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9: 618来了，
13: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
1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
12: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9: 嗯，太划算了吧？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5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啊，那是个直播的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讲规矩。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一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不得是为测评活动而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的声誉，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那所谓的网络测评，就是或者是机构或者是个人通过开展测试啊、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的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那理想的状态之下，网络测评可以成为消费者的购物助手，但前提是你这个测评机构和测评人要保持中立，真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客观地审视商品。南方都市报表示，网络测评的口碑已经不如前些年了啊，但是作为一种商业信息，网络测评还是会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重视。考虑到测评机构的现实价值，所以做出相应的规范，推动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显然是符合各方诉求的。网络测评或许很难回到最开始的样子，但是即便是一种生意，毫无疑问，你也得讲规矩。下一个关键词，代价。近日江苏省沭阳县的杨先生反映说，他为了帮亲戚孙某承揽连宿高速的土方工程，结识了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副局长周某。周某声称有权指定项目。2024年10月到11月间，杨先生通过银行微信转账共50万，另付现金22万，合计支付了72万。周某承诺给予100万方土的土方项目，总款上千万。但是项目一直没落实，因为项目没结果，周某陆续退还部分钱款，但仍然有13万余元没退。2025年1月，周某向杨先生出具保证金凭证和承诺书，其中承诺书写明处理50万方土，单价22元，总额1100万。杨先生认为周某虚构项目骗取钱财，准备向县纪委投诉。周某辩称介绍项目是个人努力，与职权无关，项目没成是因为自己工作调动及高速建设方的负责人变动。律师指出，如果72万元属实，那周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可能涉嫌受贿罪、诈骗罪等等，即便辩称没有利用职权或项目没成，也不影响犯罪认定，退赃仅影响量刑，所以建议当事人固定证据向纪委监委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利用职权之便给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取费用，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违规了。不管这项目成没成，你这收钱事实都应该付出法律代价。下一个关键词，偏向。石某拿着存折向法院起诉，说他1999年存入河南某银行汝州支行的93万元现金，请求银行支付本金93万元及利息，暂计14万余元。但是汝州支行说这个存折是工作人员张某伪造的。张某出庭明确表示，石某持有的这个存折是张某个人向案外人于某出具的虚假存折，存折上的93万元并没有存入汝州支行某合作社，并且说石某对此是知情的。 6月8号，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河南平顶山市中院在上月中旬公布了该案的二审裁定书，驳回石某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此前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石某的起诉，之所以驳回石某的起诉，一审二审法院都认为这是因为张某存在经济犯罪的嫌疑。我看有不少网友在质疑法院的判决，认为这是偏向银行方面。我查了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有这样的表述，说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所以这个事儿还不能简单的就认为是法院在偏向啊，还是需要再调查，调查清楚，一是存单的真伪，对不对？存单的真伪。二是呢，他确实有没有把这个钱是存到银行了，还是没有存到银行？因为这个存单是假的，那这个钱有没有真的存到银行，都需要调查清楚之后，然后呢，这是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把这经济犯罪嫌疑或者经济犯罪解决了，你再讨论这个经济纠纷，这个案子是有轻有重的，有轻重缓急的。下一个，权力边界。据新京报报道，近日西安长安区白庙村一棵网红孤独树被这个农妇梁大婶给砍秃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打卡者踩坏了他的麦地。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说过，为什么这个叫孤独树呢？在一片这个无垠的麦田当中孤零零的站着这样一棵形状非常美的树啊，但是呢很多人去那儿去打卡拍照，把人这个梁大婶的麦地都给坑踩坏了。梁大婶一气之下，是吧，拦也拦不住啊，把这个树啊砍秃了。但是没想到树被砍秃之后，来看的人反而更多了，爱树爱景来打卡无可厚非。然而很多人为了就近打卡，不顾农户的感受，肆意踩踏麦子，形成了近一米宽的路，让梁大婶很心疼。加上村里的老人们早就厌烦了络绎不绝的拍照的人，所以就给梁大婶鼓劲儿，说连根剁了这棵树吧。梁大婶于是出此下策。另据潇湘晨报报道，最近河南公益北宋皇陵周边麦田与千年石刻共生出的独特景观，在短视频的传播之下，大家疯狂种草，成批的游客和网红走进麦垄打卡，周边的麦田也被游客踩踏。农户无奈地在田边挂出横幅，说禁止私自进入麦田，违规踩踏罚款500元，但依然拦不住。一片安静的麦田因为一条爆款视频瞬间就变成了免费摄影棚和打卡点，原主人反而成了被嫌弃的阻碍。所以我们在举起手机之前不妨多问一句，我脚下踩的是不是别人赖以生存的生计？风景是公共资源，但是长在风景里的庄稼不是，所以留几分分寸，别让打卡自由践踏了最基本的权力边界。下一个关键词，不到位。6月6号，内蒙古鄂尔多斯一个超市有顾客把狗放在购物车里边，然后推进超市，宠物狗和顾客选购的商品都撞在车里。超市工作人员说，超市门口有禁止宠物入内的标牌，并且还设有宠物笼让顾客临时存放的。当时超市入口的这个超市的人正好去卸货了，没人。卖场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也提醒了顾客，但是顾客推着购物车就进去了。目前超市已经将所有的购物车消毒，并要求员工对带宠物的顾客加强管理。你现在不得不说啊，早就有网友说过，是吧，现在就是一些非法养狗的人把这些规规矩矩养狗的人的这个名声都给败坏了啊！他们是害群之马，养个狗都不能做到依法养狗。而且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只是提醒，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这明显是超市方面的管理工作不到位，超市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至于是否追究那名顾客的责任，那就看超市的态度了。另外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有一个顾客在一家饭店里边看到另一个顾客带着一条小狗，是吧，他让小狗坐在他身边的一个这个椅子上，然后呢还喂小狗吃的。这位顾客当即对那狗主人提出了质疑，那狗主人说，那你跟饭店老板说吧。这位顾客呢就找来饭店的相关工作人员，饭店相关工作人员在那儿和稀泥呢啊，说我们马上会说，马上会说，是吧，不要争执，不要争执啊。那个顾客追究的是什么？你怎么把这个狗放在人坐的椅子上呢？ 其实这不是说把

0: 把狗是不是放在人坐的椅子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应不应该把狗带入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的问题。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养犬管理条例，而每一个地方的养犬管理条例几乎都有同样的一条规定，就是禁止带狗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其中就包括餐厅、餐馆、饭馆等等这样的公共场所。所以说只要带狗进入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那一定是违反了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这部法律法规的，是应该受到处罚的。下一个关键词，判刑。近日四川宜宾南广镇五一村的多位村民反映，有人在当地的红岩山区域放生了大量的蛇，数量不明啊，有的蛇像手臂那么粗细，有的三米长。有村民表示担心，说都不敢下地干活了。村支书说，目前不知道放蛇者的身份，放生蛇的数量，但确切的知晓是去年冬天有人放了一次，今年5月10号又有人放了一次。希望大家不要乱放生蛇，共同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我看有个网友啊，说话说得挺尖锐，说这些随意乱放生的人是上辈子造了多大的孽啊，现在搞想以这种什么所谓的放生来洗脱自己上辈子罪责吗？没想到因为愚蠢，所以又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给生态环境等等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随意放生是违法行为啊，像这种随意胡乱放生的，特别是放生这种具有危险性的动物的，我觉着真的是应该依法严惩，甚至是就像网友说的，判几个震慑震慑呀。下一关键词，造谣。6月7号网传一段视频显示，承德有两名女子在一家饭店点了一份16元的大份米线，随后发帖子说避雷，一锅米线给这点，给半锅吗？店老板发监控自证，说两人各分出来一小碗，吃完之后才拍照的，那锅里的量自然就少了。老板表示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挺生气的。这如果证据确凿的话，那这是故意造谣啊，那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如果给店老板造成利益上的损失，那是也是应该进行赔偿的。有时候你都搞不清楚，像这样的顾客他为什么要造人家店老板的谣呢？真是闲的。下一个关键词，示范。6月6号，浙江湖州有一位家长拉拽孩子的时候，孩子不慎扯翻了桌子，就是家长拉拽着孩子让孩子走，孩子不走，然后呢拽着桌子不走，没想到把桌子扯翻了，桌子上摆着一个挺昂贵的乐器萨克斯被摔坏了。事后家长就打算带孩子离开，又被拦下来。乐器的主任黄先生报警协商，等待定损期间，家长以不愿意耽误游玩为由自行离开，全过程都没有道歉。黄先生说，维修费加上这个误工费啊，损失超过3000元，对方只愿意赔200，还认为是他碰瓷儿。黄先生是萨克斯手，乐器损坏了无法工作，正在咨询律师，准备起诉。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可能是当时那个小孩子手就放在桌子上嘛，那是一个鬼屋嘛，小孩想玩里面的东西，然后那家长就扯着他走嘛，就导致那个桌子就被推倒了，乐器是在那个桌子上面放着的，3000来块钱，就是一直在推卸责任。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事人是准备直接走的，店的老板和我几位同事将他们拦下来了，从来没有道过歉，从始至终。当时报了警了，警察也过来了，因为我是一位萨克斯乐手嘛，每天平时吹乐器上班的，我们想赶紧把它修好，我就说你把维修费和我昨天的那个上班的工资你报了，其他我都不要。他说不行，我是愿意给你报200块，我看能不能起诉他吧。
0: 哎呀，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家长给孩子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就遇到事儿闯了祸了，或者办了错事了，不敢当，是吧？从这个家长的举动来看，他似乎好像也不怎么在乎这一点，要把孩子教成什么样。下一关键词，没教养。6月7号，浙江一个女子开车的时候轮胎气儿不足了，她就开到一个汽修站啊，停在那儿了，让汽修站老板给她打气儿。汽修站的老板好心的给她帮忙打气儿，而女子全过程一直在车里边玩手机，连车都没有下，打完气儿的一句感谢话都没有，径直开车离开。她离开的时候，老板喊话让她下来付钱，反而遭到女子嘲讽，说打气儿不是不要钱吗？你是穷疯了吗？老板却认为女子连下车说一声谢谢都做不到，我没必要给她免费打气儿。最后女子付完钱之后离开了。 把人家的德善当作是理所当然，不但不下车，连句谢谢都不说，实在是很没礼貌，也很没教养啊。下一关键词，隐私。6月7号，艺人黄子韬有一条带着火气的微博登上了热搜，他怒斥自己的牙医未经同意偷拍他就诊看牙的照片啊，先发朋友圈炫耀，又被搬运到全网肆意传播，说你们偷拍我不经我同意发这种隐私的东西，我说白了你们真的一点素质都没有。医疗隐私权从来不是什么道德要求，是写进法律里的，而且民法典也有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用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的，而且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是把医疗健康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类信息必须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我们去医院是为了寻求治愈和安慰，不是为了成为别人朋友圈里的谈资。当你到医院或者说当到一个专业的诊所去这个诊疗的时候都不再安全了，还去哪儿能放心的卸下这样的防备啊？所以像这个那个相关的这个牙医还没有出面表态，我看可能是私下里正在跟黄子韬方面协商，我如果协商不成，我看这个法律责任他是逃脱不了的。下一关键词，立规矩。近日有一本书名字叫《饭圈计时：爱、数据和权力》，陷入了 AI 争议。据红星新闻报道，目前该书籍在读书网站的评分是5.4分，差评率高达55%，而其中不少评论都提到了对 AI 的相关质疑，包括内容创作来源不明、语言风格空洞、句式和修辞生硬等等。对此，该书的第一作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的教授马中红回应说，没有使用 AI 写作，著作糅合了学术研究和畅销书两种风格。我把这报道看了两遍啊，我发现公众之所以对这本畅销书说它是 AI 创作啊，之所以有这个质疑，我觉得恰恰戳中了 AI 介入内容创作的社会痛点啊。说这本书当中有大量的使用波折号啊等等，还有一些修辞修饰手法很生硬啊，像那种 AI 的风格。其实很多读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频繁地接触到大量无标注无说明的 AI 生成内容，甚至还要为这类内容付费消费，信息如此不透明，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被蒙蔽被欺骗的感受，动辄要求创作者自证与 AI 的关系，只会无端增加创作负担，挫伤创作热情。对于 AI 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其实也应该立下一个规矩了。下一个还是跟 AI 有关系，说说 AI 脸。有那么几张脸啊，明明挺眼熟，但是总又感觉很模糊，除了脸极其夸张的表情，似乎再没有其他记忆点了。日前 AI 脸生理性厌恶冲上了热搜，先是有网友发文说这几张脸都要看吐了，甚至有一种生理性的排斥，随后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共鸣，纷纷加入了吐槽的行列。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再到生成逼真的人物和视频，它带给人们的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疲劳乃至下意识的厌恶。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 AI 的生产力已经毋庸置疑了，分分钟出片，但是多数很快沦为数字垃圾。这么多短剧居然都没能诞生一个 AI 明星，绝大多数人甚至都记不住一个 AI 角色，叫不上一个 AI 演员的名字。这可能是 AI 微短剧或者说整个 AI 影视行业都要回答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性的问题，就是如今诞生过一位像样的 AI 演员吗？澎湃新闻认为，微短剧产业真的该从拼数量向拼质量转变了。与其说我们厌恶 AI 脸，不如说这种情绪也是一种期盼，而且是双重期盼。一方面是对 AI 演员形象丰富化、人物 IP 化的期盼，另一方面是对真人演员能够用心磨练演技，摆脱依靠颜值单纯刷脸的演绎模式。现在说起来啊， 你这。

0: 那小姑娘时代一直到老年时代好像都是用的一张脸，只不过这张脸在不断的变化放大，但是整体来讲都是一张脸，所以说很难让人记得住。总而言之吧，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都要在专业能力上深耕细作，不管什么类型的影视剧都要在质量上下功夫，这样才能维持和激发作品的生命力。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讲楼开讲不得不讲。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什么事儿，说是河南南阳市唐河县少拜寺镇邢庄村的村民小邢，他反映说他的60岁的吃低保的叔叔邢民进，那是单身一辈子没结婚啊，说这个他这个60岁的低保户叔叔邢民进莫名其妙背上了一笔20万元的贷款，而且贷款办理的过程当中，贷款到账当天钱就被转走了，去向成谜，而邢民进的低保金持续多年被扣转还款，因为贷款嘛，你得还啊，无论是本金还是利息，每月还多少钱，被扣了好几年。然后这个事儿呢被曝光之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新华社6月7号也报道这个事儿了，说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处置，说经查，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其中一笔20万元是这个贷户借用低保户名义贷款，均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问题。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说的时候啊，说当地的这个带着人家这个低保户这个老头去办贷款的那个村里那个人还说呢，是当地的银行的人是吧让我们办的，他们弄这个事儿顶业务，说顶业务呢你得找一个啊单身的，对吧，不太聪明的、穷的这样的人，我们借他的名办个贷款怎么怎么样的。当时我在节目当中说这不就欺负人吗，对不对，我们民间老百姓说有一些事儿是不能干的，是吧，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挖绝户坟，是吧，你这叫欺负老实人呢，这就是纯粹欺负人，叫四大缺德。可是你看他这个当地的农商银行的相关人就是要借名贷款，是吧，借名贷款借什么样的人的名字呢，要这个单身的，是吧，没成过家的，还穷的，你想想这样的人就算闹腾起来，单身的又穷的，他维权的这个力量弱呀，好欺负吗，对不对。 但现在这个事儿。

曝光了，人家家里也不是没人，人家侄子站出来了。目前涉事群众相关贷款及自动划转的低保金已经全部追回，失信被执行信息已经删除，对吧？你想弄着人家借人名办了贷款，人家本来就是岁数又大，是吧？又单身又穷，脑瓜还不太灵便的，说是认钱都认不太清，10块钱、50块钱都分不太清，是吧？也不识数，就这样欺负人家，还扣人家这个低保金来还贷款，他拿着贷款潇洒去了，让人家给他还贷款，这哪还是借名贷款？这不就是纯纯的诈骗吗？啊，这都是犯罪呀！弄得人家最后背上了一个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现在呢，把人这个被自动扣划的低保金全追回来了，人家身上背这个失信被执行人的这名头也撤掉了。唐河县纪检监察机关还有农商银行纪委已对事件中15名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作出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这件事离谱到什么程度啊？银行把钱贷给一个不识数的、不认得钱的、根本没有贷款需求的低保户老人，就因为人家是什么单身穷，贷款发放当天发到人账户上，然后呢，钱马上就被转走了。而还款责任死死绑在这个低保户老头身上，而且低保金是国家保障最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救命钱，是不许动的。但是银行系统它就能给你自动的划扣，用来填补一笔这个低保户老头从来没使用过的贷款。他们拿着贷款潇洒去了，让老头替他还款，还老头低保金还款。欺负人往这么狠里的欺负，是不是太过分了？低保户是一个社会最需要兜底帮扶的群体，用这些人的名义去骗贷，而且让人家低保户来还贷，划人家低保金来还贷，这不仅是对一个老人的无耻盘剥，更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侵蚀，对诚信体系底线的践踏。我看那担保人说，贷款是应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办理的，要找单身的、穷的，对吧？刚才我说过了，明摆着就要欺负人呢，对不对？而且银行本来是诚信的守护者，是家金融机构，如今却成了骗贷的帮凶，公信力碎了一地啊。值得肯定的是，这个事儿曝光以后啊，当地迅速启动了核查处置，追回了人家低保户被扣的低保金，清除失信记录，对15名涉事人员分层追责。但必须追问的是，低保户被贷款一事为什么能持续多年？2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金融业务的老人名下突然出现大量贷款，银行的贷前审核、面签核实、资金流向监控每一道关卡为什么全部失守？一是像这样的骗贷的事件持续多年，二是呢，各个环节其实都知道，这属于是各个环节在作案，而且划扣人家低保金来还贷款。当地的民政部门、基层组织、银行等等各方面各环节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发出预警，这是为什么？整个环节群体在欺负一个低保户老头，如果不是低保户老头的侄子坚持反映这个事儿，这条吸血欺负人的这个链条还要运转多久？当地说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排查，就怕已经查明的3笔贷款只是冰山一角，是吧？所以说要杜绝类似的事件重演，不能止于对个案的追责纠错，金融机构必须重塑风控体系，压实全流程责任，杜绝人情贷、关系贷、违规贷，让审核监管真正落地实效，让风控流程、让借名骗贷无隙可乘。说是这么说，你去查相关的流程、查相关的规定，每一个都很严谨，但是为什么相关的规定、严谨的规定

再严谨，规定的再细致，执行规定的人心怀鬼胎，良心坏了，那规定不就是一纸空文吗？就被那个坏了的良心层层击穿啊！所以要畅通群众的维权举报渠道啊，搭建一个高效的核查处置机制，让这种隐形的乱象无处遁形，发现之后严打重惩，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储户，保障老百姓的安全，保障金融的机构的基本安全，保障基层金融机构的形象不垮塌。

0: 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

0: 按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啊！今天我们暨广用品商城这个大促价，卡洛驰洞洞鞋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很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择。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是一体成型的软底儿，脚感穿上去软弹的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而且呢它是一个透气导流排汗的闭环，夏天穿着也不闷脚也不臭脚，出汗也不沾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是懒人的福音。而且它是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啊、短裤短裙都好看，还能自己啊动手做鞋花，个性又可爱。今天下单啊，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买2双啊，你可以搭配成情侣款或者亲子款，就可以享受折扣，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而且今天前500名下单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暨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618咱们暨广用品商城还要为大家推荐一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有滋润型和清爽型，还是75毫升的大容量，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质地清爽不粘腻，上脸好吸收，白天涂完出门保湿维稳不干燥，晚上修护熬夜垮脸，淡纹紧致提亮肤色，不管是干性皮肤还是混油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一瓶就搞定保湿修护抗初老，让你素颜皮肤也透亮紧致。官方旗舰店75毫升规格装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暨广用品商城618特惠，那个雅诗兰黛这个智颜面霜超底价只需199元，现在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最终到手只需191.04元，库存不多，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支持蚂蚁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暨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天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央视网6月8号报道，近年来有不少人觉得这个汽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如今家用热门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当中的大型 SUV、MPV 的车型，车宽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车重也动辄就在2-3吨甚至3-4吨。日益变胖的新能源车也给车主的停车带来困扰。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好不容易停好了车，但是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为什么？好像车位窄了，为什么？两边停的车都是那种又宽又大又重的新能源车。那这种增重潮的背后藏着一个逻辑，就是续航焦虑催生大电池，大电池必须得配上大车身，大车身再塞进冰箱、彩电和大沙发，车企实现了配置升级，消费者也愿意花钱买面子。但问题在于，当所有的新能源车都在比拼谁更大谁更重的时候，有没有人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大的车吗？这种水多加面，面多了再加水的循环，真正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吗？答案是否定的。多数家庭用车不过是一个通勤接送、周末出行，一辆紧凑型轿车足以胜任。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被以胖为美、以大为美的惯性裹挟，正在为这股增重潮买单。一买车就是大车。

0: 那大车车是大了，小区的车位窄，有时候车位窄的两边停上车，你中间空个车位，你想停进去都很难停进去。停进去之后呢，这车门都打不开，有那个机械车库是吧，他那个大车都不敢上，因为他那个窄嘛，那个架子窄，一遇上窄道了会车的时候心慌的不行，庞大的车身和老旧的车位不匹配，停车剐蹭事故频发，就大幅度降低了出行的幸福感。更让人担忧的是，车重越大惯性也越大，紧急避险能力就下降了，能耗居高不下，电池扩容带来的续航优势被额外消耗抵消了大半，轮胎刹车悬挂的损耗也加快，维保开支也水涨船高。那站在城市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将变为原来的2倍左右，所以超宽超胖超重的新能源车长期通行会加速道路开裂，桥梁损耗，市政养护成本也会越拔越高。那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说过是吧，现在呼唤这个油电同权的这个呼声越来越高，为什么？你说现在这个电动车呀比那个油车啊还要重啊，重多了啊，比油车有的重将近一半，说整天也在路上跑，为什么不交养路费是吧，有这样的这个呼声和争论啊。站在这个城市的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车满街跑的话，实际上是整个的公共空间被压缩了，这股风气它裹挟着社会公众，将大等同于高端，重等同于安全，这种内卷啊愈演愈烈，你出大型 SUV 我也出，你堆大电池我堆更大的，竞争的焦点不再是技术创新和用户体验，而是谁更能往车上堆料，结果就是什么，成本更高了，卖的价也更高了，使用体验却不好，最终还是消费者承担了所有。所以车辆的安全性从来不是和重量简单挂钩的，轻量化高强度的材料，精妙的结构设计才是真正的技术硬实力，兼顾防护性能和驾乘舒适，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才是发展的真目标。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综艺节目啊，叫奔跑吧，以前叫跑男是吧，说最近有网友发现他这个奔跑吧这个节目把邯郸丛台公园的资料图啊当作是河南安阳的这个景点啊，放到安阳那个节目宣传片里了，引发了网络热议。6月8号这个奔跑吧节目组

迅速发布道歉声明，承诺要多重校验素材，严谨把控内容。但是他这个道歉并没有抚平公众内心的不满，反而让积攒已久的各类争议集中爆发。激起大家关注的从来不是一张用错的风景图片，而是节目闭目塞听的态度以及对合作城市的不尊重。有当地网友表示，安阳为了配合他这个奔跑吧这个节目的录制，拿出殷墟、甲骨文等压箱底的文化瑰宝，但是最后播出的内容呢，却脱离本地文化内核，还犯下了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啊！把邯郸丛台公园的这个资料啊，这个图片当作是这个什么什么安阳的这个景点啊，跟着放到那个节目里头了。这和节目所标榜的深耕地方文旅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连日来奔跑吧不断引发各种争议，是吧？导致舆论撕裂。先是那个女演员白露在节目当中那个互动被逐帧审判。然后又被曝是收视率下跌，还有里边那个李晨说了一句让他们自己解读吧，让他们指谁啊，被指内涵观众，老嘉宾和新嘉宾之间的矛盾被渲染放大。此外，不少观众还质疑节目组是恶意剪辑博热度，故意的啊炒作这种跟那个观众的对立，包括炒作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这个成员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这还只是观众对节目内容的不满的话，那么随之爆出的高额宣传费的问题更是闹得挺大。据都市现场报道说，网友发布的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份单一来源采购公示显示，奔跑吧这个节目组在江山的录制预算金额高达850万，随后还有多地的招标公告被扒出来。什么意思呢？到那个地方录一次这奔跑吧，录一期这奔跑吧节目，比如说到这个老贾这个地方是吧，录一期节目要850万，老贾这个地方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吧，反正钱要给这个节目组方面850万。但是你个节目组，你一说我们公益宣传助力文旅发展，你是做这种这个节目品牌推广的啊，大家还以为节目组到各地那么奔跑是免费的啊，甚至还要租场地，没想到是这么收费的，所以说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口碑下滑呀。我看有网友说，那850万是江山市文旅主动公示的，对吧？人家主动公示的相关的费用啊，这个是官方为了宣传城市、推广文旅资源的合作项目，不是节目方面狮子大开口，是地方文旅花钱买的，是 IP 流量加持和城市曝光的机会，本质是双向奔赴的合作，不是节目组薅羊毛。还有网友说，文旅给这么多钱宣传，地方倒是没几个热搜能宣传到，明星的剧倒是弄得人尽皆知，所以这是用文旅给的钱给明星来宣传自己的剧吗？还有网友说，那其他综艺节目去城市里录制也要收费吗？还有网友说，换个思路你就能理解了，你这个城市想让跑男宣传就得出宣传费，要不然人家直接在本地找个体育馆就能录，干嘛舟车劳顿跑那么远，那么多的工作人员什么啥啥的，那什么人吃马喂的，那不都要钱吗？我想说的是，我看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奔跑吧兄弟的早期总制片人曾经在受访的时候直面千万邀约的传闻，他说我们是不会因为钱而选择拍摄地的，还是要从创意的角度选择。现在来看这个初衷可能变了。话说回来了，既然现在是收了地方文旅的宣传费，那就应该算是商业合作了，如果用错了宣传资料或者没达到宣传效果，那就应该是要赔钱的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啦！暨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

0: 1200多，
1: 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市场的楼市情况。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来说一说近期这个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市的情况哈。卫东能不能先为我们来简单的盘点一下，从2026的春节过后到目前，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情况怎么样？
1: 年后整体看的话，市场的成交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是达到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过完年三四月份，因为叠加了这个上学的需求，我们就产生了金三银四这样的说法。那确实是三四月份呢，成交量比较高，新房也比较高，二手房也比较高。然后直到这个四月份，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成交量依然是比较高，二手房在上个月的成交量也将近4000套。
0: 哦，这市场还是挺活跃的哈。
1: 对，以前的时候，平时大概一个月的成交量在2500套，到3000出头，这样一个平均水平。那三四月份的时候，尤其是三月份最高的时候，二手房达到了4500套。
0: 哇，这上涨了40%多了。
1: 将近50%，对。它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显而易见，年前没有买上学区房的，年后不能再耽误了，那就直接就买了。还有一些考虑到要结婚刚需的，过完年以后也就开始，比方说今年要定亲，
0: 对，
1: 今年要结婚，那过完年就该看就看吧，看完了基本上这种刚需客户，他下手还是比较快的。我年后成交了2个这种要结婚的，因为他们买的房子的套值就是在60万到100万之间，本身首付也比较低，算出来月供也比较低，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犹豫的，也知道自己的预算有限，就是买一个适合自己的小房子结婚用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看了就买了，时间都很短。
0: 那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春节过后能够看得出来，市场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情况哈。那其实我们也很多朋友都有感受，就说这个去年2025年应该是近几年来这个成交量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一个时刻哈。那今年和去年的同期相比，这个状况怎么样？
1: 去年的时候三四月份也是很火的，我看了一下数据哈，去年的时候三月份的二手成交是3800多套，但是到了四月份就一下就降低了，降到了四月份降到了3000套，所以去年从四月下旬开始，就是市场无论是量还是价，就一路在跌，所以导致去年整个二手房的价格大概降了15%-25%，这个方面就是大家其实感触还是很明显的啊。去年买了房子的，平均一套房子大概也跌了10几20万，但是今年的我觉得状况有所缓解的原因在什么呢？你看，三月份是4500套，四月份呢它只是略微降低，但是也是在4000套，也是很高的一个位置上，然后五月份就是这个月。我自己的明显感受，虽然说客户比上个月可能少了，但是成交反而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还是叠加着一些上学的需求。
0: 因为这五月份算是最后的时间线了，
1: 基本快最后一批了。六月份基本上就没有了，五月份最后一批那个办办手续、落落户，基本上也就六月中旬了，等着七月份出政策报名。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其实一方面是价格它已经有这种筑底的可能性了。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紫荆悦城。紫荆悦城是这个以前叫北京师大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嘛，
0: 对，
1: 就北师附嘛，对吧？这个学校有小学有初中，其实在整个长安区来说，我们只知道可能81中、23中，但其实这个学校无论是管理啊还是硬件啊各方面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上学很方便，但它现在价格呢，今年的价格已经到了什么样了呢？就是92平的甚至80多万，96平的两室也就是在90万左右，
0: 就8000多9000
1: 这样一个价格吧。因为我们大多来自于周边的这些县城或者是农村，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新乐、藁城、无极这样的县城里边有一些房子还多少钱，何况它这个位置叠加了比方说周边有 石家庄中医院的东院区，对吧？有地铁五号线的终点站，明年马上就要开。
0: 嗯，
1: 有这样一个双学区，周边还有这个，公园等等等等吧。
0: 嗯，就配套也比较齐全了。
1: 对，配套是很齐全的，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密度比较大一点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买房子，很多人就是陷入一个误区。对吧，我们一味的追求品质，或者我们一味的追求这个户型，
0: 因为这两年这个新规产品太多了哈，让大家看的有点眼花缭乱了，这预期就拔高了。
1: 但是你新规的产品你起步也得140-150万吧，
0: 没错。嗯，
1: 对，那这种的粮食如果我们够占，老人不跟着我们住，我们带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仅仅为了上学上个班，其实这个也是够用的，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我先买个80-90万的，就为了孩子上学，反正现在新规的产品它也没有达到一个不再变化的阶段，
0: 对
1: 吧？现在新规产品它还是在变，
0: 没错，
1: 一直在迭代。
0: 嗯嗯，
1: 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那我先二手房价格也不高，我买了肯定不会再亏了。
0: 嗯嗯，
1: 就先买这样套房子，也方便居住，也方便上学。
0: 嗯，
1: 其实是性价比很高的，就是以此类推，就是这种房子在石家庄其实很多，所以导致了我们看三月份和四月份两个月。二手房将近去化了10,000套。
0: 嗯
1: 嗯，
0: 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哈。
1: 对，
0: 刚刚其实你提到了一点哈，就是提到了就是我们五月份这个对于购置学区房来讲算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时间线了。那有朋友可能就会担心，如果我手持着这种学区房啊，但是这个比如说不太好出售的这种学区房，比如我们说这个相对面积较大的是吧，有一些还有这个学区的属性可能没有不是强学区的，那是不是在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我这个房子就不好出售了呢？或者说就要降价出售？
1: 也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指的金三银四可能就是今年上学这一波比较着急。
0: 嗯，
1: 那过了五月份呢，就是很多的客户他是这样讲的，说卫东你帮我找房子，咱们先错开这个三四月份吧，因为有叠加的上学的这个人群。
0: 嗯，
1: 你给我找这个房子，第一我也不是要强学区，第二呢我也不是今年上学，我可能是明年上学，可能是后年上学。
0: 嗯
1: 啊，那我们过了这个五月份，你再跟房东去就是或者面访啊，或者那种比较进一步的沟通啊，好去试探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他的底价。
0: 嗯，
1: 我们也是奔着成交去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您的房子没有在三四五月份卖掉也没有关系。
0: 嗯，
1: 下面并不是说没有客户了。
0: 嗯，
1: 只不过这个客户呢他买房周期会比较长一些，
0: 就没有那么急迫，
1: 不是说在这两三个月。可能是半年。
0: 嗯，
1: 甚至可能是明年的三四月份他才入手。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省会的楼市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哈，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哈，400-656-0303，今天大家要多打几遍了，因为咱们全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哈。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刚刚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话占线，您也别着急哈，后台呢是都有记录的。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领取河北专属的这个补贴的福利。这个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富含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的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拨打电话还有好礼相赠，15分钟之内。啊，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呢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这个楼市情况哈。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那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

0: 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那卫东，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更多的是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咱们也想说一说新房的情况。我们看到其实今年非常多的新规产品面世啊，还有一些产品呢是要就是在年底吧也会出现这个收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市场上投放的这个好房子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那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观望的情绪更浓了？因为你看这个我的手里的资金可能只能去买这个老一点的房子，上一代的产品密度高的房子，但是我又看上了这个新房子，所以就一直在等哈。哎，这是一个问题。这样卫东，我们先暂且搁置一下哈，咱们先来接通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老大他今年上五年级，这不是明年后就要上这个初中了，所以我想问问这个看好，我们因为在玉华区这个东南试验这个
0: 附近，
1: 他不是有一个东南智慧城嘛，那的房子怎么样？
0: 想上东南实验中学。
1: 对，有这个想法。
0: 卫东，
2: 东南智慧城现在的价格也下来了，而且那边的城市界面比较好，配套也比较全，可以建议买，因为那边价格现在不高。我这个月还成交了一套东南六号院的，30的，
0: 价格在什么水平上？
2: 你说价格吗？
0: 价格，
2: 他那个是140多平，那个总价大概在180多万。单价
1: 一万八十多万，180多万，
2: 大概就是在13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吧。因为他有的房子可能现在还有大税，不满2年，但是有的也都满2年了。
1: 他这个东南智慧城，他这个属于这个这种大高层是吧？这未来
0: 密度大一些是吧？
1: 走了大高层，到时候。
0: 那边也有这个多层，对吧？也有这个小高层的产品。
2: 好几次这种问题，就是关于高层的这种问题。我个人是觉得，既然市场上有这么多产品供您选择，其实就在于个人看中的点。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中央悦城也有大高层，荣盛华府也有大高层。你大高层不能一棒子打死。如果这个小区本身就是一个品质小区，本身物业就很好，它即使是高层，您担心的是什么？是公摊，是怕电梯坏，还是怕供水不行等等？就是你把这个点细化，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
1: 这个、
2: 对吧？
0: 怕未来选择的人少、
1: 这个、
0: 是吗？
1: 这个也是有时候刷抖音说这个未来这个
0: 在卖的时候的问题，
1: 高层就是什么贫民窟，这包括这个电梯，咱说的可能未来这个是吧，年限质量什么的，也反正有这个担心吧。
2: 他说的这个就是比较片面的，也是因为现在，中介也好，渠道也好，大多数人都是愿意推新房，因为卖新房毕竟比较简单，而且新房肯定大家喜欢的更多，
0: 观感也更好哈。
2: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种引导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本身我也卖新房，我也卖二手房。如果您找我来了，我也肯定想你买新房吧，我还省事儿，对吧？而且咱也不用解释那么多。但是这个二手房，我想说的是，它有它的价值，本身它的价就是单价就比较低，而且东南智慧城它是恒辉物业，它的物业非常好。
0: 是的，
2: 它的物业好到什么程度？好到
1: 还有一个叫贵
0: 绿城贵宇江南。
1: 对，
0: 还有他的二期桂宇听兰，对，是的，
2: 他
1: 那个小区跟东南试验跟东南智慧城哪个就是性价比更高一点？
0: 他价格肯定高一些，
2: 他价格差的不少啊。那个
1: 桂
2: 宇的话，之前是卖20000多，现在他即使便宜，
0: 也给18000。
2: 30的现在，我看看啊，30的现在单价，最近我关注小区比较少。也得在16000-17000这么个价格。你看刚才我说那个东南的价格基本上 院在13000左右，对吧？
1: 嗯。

0: 这个在16000，你差着3000-4000块钱呢。
1: 哦，对，那
0: 它可是小高层，
1: 嗯，
0: 对，所以说你除了，反正我的观点就是说，
1: 嗯
0: 哼，哪怕是28层也好，30层也好，你不能把它一棒子打死，对吧？它肯定也是有它的优势的，只不过就看你在意的点是什么。你比方说，我就接受不了高层，我觉得它公摊大。嗯，对吧？或者我觉得有危险，因为低了吧，我怕挡光；高了吧，我又怕万一出现一些紧急事情不太方便，对吧？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它发生的概率很小，而且像现在吧，就是水压呀什么的都是很稳定的。然后电梯这块儿，我一直是住的就是这种电梯房，住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从来我住小区里边从来没有见过两个电梯同时检修的时候，就是我没有爬过一次楼梯。
1: 对对，这肯定是两个电梯不能同时检修
0: 啊。对，而且它就即使停电，停电也很少，即使停了电它有备用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既然有这么多商品，我们就是把它的这个利弊都去分析一下，就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整个东南智慧城的成交量还是比较高的。
1: 你像东南智慧城，我记得6号院最南边有2栋是24层总高层，
0: 嗯，
1: 你说是后期，你看我们是尽可能的看这种就是它总高层是24层的呀，还是说它后面不是都大高层吗？它这个后期，比如说我们在买卖价格上会对我们有影响吗？
0: 我觉得没有，
1: 后期的
0: 没有，
1: 哦，没有什么大影响。
2: 嗯。
0: 对，你可能你觉得前面那个是24层，但是我如果我是客户，我还觉得还临街呢。
1: 哦，临街
0: 吧，
1: 他跑是吧？
0: 对，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你如果说现在普遍60%-70%的人，他可能只会区分一个小高层跟一个高层。至于高层里边，他到底是24层的、22层的，还是26层的、28层的？

0: 咱们下来可以聊，因为这块我也比较熟悉，到时候也可以帮您找房子。
1: 那这样，魏东，你也在节目当中先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位朋友，如果您要方便的话，也可以来进行一下记录哈，魏东。
2: 哎，可以。
0: 我电话是13315113600，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2: 13315113600。好嘞，
1: 好。
0: 对，
1: 那我们也先收线了哈。好的，
2: 哎，好嘞，哎，谢谢。
1: 那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和魏东来了解更多的有关咱们这个省会楼市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3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6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心

0: 人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楼市情况。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啊，卫东，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你看新规的产品很多，新房也很多哈，大家看到了好的房子，自然就是会对这个生活品质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但是买呢，可能经济实力不够啊，但是这个又有居住的需求，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观望的情绪更重？尤其对于这些有房子住的朋友来讲，
1: 的确是这样，就是尤其是客户他看过新房以后，他就无从选择了，这个一方面是比较好，它是好是很多方面的，刚才这个客户也说了，比如说小高层，然后公摊，包括绿化、物业等等各方面吧，而且现在很多楼盘还配备了很好的一个学区属性，但是这里边也可以辅助大家做选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入住时间。你像我有很多客户，他也知道新房好，但是这个新房呢，交房比较晚，上学比较晚，孩子今年就要上学，或者明年就要上学，他买这个根本就等不及。你比如说我店面附近的东方喜也好，九瑞府也好，这个都是新规的产品，虽然说挨着和平路比较近，有一些噪音，但是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它的学校输出的是明年才是第一届，但是你今年如果还在上学肯定是来不及的。还有就是包括长安区卖的比较好的两个楼盘，云华景悦还有保利长安朗悦，这两个楼盘呢也是明年才是第一届能上23中或者是首府实验，那如果今年孩子上学也是赶不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想，就是说如果说你可以等，那肯定是新规产品更好一些。当然这里边还叠加了一个因素，就是预算。
0: 对，
1: 你像7320跟这个保利长安朗悦，他们基本上起步就得在180或者200万现在这个样子吧，因为小户型都卖完了。如果说您的预算只有100多点或者150左右，那买这样的楼盘还是够不上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反正孩子明年后年才上学，我就先不关注房子了。但他真正的要看的时候，你看我最近成交了2套7420，就是云华景悦那个项目。

0: 等我们真正去看房子的时候才发现，最后一排虽然说挨着铁路，但是全部卖完了，就小户型110的。
1: 嗯嗯。
0: 然后前边这些基本上也都卖完了。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剩下什么1楼、2楼、18楼。
1: 嗯，就是
0: 然后前边洋房还有个别的楼层，
1: 低楼层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太喜欢的楼层哈。
0: 对，嗯、然后那个，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卖得这么快吗？对，
1: 就是
0: 樱花景悦，樱花景悦这个项目3月份一个月，它一个楼盘卖了166套，
1: 去化的很快哈。嗯，
0: 对，因为现在的楼盘不像以前说我们这个楼盘有3000户，
1: 对
0: 吧？你像以前的天河御城
1: 是，嗯，
0: 它现在一个楼盘可能一共才。千数来户属于大点楼盘了，
1: 对，嗯，
0: 有的楼盘甚至就只有300-500户。
1: 首先从33层的变成了17-18层的，然后再从以前我们说那个一个小区可能20来栋楼是吧，变成了现在8-9栋楼，甚至更少哈，嗯，
0: 对，而且还是它大部分都是独单元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提前去关注这些房子，
1: 嗯，
0: 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些，哎，我们。预算上够不够啊？
1: 嗯，
0: 上学时间点够不够啊？
1: 嗯，
0: 对吧？然后再去做选择，能买新房，其实我也建议大家买新房。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孩子要上学，儿子要结婚，
1: 嗯，
0: 对吧？再一个预算不够，那我们就选择二手房吧。二手房，它毕竟它现在已经回到了它的真正的价值上，
1: 居住的属性上哈，
0: 居住的属性上，就我买了，我可以看着买吗？装修我喜欢我就买，装修不喜欢我就不买。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我买二手房，我们还可以捡一个装修的漏。
1: 嗯，是的。
0: 嗯，自己装现在也花不少钱，工费很贵。
1: 嗯，
0: 但有的人家买了以后，人家去买那个次新房去了，不是，就人家去买那个新规房子去了。
1: 嗯，
0: 人家可能就要把东南这个房子卖了，装修可能人家只装了个3-5年。
1: 嗯，
0: 还很新，那我们只可以直接搬过来刷刷墙就可以用，起码又省个10几20万。
1: 嗯，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也不用太过于纠结，好房子大家都喜欢是吧，但是还是要落到自己实际的这个能力和需求上面来哈。
0: 是这样的，新房整个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起步基本上就在130-150，然后200左右的，250万靠上的，
1: 嗯，
0: 其实现在300万以上基本上在石家庄买这种纯改善的房子，
1: 嗯，
0: 没有太大的问题，300万靠上，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发生了，就是我手里边有很多这种300万的客户，
1: 嗯，
0: 他们也买不上房子，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是点，就是你纠结的是你的预算够不够，
1: 嗯，
0: 他纠结的点可
1: 能
0: 就是也有预算一方面，
1: 嗯，
0: 也有其他的一个点，
1: 嗯，
0: 也买不上，
1: 嗯嗯嗯。刚刚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说最近其实这个新规产品面试的不少，有些是开售了，有些是可能很快就要。

0: 时候，会不会使我们过去的老破小的价格进一步的走低？
1: 嗯，就类似于像保利，紫禁悦城，类似于这种的，包括奥北，我感觉它已经到底儿了。因为本身它这个房子当年可能买的时候啊，从四五千、五六千也有一万多的，但是你毕竟它还有它的成本呀、比如说贷款，比如说它的这些其他的办本的成本等等等等吧，然后他也会考虑到我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是变现吗？现在银行利息也不高，我拿着钱干什么？去买车，还是说我去换新规的产品？那新规的产品跟它之间的差价也是比较大，
0: 是，
1: 所以说后期像这种房子它的这个在售量就没有那么多了。我最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因为我卖了一套悦城西区的，是个好点楼层，我卖了个16楼96平，我卖了93万6。其实这个价格吧也不算低，当时客户想着是能90万更好，91万、2万也可以。但是93万6吧，这个价格总觉得好像多给了房东1-2万块钱。但是房东的意思是93万6我卖的就很委屈，我想卖95万，我也不缺钱，我也没有贷款，我也不置换。你想买你就买，你不想买反正这个房子我大不了后期出租出去，它再降还能降到哪儿去？因为这个房子最高点的时候到过150-160万。
0: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分析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呢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那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就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好，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卫东，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这个咨询哈。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个长安怡园的房子，然后103平啊，然后说在次顶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

0: 么样的价格？
1: 它是个次顶楼。长安御园的话，这块它要是有总高28层的，有小高，它多少平？
0: 103平。
1: 啊，103平的。103平，我看它总高多少啊？它总高是28层的。总高是28层，它这就27层吧。
0: 对，次顶。
1: 其实有的人还是喜欢这种
0: 次顶，是吗？
1: 比较高一点，
0: 比较高一点。
1: 对，视野啊、采光啊都比较好。它这个房子嘛，我感觉市场价大概是在11000到12000之间。当然也看装修。
0: 11000到12000之间哈，这样一价格。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套房子哈。有朋友说到了那个燕港新村的房子，然后说，孩子是去年9月份上的学，那就是还有，今年明给后年了是吧？就是初中啊，上的初中就给后年了才能使用这个学籍。他说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要是卖的话，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水平？就是比这个今年能上学的低多少比较好卖？
1: 就是43这边吧，就是一直是比较火。然后它的价格也是呈现一个波动。因为我一直在卖40、43这边，就是43去年11月份的时候，是一个低点。
0: 去年十一月，
1: 就是当时有去年的11月份，当时有一批房子就特别便宜。然后紧接着12月份、1月份、23，这个价格又上来了，又涨上来了。对，我但是这里边呢，就是大家普遍的还是想买的这个不占学籍的。
0: 是的，这样更稳妥。
1: 对，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43这边它的价格呈现波动性。就是一般的客户呢，他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这块毕竟单价也高，总价100万以下的是没有的，大部分都在130万、140万、50万，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反正我家孩子也是明年或者后年上学，
0: 就我跟到跟前
1: 半年、一年买就可以了，
0: 就不想提前那么早，是吧？
1: 对，所以说您这个房子具体您要是降多少钱卖合适，我觉得还是得单独的分析，比如说分析什么呀？分析我们的装修，分析我们的楼层，分析我们可以承担的这个。这叫损失嘛？因为你毕竟你要是想现在占着学籍卖，肯定你是要亏的。
0: 对，是的，
1: 就是孩子上了43中，我是想亏10万卖，还是想亏20万卖？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有了客户以后，我们是要跟他去做沟通的时候决定的。比如说亏20万，我觉得合适啊。为什么呀？孩子上了个43，相当于择校费了嘛。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能笼统的说我赔多少钱，就一定能卖得出去。这个我们也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因为我对那边也比较熟。或者说因为我这里边也有什么26年、27年、28年上学的。或者我也可以帮您匹配试试。
0: 好，那这样卫东最后的时间也给我们推荐一些你觉得还不错的这个房子吧。
1: 不错的，你要是说单独的，我现在还说不上来具体的房子，因为我最近这个月真的挺忙的。对，这个月新房、二手房，我卖了，今天卖了5套房子了。
0: 也能看出来市场的热度。
1: 卖了5套房子，对，我还帮朋友卖出去5套房子。这个月等于说是，光业绩提成拿了5套，然后卖房卖了5套。要不是这个月我也比上个月还要忙。就是新房也卖，二手房也卖。就是你要让我推荐具体的房子，我现在还真脑袋里边不是特别那个什么。我就说小区吧。就是大家其实买房子还是说要看区域，因为我的门店是在长安区，我可能卖长安、裕华，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且学区房43、40、81，我卖的更多一些。就大家如果说有买学区需求的，我觉得可以找我聊。我一方面是比较熟，刚才露露也提到了，就是为什么我是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因为之前我不是在做一个公众号嘛。就是其实我给大家选房也好，学区也好，其实是有这个城市整体的规划在里面。就是我们买房子除了要居住的舒适以外，其实还是要找就是能相对来说保值，我就不说增值了吧，现在说保值一些，住着舒适一些的房子。
0: 好，
1: 所以说你要说买新房也行，二手房也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见面聊。如果我笼统的说一套房子

0: 不一定适合您。
1: 嗯，是。那这样，卫东也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在节目之后如果有相关需求也可以找到你。
0: 嗯，可以，我电话是1331511300，同微信。
1: 嗯，1331511300哈，1331511300。那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有相关的需求哈，都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卫东。那卫东如果要想去你的门店，在什么位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我的店在和平路跟翟营大街北行200米，那个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
1: 嗯，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哈，就去之前可以先跟卫东来，这个电话或者说微信的沟通一下是吧？1331511300，1331511300，卫东也是这个各个比较热门的学区房也是研究的比较多哈，尤其有相关需求的都可以找到卫东哈。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卫东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先到这儿了，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0: 嗯，拜拜。
1: 好，那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了解了近期省会的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一个相关情况哈。当然我们经常会说二手房的成交呢一房一价，它非常受到每一个房子的这个装修的情况啊，新旧的这个影响啊，还有这个买房人个人的感官，包括卖房人对这个房子的装修维护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您要是也有这个二手房想要进行出售，或者说进行置换，或者进行购买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找一个更为专业的房产经纪人帮助大家做好相关的工作哈。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有相关需求联系到卫东，1331511300，1331511300。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价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11: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1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钊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4: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钊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15: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16: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17: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4: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钊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钊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18: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14: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18: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4: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地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钊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18: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得快一秒，他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4: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 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19: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20: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19: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14: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18: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源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14: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18: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20: 爬、
18: 哦、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哦、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14: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18: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14: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21: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14: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18: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14: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12: 恣意乐起无涯之上青春。
2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 心。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2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们刚刚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北大地也正式的拉开了三夏大芒的序幕，从南到北，金黄的麦浪正在翻滚，抢收抢种的农机轰鸣声也即将在田间地头响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田野，重点关注一下今年咱们河北省的夏粮丰收底气、麦收的进度安排，以及如何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确保颗粒归仓。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杜玉，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粮油科副科长严向如，欢迎两位的到来。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副站长杜玉。杜站长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杜站长的到来。我们刚刚说刚刚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那么杜站长请问芒种节气在农时上标志是什么阶段，而且咱们全省目前三夏大芒全面展开了吗？您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芒种节气啊，在农时上呢标志着三夏大芒时节的这个正式到来。这个三夏大芒就指的是夏收、夏种和夏管。这个时节呢，小麦成熟，需要呢抢收归仓，同时呢还要抢种夏茬作物，同时还得做好春播作物的田间管理。目前呢，全省的这个三夏大芒啊已经全面展开，小麦呢正在由南向北进入收获高峰，预计呢6月中下旬呢就能基本完成麦收，同时呢夏玉米的播种和春播作物的管理呢也在同步的进行，农事的活动呢非常集中。
0: 我们也常常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哈。那么这句农谚有哪些科学道理呢？
1: 这句农谚的这个核心的意思呀，就是说作物生长呢需要特定的这个光热条件，错过呢关键的农时呢会导致这个积温不足，生长周期紊乱，作物的这个从播种到成熟呢需要稳定的这个热量积累。芒种呢多在6月初，如果呢播种太晚，秋季的气温啊一下降，作物呢还没有灌浆成熟就遭遇低温，会严重的减产呢甚至绝收。有些作物呢，比如说这短日照的作物大豆呢，到了春季日照变短，会自动转入生殖生长，如果种晚了以后啊，前期的营养生长时间太短，植株呢还没长壮就匆匆的这个开花结实，很难高产。总体上看呢，这句谚语呢是古人啊对顺应天时的总结，它的背后呢是严格的这个物候规律。
0: 那咱们河北作为北方小麦的主产区，在芒种前后麦收的时间节点和区域性的差异是怎样的呢？杜站长。
1: 河北省的麦收节点和区域性差异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整体上呢呈现由南向北自东向西推进的规律。芒种的前后啊是咱们省麦收的集中期，通常呢6月5号到6月15号呢是最紧张的高峰期。济南平原的邯郸、邢台是咱们省最早的麦收区，6月初呢就会开镰，高峰期呢在6月5号到10号，通常呢12号之前就基本结束了。石家庄、衡水、沧州、保定地区呢会随后跟进，集中在6月8号到15号，6月18号左右呢就大头落地了。唐山、廊坊呢开镰比较晚，6月15号呢才进入高峰，通常呢会持续到20到22号。部分的这个山区的地区啊，由于海拔高、气温低，时间跨度会比较大，这个旱地呢能收到6月底左右。
0: 它基本上还是跟这个地域跟这个时间节点是相关联的，对吧？
1: 对。
0: 那今年咱们河北省的夏粮长势怎么样呢？小麦播种面积啊，包括预期的产量和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呢？杜站长。
1: 去年秋季啊，咱们省呢就是受到了这个连阴雨的不利影响呢，咱们省呢通过这个千方百计稳定小麦生产，完成了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是3398万亩， 比上一年呢还增加了13.8万亩。今年呢，小麦群体呢普遍充足，亩的有效净镍数呢也高于常年，生育进程呢和常年基本持平，预计产量呢与往年持平略增。
0: 持平略增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咱们省农业农村厅呢之前也启动了一个叫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行动，现在来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针对去年这个连阴雨啊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苗形偏弱的这个问题啊，省厅呢启动了这个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的这个行动，全省上下呢精准发力，分类施策，全面推进晚播小麦促弱转壮。到了拔节期呢，全省的冬小麦一类二类壮苗呢占比达到了91.4%，较冬前呢提升了41.4个百分点，基本上呢就是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这个不利局面，为夏粮丰收呢筑牢了这个苗情基础。到灌浆期的时候呢，生育进程呢与常年基本持平，全省呢冬小麦群体普遍充足，亩呢有效净镍数呢也高于常年，这个行动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0: 好，我们知道气象条件对于夏收的影响也非常非常大，那么到底有哪些需要来重点关注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杜站长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1: 好的，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呀，我们收获期就是9号到20号左右呢，预计呢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呢较常年偏高，其中呢17到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中北部没有收获的这个地块要注意避雨收获。另外呢6月份呢预计我们全省的大部分气温偏高，高温的日数啊较常年同期啊稍微偏多一点，

0: 出现了阶段性的高温热浪的风险呢较高，田间作业的人员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这是杜站长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那么眼下呢，芒种大家在收完麦子之后啊，马上要衔接到的是这个秋粮的播种，该如何有效的来衔接？另外像夏玉米啊等这些作物的播种计划又是怎样安排的呢？杜站长。
0: 俗话说呢叫春蒸日夏蒸时，麦收和秋粮的这个播种啊是无缝衔接的，讲究呢抢时抢商，这三下呢也叫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抢种，要做到这个小麦机收与玉米播种的这个无缝衔接，随收随种，抢时播种，缩短农耗期，力争呢6月25日之前呢全面完成夏玉米播种，避开后期的这个高温热害和秋涝的威胁。
1: 嗯，也是一波接一波的问题，都是需要提醒我们农民朋友注意的哈。嗯，那么眼下呢，这个春播作物呢，在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重点是什么？包括像我们说到的水肥调控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0: 咱们省的这个春播呀，是从2月份开始，到5月底呢，基本结束，播期呢拉的时间比较长。其中呢大面积播种呢集中在4月中旬到5月份，芒种前后呢春播作物啊正处于营养生长和开花结果的这个时期，重点呢是做好水肥调控，满足作物的这个营养需求，同时呢还要注意适时化控，防早衰，防病虫害。芒种期间呢河北这个干热风、冰雹、短时暴雨多发，还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防范气象灾害。总的来说呢，春播作物的管理就是趁这个夏收夏种的繁忙时段，把春播地的这个肥水啊供上去，把病虫和旺盛的这个长势呢控下来，搭好秋收的这个丰产架子。
1: 嗯，其实还是为秋收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的，对吧？
0: 对。
1: 嗯，那么当前呢，节水农业和绿色防控技术啊，在现在农事当中的应用推广的情况怎么样呢？杜站长。
0: 关于节水农业技术这方面，因为咱们省是一个严重的资源性缺水省份，也是国家的这个粮食主产省，推广节水增粮的这个技术啊是我们的一条必由之路。
1: 嗯，
0: 围绕着这一个目标，我们集成应用了农业工程管理相结合的这个综合节水模式。第一个呢就是优选抗旱节水品种，从这个作物根源上呢减少耗水。第二个呢是调亏阴伤补灌，在非需水的这个临界期啊控制水分供应，减少低效的耗水。在关键的生育期呢，根据苗情伤情呢精准灌溉，提高水分的这个利用率。第三呢是推广免耕与深松镇压这种蓄水保伤的技术，麦收后呢贴茬免耕播种夏玉米，最大限度的呢保住麦田原有的伤情，通过深松整地，打破犁底层，建这个土壤水库，蓄住天上的水。镇压技术呢也可以紧实土壤，蓄水保温增伤。第四呢就是大面积推广这个高效节水灌溉，应用这个滴灌、喷灌、微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呢水肥协同调控，节水的同时呢达到水肥高效利用的效果。关于这个绿色防控的这个技术呢，要在这个小麦和玉米的这个作物生产中呢，采取这个生理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科学用药呢等这个防控技术。一个是呢生态调控，生态调控呢是选用这个抗病虫的品种，结合轮作倒茬，切断这个病虫传播的这个链条，播前呢实施深耕、深翻，清理病残植株，破坏病虫的这个滋生环境。第二个呢是推广理化的诱控技术，用这个杀虫灯、星幽剂等诱杀这种玉米鸣啊、粘虫之类的害虫。第三个呢就是推广生物防治的模式，利用呢赤眼蜂防治玉米鸣，用这个素云金杆菌、苦参碱、井冈霉素、枯草芽孢菌等这个生物药剂，以菌治菌，以菌治虫。第四个呢就是科学精准的用药。

0: 会在几天之后迎来一个高峰啊。我们俗话说三下大忙，忙呢就在忙在一个抢字上。收完小麦，下一茬作物的播种同样是刻不容缓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啊，马上要来请出到的是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严向如副科长。严科长，这个小麦收割之后的无缝衔接非常的关键。那么面对近期呢气象部门预测的降水过程啊，咱们农民朋友在下玉米抢食的播种以及应对烂长鱼等方面具体应该怎么做，严科长稍后也会给我们来支一支招。好，阳光热线，我们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4: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

0: 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围绕到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说芒种不种，栽种无用啊。此时此刻，我们河北大地也正式拉开了三夏大芒的序幕，从南到北，金黄的麦浪正在翻滚，抢收抢种的农机的轰鸣声呢，也在田间地头响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年咱们河北省的夏粮丰收的情况，还有麦收进度的安排，包括如何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来确保颗粒归仓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严向如副科长。严科长您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严科长的到来啊。那么请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指导咱们基层农户科学开展抢收抢种，有哪些具体的农技服务的措施呢？来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小麦抢收呢，顾名思义就是要立足一个抢字，需要树立龙口夺粮的意识。那重点呢，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是要提前做好农机具、运输车、晾晒场地和烘干机械的准备，建议农户提前与农机服务组织签订作业协议，这样确保咱们的收获呢能够有序进行。二是要精准把握收获的时期，要密切关注籽粒成熟进度，尽量呢在腊熟末期至晚熟初期进行收获，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避免因后面遇到降雨导致穗发芽或籽粒没变，或者是大风倒伏等情况造成咱们的一个损失。那第三点呢，是强化机收质量的管控，要严格规范收割操作，优化割台的高度和行进速度，将机收损失率呢控制在1.5%以下。四呢，是收获后及时的晾晒，或者利用烘干设备降低籽粒的水分，防止高水分的粮发热霉变。那计划在地头售粮的主体呢，要提前对接好收购企业，畅通咱们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在下种方面呢，重点抓好三点，抢天时抓地利促早发。一个是抢时早播蒸农时，俗话说下蒸时，尽量做到小麦机收与玉米播种的无缝衔接，随收随种，抢时播种，争取在6月25日前完成下玉米的播种，这样呢有利于趋避后期的一个高温热害和秋涝威胁。二是抢商播种保全苗，在土壤相对含水量大于70%的地块呢，直接抢商直播。伤情不足的地块呢，可以浇一个蒙头水，或者在播后可以在播后呢浇灌一个蒙头水。那强降雨后呢，要及时的排水，这样呢避免咱们烂种、闷种或者缺苗断垄。第三呢，是提高播种质量，要选用通过审定适宜本区域的高产稳产的品种，合理确定播量与密度，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高产田块呢，可以适当的增密。那在播种深度上呢，要注意控制在3到5厘米，推广北斗导航、智能监测等高性能的播种机，确保一个高质量的播种。
0: 刚刚严科长给我们介绍到的是怎么样来指导咱们基层农户科学的开展抢收抢种，有哪些具体的一些农技服务的措施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我们的朋友特别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防灾减灾的应急准备工作是不是到位？如果说遇到烂场雨等一些极端的天气条件的话，咱们的这个应急预案是怎样的呢？严科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为了应对我们这个三夏的大忙时节呢，我们防灾减灾的应急预案已经准备到位，树立防灾就是增产的理念。那全省农业系统呢，深化了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了灾害预警信息共享与会商机制，提前落实落细了应对措施，确保防范在先，措施到田。那针对烂场雨这种极端天气呢，应急预案分为抢收、烘干、处置三个步骤。首先是抢收，组织雨前突击抢收，收到预警后呢，调动一切收割机、跨区作业队，人机不停，与时间赛跑，优先将低

0: 地势低洼或者已经成熟到完熟的地块收获。那其次呢，雨中也可以见缝插针，在雨不大的时候，只要轮式收割机能下地，就进行一个抢收。如果地块过湿的话呢，优先推荐使用履带式的收割机。第二步呢，就是烘干，抢收回来的湿麦呢，千万不能堆捂，几小时内就会发热霉变。那要协调辖区内所有的粮食烘干点、种子加工线，24小时开机，向我们的周边农户开放。同时呢，协调利用一切晾晒场地进行一个摊晾，组织大家开放学校操场、办公院落、广场、闲置厂房等。必要时呢，动用一些大功率的鼓风机进行通风，加快咱们粮食的一个干燥过程。最后一步呢，就是分级处置与保险理赔，会根据有无发芽、有无霉变等指标，对受损的粮食进行一个分级的处理。同时呢，大家要第一时间联系农业保险公司勘查定损，以便后续呢顺利的进行一个保险的理赔工作。
1: 嗯，好，应该说咱们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应急的预案呢，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我们也知道啊，现在智慧农业呀、北斗导航啊，在这个农业方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那么这些技术在夏收夏种当中的应用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严科长。
0: 嗯，在智慧农业这方面呢，咱们省啊是大力推广在大田的生产、耕种、收、管、服的一个全流程的精准化、智能化的应用。那在夏收夏种环节，通过北斗导航的厘米级精准作业，再结合智慧农业技术和装备，实现一个智能化的农事管理。一方面呢，是积极推进智慧农业装备的示范和应用。那在耕整环节，可以通过北斗导航配套农机精准作业监测分析仪，实时监测耕地深度、平整度等指标，确保耕地呢质量达标。在播种环节呢，配套精量播种监测分析仪，实时监测播种量、株距、漏播、重播等情况，如果发现异常呢，会立即报警。那在收获环节呢，通过配备精准收获监测分析仪，实时监测收割进度、面积以及收割质量，实现收割机与运粮车的智能匹配以及运输过程的全程可追溯。这样呢，就可以实现精准收割、不漏割、不压苗，提高了咱们收获的一个效率和质量，减少粮食损失。另一方面呢，是大力促进智能田间管理节能增效，大力实行冬小麦、夏玉米一铺两用浅埋微喷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集成与应用，推广专用的小流量、长距离微喷袋产品，实现微喷灌、精准施肥和自动铺袋回收。这项技术呢，肥料利用率可以提升到65%，那节水呢，能达到30%到40%。还可以在田间铺设虫禽测报灯、自动伤禽监测站、小型气象站等设备，实时掌握土壤伤情、病虫害发生等情况，再结合无人机的一喷多促技术，做到一个早预防、早治理，这样呢，保障咱们的作物健康生长。
1: 嗯，那么严科长，咱们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呢，现在是在这个夏收夏种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目前在咱们河北省全省范围内来看，它的覆盖面是怎样的呢？
0: 嗯，我省各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精心部署、加强协调，积极动员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投身到三夏的生产。一呢是抢抓农时，确保夏收夏种顺利衔接。咱们的组织服务主体呢，根据农时集中统筹收割机、旋耕机、精量播种机等机具，按照小麦成熟的熟期跨区调配，编组连片规模化作业，收割完毕会立即跟进整地、种肥、同播等农事作业，大幅的压缩收种时间间隔，抢抓土壤伤情窗口期，避免延误秋粮播种，实现了夏收夏种的无缝压茬推进。二呢是统筹产后延伸服务链条，做好极端天气的应急抢收预案，遇到阴雨、暴雨等天气，组织服务主体呢集中机具连夜抢收，及时检修粮食烘干设备、仓储设备，确保他们的完好无损，着力解决农户晾晒场不足、麦粒没。

0: 裁变的难题，确保下粮颗粒归仓，还会联络粮食加工企业，提前沟通协商小麦的收购价格，为粮食的批量销售做好准备，努力呢为咱们的托管户卖出好价格。三呢是发挥系统优势，确保增产增收，服务主体多渠道集中采购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品，可以压低农资进价，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大型农机规模化作业呢，油耗、作业费远低于散户的零散雇工和自行购农机的投入。服务主体积极协调农机人员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深耕整地、精量播种等先进的技术，那改良地力，助力秋粮呢顺利出苗。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目前我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快速发展，在平原区小麦生产的耕种防收环节呢，基本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1: 好，非常非常感谢严科长刚刚的介绍啊，也特别感谢杜站长和严科长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今年三夏生产的各项技术的要点，包括应急的预案啊。应当讲，从强春管、促壮苗到如今的强收强种，每一粒粮食啊，真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同时呢，通过刚刚两位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呢，全省在防灾减灾、农机调度以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方面呢，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广大农民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共同努力强抓好天气，确保夏粮的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明天再见。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

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5: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5: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6: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纪实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参与。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相关。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平时觉得牙齿好好的，一旦疼起来呢是坐立难安，甚至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急急忙忙的冲进牙科诊所。那面对这个治疗费用啊，包括复杂的治疗的方案，往往呢又心生疑虑啊，我这牙病真的非得要这么治吗？有没有更轻松更省钱的办法呢？哎，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位在口腔行业深耕多年的专家，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叫养好牙、治坏牙、保真牙。那他认为呢，牙科不应该只是修理工，更应该是管家。哎，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对话爱牙式口腔的创始人药进方院长，聊聊他如何用预防这把钥匙打开口腔健康新世界的大门。药院长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爱牙式口腔创始人药进方。
0: 嗯，欢迎药院长的到来。药院长，我听说您之前呢在公立医院做过主治医生，后来呢又创办了现在我们大家所非常熟悉的爱牙式口腔啊。那么在您多年的从业的经验当中，您觉得目前咱们河北乃至全国的咱们老百姓在看牙这件事情上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呢？
1: 这个最大的痛点现在就是国人看牙普遍两头难，
0: 嗯，
1: 一是公立医院的人满为患，
0: 嗯，
1: 要等几个小时，一般是解决刚需，就是牙疼，因为后边都排着队呢，
0: 嗯，
1: 根本没有时间给每个人的牙齿做详细的检查治疗，
0: 嗯，
1: 而很多私人这个医院呢，就光搞广告低价引流，
0: 嗯，
1: 说各家的方案也不一致，
0: 嗯，
1: 报价也很乱，行业也很内卷。
0: 嗯，
1: 最让大家反感的就是说所谓的过度医疗这种，
0: 是的，嗯
1: 嗯，导致国人呢想看牙又特别怕被坑，
0: 嗯，
1: 是吧？被忽悠，
0: 嗯，
1: 对整个牙科行业都不信任，
0: 嗯。
1: 正因为看到这些行业痛点和国人的就医难题，就是我创办了爱牙式，
0: 嗯，
1: 就是我不走套路，也不玩营销，就主打这个口腔预防，
0: 嗯，
1: 这个靠专业和真诚，
0: 嗯，
1: 以预防为主，终身管理，就是身边的口腔诊所，
0: 嗯，
1: 养好牙、治坏牙，来保真牙，就是一辈子让你用自己的真牙。
0: 嗯嗯，好，那么刚刚通过药院长的介绍呢，我有两个小小的疑问，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连锁口腔的名字叫爱牙式。是吧？当时怎么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叫爱牙式，就是保护自己的牙齿的卫士，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嗯，也可以。一般是就是当我看到这个牙家卫牙，就是做优雅，
0: 嗯，
1: 这个人士就是凭优雅人生，嗯，所以就起了个爱牙式。
0: 哦，爱牙式，嗯，这个名字呢，还是真的像您刚刚说到的，很优雅的，同时也让我们注意保护自己的口腔的健康。其实我相信您做这个口腔健康这么多年的时间，您自己应该有一个特别切身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口腔健康的重视的程度，已经比以前要提升了很多了，对不对？嗯，
1: 对，比20年前要提升很多。
0: 嗯，以前真的像您说的，我这牙疼，而且疼到我睡不了觉，影响我日常生活了，我去看一看，那个时候可能会发现你的牙齿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现在呢，你看小宝宝们，妈妈们就特别注重给他的口腔的这个清洁，包括让孩子养成这个很好的这个口腔的习惯，
1: 嗯，
0: 那包括到不同的年龄阶段的话，及时的带孩子去这个口腔诊所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一些预防。那么我相信这代孩子等他们成长起来了以后，他们也会把这个口腔的健康关注到自己全身，就是整个的人生的这个历程当中，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1: 对，会的。
0: 嗯
1: 嗯，对。
0: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和

0: 和药院长来聊一聊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牙齿健康的问题。我们常说这个牙齿健康，牙好胃口才好，吃嘛才嘛香，对不对？
1: 对，
0: 这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前提啊。不过呢，我也是看到了一份数据，非常的触目惊心，就是说咱们国人啊，牙周健康率不足10%这个数字，而且呢，包括儿童的龋齿率超过70%，这个数字的确是让人看上去哇，有这么。这个比例有这么大吗？您觉得造成这种全民口腔亚健康的根源是什么呢？
1: 虽然就是现在跟20多年前，就是我创业那个时候，这个，就是老百姓意识有所提升，但总体来说还是预防意识缺失。从小到大，这个看牙这个拖延症，就好多人来了就说：“哎呀，我不到不得已，以前有阴影。”哎，都讲这些。
0: 对，
1: 家长的认知也不足，就导致儿童这个龋齿的发生率比较高。是吧？认知和行动的严重脱节，就是不疼不看病，是吧？不疼不看牙，然后就是忽视着牙龈，比如成年人牙龈的出血啊，早期洗洗牙就可以了，然后就忽视了，等到拖到大病。甚至，到最后牙齿掉，这样就是这个，花费更多的费用。
0: 是，
1: 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定期看牙的习惯。现在基本上有这个90%以上的都有牙周问题。10个孩子里有7个孩子呢，他是这个有蛀牙。平均每这个3个就是12岁的孩子里边的恒牙，就是那6龄齿都会坏掉。
0: 12岁就已经有牙齿坏掉，坏掉的话，因为它已经是恒牙了，就没有办法了，陪伴终身了，对吧？
1: 对，6龄齿一般是这个，有的人认为是这个应该掉的牙，其实那是这个中枢牙，对上下颌骨这个，整个的咀嚼功能起到着关键的作用。现在就大部分人就是90%的急症才来看。
0: 对，
1: 是吧？中国人就是据数据，就是说他这个看牙就诊率不如这个，就发达国家的1/3。很多人就认为说，反正牙多是吧，缺一颗也无所谓。但是其实牙也是个重要的器官，你长期不管拖着，从而影响全身的，比如心脏啊，比如胃啊，是吧？甚至孩子也影响他的发育。世界卫生组织曾有2020计划，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到80岁有2颗正常的形式功能的牙，就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与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8028，如果你现在有28颗牙，你最好就是说定期维护，是吧？3个月洁牙，叫系统牙周，你可以把这个就到80岁还有28颗牙，这种这个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家里面的长辈有就是换了全口的假牙之后，说吃东西不如以前香了。
1: 对，
0: 虽然我们的咀嚼功能是可以实现的哈，但是呢，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看牙呢，首先我觉得是很多人会有阴影，小的时候看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痛苦的记忆，对吧？害怕，即便是成年人了还会有这样的阴影。还有一个呢，就觉得哎呀，看牙也挺贵的啊，这个我这个可能是上火了，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或者最近吃清淡一点，看看没准过两天就又好了。所以拖呀拖呀拖呀，拖到这个可能比如说牙根都已经烂掉了，可能到需要种牙的这种程度了，那肯定你比之前你如果一直细心的保养的话，这个费用要高很多了。
1: 是
0: 这样的是吗？
1: 是的。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很多患者觉得说哎呀不疼不看牙是省钱，但是在您的这个观念当中，或者说您从事牙科专业这么多年的时间，您曾经说过说经济成本激增，就是刚刚我说到的，我只是举了一个小的一个例子哈。那您能跟我们从一个专业的从业者来说来算一算这样的一笔经济账吗？就是我们关于我们的这个牙齿，我们怎么样看，怎么样日常的维护，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性价比是最高的，最省钱的。
1: 就从这个青少年这个6龄齿开始，如果6龄齿呢刚长出来，然后就做个窝沟封闭，那就是10来块钱，然后你就可以了，是吧？假如说你要这个哎意识不到，甚至有的人认为它是乳牙，说坏了一点也不管，然后拖到这个，需要治疗了，那就得几千块钱了，然后就原本几百块钱都能解决这早期的蛀牙，如果这个拖延到复杂的根管治疗，甚至得拔牙、得种牙，这种情况我们在工作中是经常见到的。
0: 对，
1: 有时候也觉得挺可惜，因为孩子还小嘛。如果这个你比如有的你比如说现在就是拔了以后，他得做保持器，等到他18岁以后才能种植，整个过程对孩子的学习啊什么也会耽误，这样就会飙升到上千甚至上万元。更关键是吧，牙齿长期缺失啊，或者有这个坏牙有细菌啊，包括牙周病啊，它对这个心脏啊，甚至对胃啊，都会受到影响。

0: 全身各个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这个经济账是这个不太好，无法算计的，
1: 嗯，
0: 是吧？对。
1: 嗯对，所以刚刚您其实也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例子，就是说到了小朋友这个在他这个极早的时候做窝沟封闭，对吧？
0: 对。
1: 其实以前我记得像我那么大的时候，嗯，还没有这个概念，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提醒你刷牙啊，少吃甜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牙上面长了一点这个黑色的这个小缝隙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及时去看一看，然后有了虫子牙了以后再把它补上，
0: 啊、
1: 那个时候还没
0: 窝沟起的。
1: 对对。对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家长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无论是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就会来提醒说到哪个年龄阶段了，孩子应该去做这样的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家长有这样的意识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意识，这样的话，这个防治蛀牙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的问题，是不是？成年人也得注意这个，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这个饮食当中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家长的意识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1: 以
0: 这个饮食上，比如酸的、甜的、黏的，现在经济都已经是吧很发达了，这些东西特别多。
1: 嗯，
0: 说尤其是晚上，少吃这些，
1: 对，
0: 对他控制龋坏的发展就起很大的作用。
1: 嗯，那像我刚刚说到的，就是在您日常接诊的过程当中，成年人的这个龋齿是不是也挺多的呢？
0: 是成年人一般是这个龋齿、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没有定期看牙，一个牙周病就非常厉害、
1: 嗯、
0: 再就是龋齿，因为你这个牙周病就是用细菌嘛、
1: 嗯、
0: 细菌一方面引起着牙龈的退缩，牙龈的发炎、
1: 嗯、
0: 早期出血他也没有在乎、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个整个环境是个大环境，是个口腔是大环境、
1: 嗯、
0: 然后他就会那个窝沟存那些脏东西，他就进一步发生龋坏、
1: 嗯、
0: 等到疼的来的时候就厉害了。
1: 哦，那像我这个有的时候偶尔刷牙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牙龈出血，那它是属于比如说有这个牙结石了，还是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牙周的问题吗？
0: 对，牙龈出血其实就是口腔牙龈它发炎一个信号，
1: 嗯，
0: 然后就应该及时就医，它就是有细菌菌斑，叫你说的牙结石、
1: 嗯、
0: 牙结石里边就有这个主要是细菌起作用、
1: 嗯、
0: 牙结石占据着空间，把肉和骨头它都吸收掉了以后，
1: 嗯，
0: 随着年龄增加，
1: 嗯，
0: 然后它就会松动脱落，失去它、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如果及时的洗牙，把你刚刚您说到的这个脏东西把它洗掉的话，那么你牙龈保持健康，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个出血的情况了。
0: 对，是
1: 这样吗？
0: 对，
1: 嗯，好的。那刚刚其实我们跟药院长在开头聊到的这些，我觉得每个人听来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受益的啊。而且我觉得其实牙齿这个健康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稍微有一个头疼脑热，或者说牙齿稍微有一点肿的话，真的它会影响到你的胃口，影响你的胃口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心情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好，那么关于牙齿的一些问题哈，包括我们说这个大家现在看到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各种各样的这个口腔诊所也非常非常的多哈，那么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在市面上我们应该怎样来谨防，像大家不愿意走进这个口腔诊所，可能也会觉得说会不会过度治疗啊，担心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药院长接着聊。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0: 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声传奇，有你更精彩。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星际商传奇，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对话的是来自爱雅士口腔的创始人药进芳药院长，和药院长一起来聊一聊他如何用预防这把钥匙打开口腔健康新世界的大门。刚刚我们说提到了很多朋友存在着日常生活当中怕看牙啊、怕被坑啊、这也算是一个行业的乱象。那么作为业内人士啊、药院长是如何来看待目前市场上存在的低价引流啊，包括过度治疗的这个现象呢？药院长，
1: 客观的来讲，这个低价引流就是这个通过这低价商品来吸引这个消费者，购买的行为，但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初衷就是这个降低门槛，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低价体验这优质的口腔服务。这个爱雅士呢，一直是坚守着绝不过度治疗，也绝不玩套路。我们会就根据每个人真实的情况，一次性的查清他口腔内的情况，然后就是给客人就是量身定做他私人的这个健康档案，然后就结合着情况图谱啊给客人讲，讲了以后呢，让客人自己选，你是现在就是一是刚需你需要治疗的，还是以后你需要这个长期维护的，有的客人呢他会就是可能回去说要商量商量哈，或者有的他们到三甲医院的大院转了一圈，有好多都回到这个爱雅士，然后就是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这种情况挺多。
0: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包括刚刚我们说到低价引流，因为大家可以在商场超市可以看到很多的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比如说这个免费啊，或者9.9洗牙呀，那这样药院长您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说从这个单纯的低价引流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9.9洗牙这个成本包得住吗？
1: 绝对包不住
0: 啊，绝对包不住。
1: 对对对
0: 啊，
1: 对，我们一般是这个你看有的我们也做公益活动，然后免费洗，但是那个就这样，我们也是我们的职业医师给你洗，我们就是这个还是那个用无痛的认认真真的清洗每一个角落，基于我们这种真诚和用心，客人都觉着这个我们这个就心里就放下来了，是吧？不认为是因为来这坑你的哈，
0: 对。
1: 然后口腔的其他项目啊，比如说需要补的牙，需要治的牙，也就在这有序列就做了治疗。其实我觉着这个9.9也没有错，是吧？但是就是说你只要真诚的做，客人会感知，然后也就起到了你比如说我们作为这口腔，然后就是让客人把满嘴牙都治好，长期达到这个预防，这个以后预防就是一辈子用自己的真牙这个目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而且呢，其实我觉得通常情况下咱们的这个口腔诊所也都是在跟这个居民区啊会比较近。

0: 一些的地方，
1: 啊，
0: 而且呢，比如说我一个人，我的牙看好了，可能我会吸引着我身边我的家人啊，我的这个邻居，然后我的朋友，可能我都会说，哎，这儿看的还不错哈。所以呢，其实像您一直说的，咱们爱牙是来秉承到底，也是用心的来帮大家来照顾好每一口腔的问题。而且呢，这个它确实是伴随我们终身的，因为你在不同年龄阶段，你的牙齿也会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问题，
1: 啊，对
0: 不对？
1: 对，是的。
0: 嗯，好，那么我们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咱们爱牙是口腔呢选择了预防作为一个破局点。很多听众可能不理解说，牙科诊所不就是治病的吗？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预防呢？
1: 其实啊，从业这么多年，我最直观感受就是国人的口腔，啊，都脱，是吧？
0: 嗯，
1: 不是不能治，二是就是没有做治疗。你看大家每年都做体检，是吧？全身，
0: 嗯，
1: 就从来也不给牙齿做过体检。
0: 嗯，
1: 这个牙齿它也会老化，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循序渐进的。
0: 嗯，
1: 有些人就从二三十岁就开始这个牙齿这个坏。
0: 嗯，
1: 然后四十多岁牙萎缩，到五六十岁呢就可能就掉牙了。
0: 嗯，
1: 但有的也掉得更早，不是这个那么绝对的。
0: 嗯，
1: 啊，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还是要就是预防为主。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样少遭罪，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
0: 嗯，
1: 最后呢就是全身全周期的去维护，
0: 嗯，
1: 说三个月半年一次系统的牙周这个维护，
0: 嗯，
1: 这样就口腔没有细菌，就是牙周健康，口腔也健康，
0: 嗯，
1: 口腔健康了全身也健康。
0: 嗯，啊，对，
1: 这样又省钱又省事儿，也不影响工作与生活。
0: 对，其实大家除了怕被坑、怕被过度治疗，之外呢，还有的时候觉得说看牙挺麻烦的，
1: 嗯，
0: 一次看不完，
1: 是
0: 还老得去，对吧？
1: 对对对，
0: 我的这个工作时间还老得去，
1: 嗯，
0: 啊，所以呢，我知道我们姚院长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养好治坏”。保真啊，特别是保真牙，那么在种植牙这么流行的今天，坚持能留就留，是不是意味着就放弃了更赚钱的这个种植业务呢？因为我们知道种牙挺贵的。
1: 其实就是我们养好牙、治坏牙、保真牙这个理念，嗯，就是说虽然种植牙就是说现在也是这个成活率啊，后期啊，
0: 嗯，
1: 都是挺好的，但是它绝对这个还是没有真牙匹配度啊，
0: 嗯，
1: 比如神经啊、血管啊、感知度啊，它还差一截子。
0: 嗯，
1: 如果你口腔能留的，比如说残根残冠，我们打桩，
0: 嗯，
1: 它能用五六年、十来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嗯，
1: 但你得定期还得看大夫，不能说做了又一去不来，这样是不行的，
0: 嗯，
1: 因为你别的这个牙石牙周啊还会出问题，
0: 嗯，
1: 不单单是这一颗牙。
0: 对，
1: 哎，我们一般是就是一次性口腔这个问题查出以后，就让客人呢就把所有的该治治、该补补、该拔拔，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择期该种的种，
0: 嗯，
1: 从而就是进入一个周期，就是预防，
0: 嗯，
1: 是吧？达成就是说客人如果要愿意，或者就是有的客人就是特别讲究，现在人家客人都挺讲究的，
0: 嗯，
1: 就是说你三个月你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是吧？我就这个省事儿，这个忘了，
0: 嗯，
1: 到最后牙也不好了，对对对，花大钱受大罪，
0: 嗯，
1: 所以就成会员，就成为我们的忠实会员，
0: 嗯，
1: 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追求，作为一个牙医来说，
0: 嗯，那是不是其实在您看来的话，也是如果能够确保或者说保留下我们的真牙的话，尽量还是保留我们的真牙，是吧？
1: 啊，对，能保的是尽量保真牙，如果实在不行了，
0: 嗯，
1: 如果就是拔除以后择期选择种植，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最佳方案。
0: 从种牙这块来讲的话，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有一颗牙齿是种的，也是当年就是像您说的脱
1: 60齿，
0: 从最早的一个小小的龋齿，
1: 嗯，
0: 到一个洞，
1: 嗯，
0: 到一个洞，后来呢，嗯，后来我记得是做了一个根管的治疗，
1: 哦，根管治疗是不是没有做冠呢？
0: 做了一个冠
1: 啊，做了一个冠
0: 。后来冠在几年之后，它也有一次，就是因为冠本身它也有一个年限嘛，
1: 啊，对。
0: 然后有一次就是这个冠也起来了，后来就种了一颗牙，
1: 嗯。
0: 但是我个人感觉，因为最近就是这两年也会陪着家人啊，也会去有种牙需求，
1: 嗯，
0: 好像这个价格，从种牙的这个价格，包括这个选择上来讲，比以前要亲民了好多，是这样。

0: 这牙不但有牙，你说那牙冠还有牙周，
1: 嗯，
0: 并且如果你牙周不好啊，它松动啊，你要吃一个劲儿用是吧，就没有正确的方式贴回这个，以最早的是崩瓷，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这种就绝对是力量大了，就适当的就是说你定期半年啊，
1: 嗯，
0: 最长一年，如果你刷特别好，
1: 嗯，
0: 让大夫给你调一调，这样减轻这个，本身它已经受损伤这牙的这个合力，我们叫，
1: 哦，
0: 这样你就可能更好的去用它，
1: 嗯，
0: 承担这个咀嚼功能，
1: 嗯，是的，所以你看，其实我觉得药院长这样的一个理念，首先呢，就一下子让大家在进到我们这个口腔诊所的时候，这个心理的防备就会放下不少，对不对？不要觉得说一进来就非得是一定要让你要种一颗牙，一定要花费很高的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咱们的战略可能就是来学会舍弃吧，这个也算是一种大的智慧了哈。那么在推行预防战略的时候，咱们都舍弃了一些什么，坚持了一些什么呢？
0: 我们的核心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坚守这个医疗的本心，
1: 嗯，
0: 就是说不能等牙疼了才来治，就是提前去预防，
1: 嗯，
0: 我们他们最大的感受来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讲得多，
1: 嗯，
0: 如果有的可能讲一个小时讲俩小时，做就20分钟，
1: 哦，
0: 然后就开心就走了，甚至牙呢，
1: 嗯，
0: 就是一直在嘴里用，
1: 嗯，
0: 甚至定期就像您刚才说的让亲戚朋友都就来了，
1: 嗯，对，
0: 我们也不做单次的买卖，比如说就是见了就是稍微有一点松就拔就种，
1: 嗯，
0: 是吧，我们就是坚持这个牙齿这个健康管理，
1: 嗯，
0: 并且也不打这个低的价格战，坚持做专业的这个价值服务，
1: 嗯，
0: 我们做完牙也不是做了就不管了，
1: 嗯，
0: 一般我们要求2小时随访，说第二天随访，然后3-4天随访，一周随访，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你比如说拔牙，拔了以后，你可能我们就发现第二天不出血，哎，3-4天它会，
1: 嗯，
0: 出血来了，
1: 哦，
0: 就是后续的管理，就是对这个患者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甚至你看有的传闻在家不知道，就是自己乱服一些药，就是影响后果，
1: 嗯，
0: 就是对自己，就是说，甚至，
1: 嗯，对，
0: 是吧？影响很大，对对对对，
1: 嗯，
0: 造成不好的影响。
1: 嗯，
0: 我们也不说拔牙省事就直接拔，还是尽量保，
1: 嗯，
0: 价格也是这个坚持透明的价格。
1: 嗯，
0: 也不做那个钓鱼式的营销，说一锤子买卖，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坚持我们的口碑。
1: 嗯，
0: 啊，就是坚持一人一档，是吧，
1: 嗯？
0: 全家这个专属管理。就是说以这个预防为主，终身管理的理念始终贯彻我们爱是每一位大夫，
1: 嗯，
0: 和每一个患者身上，
1: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这个大的智慧就在舍得这两个字上，有舍才有得嘛，对吧，因为我们没有做一锤子买卖，而关于牙齿健康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一个人可以辐射一个家庭他的周边，那么这个样子时间长了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口碑啊，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那这种长期主义咱们在商业上是怎么落地的，比如说我们怎么能够让患者就从这种被动治疗变成主动管理了呢？
0: 这个一般就是我们给大夫也是平时我们开会也是说跟团队就是治疗，
1: 嗯，
0: 就是这个亡羊补牢，就是被动的扑救，
1: 嗯，
0: 是吧，如果你要预防呢，
1: 嗯，
0: 就是未雨绸缪，就是主动的守护，
1: 对，
0: 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一旦出了问题费时费力又花钱，
1: 嗯，
0: 这样就是，所以我们就从预防上找根源，让上就是预防为主，这个全身管理，让患者少花钱少遭罪，
1: 嗯，
0: 我们要求所有的医生就是这个主动的科普，主动的讲解，我们最多的是讲解，我们有图谱并且有试教，
1: 嗯，
0: 还有那些案例，
1: 嗯，
0: 是吧，尤其是做牙周做预防这个是很难的，
1: 嗯，
0: 单纯洗洗牙还行，
1: 嗯，
0: 你如果是牙周就得通过片子通过科普再通过这个有的那种松动牙的再粘术，
1: 嗯，
0: 可能有时候才能说服客人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客人到家以后哎，他经过自己他搜一些知识，他又想保自己真牙，谁也愿意保真牙，
1: 嗯，
0: 谁也就是说也不会拒绝一个大夫就这么真诚的为他服务，一般都过来就按我们的要求就做了，
1: 嗯，
0: 这样的慢慢慢慢他们还主动说加个会员，然后就3个月提醒一次，
1: 嗯，
0: 他们的牙齿就是终身用一辈子好牙，
1: 嗯， 嗯，其实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主动管理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是自己自我意识的一个提高啊，
0: 对，
1: 就是我自己要管理我的牙齿啊，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这种主动管理背后也是和咱们的这个机制有关的，因为我们给每一个人建立了他自己的这个牙齿档案之后，我们也会定期来提醒他，他忘了我们可以提醒他，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就及时的做好一个主动的这个管理，嗯，也是防患于未然嘛，
0: 对
1: 吧，对，
0: 防患于未然，对，
1: 嗯，好的，好，我们和药院长聊得非常的开心，关于牙齿健康的一些问题啊。总之呢，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说到的一个重点就是预防是大于治疗的，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也能

0: 能够无论是自己也好，家人也好，都能够注意到这一方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药院长来聊一聊他和他的爱雅士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历程啊。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请先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积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6: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欢迎继续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参与。今天我们的话题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呢，刚我说到了和我们的痛苦相关啊，因为我们平时呢可能会觉得牙齿好好的，但是一旦疼起来，晚上觉都睡不着啊。这个时候呢，去看牙的话，你会觉得治疗费用怎么有点高呢？这个治疗方案怎么有点复杂呢？这个牙病真的要这么治吗？有没有更轻松更省钱的方法呢？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位在口腔行业深耕多年的专家，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叫养好牙治坏牙保真牙啊。因为药院长认为说，牙科不应该只是修理工，应该是一个管家，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爱牙仕口腔的创始人药进方院长，我们来聊一聊药院长是如何用预防这把钥匙打开口腔健康新世界大门的。那药院长，我们知道您是原来是这个省口腔医院的这个主治医师，也是咱们河北爱牙仕的这个创始人。那么从咱们公立医院的专家，再到民营连锁的掌门人，这个身份转变的过程当中，您最想通过咱们爱牙仕来实现什么呢？
1: 我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很清楚这个老百姓看牙的难处，因为公立医院人流量大，
0: 对，
1: 没办法给每个人做精细化管理。二十多年前都是拿着本在那排队，甚至有的老百姓排不上，因为从就是下线那个来的，就是看着是很是被动。所以呢，我创办了爱牙仕口腔，我有两个心愿，一是就是坚守做医生的初心，开一家实在靠谱并且真心为患者着想的口腔诊所。二是就是把预防胜于治疗这个理念传递给更多人，就是帮大家就是这个改掉这个错误的护牙习惯，就是一辈子能用上自己的真牙，最少就是八十岁有二颗能够行使功能的正常的牙，说一辈子用自己的真牙。
0: 其实这样的话也帮每一个人提升了自己的生活品质。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生活品质不是说自己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而更多程度上取决于说等我们进入到老年阶段之后，我们依然能够吃嘛嘛香，
1: 对不对，
0: 有自己的牙齿。这个叫我觉得这个生活品质的提升才是切切实实对每个人来讲都非常受益的哈。那么在推行预防理念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医生团队会不会有一些阻力？比如说患者觉得哎呀，预防嘛，就觉得因为人往往就会是这个样，没有问题的时候他是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觉得没有必要。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1: 确实也遇到过阻力，有两方面，一个是患者根深蒂固就认为牙不疼不用管，尤其是做牙周，
0: 对，
1: 说您让洗牙是吧，牙疼了说洗洗牙得讲半天，通过科普啊，通过各种方法就拒绝这个预防项目。另一方面就是医护人员传统模式对这个科普啊长期维护工作不适应，因为你比如说种植啊，比如说正畸啊，这都是大单是吧，对，也牵涉到个人的利益是吧。
0: 是，
1: 对此我们就两方面，一个是就是对内开展这个每定期的常态化的预防理念与这个标准服务流程的培训，统一这个团队的认知，把这科普啊、建档啊、随访啊都纳入这标准化工作中，让大家就理解预防才是长久发展的核心。现在呢，我们大夫一般是都非常认同，因为这个客人反馈非常好，是吧？对外呢我们不强行推销，就是结合真实案例说口腔检查，甚至就是耐心讲解你这个现在不做以后的隐患，结合口腔与全身健康的关联，也主要是做科普。当患者真正要理解到这一些预防这个胜于治疗了以后，他也就接受了，有的就会主动的成为我们忠实的客户，甚至办会员让我们及时提醒。
0: 所以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给老百姓来看牙，我们其实还起到了一个科普宣讲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对吧？
1: 是，进我们店的最重要的工作，他们都说你跟别人不同的就是你们这个爱牙仕，就是讲的多。
0: 对，因为让大家从根上自己来意识到，而且具备一些日常的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一些口腔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的话，你才能够对此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对吧？
1: 对。
0: 我注意到您呢是特别擅长数字化种植，包括隐形矫正的。那技术这么顶尖，但是呢，您却把自己的这个爱牙仕的重心放在了预防上，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呢？
1: 其实也不会。
0: 嗯，
1: 那个技术啊是我们的底气，就是预防理念是我这个开院的初心。
0: 嗯，
1: 哎呀，是这个实力过硬，拥有这个德国那个比如种植系统啊，现在首批这个种植这个备案单位。
0: 嗯，
1: 并且也是这个美国饮食美和这个韩国奥智泰这个教学基地。
0: 嗯，
1: 是吧，这个美学正压亚洲系统都是我们的优势。
0: 嗯，
1: 但古人说上医治未病，最高明的医师不是擅长治病，而是预防疾病。
0: 嗯，
1: 所以我们打磨着顶尖技术就是为了解决那个相对来说疑难杂症。
0: 嗯，
1: 这个坚守着预防理念是为了让大家那个少生病，是吧。
0: 嗯，
1: 这个不生病，是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这也是我作为医生的这个最高的追求。因为你这个一边你预防为主，
0: 嗯，
1: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正畸或者种植以后，
0: 嗯，
1: 还是以这个牙周这个整个口腔卫生为依托的。
0: 嗯，
1: 好多人就是种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0: 嗯，
1: 然后再来的时候呢，这个一是种植体掉了，二满口其他牙也需要种植了，
0: 哦，有问题了。
1: 对，也需要种植了。
0: 好，那您刚刚说到的就是您比较擅长的数字化种植啊也好，隐形矫正啊，隐形矫正是不是就是以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很多同学矫正的话是戴那种钢圈的那种，现在是不是那种隐形牙套的矫正呢？您说的这个。

0: 啊，
1: 对，
0: 就
1: 是
0: 那个隐形牙套的矫正
1: 啊、哦，透明的那种是吧？
0: 啊，对，那种透明的就是美观，
1: 嗯，
0: 但是它的依从性要好、
1: 嗯。
0: 你比如说孩子要不戴，它就没有效果。
1: 对对，而且、
0: 嗯、
1: 而且它可能涉及到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要求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是吃东西前后它也需要来处理一下，是吗？
0: 啊，对
1: 啊，
0: 你吃完饭以后得要刷，
1: 嗯，
0: 包括自己的牙也要刷，
1: 嗯、
0: 否则它也容易龋坏、
1: 嗯，
0: 这又进一步达到预防了。
1: 嗯，
0: 如果有，所以说在我们这做矫正的孩子，不管是固定的还是隐形的、
1: 嗯、
0: 都是定期来这个免费做护理牙周的护理、
1: 嗯、
0: 去除这菌斑让这牙不坏。
1: 嗯， 嗯，对，其实我们相当于把这个地基把这个基础给大家打好了、
0: 啊、对，
1: 而且刚刚您说到的一个理念就是中医上医治胃病嘛，对吧、
0: 啊、对，
1: 其实我们一直说秉承的我们预防为主这样的一个理念也是秉承着这一点的哈。好，那么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和药院长聊了很多牙齿健康啊，包括一些概念意识上的一些东西提醒大家注意。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也特别想今天既然我们请到了药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正儿八经的再来普及一些就是关于家庭护理牙齿的一些使用的建议。不过在药院长和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元。

0: 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6: 好，新晋商传奇直播继续。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请杨院长来和我们睡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日常我们家庭护牙的一些特别实用的建议，特别是针对家里有老人和小朋友的。杨院长。
7: 那个一般是刷牙漱口用牙线，
6: 嗯，
7: 这个定期拜访你的私人牙医，这是我在我们店里说的最多的。
6: 嗯，
7: 比如说孩子其实从没有牙其实就可以用纱布给孩子，就幼儿，
6: 对，
7: 擦这个牙床，就防止细菌的定居。如果有牙了，家长就用指套牙刷，
6: 嗯，
7: 然后给他清洁。
6: 嗯，
7: 再大一点了就是4-5岁的时候，他如果能洗手绢，就是然后咱孩子才主动的他自己在刷。
6: 对，
7: 所以这个刷牙包括正确的方式还有这个时间，
6: 嗯，
7: 还有就是选择正确的牙刷，
6: 嗯，
7: 尤其到剔牙期，
6: 嗯，
7: 还用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就是这个儿童期那个小牙刷的话，刷不到60牙，这样60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有好多坏的，这样影响他整个这个牙和关系。
6: 嗯
7: 嗯，所以从小就少吃酸的甜的黏的食物，这样的筑好这个牙齿的根基。
6: 嗯，
7: 到这个中老年人的，如果有假牙的，一定要注意这个用这个清洁片，
6: 哦，
7: 就是预防这个异齿性龈炎。
6: 嗯，
7: 其实牙上也沾细菌，比如我们这个在诊所看到好多，就是那假牙拿下来味道是非常的难闻。
6: 嗯，
7: 是吧？这一块我觉得就是。到店呢我们都给他普及，甚至就免费给做一下，然后让他在家里再做。也是要正确的刷牙方式，好多我们看到就是牙颈部拉出的大沟，
6: 嗯，
7: 就横的，
6: 嗯，
7: 有的是断了，有的是就是这样，这种力量会把牙龈往下推下去。
6: 嗯，
7: 所以正确方式这牙刷牙膏也非常重要。这样的就是全方位的这个维护着牙齿，就让这个80岁拥有一颗2颗健康形式功能牙就得到了实现。
6: 嗯，所以刚刚杨院长呢是针对小朋友、针对中年人、针对老年朋友，我们给出了牙齿的日常的时候的一些建议啊。的确像您说到的，我们日常小朋友从小养成这样的一个爱刷牙，同时呢还要认认真真好好刷牙这样的一个习惯，受益终身啊。好，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来说到耀院长领衔的我们的这个爱雅士呢，在石家庄已经有很多家的分院了，未来会有怎样的布局方面的考虑，如何让家庭管家的服务能够覆盖更多的社区呢？
7: 现在就是全心全意把这5家店经营好，
6: 嗯，
7: 服务这个每一个客户，成为这个终身的客户，
6: 嗯，
7: 有机会呢，也在这个市各区这个布局这个以预防为主、终身管理，这个做好身边的口腔诊所。
6: 嗯，
7: 是吧？我们不仅做这个是牙匠，我们要升到这个教育家和这个手艺人。
6: 嗯，
7: 就是我们这个有义务就把这个口腔预防保健的理念，
6: 嗯，
7: 每天每时，然后就是传递给每一个我们进店的患者，让他们终身用自己的真牙，一辈子用他们的真牙。
6: 嗯。嗯，一辈子用真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从节目的开始一直说到节目的尾声，也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

0: 到七老八十、八老九十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用自己的一口真牙，能够吃嘛嘛香，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1: 对，那是最幸福的事。
0: 嗯，好，非常感谢药院长今天一个小时的深度的分享。听完您的讲述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爱雅士呢，不仅仅是在做一门生意，更是在做一种健康的教育。从等着牙疼到管医生，从治大病到防胃病啊，这不仅仅是爱雅士的一个战略的选择，我相信也是咱们河北新气商的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啊。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意识到预防的价值，少受罪，少花钱，真正拥有一口属于自己的健康的好牙。那节目的尾声，药院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是最后再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声再见。
1: 愿我们每一个人养好牙、治坏牙、保真牙，从小到老用真牙，一辈子用自己的真牙。
0: 嗯，好，一辈子用我们自己的真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从今天开始起又多了一个奋斗的小目标了啊！日常当然前提是日常要好好的护理啊。好的，再次感谢药院长，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新气商传奇，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

0: 女性健康呢是家庭幸福生活美好的基石，那痛经 HPV 感染也是困扰当代女性最大两大常见的私密健康问题。很多女性朋友从小到大也会被痛经的问题来困扰，那轻则是小腹坠胀手脚冰凉，重则呢剧烈的疼痛恶心呕吐，也影响了工作学习和生活，但是却总是觉得忍一忍是不是就过去了。还有不少的朋友对于 HPV也充满了恐惧，查出了 HPV 阳性就会觉得哎呀非常的焦虑，甚至还失眠，分不清真假病变，也不懂如何来科学的转阴预防复发。同时呢，大家普遍存在了误区，痛经只能靠热水吃止痛药， HPV 呢只能等待自愈，没有有效的干预方式。那为了帮助大家破解这些健康的误区，普及我们专业接地气适合咱们本地女性朋友特质的中西医调理方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陆帅陆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全程为朋友们解答疑惑，拆解痛经调理 HPV 的筛查预防中医干预的核心知识，来守护女性朋友全周期的健康。那首先来邀请陆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陆主任您好。
1: 哎，好，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荣幸呢做客这个燕赵大医生武金浩的一个节目。那么平时在这个日常坐诊中呢，我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大量的有痛经啊 HPV 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患者，那么就发现呢大家普遍呢会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啊，或者是调理的一个方式不当啊，或者过度焦虑的这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会用一些这个通俗的语言啊，就是避开这些比较专业啊晦涩的术语，来结合咱们中医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疗法和这个西医科学诊疗的标准，那么从病因啊误区啊日常调理治疗方案和预防手段等等这些全方面的进行一个讲解，那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远离这个痛经的困扰，然后呢能够科学的应对 HPV 啊，轻松的守护咱们自身的健康。
0: 嗯，也非常感谢陆主任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哈，也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去学习这当中的干货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先从常遇到的痛经问题说起，再深度的解读 HPV 的相关知识。我们今天先要说到的第一部分哈，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痛经的问题，在临床的医学跟中医范畴当中，说到的这个痛经的官方定义是什么呢？哪些腹痛的症状它就属于咱们女性朋友的正常的经期反应，哪些就

0: 属于病理性的痛经，需要来就医干预呢？
1: 在西医里呢，这个痛经呢，它是指在咱们这个行经前后啊，或者是月经期，出现了这种下腹部的坠痛啊，然后坠胀，或者是伴有这个腰酸或者其他不舒服的，那么症状呢会严重的影响到咱们的一个正常生活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中医呢，我们又叫做经行腹痛啊，它主要是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啊，包公失养所导致的。那么在经期如果说有这种就是轻微的小腹下坠，隐隐的酸胀的感觉，那么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啊，休息休息就能缓解啊，不影响咱们正常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饮食啊，那么这种它都算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啊。那么像病理的这种痛经呢，它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绞痛啊、坠痛啊、刺痛啊，甚至这个疼痛呢会这个蔓延到腰底部啊，甚至大腿内侧，会伴有的人有一些恶心呀、呕吐啊，头晕啊、乏力呀、甚至疼痛会持续到整个的一个经期啊，或者是在来月经前就会有发作。会影响到咱们的正常的这种生活呀、学习啊、工作的这样的情况，它就属于一个病理性的了。
0: 其实听到刚刚陆主任介绍的这些问题哈，我们其实这个痛经的问题在女性朋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高发的问题。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也会见到一些女性朋友，就是痛经疼起来的时候，可能都会满床打滚，面色惨白哈。这个可能对于有痛经困扰的朋友来说，就是大家深有体会。所以我们说临床上这个痛经它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的两种，这两种类型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呢？分别高发于哪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呢？
1: 那我们来看他说的原发性和继发性。那从字面意思也可以就是理解，那么原发性呢，它往往就是自身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痛经，它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殖器官的一些疾病啊，并不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导致的。那么这种呢，大多是跟这个激素相关，包括子宫收缩异常导致的。那么继发性的痛经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妇科的疾病的问题那么这些疾病呢，继而会出现导致一个痛经的一个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叫做一个继发性的那么常常就是鉴于比如说有心悸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是说一些卵巢子宫的一些畸形啊或者的这些问题那么这种原发性的痛经呢往往高发于这种就是青春期的一个少女或者说未婚未育的一些年轻的女性那么继发性的痛经呢，它就多见于这种育龄期的女性、中年女性往往是她在就是20到30岁之后逐渐的出现的，而且她的这个痛经的表现呢，大多会呈现一个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其实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大家去高度重视的哈。从我们说到西医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这个诱发痛经的核心病因有哪些呢？您其实是中医哈，我们也可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诱发的核心因素。
1: 首先我先简单说一下西医的呢西医的呢就是说它主要是经期和这个前列腺素呢它分泌的过旺，它就会造成子宫的这个平滑肌呢一个过度的收缩痉挛，那么它就会引起一个疼痛或者说子宫的位置不正常，或者宫颈管有狭窄呀、堵塞呀、盆腔充血呀，这些也会容易出现诱发这些痛经那么咱们重点说一下这个中医的角度呢，就是说我们从中医角度临床上来说呢，最常见的有这么几种类型。那么女性呢，她往往本身先天呢就是会容易属于一种比较阴寒的一个体质那么再加上现在的话，大家比较容易贪凉，比如说像夏天你看到哪都是在吹空调，对不对？吃一些冷饮呀，再加上小姑娘可能穿衣服不太注意，对吧？就会容易形成这种宫寒那么这个寒的体质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再一个其次呢，就是这个一个 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那么气虚的话，它也是不推动血行，也会出现一个痛经的这样一个表现。
0: 这是最常见的一些诱因。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就是咱们临床中还会有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湿热的体质啊，或者是肝肾不足的一些体质的病人，也会容易出现痛经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这种相对来说就会少见一些。其实我们知道很多青春期的女孩哈， 初次来月经的时候就会伴随着痛经，但是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可能是自己家孩子体质比较差，所以就说这个痛经的是不是就代表他体质不好？那这种原发性的痛经是不是也会随着这个年龄增大来自愈呢？哎，这个痛经的会不会影响后期有生育的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也是连到一起的，也请陆主任给大家回答一下吧。哎，好。
1: 就是有一部分的这种原发性的痛经呢，它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那么它会子宫逐渐的有发育成熟啊，或者婚后生育，那么它子宫的位置啊，或者宫颈状态呀，得到了一个改善，那么它这个血液运行的更通畅，那么这些痛经的症状呢，会慢慢的减轻甚至自愈啊，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就都会有这种 自愈的可能啊，比如说他自身会合并有一些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比较贪凉啊，或者平时情绪就比较容易烦躁的这种，对吧？然后他就有可能会使他这个疼痛呢反而会加重啊。那么如果一般的这种就是原发性的痛经呢，它是
0: 不会影响到生育的啊。那么但是如果是继发性的痛经呢，它是不会影响到生育的啊。那么但是如果是继发性的痛经呢，它是不会影响到生育的啊。或者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问题，那么本身这些问题它是有可能会对这个受孕是有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说如果有痛经的这样情况，还是需要尽早的来去诊断干预来调理的。
2: 好的，也非常感谢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一聊大家对于痛经经常见到的一些误区，比方说我们以前也听到过有的人说这个痛经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就会好了哈，这些说法是不是科学？我们广告回来继续探讨。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哎呦，我的乖宝贝，
2: 爷爷也想你呢。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哇，宝贝真棒呀！让我像新年一万岁，要从十七岁。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 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陆帅陆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对于我们女性周期全周期健康进行答疑解惑。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朋友对于痛经的一些误解哈，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也能听到说这个痛经结婚生完孩子之后就好了，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呢？陆神，
1: 这个说法它并不是绝对的啊，但只是说有一部分的人确实是在怀孕生完孩子之后，他的这个痛经的症状确实是缓解了消失了啊，他可能跟这个怀孕之后你的颈管被扩张了啊，子宫的位置也得到了改善，包括前列腺素分泌也有一些变化，那么一部分的人呢，他确实是这个疼痛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如果是这种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继发性的这种，比如说有腺肌症有巧囊的这样的病人，那么他的这个特点本身就是说在你来一次月经，他可能就会逐渐的会加重他的一个病情，那么在孕期的时候，因为你怀孕之后是就不来月经的，包括在哺乳期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来月经的，所以说也会有一个暂时的一个缓解，那么随着产后月经的一个恢复，它的月经的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逐渐的这个病还是会再有一个加重的倾向，那么它的痛经就又会逐渐的再厉害起来，所以说还是不是绝对的。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见到不少的女性朋友因为这个腺肌症哈，也被困扰得非常的痛苦这件事儿。那我们在稍后呢也会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一下，如果您也有腺肌症的话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经期痛经，而且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说这个痛经的时候多喝点红糖水，它是这个暖宫活血的哈，还有说让贴上暖宝宝，甚至有一些朋友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每次来月经都会吃止疼药，那这些能够解决问题吗？陆主任。
1: 喝红糖水贴暖宝宝呢，它因为都是一些偏温的一些方法措施哈，所以说它是能缓解咱们比较轻微的一些宫寒型的痛经，那么它是属于一个就是辅助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就是得到一个根治。然后就是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痛经的中医的一个原因分型呢，它并不是全都是因为寒导致的，它也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有气滞血瘀啊，或者是气血亏虚啊，肝肾不足啊这样的一个类型，那如果是这些原因导致的，那么可能单纯的喝红糖水啊贴暖宝宝可能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啊。
0: 就比方说真的是已经疼得到病理型的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就医了。但是我们说到吃这个止疼药，这个止疼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长期吃它，比方每次来月经都吃它，那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内分泌啊造成一些副作用呢？
1: 那么长期的吃药的话，它第一呢可能会掩盖一些病情啊，因为你吃了之后它可能大部分人是能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的，但是并不表示你这个病就给你治好了，对不对？只是当时的一个止疼，所以可能就会掩盖一些真实的病情。那么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长期的吃止疼药，它也有的人也会容易出现一些胃肠反应啊，或者是药物耐受啊，这个后续的这个药效越来越差，包括有的病人来了说啊，我原来是来吃布洛芬，但是我发现我有一段时间吃了之后，我在

0: 吃葡萄酸就不顶事儿了，我就需要再吃更高级的一些止疼的效果更好的一些止疼药才行啊，逐渐的就是这个药慢慢也会产生一个耐药性。
1: 嗯，很多朋友甚至觉得说痛经是小毛病哈，不用检查也不用治疗，每次疼的时候你扛一扛，只要在你这个能忍的范围内扛一扛它。那长期拖延病理性的这种痛经会不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妇科疾病呢？
0: 嗯，这个是有可能的啊，这种就是病理性的痛经它还并不是说一些小毛病，那么长期的这种硬扛呢，首先说这个疾病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加重，它本身这个病的特点就是一些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它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加重出现一些盆腔的粘连呀，或者是月经紊乱呢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就是性交痛啊啊，那么如果说比如说巧囊巧克力囊肿那么它拖的时间长，它的囊肿可能会逐渐的增大，对吧？那么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贫血的问题，它本身这种内衣症除了痛经之外，它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会月经量多，那么时间长了它会容易出现一些贫血啊，甚至出现一些不孕的这样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对我们远期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大家不能够去轻视它哈。那也有不少的这个女性朋友，她们经期的时候是觉得说既然疼，而且很多朋友是疼的根本都不想下床，所以呢就会卧床不动，尤其前两天前几天就经期的前三天吧。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在经期的时候还是会坚持高强度的运动，那这两种方式呢您觉得哪种是比较会加重痛经的？
0: 其实这两种呢都不是很可取的一个方式，因为就是如果说咱们刻意的卧床不动，那么你不动的话，它就会加重你的这个盆腔的一个淤血，让这个经血呢更不容易排出来，那么它淤积在这儿，那么也会容易加重它的这个疼痛的。那么如果说有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呢，比如说去跳绳啊跑步啊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呢，它又会刺激这个子宫的一个过度收缩，那么子宫收缩的时候就会加重这个疼痛，然后使月经量增多啊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咱们在经期的时候是会建议以这种比较温和的一个活动为主啊，比如说进行一些慢走吧啊，简单的拉伸呢，来保证咱们充足的睡眠啊，不要熬夜啊，避免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久坐久站久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我们也提到说这个痛经分很多种哈，就是说宫寒型的痛经患者吧，比方长期喜欢就吃生冷的食物，到了夏天又特别爱吹空调，那这种情况就是特别喜凉，它对于子宫会造成哪些损伤吗？
0: 那么长期的这种就是受凉寒凉的刺激呢，它会持续的损伤这种包宫的一个阳气啊，那么就会逐渐的加重它这个寒凝血瘀的这样一个体质的一个形成。那么最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表现的还只是有痛经这个比如说经血中伴有血块啊，那么随着它的加重的话呢，它会出现其他的，比如说月经会推迟，月经不来啊，月经量会逐渐的减少啊，那么甚至会就是提高这种就是盆腔炎呀、卵巢功能偏弱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再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后期受孕的一个问题，就会形成一个慢性的妇科问题。所以还是尽量要去避免的。
1: 我们说到这个不同的体质，包括中西医特色的这种疗法，包括我们说在调理想要去根治这方面痛经哈，所以说到不同的体质不同类型的痛经，咱们石家庄市中医院有没有哪些专属的中西医结合的特色疗法呢？
0: 那么首先说药物调理肯定是会有的，那么咱们中医的话呢是讲这个辨证论治，对吧？一人一方，那肯定会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包括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症型也不见得它就只是完全这一种症型，它甚至可能是多种症型同时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会辨证论治，然后根据个人来去中药来调理。那么除了这个中药调理之外的话呢，咱们中医肯定是有很多的这种一些特色的一个疗法啊，比如像这种针灸啊、耳穴埋豆啊这些包括督灸啊、脐疗啊，包括我们有八疗灸、温阳罐

0: 去达到所谓的根治哈，一般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治疗方法，要进行几次呢？
1: 这个呢也是因人而治、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他的一个程度不一样，所以说他的治疗的一个时间并不是一定的啊。一般的我们会观察2到3个月经周期的一个治疗。
0: 就是比方他在痛经，就是说这次来了月经之后就觉得有痛经，他就在整个月经周期都可以进行这些治疗哈。我们刚刚说到的针灸也好，包括说在月经周期的时候可以喝中药吗？
1: 对对，是可以的。
0: 那像很多的职场女性其实是觉得时间非常的紧迫的，尤其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哈，她觉得没什么时间去频繁的来到医院来去调理，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说甚至是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方便调理或者说缓解这种症状的方法呢？比方我们说到日常的这个穴位按摩也好，食疗也好，或者说泡脚的时候加点什么东西，能让在下一次来月经的时候痛经减轻一些。
1: 好的，咱们在家的话，首先比较简单的一些就是可以进行一些穴位的按摩啊。那么日常的话呢，可以去按揉，比如说三阴交、关元、足三里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穴，也是比较好找的。咱们也可以从网上去，有一些图片看一下它的位置。那么经常去按揉它啊，可以每次按揉个3-5分钟啊，早晚各一次啊，它是可以来调节气血，然后有这种温暖子宫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说经期疼的比较厉害的时候，那么想起到一个比较快一点的止疼的作用，可以去按揉这个合谷穴呀、三阴交啊、地基呀这些穴位啊，它可能能够止疼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那么像咱们的食疗，平时的话也是根据体质的啊，比如说宫寒的一些人群呢，咱们可以喝一些这种生姜啊、红枣啊、桂圆呀这些的比较偏温的东西。那么如果是气血不足的女性呢，咱们可以平时多吃一点这种山药啊、红豆啊或者是炖一些乌鸡汤啊这些来调理气血啊。那么是气血这个气滞的病人的话呢，她可以平时喝一点这种比如说玫瑰花泡水啊，它有一些这种行气的作用啊。那么是尽量的少喝一些这种浓茶呀、咖啡呀、冷饮呀这些的啊。那么咱们泡脚的话呢，它确实能起到一些这个温阳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往里再加一点，比如说艾叶呀，或者是生姜，然后煮一煮，泡泡脚，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另外呢，我想在这儿说一下，刚才那个主持人毛毛说到了，咱们确实是现在很多女性的话呢，就是也比较忙啊，也都是正常的这种，工作呀，又要管孩子呀，所以说真的是大家生活节奏很快，可能来医院的话来调理有的时候就很为难，所以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市中医院妇科也开通了这个夜门诊啊，就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5:30到8:30呢，我们也是有正常的专家来正常的接诊的。那么如果说有需要的观众朋友们也都可以到时候去就诊。
0: 夜门诊哈，从这周开始有的吗？
1: 对，从这周，然后从昨天开始有的。
0: 那我们这个节目上的还真的是非常的及时，也可以帮助很多有需要的这个职场女性朋友们，下班之后也可以方便来去医院就诊。而且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一般晚上的时候医院的这个人流量会大大降低了，大家就医会更快一点哈。
1: 对对，
0: 那像我们说到很多继发性的痛经呢，大多数都是由妇科疾病来引发的，哪些痛经的症状是必须及时到医院来做专项检查的呢？一般我们知道这个妇科的检查其实也都分挺多项的，要检查的项目不少，需要做哪些的检查项目就可以精准的来排查一下病因呢？
1: 一般的这种痛经，它如果说是并不是说我打小一来了月经我就疼，而是说我原来都没事儿，我后来出现了这种痛经，而且我这个痛经的特点呢，它呈一个逐年加重的一个趋势，就是我好像这两年比前两年疼得更厉害了，它有这样一个倾向，甚至有的人会伴有这种这个月经量会越来越多，大量出血，甚至出现 贫血的这样的一个

0: 情况，再或者是同时伴有我，在备孕多长一年两年一直都不能怀孕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还是会建议要到医院要做一些检查，排除一下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般的检查呢，最常见的肯定是妇科 B 超是要做的，它能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妇科的一些内诊的检查，看有没有一些畸形啊，宫颈口有没有堵啊，阴道通畅不通畅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结合这个激素六项包括抽血来查一下 CA125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一些这种痛经的原因。
1: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备孕的女性朋友哈，如果说备孕的女性朋友她有这种长期痛经的问题，而且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怎么来去给她科学的调理一下，来规避一下说这个痛经可能对于受孕，包括孕期健康的影响呢？
0: 首先说，肯定如果说她有比较明显的长期的痛经那个问题，还是会建议先调理一下这个体质之后再备孕。这样的话呢，她就能够就是更优生优育，能够大大的降低她的这种不孕啊，或者怀孕之后胎停和孕期出现的一些其他问题的一个风险。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会就是去来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去判断它是一个原发性的还是一个继发性的痛经。那么，如果说确实是继发性的痛经，有器质性的问题，肯定要针对性的把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先对症治疗之后，再去怀孕啊。那么中医的话呢，就是主要以调理咱们这个体质为主的。
1: 其实刚刚陆主任给大家讲解的也非常的详细了哈，也相信很多朋友听完这一部分之后，也会不再去盲目的忍受痛经，包括盲目的去调理身体，能够掌握这个科学对症的痛经养护的方法，解决大家日常最困扰的这个痛经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要聚焦女性朋友们另一个大的健康隐患，也就是我们这两年提到非常多的 HPV 感染。其实很多女性朋友检查出来 HPV 阳性之后，会表现得非常的恐慌，甚至会病急乱投医。我们接下来也有请陆主任带我们全面的读懂这个 HPV，告别焦虑，科学的来去应对它哈。首先也请陆主任给大家用通俗的语言跟朋友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 HPV 病毒？为什么 HPV 感染也是女性的高发问题？传播的途径主要有哪些？比方我们日常的这个握手啊，包括共用餐具啊，或者说来到了公共浴室，接触到一些公共的这种毛巾啊、浴巾啊，会不会感染？陆主任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0: 哎，好嘞，这个 HPV 呢，它是一种人乳头瘤样的一个病毒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毒。那么因为女性的一个生殖道黏膜呢，它是比较脆弱，所以说会更容易被侵袭感染。所以说这个女性的感染率更高一些。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呢，还是通过一个性接触的传播。那么这种就是间接的接触，或者说母婴的传播这种的占的比例呢，会极低极低的啊。那么像咱们通常的这种，日常握手啊，或者说一起吃饭呢，或者共用马桶啊这样的情况呢，基本上是不会感染 HPV 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啊。
1: 像临床上 HPV 一般分为我们知道的高危型或者低危型哈，最常见、危害最大的分型是哪些呢？不同分型的感染对应的这个健康风险有什么区别吗？
0: 首先 HPV 呢，它是分两大类的啊，一个是属于高危型，一个属于低危型。那么对于咱们就是亚洲女性，也可以说全球女性吧，危害最大的两个型号呢，还是16、18型的一个感染，就是有70%多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患者，他都是因为感染16、18型导致的啊。那么其次的话，像这个31呀、33、52、58型啊，也是在我国就是比较高发的。那么这种高危型的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感染，就会逐渐的损伤到这个宫颈，会增加一些宫颈病变或者是宫颈癌的一个风险啊。刚才说的这是个高危型的，那么低危型的话，最常见的比较代表的型号就是像六型啊、11型的这样的型号。那么低危型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呢，它主要的是会容易引发一些这种

0: 生殖器疣啊，比如说皮肤长一些赘生物啊这种，但它一般的是不会发生癌变的。
1: 那像我们说到的这些分型哈，包括有一些听众朋友比较疑惑的说，感染了 HPV 之后是不是一定就会得宫颈癌了呢？这个 HPV 的阳性，包括提示宫颈炎症、宫颈病变、宫颈癌，这四者之间有没有一些递进关系呢？
0: 感染 HPV 不一定就是一定会得宫颈癌。那么其实就是绝大部分的女性一生中都会有感染一过性的这种 HPV 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啊。那么，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可以通过依靠咱们自身那个免疫力是能把它给清除掉的。那么他们的关系的话呢，也可以说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就是这个。单纯的一个 HPV 阳性呢，它只是一个病毒的感染。那么长期的感染呢，有可能会引发一个宫颈的一个慢性的炎症。那么一般情况下，如果 HPV 持续的感染，比如说2年以上，我每次查都有，一直没有转阴，那么它有可能会逐渐的就造成一个宫颈的一个病变。那么宫颈的病变呢，我们又分为低级别病变、高级别病变那么只有它形成了到了高级别的病变，但是又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的干预，才有可能进展为这个宫颈癌。但是这个过程呢，它通常是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咱们能够定期的检查，基本上都是可以去干预阻断的。
1: 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困惑的就是，这些有没有人群，他就是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呢？有没有一些没有症状的隐性的感染的情况呢？
0: 高危人群的话，肯定就是这种，比如性生活开始的比较早的或者是性伴侣比较多的或者说他长期的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劳累的一个状态、压力的状态、免疫力很低下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是属于一个高危的人群。那么其实他的一个感染，绝大部分人基本都是没有症状的并不是说就会出现有痒啊、有味儿啊、有出血呀，那么这种往往是炎症。那么单纯的 HPV 感染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它只是在咱们通过定期的在筛查的过程中发现的会更多一些。
1: 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一般来说，是有出血呀，或者说有味道呀，有可能就提示说有一定的炎症哈，但是可能跟 HPV 的关联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我们在中医的角度来看，HPV 如果有一些朋友他反复感染，而且他感染了之后还特别难转阴，这跟女性体质有没有关联呢？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人湿气特别重，或者说他免疫力低，他气血不足，是不是就容易我们说反复感染？
0: 对对对，就是中医认为它这个 HPV 呢是属于一种邪毒那么邪毒呢滞留体内，它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是正气不足如果你正气足，你的邪气是不会侵犯到你的。所以说这个气血亏虚或者是脾虚湿气重或者肝郁的这种女性呢，她自身的免疫力就比较薄弱，那么她就没有办法去抵御或清除这种病毒，就会容易造成病毒的一个反复的感染或者是不能转阴所以说按中医的来调理来说，还是就是以去提升自身的一个免疫、自身正气为主的。
1: 好，非常感谢陆主任。我们接下来再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她们对于 HPV 筛查的这个频率，包括筛查的项目，分别应该是什么？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妇科副主任医师陆帅陆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痛经怎么来去科学的守护大家的身体健康。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跟陆主任聊一聊哈。聊完了这个痛经解决的问题，我们聊聊 HPV 的这个筛查，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朋友 HPV 筛查的最佳频率，包括筛查的项目分别是什么呢？陆主任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吗？
2: 哎，好，咱们平时筛查的这个宫颈筛查呢，它是有2项，一个是 TCT， 一个是 HPV 啊。那么 HPV 刚才咱们讲到了，它主要就是看有没有一个病毒的感染的。那么 TCT 呢，就是看它的一个宫颈的细胞学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就是刚才咱们说 HPV 持续的感染会容易引起一个细胞的改变，那么它的细胞有没有改变，是来通过 TCT 这个检查来查到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检查的频率呢，那么我们一般的是推荐有性生活的女性，如果单纯的 TCT 的检查是需要每年查一次的。那么如果说是 HPV 和 TCT 联合筛查，可以3年一次。那么其实现在是更推荐联合筛查的。那么一直我们要查到60岁以后，然后能连着再查5次都是结果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以后就可以都不用再检查了。
0: 嗯，而且我们说到现在市面上的2价、4价、9价 HPV 疫苗哈，大家怎么根据自己的年龄来去选择呢？
2: 国内接种的这个年龄呢，一般的是建议9岁到45岁。那么对这个疫苗的一个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大家的这个一个是年龄，一个是预算吧。就是2价、4价、9价，它的区别在于2价的话呢，它是覆盖了16、18型两大高危的一个型号。那么刚才提到了16、18型是就是能够有70%的一个风险，都和它是有关系的。那么也就是说，能够就是接种2价的话，就能够预防70%多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啊。那么，4价的话呢，就是在16、18的基础上啊，加了6和11型的这两种就是常见的一个低危型的一个 HPV。那么它就能同时预防到一些幼体的产生。那么9价话呢，它就能覆盖的更多一些啊，防护的范围也更广一些。那么就是说有性生活 或者是超龄啊，或者说已经查出来 HPV 是阳性的，那么也是依然可以是接种的啊。那么就是说它依然可以预防到这个感染之外的其他的型号的一个保护的啊。
0: 很多朋友其实对于 HPV 也有不少的误区哈，比方有一些人觉得他说只要感染了 HPV 可能就是女性，这个女性朋友的私生活不检点，或者有的说 HPV 阳性就必须立刻来手术，还有的认为说转阴之后终身就不会复发了哈。您给大家来逐一辟辟谣吧。
2: 刚才您说的这三个说法都是不对的啊。首先第一个来说，HPV 感染呢不等于说这个私生活的一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因为它的一个免疫力下降啊，这个黏膜损伤都有可能会造成感染，所以说肯定是不能以 HPV 感染来评判一个人的一个这个生活的。那么第二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感染了 HPV 就需要马上做手术？那肯定不是的，它是一种病毒，也不会通过手术去能把病毒清除掉的，对不对？就像咱们新冠的时候，也不是说我感染了新冠我就可以把哪切了我的病毒就没有了啊，肯定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是可以通过提高咱们的免疫力啊，通过调理然后的话呢去定期的查看它能不能自己转阴啊。只有在比如说我持续的一个 HPV 的感染发展到了一个高级别的病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才会来评估是不是需要手术。那么转阴之后是不是终身的一个免疫的话呢，那它不是的啊。就是就像咱们今年得了甲流，那我可能我明年还会得甲流，对不对？就是我又接触到这个病毒，我的免疫力又不好了，我可能还会再得，它并不是一个终身免疫的啊，有再次感染的这种可能的。
0: 很多女性朋友查出 HPV 阳性之后哈，也都会非常的着急，所以我们说病急乱投医嘛，大家往往就会选买各种各样的这种私处洗液呀偏方来去治疗哈。您觉得这种操作一般会给身体带来什么危害吗？
2: 首先说咱们不说它的这个洗液和偏方的一个作用，那么本身阴道的话它是有自身的一个菌群和酸碱的一个环境的，它是有自身的这个能力去清除掉一些不好的细菌和病毒，那么如果说去冲洗，那么就会大概率的破坏掉它的一个菌群，那么破坏掉它的菌群之后反而就会让它局部的免疫力下降，那么你免疫力下降了，这个地方它本身和外界相通，它就不会是一个无菌的环境，它肯定会存在一些细菌炎病毒，那么反而就会又容易加重感染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些方法措施肯定是不提倡的。
0: 咱们中医在 HPV 转阴包括预防复发方面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呢？包括您临床当中常用的一些中药调理，包括穴位调理体质改善的方案是怎么来帮助大家提升免疫力实现 HPV 转阴的呢？
2: 那么中医的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直接哪个药啊或者是怎么样是直接能杀死这个病毒的，那么都是通过我来调理你的体质，对吧？比如说这个人长期的睡眠不好，比如说这个人长期的脾胃不好啊，或者说他情绪不好压力很大，那么我们会通过来去调理他的睡眠，调理他的这种情志，调理他的一个脾胃，让他有正常的一个饮食，通过这些方法呢来达到一个扶助正气的一个作用，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同时呢会加入一些比如说清热解毒的药物啊，对症治疗，这样的话来去改善他的一个易感的体质啊。那么我们就是临床中也会常常配合的一些比如说穴位的一些艾灸啊按摩呀，来达到一个疏通经络，提高全身正气，提高全身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效果。
0: 那像对于我们说到长期反复 HPV 感染的女性朋友，大多数都是存在体质虚弱的问题哈，能不能给朋友们制定一套比较长效的中医体质调理的方案呢？
2: 那么长期的这种感染者呢，就是还是啊，我们中医讲辨一证论治嘛，并不是所有的人他都会是一样的一个体质，也有的人可能就是长期的一个比较湿盛的一个体质啊，有的人可能是比较气血不足的一个体质，那么所以依然还是需要就是辨证论治啊，来去对症的一个中药的治疗和调理，那么才就是其他的一些外治的方法，比如说刚提到的一些比较保健的穴位，比如关元穴呀、足三里呀、阴陵泉呀，这些穴位它都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么我们平

0: 平时就可以多去按揉它呀，艾灸它啊，去刺激刺激，这样能起到一个提高保护咱们免疫力的作用。再就是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一定要就是适当的要运动啊，那么饮食呢要规律啊，就是尽量的少吃这种甜食啊、冷饮啊，或者是重油重辣的。
1: 这种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减少焦虑，这样的话呢，也会对咱们的免疫力会有一些帮助的。嗯，我们在后台呢也有家长比较关心，像比方说青春期的女孩，她痛经的话，能给孩子吃中药调理吗？会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有影响吗？
0: 青春期的女孩吃中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咱们都会就是开具比较温和的一个方剂来调理她的气血，包括温经络为主，不会影响到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的。
1: 嗯，好，也非常感谢陆主任给大家讲全面的、全方位的拆解了痛经的调理，包括我们今天说到 HPV 筛查防治的核心知识哈，痛经呢已经不是我们必须忍受的常态了。 HPV 感染呢也不需要大家去过度的恐慌，那女性朋友的健康也重在我们日常的养护、科学的筛查、对症调理。也希望通过我们本期节目，我们的女性朋友都能够正视自身这种私密健康的问题，告别盲目的忍病错误的调理，来依托我们说到的中西医特色的诊疗方式，守护好自己的子宫健康、身体健康。那再次感谢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
2: 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再见吧。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 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
3: 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护双防，一晒就黑，皮肤很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置地不油不腻？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70元。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

0: 休想。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巷。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看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1: 也许心情不妙，
12: 也许阳光正好，
1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2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
21: 有多远走多远。
2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各位中午好，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以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在巍巍燕山群山之间，一条高速大动脉穿山越岭贯通京城，由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运营管理的京城高速，多年来打破山水阻隔，畅通要素流动，彻底拉近北京与承德的时空距离，成为助力产业承接、文旅联动、民生互通、生态共治的协同发展振兴路。清晨时分，京城高速车流平稳有序，往返京城两地的通勤车辆、旅游大巴、货运货车川流不息。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承德的核心交通通道，京城高速河北段全长 80.779 公里，纵贯承德滦平、双滦、双桥三地，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北向主干道。

0: 通道。曾经连绵燕山横亘两地，往来山路崎岖蜿蜒，北京到承德单程行车要耗上四个多小时。自京承高速全线贯通后，两地车程压缩至一个半小时左右，承德正式迈入北京一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
1: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京承高速这条重要通道越修越顺、越保越畅，一方面持续推进道路提质升级，全域保通保畅，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品质、路域生态上同步提升，全方位保障大家往返京城走得高效、安全、便捷。依托这条稳定畅通的高速通道，不管是京津的产业外溢承接、京城两地的文旅资源共享，还是群众通勤互通，都有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就是要把交通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
0: 路网通达，产业方能兴旺。借着京承高速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滦平县承德高新区精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智能制造、绿色康养、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承德本地林果、农特产品快速走进北京各大市场。在滦平新硕农业园区内，连片日光温室长势喜人，采摘工人穿梭在果蔬藤蔓间，小心采收带着晨露的番茄、黄瓜、葡萄，精细作业最大限度保留果蔬本味鲜甜。滦平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欢：
2: 果蔬清晨采摘，及时呢分拣、遇冷后由冷链车辆全程走京承高速就直达北京了，全程仅需四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就能上架到各大超市货架上。畅通的交通路网呢，省去了我们的中间周转环节，最大程度的锁住了我们的果蔬新鲜度，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这条进京的大动脉，稳定供货，丰富品类，持续当好首都优质的菜园子。同时我们也将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0: 路景相融，文旅共生，京承高速宛若一条珍珠项链，串起北京都市文旅资源与承德山水生态、皇家历史人文风光。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等承德核心景区与北京各大景点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每到周末节假日，大量京牌车辆沿京承高速驶入承德，山林康养、短途休闲、民俗体验成为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休闲选择。
3: 你好，请问您是专门从北京过来旅游的吗？
4: 对，我们一家人专门从北京过来玩的。北京生活节奏快，人流量也大，趁着周末呢来承德放松散心。
3: 走京承高速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
4: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方便了，以前总觉得承德太远，现在走京承高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路况平稳，沿途风景也好，一路可以说是穿山见绿，体验特别舒服。
0: 司机张强：
5: 经常北京承德两边跑，以前山路真是不好走，又绕又累的，现在走京承高速又省心又省时间，路也好走了，服务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管是上班通勤的，还是回家探亲，或者带家人来承德旅游都特别方便，感觉京承两地越来越近，不管是生活呢还是工作，出行都更加便利了。
0: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介绍：多年来，河北高速集团立足路网资源优势，持续深化高速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承德高速遇见好风光为特色主题品牌，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举措，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沿线美景的黄金纽带，让司乘出行变身邂逅山水风光的美好旅程。
1: 清明假期呢，我们推出了首期清明金山岭探花主题短视频，主播直接走进景区，给大家介绍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特色景观、高速出行路线、通行注意事项，还有周边配套的服务，让司乘朋友提前把游玩和出行信息摸清楚，出行体验和文旅消费意愿都能提上来。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惠民激励活动，司乘朋友凭高速通行票证加上短视频平台的关注点赞，就能领到我们的定制礼品。这么做呢，就是想让大家更愿意参与进来，既汇聚了车流人气，也带动了高速通行量和地方文旅消费的双向提升。
0: 此外，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通过精准让利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今年1月1日至5月24日，京承高速累计减免旅游包车9563辆次，减免通行费149.87万元。同时，深度联动金山岭长城、金山岭滑雪场、普宁寺等重点景区，常态化推出畅行承德高速享专属聚会系列优惠活动，以交通赋能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余影，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抓实道路通行保障，提升智慧运维、应急处置、路网保通和服务品质。同时，我们会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燕山沿线的生态环境。未来，我们还是要以路为桥，与路赋能，夯实交通基础，深耕交旅融合，全力推动京城两地产业、文旅、民生的深度融合，让这条协同发展的大动脉越跑越通畅，也让京城两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0: 2026河北入境交流展示活动日前在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也同步发布。
1: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2: The Chinese culture is
3: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4: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1: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十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四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5: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有时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6: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0,000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1: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秦皇岛专场直播，邀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美国、韩国等国家的5位海外主播，通过 YouTube、TikTok、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产品。
7: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很多的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好的景色。如果你不了解河北的话，我希望你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你去深刻的体会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魅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让他们了解我们河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据了解，2025年河北接待入境游客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46.5%。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入境游客2.45万人次，同比涨幅96%。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和邯郸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中非常的耀眼，频频的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0: 在河北保定坐落着一个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这是保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标志性工程，将北京的疏解需求与保定的地缘优势紧密相连，深入交融，打造出文化协同的保定样板。中国古动物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研究、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它面向世界，具备超链接、超共享、全开放的功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大约7.3万平米，馆内常设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灭绝之殇5个固定的展厅，以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岩石和矿物等自然资源为载体，系统的普及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全面展现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宏伟历程，内容兼顾了科学性与趣味性。自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目的地。
1: 我这里不光是人多啊，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保定最热门的打卡地了。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些热闹的人群，有在认真观察的小朋友，还有举着手机捕捉精彩瞬间的古生物迷，还有带着老伴儿来长知识的银发一族。今天呢，咱们也挤进去这热闹的人群里去瞧一瞧。哎，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做了做功课，我呢要在这里找到咱们地球级的宝藏。为了不在这个偌大的展馆里迷路啊，今天我也是专门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的副主任刘贝贝。刘主任你好。
2: 你好。首先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馆会落户在保定。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受北京的空间所限啊，在标本展示和大型标本的修复上存在较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呢，保定市又致力于打造博物馆之城，有空间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也是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战略下啊，于是呢，双方开启了这样一场高。

0: 是我们你看
1: 秀山鱼，
0: 已知时代最早的，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有。它呢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哇，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可以清晰地让大家看到它原来的这个复原的样态啊。我们另外一件这个国宝级化石呢，
2: 另外一件，来咱们就要继续往前走了。这一件可以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奇迹秀山鱼要更加的重量级了，它的名字呢叫董氏中华猛龙。这件是正型标本，也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1: 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标本，
2: 就知道它有多重量级了。
1: 哦，它这个好清晰啊，它这个骨骼呈现出来，而且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完整的一个恐龙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
2: 对，它的完整程度呢已经达到了90%，只有前肢还有尾部的一些骨骼是没有保存下来的。正是因为像董氏中华猛龙啊这样比较丰富的化石资源，才能够让游客啊能够触碰到，哎，我们远古生命的遗迹，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整个生命演化历程的波澜壮阔。嗯，
1: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很多互动装置是吗？
2: 对，你看现在我们的恐龙帝国展区啊，有一个恐龙互动的地方，通过触碰啊就可以还原恐龙的声音了。像我们整个展厅里面这样的互动装置非常多，还有一些像化石修复体验课、我在保留修化石等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也是非常的受游客欢迎。
3: 我是从北京来的，首先呢，我们从北京到这边坐高铁现在就35分钟，特别方便。然后保定这边这个博物馆的恐龙化石特别全，我一直对古生物学其实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天算是看过瘾了。
1: 稀缺的馆藏资源、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以及便捷的区域交通环境，都让这里成为了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那未来呢，这里将以科普加文化为纽带，继续打造很多新奇好玩的体验项目，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4: 如果你是时空旅行者和恐龙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保定中国古动物馆。我们常说保定是经济重地，邯郸是成语之都，这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自身文化特点给这两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称呼。其实这两座城市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当中非常耀眼，频频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着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不变的灵魂，也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它是艺术的殿堂，是学习的课堂，还是休闲的乐园？
5: 展厅呢主要集中在2楼、3楼和4楼的。你像2楼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成语典故的展览，和大部分都是一些交流展和临时性的展览。3楼是我们博物馆做的通识陈列，叫做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的。它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讲起，一直到1945年邯郸解放。那么4楼呢有3个专题展，分别是邯郸古代石刻艺术展、中国历代钱币展，以及我们的瓷州窑瓷器陈列展3个主题展览。
6: 邯郸市博物馆集中荟萃了全市文物精华以及最新研究成果，馆藏文物近万件套，其中以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遗址文物、先商文物、先秦两汉赵国文物、邯郸境内佛造像、各个时期磁州窑精品文物等最具特色。
5: 我们看到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蜀郡西宫造圣仪大觉九尊。它出土于张庄桥汉墓，也就是东汉末年赵帝赵王墓了。那整个九尊呢，它是铜制的，整体涂银，纹饰涂金，是金银涂的工艺。整个九尊上方为朱雀，两侧呢是龙形的铺首衔环，下方为熊座，身上呢镶有一些绿松石、水晶和一些宝石，这在古代都是权力的一些象征。器壁两圈有非常漂亮的纹饰，是绘画了东王公、西王母、流云、奔鹿、羽人、鸟兽等等的啊，体现了当时两汉时期这个贵族死后想要升仙的思想意识的一个体现了。尤其难得的是，整个九尊成盘底部有48字的

0: 书铭文，详细记录了酒尊所产生的年代。他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23年的时候，由蜀郡西宫啊，就是当时皇室御用工坊所做的一件皇室御用器，规格也是比较高的。后面还详细记录了所有工匠的名字啊，这在古代的制度当中呢，叫做物勒功名，在重器或大器上要写清楚所有相关负责人的名字，其实也是有追责的意思在的。酒尊在汉代时期呢，一般就放在客厅的正中央，人们拿一个长柄的勺子，把酒舀到杯子里面分发给大家去喝的，所以它是一个大型的盛酒器、温酒器、分酒器。直到后来呢，咱们随着凳子、桌子、椅子这样传入中原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那慢慢的围着桌子吃饭，酒尊也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1: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一生不变的灵魂，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无数人来此打卡，也让一件件文物迅速出圈。
0: 如果你来到博物馆的话，那么必打卡的文物肯定是我们这个展柜当中的啊三件文物了。首先正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玛瑙的带钩，带钩这个东西呢就是腰间的皮带扣，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红玛瑙的带钩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啊，它可以说是一个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所以它肯定不是日常佩戴的一件器物，有可能是一个名器或者是一个祭祀或大典中偶尔佩戴的。那上面这件呢是一个组合件，它是三条龙的一个造型，底下这个青铜的龙啊，中间呢是一个和田玉的龙，上面是一个圆雕的一个龙，口中含了一个玛瑙。原本这些青铜上面呢都是鎏金的，但是鎏金的部分大面积剥落，仅在最底下还有一点点还留着呢啊，然后整个器物呢它是用铁钉铆在一起的，所以卡的是严丝合缝的，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组合件啊，它是由五个元素构成的，玛瑙、铜、玉、金、铁集于一体了啊，所以是很难得的啊。它有可能是某个权杖上的饰品，当然了，它肯定也是一个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而且呢，中间这个和田玉的龙啊，上面是有古文的，古文在古代就代表着万物复苏之意，所以本身这件器物也蕴含着万物复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个意思。
1: 当我们信步邯郸街头，仍可寻得这座古城往日依稀的风华。而邯郸市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更保存了它慷慨悲歌、雍容宏阔的精神世界。
2: 我是奔着那个邯郸的历史底蕴过来的，从小到课本上总听说，就是邯郸是咱们中国3000年唯一一个没改过名字的城市，感觉对于历史底蕴特别深厚，然后想过来开阔一下眼界吧。对于咱们中国在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时候，这一些铸造工艺还有技术感觉特别震撼。
3: 就是说以前学的那个书上的东西，感觉第一次在眼前那个展现出来，感觉还是比较贴切的吧。
4: 特别感谢，我来了1000次不止了。严格说，我夏天的时候上午来完，下午接着来。邯郸毕竟是历史古城，文化确实深厚，虽然我文化浅，但是喜欢这个，爱好这个。你又像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大概，在哪个地方出土的，我就专门不懂的，我就到图书馆翻翻书。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

0: 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9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7: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8: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9: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10: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7: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昭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11: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7: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11: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7: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11: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他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7: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

0: 尾的工作。
1: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0: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2: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长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长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长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3: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岸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2: 那是长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3: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1: 爬，
3: 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2: 从山火现场下来，长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3: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2: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长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4: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2: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长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3: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2: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火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5: 恣意乐其无涯，只剩青春。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8: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

0: 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六幺
1: 八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3: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3: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女子买耐克鞋收到了空盒，商家应不应该进行退款？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指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稳步提升经营者集中监管治效。全年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加强公平竞争审查源头把关，全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政策措施近6万件。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意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面准确原则。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公布，截至今年4月1日，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失信和严重失信的200余家医药企业情况。据悉，价格招采信用评级主要依据行贿金额、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等严重程度进行确定。根据评级，可采取提醒告诫、提示风险、披露失信信息，直至限制或终止该企业涉案或全部药品、医用耗材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等处置措施。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央视财经调查栏目6月7日曝光，扬州市部分牙刷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作为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管总局8日发布通报称，已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专家表示，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里的各类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健康隐患。河北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听好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是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

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呢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一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如果说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下面也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吴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先把您那边收音机关一下。
1: 我想咨询你一下，这个我借出这个钱吧，是这个借给一个人钱的，他给我打的欠条，他说是4个月还我，他也现在吧，他到4个月已经超期了，他也没还。我问问我这个欠条能保持期多么长时间，我准备上诉。
0: 嗯。
2: 欠条是4个月之前给你打的，已经到期了。
0: 来，您先把您那边的收音机或者说您的功放关一下，我们这儿可以听到回音。
1: 收音机我没开着。
0: 啊，那行，那现在我们也是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您是不是开着免提的？啊？
1: 啊，我开着免提的。
0: 啊，行，那您把免提关了啊，好吧。那吴律师现在跟您说，
2: 您的欠条是上面明确写的是。到什么什么之前还是吗？
1: 啊，对。
2: 哦，如果说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啊，那么这个履行期限往后，您记得3年之内，咱们诉讼时效是3年。如果说您3年内没有打算起诉啊，您记得就是要定期记得催一下。催的时候，催要借款的时候，您记得保留一下证据。当然我们不建议拖那么长时间啊，其实每次催要的话是可以阻断诉讼时效的，就是让诉讼时效再重新起算。但是原则上我们作为律师来讲的话，因为作为普通公众来讲，他可能很难明白怎么才能完全做到这个让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所以说建议您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以后3年内一定要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吧？
1: 哦，就是说从那个打条那一天开始，有效期就是3年吧？
2: 不是从打条那天开始，从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开始。
1: 哦，那还能延长？这个得延长时间，3年多呀，得说啥？
2: 是3年多，就是看您约定了履行期限是从哪天开始还，就是您是要求他到什么时候必须要还了，然后他没有还，这个从这个约定的还款期限往后推3年。
1: 我想咨询一下，我打这个欠条吧，这个人吧是给这个本人打的欠条，他的名下吧，咱也不了解很清楚，从外观上看吧，他有房有车，实际情况吧，到后来咱也打听吧，他这个他名下吧，房也不是他的，这个车也不是他的，这个车谁的？是他媳妇的名字，他的车，这个呢可以算他的财产吗？
2: 如果说是在他的配偶名下的房产或者说其他资产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问题呢，您可能得等拿到胜诉判决以后呢，等到申请执行阶段再向法官提出啊，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哦，这个车吧，是他开着。他开着吧，咱都认为是他的。
2: 他开着可不见得是他的啊，尤其得看看是不是在他们夫妻名下。
1: 就在他媳妇的名下，到现在咱打听。
2: 哦，在媳妇儿名下。是。
1: 这个咱要告他，能算他，不能完全算他的财产啊。
2: 在。

0: 妻二人名下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完全算他个人的。
1: 也能算他一部分吧。
0: 可以。
1: 我想我咨询一下，我也不很明白吧。我就说这个，咱要是起诉他，是不是咱得请律师啊？
0: 起诉的话，肯定是建议您请律师啊。当然，如果说您对于诉讼的流程比较熟悉，或者说是您就是有觉得这个聘用律师的费用也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自行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咱自个办不了这些事。
0: 那您办不了，您可以考虑委托律师啊，这个都可以。
2: 嗯。
1: 咱就委托律师的话，我就问你，咱就借给他了10万块钱，这个律师费怎么拿？
0: 是这样的啊，目前律师法对于律师费用的收取呢，只有一个简单的意见。具体的律师怎么收费，您得具体和您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再进行商议。
2: 这个可能每个人也不是一样的一个标准，是吧？
0: 对，而且他每一个案件的复杂程度，案情可能也不会完全一样。你包括整个案子里边可能还涉及到有没有保全措施啊，等等之类的啊，包括有没有外地出差差旅费啊等等，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
1: 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怎么办行吧？我们是住在一个县城里，他车吧，他男的开着，咱就是说要看见他的车，咱硬扣，这里违法吧？
0: 要是在他名下的话，我倒是觉得您真的是扣住这个车是吧，要求他还款的话，如果他报警的话，公安一般来说就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你们自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如果说这个车不在他名下，您可是属于非法扣押的啊。
1: 这个车是在他媳妇的名下，他开着，
0: 在他媳妇名下，那可能你还得确认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二人有没有离婚。如果说已经解这个，你作为一个外人，我觉得别那么确定啊。
1: 确定他们，我没他，再有说实话吧，给借给这个人钱的这个人吧，给他还挺不错的，挺熟悉的，这些年岁也不少了，要不咱怎么能借给他钱啊，对吧？他俩确实没离婚，挺好的，正常生活人家。
0: 我建议大姐这样啊，如果说您是打算诉讼了，也不想再拖了，确实也没有拖的必要了，您可以到线下去咨询一下咱们正规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好吧？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就是关于具体的诉讼方案是没办法给您就是再详细描述了。
1: 我还是就问你一下，就是咱就是私自扣了他的车，这违法不违法？我就是问你。
0: 我建议最好不要这么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没必要再引起其他不必要纠纷。
2: 这给您的一个建议，您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再斟酌一下，好吧？
1: 哦，
2: 以免咱们再闹出更大的一些事情来，对双方都不好。
1: 给他一定到期了，给他，他说他就是说，他是跑业务的，他就是说钱没回来，你等一等，他就是光这么推。
2: 就是理解您的这个情绪，也理解您这个想法，但是不建议您这么做，就是怕万一之后再闹出什么更大的麻烦，啊。
1: 那
2: 好吧，
1: 偷车，他出麻烦了。
2: 对，不建议您这么做。这也是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再想想，好吧？
1: 行，
2: 好，再见啊！哎，
1: 好。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段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3119610430311694031946104。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 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吴律师，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名女子呢买了一双耐克鞋，但是她收到的却是一个空盒，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应不应该给她进行退款？最近呢，浙江的市民郑女士在耐克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为139元的婴童凉拖鞋，但是收货之后，她竟然发现这个包裹是一个空包裹。郑女士就说了，说5月19号，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下单了一双婴童凉拖鞋，5月21号呢，由顺丰快递送至家门口。因为自己当时是不在家，就要求快递员把包裹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并没有当面的拆封验货。那在家人拆封之后发现啊，快递盒内仅有一个空鞋盒，还有一个纸板。他当即就联系商家，并申请退款或者说补发，却这个要求但是被驳回了。商家回复说，仓库核实发货无异常。随后呢，郑女士就要求平台介入，平台多次来电，仍然说发货无异常，并先后提出补偿100元、130元和139元的无门槛券。但是都被郑女士给拒绝了，她要求查看发货的监控视频，平台与快递公司都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提供视频。郑女士呢，联系到了负责该包裹揽收以及运输的顺丰的物流，根据对方提供的视频啊，说画面中仅有鞋盒放入包装盒的过程，无法证明鞋盒内是否装有鞋子。因为原空包裹被丈夫丢弃，无法直接举证，郑女士现在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她用别的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鞋子，并录制一镜到底的开箱与称重视频。根据顺丰物流提供的数据显示呢，说包裹揽收的重量为0.31千克，郑女士称重后，同款空鞋盒重量为0.369千克，含鞋完整包裹重量为0.431千克。对比可见呢，此前收到的空包裹比正常带鞋的包裹轻大约0.12千克，而鞋子本身仅仅的重量是58克，重量差异足以证明商家没有装入鞋子。郑女士这个时候就把数据与视频提交平台与商家后，平台升级专家处理，并且承认数据有效，为其办理全额退款139元，但是否构成欺诈需要走法律的途径。那商家与平台起初都是说发货无异常，以这个理由拒绝退款。郑女士呢，现在你看无奈换了别的账号，再购买了一次同款的鞋，然后称重取重，最终才拿到了退款。但是目前郑女士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这个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吴律师经常会碰见的一类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很多都是在网络上去买的，
1: 没错，
0: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给你发过来的货是什么样的，只有你拆开的那一瞬间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当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的情况，就是这个空包裹，就是我们是不是拿到了空包裹，这个情况到底是应该由谁来证明的呢？
1: 那关于消费者和商家呢，其实各自负有各自的举证责任。我们首先来说消费者啊，他要证明的就是自己收到了这个空包，我们说你得有开箱视频，包括本案中郑女士她说到这个称重记录。那么再说到商家的话，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消费者他提出这个东西是空包裹的时候，哪怕他没有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视频或者说是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是空包裹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主要的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
0: 在商家，
1: 就尤其是在前期协商的一个过程中啊，那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因为他 商家他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发货的一个记录的。
0: 嗯，
1: 那么说你商家你要证明已经发货，而且包装完好，包括我们说你在出库过程中的称重，
0: 嗯，
1: 全身的监控，还有一个签收完好的一个凭证等等啊。其实各大平台在这一块其实做的已经非常好，我们就不说什么某宝某东了，是吧？就是可能有一些稍微弱一点点的平台也会做得非常好。其实那个付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就是误以为自己是空包裹啊。其实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那至少得在是5年前了。我在这个淘宝上购买了一个东西，我就购买一个化妆品啊，但是我可能
0: 很轻是吧？
1: 就是双十一我买的东西可能比较多
0: 啊。
1: 我就收拾来收拾去，把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化妆品，就可能直接扔到垃圾桶了。当时我就以为他没有给我发，然后我就给商家去沟通，通过平台沟通啊。我就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给我发，商家当时立刻就把他的发货的完整的视频，就是他打包，他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包裹里面，整个完整的视频记录都已经给我发过来。那么我作为消费者，我肯定是也没有异议。
0: 嗯，
1: 那好，确实是自己弄丢了，是吧？所以说，在初期的协商过程中，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啊，尤其是你站在你那个角度上，为消费者考虑也好，为平台声誉也好，或者为了商家的声誉也好，其实你都是有，你把你自己的记录保存完好，并且在消费者提出质疑的时候，要告知消费者，给到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0: 这是一定是必要的。
1: 对，没错。
0: 但是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咱们消费者这个接快递。

0: 子以后，我发现这个箱子里边产品啊商品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本案中的这位女士她其实做到一个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就是她重新选了一个。
1: 重新下了个单，
0: 对，重新下了一个单，我重新选择了一个方式，哎，我就不纠结在原始的这个包裹上面，我重新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下了一个单，然后让同一件商品把它弄过来之后，然后我去对比两方的这个
1: 重量，
0: 对，数据啊，这个重量数据发现哎有问题，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
1: 就是这个数据重量的数据就是实锤了商家没有发货或者说没有装鞋这个事实，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嗯，那像经常我们也会比如说在这些平台上送快递的时候买东西了送到你家门口了，其实可能当时你就是这个人没在家嘛，然后就在放家门口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当面去验货，
0: 是的，
1: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放在你家门口了你没有当面去验货，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比如说漏发或者说错发这样的情况责任算谁的呢？
0: 我认为还是在商家以及快递，
1: 嗯，
0: 就是没有当面验收，那你放在门口了，那并不等于我认可了，我只是收到这个东西，并不代表我认可了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其实有应该有很久了，就是快递它不管是放在哪里，打个比方说啊，它可能放在你们单位门口一个柜子里，它也会拍照，
1: 也会一个留证，
0: 有就是留存一个凭证，就是他放哪儿了，就在哪儿，怎么回事儿，对不对？不管是菜鸟驿站也好，他都会有一个拍照留存。那么好，既然有这么个情况，那就证明我并不是当面验收的。而且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付东，你在网上买过电子产品吗？就有些电子产品是需要你，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比较价位高的一些商品哈，就是要求你当面拆封验货，
1: 可能这个快递员他会陪着你看着你去拆封，
0: 对，没错，没错，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说买一个平板啊，这种是吧，他就确实是要求你当面验货，那我们肯定说你放在门口了，放在柜子里了，或者你放在菜鸟驿站，不好意思，我即便是你写的我是收到了
1: 啊，
0: 签收了，但是并不代表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你所谓的产品的质量什么数量啊重量等等，
1: 可能平台包括，因为我在闲鱼上经常会有一些买东西或者说卖东西的一些操作嘛，就是很多卖家，这个可能也是代表平台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会说一句话，说签收即视为商品无误，那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合理的条款，或者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行为吧？
0: 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打个比方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啊，我买了个东西之后，它是打比方，他给我放到菜鸟驿站，可能在我还没有取货的时候，我打个比方说啊，哎，可能这个菜鸟驿站老板他误点了，哎，导致我这个已经签收了，但是显示签收并不等于我在平台确认收货
1: 啊，
0: 其实，商家所谓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应该是继续到下步，就是虽菜鸟那显示我已经签收了，物流信息上显示我签收，但是我还没有在平台上点击确认收货，除非我点击确认收货，否则的话是不能视同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产品的。就是行为的
1: 、对啊，就是直到你点了确认收货，这个钱才会给到卖家，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完整交易的一个流程，
0: 没错，其实商家所谓的说你签收可能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词汇，不是一个很准确词汇，有完整的词汇应该是消费者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因为他签收以后，我印象里好像他们是签收以后大概有个七八天，就是你要是迟迟不给人家点击确认收货，他自动确认，因为他给了你消费者足够的维权时间，包括提出异议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放弃自己权利，或者说是你自己主动点击确认收货，我们认为才会就视同你主动认可商品的所有的质量什么重量这等等一类的，
1: 这已经是给了消费者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去考虑这个商品的品质或者说它的质量，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0: 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0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

0: 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吴律师，我们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件啊。今天说这个案件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了一双鞋，但是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论证这个问题，谁应该去拿出证据证明这件事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消费者他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他想让商家去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或者说这个快递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但是这两方都是以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所以说现在想问问您，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要求商家或者说快递公司拿出他接收快递或者说发货的这个视频呢？
1: 我认为是完全有权利的。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就是已经有的这种法律规定，像电子商务法还有一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啊，虽然就叫一些比如说暂行条例啊，包括说暂行办法呀，比如说管理办法啊，我们说这个虽然不是大法，但是它也是目前是可生效的一些法律规定，
0: 这也是真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1: 对，确实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其实有明确规定到平台需要建立商家发货的监控制度，保存这种交易啊，包括这种物流记录啊，它不能少于一段时间，但具体时间我倒是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应该是不能少于，应该是在一年以上。就是

0: 你要保存这种完整的记录，我们说平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强调大家买东西要通过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去买东西，不要私下里通过微信交易，因为我们说微信它是一个让你沟通的平台，但它本身不是一个让你专门的一个买卖交易的平台，
1: 它没有这个功能。
0: 对，所以说，所有的平台基本上都会就是说提醒大家线下交易。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平台买东西，就是国家有规定，就是你平台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你要督促商家，要求商家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保留完整的记录。那我们说在本案中呢，我们就说到消费者收到一个空包裹，那么我向你平台，向你商家，我提出了你要提供给我相应的记录。
1: 嗯，
0: 那假如说商家也好，平台也好，始终不出示说，当时的一些物流的出库记录啊，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明明有，但拒绝出示，我认为这首先它是违法的，再有一个还是不利于说，平台的持续的发展，甚至是我们建议可以消费者去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嗯
0: 啊，那其实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傅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案件里边其实他有提到说，这位女士呢，她是联系到了物流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快递公司。那我们说快递公司他提供的这种视频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快递发货可能就是商家会把已经打包好的一个包裹给到快递，然后快递公司就是快递员上门的，
1: 他只负责发货，
0: 我负责称重，
1: 对，
0: 我通过称重我来确定一个价格，对不对？我的快递费要发到哪儿呀？重量还有路程，对不对？那么如果快递公司人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我上门收包裹的这种物流，对吧？包括我这个包裹我要发往下一个集散地，这种我认为物流公司其实已经做到他应该做的。那么平台跟商家要做到什么？就平台跟商家你要做到你的货放进这个包裹的一个记录，假如说拒不提供的话，那我认为平台首先没有尽到一个监督义务，那商家你其实是做违反了我们平台的约定也好，或者说违反了我们国家对于电商平台的一个要求。
1: 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提供我自己这个商品的任何的记录的，是吧？
0: 没问题，完全有权利。
1: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没有给这位消费者提供任何的记录，所以说消费者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他另行下单，然后全程录像，包括称重的对比，他的这种取证的手段或者说取证的方法，吴律师，这种方法是不是合法的方法呢？
0: 我们说完全合法，它属于一个自力救济，就是我在商家以及平台所对我的权利要求完全忽视的情况下，我采用这么一个另辟蹊径的方式啊，来达到我自己的证据的一个对比、一个保留的情况，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当然本案中可能这位女士的丈夫也有点大意了，就是说你收到一个包裹
1: 没有保留，
0: 对，没有保留一个原始的包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点太大意了。那么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她并肯定就不是必然要败诉的，不是必然你就要接受你这个后果，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通过再下一单，然后我通过这种有效的数据对比去证明我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啊，
1: 一个合理的一个办法。
0: 对，没错。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311043。接下来呢，我们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呢，饭后

0: 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这个伊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那我们节目马上也是要到时间了，吴律师，然后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0: 喂，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也比较久啊。那如果说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想解答一下您的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其他的时间，比如说明天、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吴律师，我们也是继续来说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啊，这个女子买了一双鞋，但是结果她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但是她我觉得挺厉害的，就有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这个对商家的行为给自己进行了一个维权。
1: 是的。
0: 但是在介绍这个案件还说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消费欺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我们首先来看法律上欺诈它的一个定义啊，包括它的条件。我们说什么叫欺诈，说白了就是诈骗吗？就简单理解就是这样。那欺诈条件是什么呀？就是你商家明知道没有装货啊，发了空包还故意隐瞒，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占用货款嘛。那么客观行为上肯定是明知道是空包然后发货了，然后还拒绝补发呀，
0: 这是一个恶意的行为。
1: 对，就是恶意一个整个一连串的行为。那么在本案中，这位女士如果说想要确定商家是一个欺诈的行为，那我个人观点认为还是很难的。首先来说，偶然的这种漏装、少装了，我们会善意的认为它其实就是出现一个过错。你想想，商家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大量的
0: 工作量比较大呀，
1: 大量的一个发货呀，这种情况我们说人力难以完全100%避免啊。那么我们说什么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欺诈呢？打个比方说，批量的空包。就是我可能我一下买了好几个，甚至是我可能给亲戚朋友，或者亲戚朋友我们俩用好几个账号买了几个，发现都是空包。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界定它为是欺诈的。那如果说我在这商家买了很多次东西了就这么一次，我觉得没办法举证证明欺诈，
0: 这不是一个恶意或者说故意的说不给你发。
1: 对，其实这个举证还是很难的。我们说首先从本案中来讲，作为这位女士来讲，就是刚才副总你也提到，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这个可能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很难说，我再买一单，
0: 我能想到这个办法。
1: 对，甚至是你看她的鞋，我觉得我其实看到她的鞋，她买的这双鞋重量还是比较轻的。所以他能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很难的。就我要提醒到广大听友们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假如说咱们在电商平台买东西一定要保留原始记录。就是在我从不管我是放到门口了，放到菜鸟驿站，就我拿回来之后，如果说首先商品比较贵重，或者说哪怕商品不贵重，我拎了拎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异常，或者是我在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箱子有破损，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留心了，就是你可以做一个一镜到底的开箱视频，进行一个你看快递面单，然后录像，然后拆封，包括里边再进行称重，我觉得是可以。当然确实我真的我也作为消费者，我每天买那么多，不是每天买那么多快递吧就是我可能一天要收到好几个快递一个月收到那么多快递，我真的没有精力每一个都是去验去封，
0: 对，去录这个开箱视频。
1: 对，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大额商品就是然后就是你收到包装之后你发现有破损的，或者说你发现有其他你感觉到不是很一样的心理，那你记得你要保留好证据。
0: 这个视频是很重要的。
1: 对，然后及时跟商家去协商。所以我认为其实你只要做到以下几点，我想这样的事情应该还是可以处理的啊。
0: 就是这种可能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错发、漏发这样的纠纷，就是保护好这个视频，或者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一看那个包裹就知道它肯定是错发、漏发了，
1: 对，
0: 这种情况更要录下视频。
1: 是，没错。
0: 那北京时间。

今天的14:57，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快！电话！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啊，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啊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11: 你好晨曦，
10: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1: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 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10: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11: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
10: 嗯，
11: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
10: 嗯，
11: 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
10: 嗯，
11: 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
10: 嗯，
11: 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
10: 嗯，
11: 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10: 对，
11: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
10: 嗯，
11: 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
10: 嗯，
11: 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
10: 嗯，
11: 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
10: 嗯，
11: 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
10: 嗯，
11: 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10: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11: 是的是的。
10: 嗯，
11: 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
10: 嗯，
11: 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
10: 嗯，
11: 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跟地球四转的有关。
10: 嗯，
11: 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
10: 嗯，
11: 就连我们平时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哦，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
10: 嗯，
11: 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10: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11: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
10: 嗯，
11: 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
10: 地理考试。
11: 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
10: 嗯，
11: 我答特别好。
10: 嗯，
11: 结果分数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
10: 嗯，
11: 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10: 嗯，有点这个感觉哈。
11: 是的是的。
10: 嗯，
11: 这句话说起来好像
10: 挺逗的，
11: 挺逗的。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
10: 嗯，
11: 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
10: 嗯，
11: 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10: 哎，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11: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10: 嗯，
11: 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
10: 嗯，
11: 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下的照片是一侧修剪的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
10: 嗯，
11: 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 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10: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11: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
10: 嗯，
11: 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懵也能懵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
10: 嗯，
11: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
10: 嗯，
11: 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
10: 嗯，
11: 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
10: 嗯，
11: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
10: 嗯，
11: 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
10: 嗯，
11: 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10: 嗯，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11: 没错。
10: 嗯，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

0: 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1: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0: 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化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1: 2017年那道绿化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0: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1: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0: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它不是一道地理题。就像刚才您一说完这个题，我觉得这是一道地理题吗？但是经过您的这个分析，我们会发现最后的落脚点确实是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知识上。所以说通过刚才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地理考试，或者是说不高考的地理考试，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理考试并不是考大家说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地理的思维，是吧，张老师？
1: 对，地理思维、地理素养，这是我们现在高考的导向，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面对未来的。那我们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来解决未来未知的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那就是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那我们的教育就需要向这儿改，如果我们不会改的话，那高考就逼着我们要去这样去改。
0: 是的，
1: 这就是高考的导向。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地理这个学科，其实大家觉得难以琢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琢磨，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学科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同学们，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地理知识跟我比如说想要在生活当中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好像觉得我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解决的特别好，会说觉得有点复杂或者是有难度。那我们同学们怎么样能够享受说我们学到的这个地理知识又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呢？
1: 我觉得答案可

0: 可能就藏在我们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里。
1: 嗯，
0: 我觉得这更像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套思维工具。
1: 嗯，
0: 就像修理师傅得有扳手、螺丝刀，掌握了这种工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地理问题，都能一步步拆解。
1: 您分别跟我们说说，我们需要比如说扳手、螺丝刀，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0: 我觉得地理学科最主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位的，那一定是区域认知。
1: 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吗？
0: 对，
1: 区域认知。
0: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在里面？
0: 怎么说呢？地理学科它最本质的特征是研究空间差异、空间分布的学科。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它的空间位置，也就是从地入手。
1: 嗯，
0: 解决地理现象、地理问题它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的问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一个侧面的这个了解。
1: 嗯，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地，那我要比如说把这个地图印在我的脑子当中，无论是我们中国地图也好，世界地图也好，这需要这样做吗？
0: 如果要是能这样做当然好。
1: 哦，
0: 但是呢不是说你记住地图就可以的。
1: 嗯，
0: 你不记地图当然更不可以。
1: 这是一个基础哈。
0: 对，
1: 那我们来说说，就同学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空间侦探啊。
0: 那首先是你要能够准确的辨识地理位置。这个辨识地理位置不是说你去仅仅是知道它所在地区的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等，你要通过这个地理位置还要发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山脉不能只知道它是山，你还要知道山对该地区的气候了、交通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区域背景，也就是通过你的地理位置来了解你背后的区域特征，这就是那个空间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侦探的这种思维。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地理学科它其实，我通过您的讲解我会发现它是一门还是很综合的学科。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容易认知把它给狭窄了，我们认为说地理好像就是跟地有关，然后呢就是好像紧扣着我们地理的这个学科来说，但其实就是跟地相关的一些背后的内容恐怕是我们同学们更多需要关注和这个侧重点需要大家更多来侧重的，是吧张老师？
0: 没错，您理解的特别正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空间侦探，是吧？就是我们去认知的这一部分。同学们一定不能狭义化，其实这个空间认知它我们应该把它广义化，我们的格局要打开哈。那我们第二件工具是什么呢？
0: 第二件工具是综合思维。但是呢我其实还想再补充一下关于区域认知的内容。
1: 好的，
0: 就是我们在学生解决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同学能够理解到对地理位置的这种敏感的捕捉。
1: 嗯，
0: 不仅捕捉到了地理位置，还捕捉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好像还是答非所问，有的时候同样的问就感觉问题是一样的，那答案也是一样的，结果分数就不一样。
1: 嗯，
0: 那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关于地理位置或者是说区域认知的这块的理解，我们还有一个层次更深入，那就是关于尺度的理解。也就是说位置它有，或者说你这个区域它有大有小，在大尺度它可能回答的是宏观的大要素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如果局限到小尺度的时候，微观尺度的时候，你这个宏观因素可能就不是主导作用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小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区域特征，还需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尺度。这也是我们平时在学习或是在这个 练习的时候学生特别容易忽视的地方，甚至包括我们老师可能在平时这个分析问题的时候

0: 也容易忽略的，这也是高考题中拉开差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尺度思维，也属于区域认知中的一个点。
1: 明白了，这个同学们的这个思维的锻炼是需要我们有这种既有大的这种宏观思维，同时也需要有这种小的微观思维来分析我们拿到的这个题。那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同学们即将进入到社会当中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不同
0: 的
1: 问题。
0: 对，
1: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哈。OK，
0: 因时因地而异的。
1: 好，那接下来您说说第二件工具
0: 啊。那第二件工具就是综合思维，我们说它是开启了全域视角，也就是它的关键是要研究不同要素之间是怎么关联，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我们以往的学习，有些孩子就觉得地理课上的知识点我背了几遍，背得很熟，
1: 对，
0: 但是一做题就蒙圈。
1: 对，
0: 比如说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可能就会答啊植被少、降水集中等等，那他就可能疏漏了还有土壤这个要素，当地的土质疏松也是影响你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说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原来最早的黄土高原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今天的千沟万壑呢？那是因为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粮食不够短缺，所以就出现了毁林开荒等等这些问题。那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综合思维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单个要素，更要看到整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影响制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
1: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种综合思维，也就是您说的这种全域视角，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呢？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学们是需要刻意的从不同的一些点来把这个问题给它包围住吗？还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黄土高原，就是我们要分析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说水土流失，是说这个因为植被减少降水集中，但是有的同学可能说我确实是想不到说人类过度开垦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们同学们在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刻意的这几个点让同学们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的思维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是吗？
0: 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训练方式。首先呢，一种就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组成环境的要素有哪些类。比如说自然环境里面的大气、地形、水、土壤、植被，我们把这个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这个系统，然后分别从这些要素入手来分析它对某一种现象或某一个要素所起的作用。除了自然因素以外，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类活动。那人类活动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作用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呢？那比如说人口要素、聚落要素、产业活动要素、交通、区域发展等等。所以我们一条线帮助学生建立综合思维，是从要素的视角来分别去建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个思路。另外呢，如果要想培养孩子的综合思维，我们说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以区域空间为研究对象，然后从对这个空间的影响中，我们所说的各个要素在这个空间上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所分析的路径。所以综合思维一般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1: 明白了，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分析的比如说不够全面或者不够透彻，可能是我们在思维的这个练习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定向的思维，是吧，张老师？那当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不断的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们有这种综合思维的形成，那我们其实未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到一个比如说
0: 更高的视角，
1: 更高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0: 对，更宏观、更全。

0: 局，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也就不会纠结于那些小的细节琐碎的事情，
1: 哎，
0: 更容易把握主干。
1: 是的，您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就是我们同学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高考的方向和我们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向，不是说你把这个学科，
0: 记住了多少，
1: 记住了，而是
0: 知道了曾经长，就是人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些已有的知识，
1: 对，
0: 我们更应该是教给孩子们面对未来未知的世界，我们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
1: 是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进行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张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超动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

0: 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那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地理这个学科啊。同学们会认为地理是一门很特别的学科，确实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这个学科。这个学科当中呢，其实大家想要学好，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更多的来深入理解地理这个学科，需要同学们有很强的这种思维能力。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大家觉得这个学科有点难啊，同时挺复杂，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几个工具，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工具啊，希望大家能够成为这个空间侦探，我们要有这个区域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的时候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思维，我们需要开启全域视角。那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那第三个这个工具呢，就是地理实践力。简单的说，就是要走出去，要把知识用起来，要激活孩子们的探索心。
0: 所以这样就是让我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跟我们的真实世界连起来了，是吧？
1: 对，只有当课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学生才会懂得那个知识的价值和魅力。而这种驱动力那是老师教不出来的。
0: 同时也是我们在课本上，大家如果不去到实地去感受，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的一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您跟我们举点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课本上会教什么，然后同学们实际会感受到什么。
1: 好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地球它有着46亿年的沧桑巨变，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山它隆起的过程，那我们通过地层的褶皱，它的变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山的这个起伏。当学生在野外看到那个地层向上拱形成的褶皱山、背斜山，如果岩层向下凹，居然也能形成山的这种这个地形倒置，他们会觉得原来课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兴奋。还有就是他们毕业了，有的时候去到世界各地，然后说老师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气候，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当然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也会发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在课本上学岩浆岩，岩浆岩有侵入岩，有喷出岩。喷出岩呢，我们是以玄武岩为例，它通常是有气孔构造的。我们的教材的课本的关于玄武岩的那个照片呀，也是那个气孔特别清楚，也就是说咱们说那个石头本身自带气孔。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别说学生的印象，我们的印象

0: 就觉得所有的喷出炎，特别是玄武炎，就应该是这种带气孔的才叫喷出炎。
1: 嗯，
0: 结果去年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在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亲手摸这个岩石的时候，有的确确实实是有气孔，我就觉得嗯没问题，这就是玄武岩。
1: 嗯，
0: 但是也看同时看到了那种光滑的漏棱柱的那种岩石，当地人说这也是玄武岩，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
1: 没有气孔，
0: 对，没有气孔这么明显的特征，怎么可能是喷出岩呢？
1: 嗯，
0: 然后当地人说就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种
1: 探索。
0: 对，然后就开始查资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嗯，是课本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了？
1: 嗯，
0: 其实后来我们才发现课本给我们讲的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也是最有特征的一种情况，但是喷出眼里面有没有气孔是要跟当地当时的那个情境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你岩浆眼里的气体含量、冷却速度，它各地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气体多冷却快，你就会形成气孔。
1: 嗯，
0: 如果你的岩浆粘度大，气体还没来得及跑就已经形成了致密的岩石，那这个时候它就没有气孔。所以你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知识不是我们想象的书本上的知识就一定是普适的，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拿出来都是可用的，它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使用范围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对知识的理解可能就会更要去探究它为什么什么情况下出现，那对于我们来说解决问题的真正的能力也就得以提高了。
1: 真是这样，我们经常说，嗯，同学们要形成这种批判性思维是吧？
0: 对，
1: 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我们会说哎，他怎么就没有办法形成批判性思维呢？可能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就是太信课本，课本上怎么讲我就觉得嗯就是这个样子，但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定的差异。当同学们发现课本跟生活有差异的时候，发现并且去探究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形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链条是吧？
0: 我们现在是必须要有这种批判性思维。
1: 对，
0: 大家想一想，其实别说学生们，就是老师，我们教了几十年，其实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也很
1: 不足。
0: 对，
1: 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这样。
0: 对，会人云亦云，会觉得书上说的那还能有错吗？
1: 对，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惯性思维当中，
0: 对，就认为这个已经形成的得出的这些结论就是真理。
1: 嗯，
0: 但是忽略了在是真实面前，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它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带着这种批判性思维来认识这个世界。
1: 是的，
0: 认识我们的课本，认识我们所学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
1: 对的，
0: 而不是放之四海皆一样的，那不就成了人云亦云了。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我们经常会说假期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哪个哪个地方，可以去看看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感受感受，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真正的跟着课本当中的这个知识去旅行。那其实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当大家在学习地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带着我们的比如说一些疑问也好，或者说我们发现的一些临时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好，我们再去研究这个事情，那这个知识就学活了是吧？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呀，那有的地方有点远，张老师，我们比如说就在我们石家庄周边，我们可不可以完成我们这个地理知识跟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来实现这种关联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地理学就是要让我们带着一双地理的眼睛来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或者是这种变幻。
1: 嗯，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你早晨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气温比较低，到中午了气温热高了，对吧？就像这个两小儿变日一样，日出时苍苍凉凉，
1: 究竟是
0: 就是探汤对吧？是探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你就去 追寻其背后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那不就是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导致我们获得热量的多少不一样吗？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例子。那再比如说我们每天感受到的气温冷暖阴晴的这些变化，那它背后又是怎样的大气运动影响的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究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出去旅游想去看追花，然后这个花期从南到北的这种变化，为什么都是所有的地理现象，我们说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的这个问题，把我们所学的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1: 嗯，
0: 你就说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地名吧，虽然我们已经是省会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庄字儿呢？那其实就代表了它曾经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时候农耕聚落，后来是因为铁路石太铁路的修建才让我们发展成为大城市。
1: 嗯，
0: 那你再比如说我们石家庄的井陉，对吧，那个陉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陉其实就是山脉的断裂通道，所以自古以来那就是连接晋冀的交通要道，所以才会有什么秦皇古驿道。
1: 对，
0: 以至于河北卷压轴题考的就是太行八行的变迁。要是孩子们提前，我们井陉去井陉玩的次数多了
1: 很多，
0: 对，那他要是当时带着这种地理眼地理心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还会有做这道题压轴题，那他不就是信手拈来吗？
1: 对，真的是这样。
0: 是这样
1: 的，所以我们身边哇全都是地理的活教材。
0: 真的是这样，如果当你带着弟弟眼去看这个身边的现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都特别有趣。
1: 嗯，真的是
0: 这
1: 个样子，
0: 世界特别美妙。
1: 是的，当我们同学们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知识再来观察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原来如此之精彩哈。我们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张老师接着分享。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9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接下来接着请张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同学们想要具备这个地理的思维，想要有这种全局的视角，我们同学们还需要掌握什么样的工具？张老师跟我们说说您说的这个第四件工具是什么？
4: 这个第四件工具也是我们 最核心的思维工具，那就是人地协调观。它就像是一个发展的罗盘，帮我们人类找准方向。所有的地理能力最终都要指向人类和自然怎么和谐相处。人地协调观告诉我们，人类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需要承担责任的租客与守护者。我们是向这个自然租借了生存的空间与资源，理应以最大的智慧与感恩之心履行好家园守护者的责任。
3: 这个全局的视角是需要我们同学们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拓展的。那么说到我们刚才的这四个工具，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可能会说了，这个学科确实啊很好，我们也可以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野，或者说形成各种各样的情怀。但是家长和孩子说，那我具备这些，我家孩子能考高分吗？张老师，我又回到家长和孩子们很关注的这个问题了。
4: 我特别理解这个焦虑，所以我的答案是，如果你能真正的掌握了核心素养，那不仅能考高分，而且是高分，这个考高分的唯一正道。因为我们的高考命题早已经不是考察什么哪里有什么是什么的这种简单记忆了。它已经主要是考察的是对这核心素养的深度考察。比如说，如果学生觉得综合题材料长，勤进心无从下手，那是因为你缺少了区域认知这把钥匙。你读不懂题目中的空间暗示，也就是它背后的区域背景。如果你觉得各个知识点都会，一用就乱套，答不全面，
3: 对，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困惑，
4: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建构起综合思维的这个系统框架。你看不到题目背后要素关联的网络。你如果觉得学和考仿佛是两门课，那是因为你欠缺了地理实践力，没法把课本上的理论灵活迁移应用到真实情境中。如果你觉得开放试题的答案假大空没把握，那是因为你肯定没有把人地协调观内化成分析一切人地问题的价值准绳。所以不是素养无用，而是素养恰恰是考试上考场上最犀利的武器。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说一道题，一道具体的题，
3: 是的，
4: 但是我觉得我们拆解了所有题目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没有提供一个死记硬背的模板，但是我们提供了无数生成正确答案的思维方法。
3: 是的，所以今天张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思维工具，需要我们同学们，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需要大家有一个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然后呢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可能不仅是把地理这个学科学好，未来大家在运用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得更顺利，解决得更好。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618来了，
1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假期很多家长啊会去看的一种疾病，因为马上进入假期了，是家长带孩子们去关注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孩子呢是集中去干嘛呢，治痘修复痘印的一个黄金期，哎，就是我们的青春痘。但是呢大家会有一个误区，有人认为说青春痘它就是上火了啊，或者有人认为说青春痘嘛它就是青春的正常现象，熬过去就好了。还有不少孩子呢就特别的爱挤痘，乱用一些网红的祛痘产品啊，偏方护肤啊，就会导致这个痘痘越挤越严重，留下终身的痘印啊痘坑，非常影响颜值和孩子未来的一个自信心。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皮肤科专家，专门跟大家聊一期这个假期青少年痤疮科普专场的节目，带大家来分清说什么痘不用治哈，哪种必须得治，怎么治不留疤，日常的饮食作息我们又该怎么管理，来帮孩子们利用这个假期的黄金时间呢去科学的祛痘，干净我们的皮肤，自信开学。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青春痘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619610。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在下啊听友群直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曹主任。在前一个月我们能请到曹主任讲过这个黄褐斑的问题啊，大家非常的受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去线下问诊了。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聊啊，到了假期了，那除了家长要关注自己的一些皮肤问题，可能也会带孩子们来解决这个孩子们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青春痘的问题。我们老百姓说青春痘，咱医学上叫这个痤疮是吧曹主任啊，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长痘就都是我们说青春期的正常现象，它就能自己好吗？
2: 我们说呢，我们的青春痘就叫痤疮。那么痤疮呢，它是分轻、中、重三级的啊。那么我们医学上讲，就是越重的痤疮越跟遗传因素有关。那么除了重度的痤疮，那么轻度还有中度的痤疮，那么随着我们青春期的过去，那么它会逐渐的缓解好转。但是重度的就不一样了。
0: 看来也分是吧，分型。
2: 对，分型。
0: 现在我发现就很多孩子们长这个青春痘的年龄会早一些，比方说小学生也有长的哈。
2: 对，
0: 初中生可能会长的就是集中的在这个段时间。
2: 对对，
0: 而且比以前更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对，我们把青春期设定在11岁开始到25岁结束。那么我们大多数你看我们来看病的小朋友来看青春痘了啊，都是从11岁开始。那么就是11岁就是正式进入青春期了，开始长小的小粉刺了。那个很多小朋友往那坐说，哎呀大夫你看我长闭口了，实际上就是小粉刺就开始起青春痘了，就是轻度的一个痤疮。那么有的孩子呢由于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比如说他饮食不当啊，或者他抠啊或者是他这个用不当的这个洗护产品或者护肤品之后呢，那么他出现感染了，那么就可以出现脓头啊、丘疹、结节啊，那加重了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变成中度痤疮和重度痤疮了。所以其实青春痘它跟很多因素有关，它不光是我们青春期一个正常的过程，在这个正常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各种不当的饮食啊、不当的这个使用化妆品，也会让它加重。
0: 这个就是大家对于青春痘的一些背后的了解啊。

0: 很多家长会说，他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上火了呀，我们是不是多喝点水就行啊，这个一样吗？
1: 对，他为什么？因为青春痘啊，它的发病机理，它就是从毛囊口长出来的一个炎症。
0: 嗯，
1: 可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上火了，打一个长了个大疖子吧，它也是一个从毛囊口复发出来的一个炎症反应、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着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它的原理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所以它不是说我们那上火的那种哈。
1: 对对。
0: 啊、有的人我就会发现，他可能就是零星几颗。是吧，人家可能就像您说轻一点，有的人就满脸都是那种红肿的、大包啊、硬疙瘩。刚才您也说就是分级啊，这怎么分呢？
1: 啊，那么我们分级的时候，我们轻度就是长一些小粉刺、小闭口、
0: 嗯、
1: 那么中度就是有脓头了、
0: 嗯、
1: 啊，有丘疹了，到重度就是结 节还有囊肿、
0: 嗯、
1: 其实我们医生最关注的就是中度和重度痤疮、
0: 嗯、
1: 为什么？如果你的痤疮很轻啊，只有一些小闭口、小粉刺啊，那么它不会留痕迹、
0: 嗯、
1: 但是如果一旦你有这种脓头了啊，有这个结 节了，有这个囊肿了，那你一定会留下刚才像主持人说痘坑啊、
0: 嗯、
1: 啊疤痕呐 啊痘印啊，那个后期就会影响我们的面容了。
0: 嗯
1: 啊，我们想着是青春期呢，我们顺顺当当的过去这个青春痘的这个时期之后，我们脸依然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没有痘坑，没有痘印儿，没有疤痕啊，一张白净的脸啊、
0: 嗯。
1: 我们是想的是这样，但是一旦出现了啊中度痤疮和重度痤疮，那么出现了感染之后呢，它留了疤痕、
0: 嗯，
1: 那么我们关注的是，一是怎么去治这个疤痕，第二个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能不能尽量不去留这个疤痕？
0: 嗯嗯，所以这个，大部分我觉得来就诊的，是不是自己也能意识到，说我呀，我这个有点多了，或者这时间长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来了病人之后呢，轻度的痤疮，小朋友刚刚起粉刺，长闭口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不过度的去治疗、
0: 嗯、
1: 啊，就会跟他进行健康教育，就说不要紧张呀，我们现在就是青春期啦，哎，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洗脸。
0: 嗯、
1: 啊，认真用洗面奶啊，我们出油比较多了，我们要用洗面奶啊，把这油脂呢都洗掉。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要早睡觉啊、
0: 嗯，
1: 不熬夜。为什么？因为你一熬夜，你的激素水平就波动了。你激素水平一波动，你的青春痘会加重。青春痘不就是因为到青春期啊，激素水平的波动导致的吗？
0: 嗯，
1: 是吧？这是它的根本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要少吃点辛辣刺激的啊，少吃点油大的。你本来到青春期油脂分泌好旺盛，你再吃油大的，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轻度痤疮的小朋友身上呢，我们就健康教育，就不要让孩子很焦虑，
0: 嗯
1: 啊，让他注重饮食啊、注重洗护，哎，他慢慢他逐渐过去这个阶段。
0: 嗯、
1: 那么真正到了。重度痤疮又是满脸的脓啊，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又满脸的脓，满脸的那个结 节大包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重视，我们要好好的去给这个小朋友去治，把他治好了之后，一定让他以后不留瘢痕、
0: 嗯、
1: 啊，不留这个痘坑痘印儿。
0: 嗯嗯，所以这个也是科学治痘哈、啊，我们也是分阶段来治的。就如果说这个痘痘它也不疼也不痒不严重，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或者说？我们先不治它，这会有隐患吗？您说、
1: 嗯、会有隐患，会有、
0: 哦，
1: 因为你很少有的人就会非常注重这种清洁，会非常这个饮食很注意。一般的情况下，它都成波动感。这个很多这个小朋友都会，哎，我今天好点，明天坏点。啊，他总是在这种起和不起之间来回这种波动。
0: 嗯
1: 啊。
0: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家长如果把握不好这个事儿的，还是要找到专家科学的来把握。
1: 对，我们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健康教育之后，你家长和孩子都注意之后，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0: 嗯，刚才您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就闭口。我发现现在孩子们对从自媒体学了很多的这种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规范的啊。
1: 嗯，
0: 比方说这么叫闭口啊、粉刺啊，像这样的情况。嗯，偶尔这么几颗，您觉得需要治疗吗？日常我们怎么护理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它闭口，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闭口就是因为我们皮脂腺在青春期的时候过度的分泌油脂，
0: 嗯、
1: 那么这个皮脂腺呢就开口于毛囊口，对吧？毛囊皮脂腺就开口在毛囊，所以
0: 闭口就是说一个小痘痘嘛。
1: 对，它就要。 它分泌的油脂就要通过这个毛囊分泌出来、嗯、啊，钻出我们皮肤表面，那么它分泌特别多，它就堵在那儿了、
0: 嗯，
1: 所以它就叫闭口。
0: 哦，
1: 啊，
0: 所以闭口就是说没开口，是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闭口、啊嗯？
1: 就是闭口就是油脂分泌太多了堆积。
0: 哦。
1: 啊，所以很多小朋友说，我有一个闭口，我一抠掉了，上面有一块油。
0: 哦，
1: 啊，所以闭口它就是由于油脂分泌过多。
0: 嗯。
1: 可是我们青春期的毛囊的开口变细了。
0: 嗯。
1: 啊，那么这时候呢，它分泌的多了，但是它这个通道变细了，
0: 哦、
1: 那么它就会淤堵到那里，淤堵到那里就变成闭口了，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叫小的粉刺。
0: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认真洗脸是特别特别重要了，
0: 嗯、
1: 你要让它疏通，
0: 嗯，
1: 啊，你要用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能够吸油能够疏通的洗面奶、
0: 嗯、
1: 哎，让它疏通啊，疏通好了之后它那个闭口就会逐渐疏通好了就逐渐就消退了，
0: 嗯
1: 啊，所以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去我就得去用一个什么药去治疗啊、
0: 嗯、
1: 那么我就是认真洗脸、
0: 嗯、
1: 把它的这个出口给它疏通的通畅了，让它出油很通畅了、
0: 嗯、
1: 那么逐渐就好了
0: 啊、
1: 哦、
0: 那像您说的这个洗面奶，比如我们去要去医院开什么专用的洗面奶，还是就是我们日化能去油的就行了、
1: 嗯、我觉得、医院它肯定是不允许就是我们去推荐
0: 不是那种药物的洗面奶、
1: 哎、对对、
0: 啊就是、
1: 但是我们就是说要、跟患者交代清楚之后让他去在这个日化店里去买那种、比较温和一点的、
0: 嗯、
1: 啊，不刺激小朋友皮肤的，然后同时呢他、嗯、对于这个油脂的这种吸收对于这种疏通有一定效果的、
0: 嗯、
1: 哎，我觉得就很好。
0: 嗯，好，这是我们在第一时段请曹润给我们说了这个小的轻微的小闭口啊、嗯、这个小粉刺啊，是吧，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日常护理的方法。我们今天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这个青春痘的一些误区啊，还有大家常常关注的一些高频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孩子们青春痘的问题啊，或者说您自己正在受到这个痤疮的困扰，想了解一些管理的方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会请专家来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机会非常难得。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呢也不一样，它直接是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啊，这个囊就是胶囊的囊哈，微囊专利技术使我们叶黄素的吸收率能够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您记好，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最后再来说一遍，400-136-1686。当然，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呢来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就可以了。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跟我们来讲讲哈啊，因为假期要到了，也是孩子们集中去看青春痘的一个黄金时期，我们青春痘如何去规范的治疗，日常如果科学的去护理，能够让我们焕新生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专家为您详细讲解。曹主任在这方面呢是有着丰富治疗经验的，如果您有这些问题正在受到困扰，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1: 哎，好
0: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些是需要治疗的，有一些您日常及时的把这护理跟上，哎，我们可以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哈。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了解，不太知道，会犯一些小错误，就真的走到了那种满脸都是痘啊，或者都是更浓重的痘，大红包，
1: 对，
0: 这是吧，此起彼伏的，这应该怎么样叫正规科学的治疗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春痘到了中度青春痘之后呢，它一定会有发炎啊，老百姓说的发炎啊，发炎我们肉眼去看，你就能看到它什么有红肿有脓头啊，你看有的小孩来了之后那满脸顶着那个脓啊，一个一个的小的红色的啊小丘疹，然后上面顶着脓啊，就是发炎了。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抗炎，抗炎治疗。
0: 那是怎么抹点药还吃点药还是？
1: 那么我们抗炎治疗呢，我们基本上是综合治疗，就是我们会吃药呀、抹药呀、光疗啊联合治疗。那么它这样的话，它炎症消退的会很快。那么首先我们就讲就是口服药。那么我们口服药呢，我们常用的就是四环素组的药物。那么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就是我们吃米诺环素或者多西环素。那么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它之所以用于青春痘作为首选，它有以下几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首先第一呢，它这个药物在皮肤的分布的浓度是高的，那么它分布的浓度高，那么它杀菌力量就强，抗炎作用就强，
0: 主要导到这儿来了。
1: 对，因为我们就是皮肤发炎了嘛，对不对？青春痘说的那个通俗点，不就皮肤发炎了吗？毛囊发炎了呀，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的一个优势。还有呢，四环素组的药物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呢，它对于痤疮丙酸杆菌的消灭是非常强劲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青春痘的发病机理呢，也包括了就是我们有痤疮丙酸杆菌啊，在我们毛囊里起到一个促进我们炎症发生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它也是优于头孢类的，对于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消灭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四环素组的药物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特点，它有一定的溶解油脂的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为什么得青春痘啊，青春期皮脂腺分泌旺盛啊，油脂分泌很多呀。那么我们如果这个药物不但抗炎，还能把我们分泌的那些油脂也给你分解掉，那不就好得会更快吗？所以我们把四环素组的药物呢放在首选的一个口服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外用药，因为皮肤科的 来看病的患者，他都首先想到，哎，我现在我脸上长什么东西了，我身上长什么东西，哎，我用点什么小药膏吧，
0: 嗯，
1: 啊，那么我们一般也是可以推荐，我们就外用一些消炎的小药膏，
0: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有多种啊，特别特别多，都可以去选用啊，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光疗啊，可能也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好多医院皮肤科都有那个红蓝光的治疗，嗯，我个人也非常推崇红蓝光。而且我自己也经常去照红蓝光、
0: 嗯
1: 啊、那么红蓝光的治疗呢，它顾名思义它就分为红光和蓝光、
0: 嗯、
1: 那么、蓝光呢它主要是杀灭这个左上丙酸杆菌的作用，所以你照了之后它也能够杀灭这个左上丙酸杆菌、
0: 嗯、
1: 那么我们一边吃着、这个杀灭左上丙酸杆菌的药，一边照着光也杀灭左上丙酸杆菌，那你不是好的会更快吗、
0: 嗯、
1: 那么我们后续呢照完蓝光之后，我们会紧接着啊，照这个红光，你看我们那机器它都是那个无缝切换，
0: 嗯，
1: 它先是蓝的，哎，过一会儿它就变成红的了、
0: 哦、
1: 啊。那么红光呢，它就有修复的作用，
0: 嗯
1: 啊，因为你炎症之后，你肯定对皮肤有损伤，
0: 嗯
1: 啊，所以你红光呢，你照一会儿之后，你会觉得哎有修复作用，尤其是我们好多那个小朋友做完这个青春痘长完就好多痘印儿，
0: 嗯，
1: 哎，红光这种修复痘印的作用其实也是蛮好的、
0: 哦、
1: 啊，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三条腿走路，
0: 嗯
1: 啊，吃上消炎药，照上红蓝光啊，连消炎再修复啊，同时呢我们加一点外用的、
0: 嗯、
1: 啊这个消炎的小药膏、
0: 嗯、
1: 啊，但是呢实际上。越是正规的医院，它外用药膏越少。
0: 嗯
1: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外用的药膏，它这个消炎的药膏呢，一很多人他抹了也有点过敏，或者有一定刺激性，
0: 嗯、
1: 或者有时候有的患者用了会瘙痒。你看我工作很多年了、
0: 嗯，
1: 就是我对这个外用药膏，因为见得多了，我就有一些体会。
0: 嗯，
1: 就是。嗯，有的很敏感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可以不用，因为你用了之后他反而刺激他不适感，
0: 嗯，
1: 那还不如就吃药和红蓝光的治疗，
0: 嗯，
1: 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也是就是这个不外用药也是可以的，不是说都一定要用外用药，
0: 嗯，嗯，可以选择适合你，
1: 哎，对我们去组合去搭配啊、
0: 嗯、
1: 达到最佳的消炎的一个效果。
0: 他这个红蓝光、嗯、比方说他有多长时间上您这儿来照射一次，或者一次要多久呢？
1: 嗯，我一般推荐小朋友就是2到3天、
0: 哦、
1: 啊，一般呢就是一周照两次，
0: 哦、
1: 一照两次，一次呢就20分钟，10分钟啊、蓝光，10分钟红光，
0: 嗯，
1: 哎，这样效果就非常好。
0: 他这个照射、嗯，因为我没有体验过啊，我第一次听曹仁说、
1: 啊，
0: 他这个哎，主要是我没青春痘哈、啊，他先趁机表扬自己一波啊、
1: 嗯，
0: 就是他这个照射会不会对孩子，比方说眼睛啊，或者有什么副作用会有吗？
1: 没有的、
0: 啊，
1: 没有的，他都是一是戴着眼镜的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还。
1: 还是效果非常好
0: 啊、
1: 嗯、啊！你就想现在有些小朋友啊、
0: 嗯，
1: 其实什么样的小朋友到红蓝光最好呢？就是有的小朋友吧，他年纪很轻，比如说他12、13岁、
0: 嗯，
1: 但是呢，他是一个重度痤疮，
0: 12、13岁就有重度痤疮，
1: 哎，有。然后这个时候呢，作为医生来说，我们还不太愿意让他口服。这个消炎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不到14岁还算儿童、
0: 嗯、
1: 药物对肝脏啊对肾脏的代谢啊都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认为红蓝光效果是不错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红蓝光直接照上去吧就是很直观、
0: 嗯、
1: 啊，所以它的消炎呀修复作用都是不错的
0: 嗯
1: 我个人经验哈，一般的情况下呢就照4次或5次之后炎症消退的都非常非常好
0: 哦，看这个一个暑期、嗯、或者是一个寒假暑假的都够用了是吧？
1: 对，嗯
0: 嗯，确实有家长问说这一个假期能治好吗？啊，还是挺着急啊。一般要比方说，肯定还分不同程度是吧？
1: 嗯，我们那个还没有跟主持人我们讲这个痘坑痘印的治疗呢、
0: 嗯。
1: 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没有什么痘坑痘印的治疗、
0: 嗯，
1: 我们就是普通的有一些炎症反应啊，那我们抗炎治疗一般的情况下也就3到4周、
0: 嗯、
1: 啊，基本上就很完美了。
0: 嗯，所以就看来痘坑痘印。更难治是吗、
1: 嗯、对
0: 所以痘坑痘印有没有特别典型的让您印象深刻的例子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就是我前几天啊有一个咱们这个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因为现在正是毕业季是吧你看研究生5月份答辩完了啊6月份大家都在找工作然后有一个研究生毕业的一个小朋友就找我来看病就说嗯他去面试工作了就因为脸上就好多坑
0: 嗯
1: 就是满脸的这个痘坑由于他这个在10几岁高中的时候青春期之后他没 炎症之后它导致了很多的痘坑，当时没有及时的去治疗啊，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面试的这个公司呢就觉得你这个形象不好，影响我的形象，
0: 嗯，
1: 哎呀这个孩子就来看病，就是给我就是特别委屈，就说你看我成绩特别优秀，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那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生，然后你看我去找工作就是因为我这个形象让人家不愿意录用我，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痘坑治好，那我就来找你，你看我下定决心啊，我要在你这儿把这个痘坑治好
0: 啊！这能治痘坑能治好吗？曹仁就给您出个难题儿啊！
1: 对，是能够治好的
0: 啊，
1: 能够治好的。
0: 那比方说他，你看他这个孩子还是青春期，我会发现生活中有一些成年人，或者都好多年了，他可能脸上依然有那样的痤疮痘坑，像那样的还有机会吗？
1: 有机会，有机会，就是也可能会比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治疗的时间要长一点，因为他毕竟这。

0: 健康的一些不良影响吗？
1: 青春痘一般的情况下，我刚才说我们青春期一般到24、25岁就结束了，那么你激素水平就会缓慢的下滑，那么你的高的性激素水平降下来之后，它就不刺激你的油脂过度的分泌了，那么你的青春期也就会青春痘也会逐渐好，然后你也会觉得啊皮肤不那么油了，每天出的那个油黄黄那么油了，那么青春痘也会好转。那么如果你正好相反，你青春期的时候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你过完青春期到了30几岁之后，你反而这个青春痘加重了，
0: 而油脂特别放上。
1: 有的很多患者来说，大夫，我青春期的时候有青春痘，但是都不严重，但是我现在过完青春期了，我已经30多岁了，反而很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可能你内分泌有问题了，内分泌失调了，就是你的激素水平肯定是发生了变化。
0: 所以这会儿就不是简单的青春痘这么简单。
1: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就会让病人查一查激素水平看看是不是有些激素水平的异常。
0: 好，这个是不同情况的一些治疗啊。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半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3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 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

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有着30多年的这个治疗经验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青春痘的问题啊，或者叫痤疮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有一个微信平台留言，说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过了青春期还能治疗吗？还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会有这样，平时会接诊这样的案例吗？您能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就过了青春期常见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1: 那么过了青春期之后，你比如说真的有一些女性患者啊，她36、37岁、37、38岁了，
0: 这是女性，我总觉得是不是男性多呀？油脂分
1: 女性
0: 也有，
1: 女性主要还是女性，因为主要女性的内分泌的这个失调的问题，比如说还有多囊卵巢啊，是吧？或者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啊等等等等，它影响它的这个激素水平。那么他有的时候过了青春期反而满脸的这个青春痘啊，那么他的在面部他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主要是在下颌部位，在下颌部位很多很多的毛囊性的丘疹甚至结节，那么你看他在这个面中部包括额头并不是很多，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中医联系在一起，我们讲啊，就是我们下颌部位我们中医叫肝区，叫肝区，如果你在过了青春期，然后你还在你的下颌部位有特别特别多的青春痘，那么老中医就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啊，肝火旺，你脾气太急，你得那个注意，你要收敛，然后要尽量的保持心情愉快，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呢，西医和中医相通了。你就学贯通了，那么我们中医叫肝火旺盛的痤疮，那么西医叫做什么呢？叫做顽固性的下颌部的痤疮，跟我们的过完青春期之后呢出现的一个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有关系。你看你西医你激素水平为什么异常啊？那也是跟你很多这个肝肾功能不协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真的挺难治的，就很多的患者来了都是说，大夫，我治好了又复发了，治好了又复发了，治好了又复发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什么？就是需要首先跟患者就是要鼓励他，就别着急，这可能真的是不是一朝一夕的，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长久治疗的一个准备，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口服抗炎药物啊，我们要多用一段时间。那么我个人经验就是，口服抗炎药物要用到2个月左右。
0: 会不会有患者很介意是口服啊？它是一个误区，还是说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1: 有些病人就觉得呀，大夫，我这么吃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抗炎药物，是不是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可控的剂量范围之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就是顽固性的炎症反应，那么这种顽固性的炎症反应一定要抗炎药物用时间稍微长一点，这样才能把它的炎症彻底消除得更好一点，那么它今后复发率也就会明显的一个降低，所以很多病人他坚持不下来，他就是觉得这个用这个药物时间是有点过长了，
0: 所以就是还是有取舍的，
1: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鼓励病人，就是别着急，我们要有一个漫长的治疗的过程，抗炎药物呢，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之下，如果我们用到2个月甚至2个多月，那么这个剂量我们给你调整好了，一定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这个我们要给人家病人要做一个心理疏导，很多病人都是觉得我吃了抗生素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副作用很大，那么我就告诉你，我给你控制好剂量一定不会有副作用，
0: 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啊。
1: 对，
0: 有听友问说，长痘痘是不是绝对不能吃辣啊？这个很问的好接地气儿啊，这个问题。
1: 我们还是尽量的让患者尽量少吃辣椒，包括生葱、生蒜，我们尽量都也要少吃，它刺激性很强。
0: 是说在治疗期间我们少吃，还是说青春期就少吃？
1: 青春期一定要少吃，因为它都是刺激你油脂分泌的。
0: 这个还是得管住嘴。
1: 对，还有就是甜食，好多女孩子喜欢吃甜食、吃点心、吃蛋糕，
0: 这都不好。
1: 它这个甜食摄入量 过多之后，它高热量，它也会刺激它油脂分泌旺盛、
0: 嗯、
1: 啊。那么，我一般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啊，孩子们都得喝牛奶、吃鸡蛋、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要补充高蛋白。我们一般是这么建议，就是你每天喝牛奶不要超过450毫升。
0: 哦，
1: 啊，
0: 够了，够了，我觉得、
1: 嗯、啊，不要超过450毫升，就是450毫升以内、嗯，我觉得相对是刺激性是小的。
0: 喝多了对我们这个长痘也有影响。
1: 对，影响是有影响的，就不要超过450毫升。
0: 啊、嗯，嗯，好，还有朋友留言说，平时吃的也挺精淡的，怎么还是满脸的痘啊？还有说那个看看啊，他说满脸痘的时候洗脸会疼，这个情况下还要洗脸吗？啊，
1: 嗯，对，要洗脸的，要洗脸的，哦、因为你满脸痘是因为你洗脸疼，是因为它发炎了
0: 啊、哦，
1: 它因为你油脂分泌很旺盛，它毛囊口堵住之后，再加上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加入，所以它炎症就会很严重。
0: 嗯
1: 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认真洗脸，因为你还不断的在出油。
0: 嗯，
1: 所以一定还是要认真洗脸。
0: 嗯、
1: 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让它这个出的油脂，我们要把它洗掉，要中和掉。
0: 嗯，那这一天得洗几次？
1: 我们建议一天两次洗脸，早一次晚一次。
0: 啊、哦，
1: 嗯，
0: 还有，就您一说这个有痘堵住了，我就想到了一个动作，就挤，就大家一有痘了，觉得不好看。快把它挤掉，或者堵住了，赶紧给它挤开。
1: 嗯，你挤了之后，它炎症就泛发了。
0: 泛为什么呢？
1: 啊，你看我们本来你只长了个小的这个丘疹，顶着个脓头、
0: 嗯，
1: 你一挤，它那炎症就破了，就像周围组织扩散，
0: 嗯、
1: 一扩散就变成大的结节囊肿了。
0: 哦，所谓就您一直说这个结节这个词，就是下面也硬，上面也红的那种，是吧？
1: 对对、哦，它就是因为它炎症很多，它向周围组织扩散了。
0: 哦、嗯，所以就是还是不能挤，你还是说该吃药吃药，该去消炎消炎。嗯、
1: 对对对对、
0: 哦，
1: 而且你挤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它就留痘印了。
0: 哦。
1: 嗯，你挤了之后，它留一个红痘印儿。
0: 这个他们都说痘印儿更难治，就坑更难治，是这样吗？
1: 对对、
0: 哦、
1: 对，痘印儿还好，但是痘坑你要把这个填平了它，
0: 哦、
1: 所以你要经历一段时间
0: 啊、哦嗯，还是有一定耐心啊。哦、
1: 对
0: 啊，有朋友问说，那个都说刷酸管用，青春痘刷酸管用吗？正好我们也请陶主任给我们说说刷酸是什么意思啊，是怎么个刷法？会不会很酸、
1: 嗯、
0: 啊？脸上会不会不适啊？
1: 嗯嗯，那个。咱们最开始用的酸呢，就是果酸。其实很多人都对果酸挺了解的。为什么这个果酸刚一上市的时候呢？它是面部年轻化的一个产品，它不是去痘印的产品，去痘的产品。因为果酸刷完了之后，它就让你脱落一层，脱落一层之后，你新生的这个细胞会让你看上更年轻，你的皮肤更嫩。所以它是一个面部年轻化的一个产品。那么后来我们用于青春痘呢，是因为什么？它很多粉刺，我们刚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那闭口粉刺。
0: 嗯，
1: 那么你有很多闭口粉刺，你的那个油脂堆积在那儿了，但是它并没有发炎。
0: 嗯，
1: 你一刷酸，它就刷掉那一层了，
0: 哦、
1: 没了啊。所以很多有闭口有粉刺的人就说：“哎，我一刷酸就没了，特别神奇。”
0: 它
1: 一定是
0: 去油的功能，去油脂是吗？
1: 对，它一下给你刷掉了，
0: 哦、
1: 所以就刷果酸的人就，但是你真正啊，你真正到了中重度的痤疮，比如说你有结节有脓头啊，有小的丘疹的时候，你这个用果酸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没有抗炎作用、
0: 嗯、
1: 对吧？它没有抗炎，因为我们后期主要是炎症反应、
0: 嗯、
1: 那么炎症反应呢，我们一般的话就建议刷水杨酸、嗯、啊。那么水杨酸它为什么就是能有抗炎的作用？那么果酸它为什么没有抗炎的作用呢？因为水杨酸它是脂溶性的、
0: 嗯、
1: 啊，果酸它是水溶性的、
0: 嗯、
1: 那么它是水杨酸它脂溶性的话，它你刷到皮肤之后，它就渗透到你的那个毛孔里面去了、
0: 嗯、
1: 因为你主要是毛孔里面的炎症油脂嘛，那么它渗进去了它才能把它清干净啊、
0: 嗯、
1: 你果酸它只在表面，它渗不进去 啊所以我们当你有炎症的反应的时候，我们愿意让你用水杨酸。那么水杨酸呢、
0: 嗯、
1: 一个是它能够给你消炎，第二个是它能够把那些油脂给你吸出来。
0: 嗯
1: 啊，因为它能进去把那个油脂给你清一下、
0: 嗯、
1: 啊，就像我们一个碗很油的一个碗，那么我们放洗洁精之后一洗，它就给你中和掉了、
0: 嗯、
1: 啊，它有这个作用、
0: 嗯、
1: 啊。所以水杨酸呢是当我们有炎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去使用水杨酸去用。而且水杨酸它也有一定的去痘印的作用、
0: 嗯、
1: 啊，因为水杨酸它也有美白的作用、
0: 嗯、
1: 啊。然后当然果酸它美白作用可能会更好，但是水杨酸它呢美白作用也不差、
0: 嗯、
1: 啊，你像很多 小朋友他这个青春痘过后他好多黑痘印儿。你看有的孩子吧他皮肤比较偏黑，那么炎症后就出现色沉。你要知道我们是有避免的，那么出现那个颜色变黑啊变成褐色的一个这个满脸的这种痘印儿。
0: 就是我们的体质是这样。
1: 哎对，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逐渐代谢一部分会好转。但是有的小朋友就着急说我好严重啊，影响我的面容，影响我社交。那么我们水杨酸啊包括壬二酸啊这些都有一定的这个脱色的作用。那么它会把这个色素沉着给你去掉。所以我们说不同的酸呢它根据它的特点我们可以选也可以组合都可以。
0: 所以您这样讲我们还知道了啊，就是都是刷酸，这酸的种类还不一样、啊、
1: 对
0: 果酸啊是吧，
1: 对，
0: 水杨酸还有一个壬二酸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化妆品里面会看到人家有这种哈、但是它那个量会小、
1: 对它的浓度是很低的，它只是一个保养作用，它没有治疗作用、真正到医院来它的那个治疗作用的酸它的浓度都是高的、所以我这一点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自己瞎去刷、你一旦到医院来，因为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给你做的时候，因为高浓度的酸它会掌握好它的终点反应、让你不至于就是刷的不到位起不到作用，刷的过了它可能会有一定的皮肤的刺激作用，它毕竟是酸、所以高浓度的酸在治疗当中还到医院来、而且就是一定要选对酸。其实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出门诊的时候好多小朋友来了说大夫我不要刷酸，我觉得刷酸效果特别不好、我就纠正他、你不是刷酸刷的不好，而是你没有选对酸、就是根据你目前的情况你选哪个酸最适合你、他选错了那他就会觉得哎，我刷错了，我感觉不舒适。
0: 选对适合自己的也很重要。
1: 对因为根据它的酸的特点来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目前的状态。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大家对于刷酸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抓紧我们节目的最后五六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直接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大附体。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大家还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痘痘可以治啊，痘坑痘印儿，这个治疗还是得请主任给说说，因为可能有的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就真的是产生了痘坑痘印儿了。
1: 对，咱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青春痘号，这个容貌焦虑，其实最主要集中在就是痘坑上，
0: 嗯
1: 啊，因为你痘痘消退了，你有痘印儿啊，也能就是你就是不治，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颜色也会逐渐变淡
0: 啊。
1: 那么你痘坑你就是永久性的了。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痘坑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炎症很深很深，然后一直向下，这个深度向皮下走，最后哎就留个痘坑。那么我的治疗体会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斐波托舔针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黄金微针或者魔力微针、
0: 嗯、
1: 啊。那么我会做的相对会多一点。那么它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光电做下去之后，来刺激它皮下的角原呢，去重新的生长出来、嗯，我们叫促进角原增生，然后去填平这个痘坑。那么我们做几次之后呢，大多数病人都会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要有耐心，要有毅力啊。要多做几次，然后逐渐就会填平、
0: 嗯、
1: 啊，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它的这个还是有点疼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还是要用一点麻药，做的时候还是用点麻药，然后来促使我们的角原呢不断的来增生、
0: 嗯，
1: 然后让我们的增生之后，让我们的凹陷性的这个坑，哎，逐渐填平。
0: 嗯
1: 啊，
0: 其实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医院在做这个，好多医美机构啊也都在做。当然，个人有个人优势。是我们不说别人有什么不好啊，大家就是规范科学的去选择就行。还是想请您说说，在您30多年的这个从业的经验里面啊，也肯定是形成了我们科室自己的治疗特色的。您觉得咱们这边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正规医院的优势，最好的优势呢，就是一，我们肯定是规范性的治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优势就是维持治疗，就是。所有的患者他见到你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说，大夫，你给我治好了之后，我再复发怎么办呢？
0: 对，
1: 我特别怕复发、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指南里一定要有维持治疗，
0: 那就是说要长期的跟踪，
1: 长期的要维持治疗。那么维持治疗呢，就如果你的痘坑都填平了之后，那么你在青春期内还没有过青春期，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还是健康教育，不熬夜，早睡觉啊、
0: 哦，
1: 少吃辛辣刺激的，然后呢正规用我们的洗护产品，
0: 这就是维持治疗的一部分、
1: 哎、维持治疗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外用药维持
0: 啊、哦，这个一直要用吗？
1: 哎，对，我们可以一直用一些比较温

0: 温和的啊，能够吸油脂的啊，能够那个保养皮肤的一些外用药，我们可以就是交替着使用，然后让我们的基本上维持一个稳态，
1: 顺利度过这个
0: 顺利度过青春期啊。总之就是以外用药治疗为主的维持治疗。
1: 这是我们说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也有自己的选择观念啊。
0: 对对对。
1: 那暑期比方说孩子们如果去就诊，您有什么提醒呢？比方说高峰期什么时候，或者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那么暑期来治疗的小朋友其实挺多的。那么因为暑期好多小朋友要补课，也有小朋友可能要出去旅游啊，去玩。那么我的大部分的治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月左右，就是希望你这个孩子家长如果要想带孩子找我们来治疗，至少要留出四周左右的时间来。
1: 这四周就每天都得在吗？
0: 不一定，但是你每周肯定要来一次或两次，所以要打出四周左右的时间来。
1: 别集中出去就行。
0: 对对对对，因为你治疗一半结束了，你出去玩去了再回来，就
1: 不稳定那个效果。
0: 不稳定了，对，不稳定了。
1: 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哈，我们还是要在规范的时间内去进行规范的治疗哈。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曹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分享哈。青春痘呢是很多朋友们在青春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要是想要青春不要痘啊，我们除了说刚才曹主任给我们讲的治疗，其实在前面也告诉我们了，包括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呀、然后情绪的管理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过度的焦虑我们的容貌。那一旦出现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这个有经验的专家来帮助我们遏制住问题，或者阻止它的发展，取得一个更好的疗效。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哈都有一个灿烂的笑容，有一个这个明艳的笑脸，还有我们一个干净的肌肤。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曹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收听。想要了解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
0: 这才。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很多朋友喜欢拍照啊，买手机的时候也会格外关注影像配置。那么你可能会经常听到两个概念，直立长焦、潜望长焦。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哪一个拍出的照片会更好呢？今天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雷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

晚上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vivo。 那 vivo 已经官宣 X Fold 6全新的折叠屏手机将会在本月发布。据了解，这次 X Fold 6它的核心亮点是给到了天玑9500的处理器，7000毫安时级别的大电池，然后后置主摄是一颗2亿像素的大底传感器，另外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因为是折叠屏，所以很多朋友比较在乎这个机身是不是足够轻薄，那么这一次轻薄也算是主打特色啊。此外将带来全新的 Orange OS 6 Fold 系统，因为折叠屏的系统跟这个直板的机型的系统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 Orange OS， 但是它会在某些适配方面有一些特色的针对于折叠屏的一些适配。再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围绕折叠大屏的特性以及 AI 生产力打造的，带来原子工作台，据说显示面积提升 15%， 主任务视野更开阔，分屏布局利用率更高，另外像 AI 助理、双击、DAS 功能等等等等啊，都有很多的升级。那么 vivo X Fold 6这是今年的第三款大折叠，前两款是什么？是春节后的 OPPO Find N6 和荣耀 Magic V6。然后那两款大折叠价格跟上一代相比都有上涨，不知道 X Fold 6会不会通过价格优势来展开竞争呢？我们知道这两年手机行业在电池技术上的竞争是日趋激烈的，像主流的旗舰品牌，基本上旗舰系列的这个电池都是在6000毫安时、7000毫安时这样的一个容量，然后呢，终端机型的电池容量会更高，8000毫安时、9000毫安时有很多，但是突破10000毫安时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少。目前就是荣耀的 Win 和 Win 2T、荣耀 Power 2，还有 vivo Y600 Pro 这几款。那接下来 iQOO 也有一款搭载10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的机型，正在处于测试阶段。其实目前 iQOO 旗下电池容量最大的是 iQOO Z11 标准版，它的电池容量是9020毫安时，这个是 iQOO 史上最大的电池啊。注意它是 iQOO 的最大，不是 vivo 的最大，因为虽然说都是一家公司，但这是两个品牌两个系列。然后 iQOO 15系列，也就是 iQOO 的旗舰机型，电池容量是在7000到8000毫安时左右。所以如果说 iQOO 接下来能够带来10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的机型，那确实对于手机的续航能力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那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一加，一加也官宣了 Turbo 6X 系列将会在6月10日的下午2:30正式发布。就大家发现今年这个一加发布新机的频率也是格外高啊，这一款机型接一款机型。之前我们以为 Turbo 系列会是一个全新的系列，已经带来了 Turbo 6和 Turbo 6V， 没想到现在又来了 Turbo 6X 系列。目前官方已经公布了外观配色， Turbo 6X 有百里挑一，也就是白色，还有星耀黑，也就是黑色，以及踏青云，那个颜色我还没看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根据字面意思应该是绿色啊，这三种配色，这个是一加 Turbo 6X。 那么 Turbo 6X Pro 给到的是心想事成，这个成是橙色的橙，大家可以参考那个苹果主打的那个橙色，以及跃马黑，也就是黑色，两种配色。那定位更高的就是 Turbo 6X Pro， 关于这款机型目前部分核心配置已经曝光，主打什么呢？流畅爆表，续航拉满，包括8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80瓦的超级闪充，它所采用的处理器是天玑7400，然后再配上 Color OS 16的系统，防水方面给到了满级啊， IP66 6869和 69K。那么官方说了，一加 Turbo 6X 系列是1500元档位的续航流畅实力之选，也就是说 Turbo 6X 系列它的定位就是千元机，那也就是说一加接下来将会在千元机赛道全力布局。现在我们看到全新的这一代旗舰机型，他们所采用的处理器天玑9500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也好，他们都是3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制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2纳米制程的这样的一个芯片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制程的工艺。联发科的首款2纳米旗舰芯片是天玑9600，也就是下一代，预计会在今年的9月正式发布。像 OPPO 的 Find X10 系列、 vivo X500 系列都会首批搭载。
那相比于前代三纳米的工艺，在相同性能下功耗可以降低 36%， 而在同功耗下性能可以提升 18%， 也就是说它将会大幅优化旗舰手机的续航和性能表现。那么这个是联发科的首款两纳米，而高通方面首款两纳米芯片会有两款，分别是标准版 Pro 版，咱也不知道最终怎么命名啊，但是都会由小米18系列全球首发。据了解，其中 Pro 版的超大核主频突破了 5G 赫兹，支持 LPDDR6 的内存和 UFS 5.0 的一个闪存，然后标准版的主频呢是 4.3 到 4.5G 这样的一个区间。2026年的下半年我们会看到多款的基于两纳米制成的芯片，然后加上众多的搭载两纳米芯片的新机会落地啊，也就是说今年的下半年全新一代的旗舰机型将会开启新一轮的性能竞赛。好，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华为，华为的畅享系列目前在售的最新一代是畅享90系列，对吧？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畅享90 Pro Max 的销量特别特别高。那么现在畅享100 Pro Max 也已经立项了，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发布。而且畅享100 Pro Max 预计会搭载华为史上最大容量电池，而这个电池的容量应该会在1万毫安时以上啊。好，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魅族。虽然说魅族已经很久没有新机发布了，但是现在呢，在这个618期间，魅族推出了一项服务，这个服务就是618平安计划售后免费贴膜活动。平安计划这个屏就是手机显示屏的屏，所有的在保机器都可以到魅族的售后去免费享受钢化膜贴膜服务。那么这次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8号到6月30号，全国线下所有的魅族服务门店都可以参加。只要你的机器还在这个质保期间，你都可以去贴这个钢化膜啊。但是这里面提到了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过了那个保质期了，或者说存在人为损坏故障的这样的一些机型，是不能够享受本次免费贴膜权益的。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爱情。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3: 听歌、
2: 玩游戏。
5: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6: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6: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晚江雪说，想给女朋友换个手机，平时主要是刷抖音、看小说、拍拍照片，希望电池容量好一点，预算2000到3000元左右，有什么推荐？这个价位可以看一下 OPPO Reno 16、 VIVO 的 S60， 这两款都是电池大，影像配置也高，性能也不错啊。过客说，能不能推荐一个生成 PPT 的 APP 呢？千问，对，千问，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其实千问这个 APP 突然间闯入我们视线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千问请客，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你，我忘了当时是通过什么任务了，反正就是你基本上只要参与就能得到一个25块钱的券，然后你只要有这个券就可以一分钱去消费，可以点外卖，可以点奶茶饮品之类的都可以。然后我当时应该是攒了好几张券，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参与，所以导致就是运力比较紧张，很多那个没人接单，所以就是我想着年后再用吧。当时不是千万也说了嘛，延长这个使用的期限，结果当我想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活动期已经过了，就是说前面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任务，抢了那么多券，结果只用过一张。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了千问，因为千问算是阿里系的一款 APP， 然后它的生态是跟阿里内部的一些 APP 全部打通了，比如说淘宝，对吧？你在千问当中直接说你要买的东西，那么它就会直接调动淘宝的数据，相关的商品推荐，包括什么支付宝的东西就全给你推过来了，还有什么携程，对吧？如果你出去玩需要订票订酒店，你如果直接在千问当中去下命令，去下指令，它也会给我们直接一些酒店的这个订购的链接，包括票的一个订购的链接，这个是千问。但是千问它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 AI 类的智能的功能，你就比如说 PPT，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PPT 这个东西要是不会的话你做起来会特别累，如果会的话做起来也不轻松，因为你越是会你可能就越会在一些细节上面去抠着，比如说这张PPT 的这个背景图片不好看，我想换，然后中间的这个地方设计的不够美观，我想再换，就各种尝试，就会把自己弄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就可以使用千问，千问你只需要给它一个标题，它就会先给你生成大纲， 这个大纲你觉得没问题，就可以让它生成 PPT。包括 PPT 的这个样式你觉得不够美观，或者说不是你想要的，你还可以让它去换。这个是千问啊，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写好你的思路，你的整体的一个大纲，然后交给他，他也能够帮你去生成 PPT， 还挺好用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尝试的话，可以去试试啊。还有朋友说预算4000多一点也能接受，想买一款512G 的手机，主要是拍照，有什么推荐的吗？可以看一下 vivo 的 X300 和 oppo 的 find X9， 这两款性能都很强，拍照都很厉害。它俩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小屏一个大屏，小屏是 vivo X300， 大屏是 oppo find X9。但是这个大屏其实严格意义上它是中屏，我印象当中它是 6.6 英寸左右，然后这个是他们在外观方面的一个最大的区别。但是在性能方面，在影像配置方面，两者都很厉害，4000多块钱都可以买到 512G 的啊。还有朋友问到说小米17T Pro 推荐入手吗？其实这个小米17T Pro 怎么讲呢，它的价格首发价格是3999元，其实它的官方价格是4299，但是首发期间是便宜300，也就是说3999。然后这个价格呢跟红米 K90 Pro Max 是一致的，然后比小米17便宜300块钱。就是我为什么会把红米 K90 Pro Max 跟小米17拿过来，因为这两款一个是定位游戏性能的，一个是偏向影像体验的。如果说你侧重的是影像，那我建议你可以选择加300预算去选小米17，因为小米17给到的影像配置更好。虽然这两款机型的主摄一致，都是光影猎人950传感器，但是小米17的广角镜头更厉害，再有就是它的屏幕表现也更好，有超声波指纹，有龙晶玻璃，更结实抗摔。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小米17是 6.3 英寸的小直屏小机身，而小米17T Pro 是 6.59 英寸的中屏。那如果说你侧重的是游戏体验，那 17T Pro 也不是那么合适，我可能更建议你选择红米 K90 Pro， 它有更好的核心配置，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还有独显芯片，另外电池更大，7560毫安时，而 17T Pro 是7000毫安时，对吧？再有就是红米 K90 Pro Max 的数据传输更快，因为它给到了 USB 3.2 Gen 1这样的一个传输协议，而 17T Pro 是 USB 2.0。再就是外放音质方面，之前我们知道红米 K90 Pro Max 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联合 BOSS 调音，外放音质非常棒，还有它的屏幕支持超声波指纹。即便说影像表现，其实红米 K90 Pro Max 也完全不输，它的整套镜头硬件规格都很能打，三颗都是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徕卡调教，因为红米全系都不支持徕卡。但如果说你喜欢的是真实的清晰的画质，它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说你偏爱徕卡的色彩影调，包括什么德味那种氛围感，那确实满足不了你，因为在小米这边有没有徕卡是它的旗舰跟终端的一个区别，它的目前的徕卡只有小米的数字系列在用，红米没有用。所以总结来说，不是小米 17T Pro 不够好，而是不管你是出于影像需求还是出于游戏需求，在小米本家品牌当中还有更对口的机型啊。反观小米 17T 系列的标准版，小米 17T 我觉得就很有特色，因为它的价位是3000左右，性能不算顶尖，但是它的定位非常非常的准确，它瞄准的是哪些群体呢？预算有限但是就想体验徕卡，对吧？那你如果说3000块钱想买一部支持徕卡的手机，那只有小米 17T 可以选择，所以说它是具有唯一性的。而小米 17T Pro 怎么讲呢，它有徕卡，但是它跟小米17标准版的那个价格其实并没有拉开，那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选择配置更全面的小米17标准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 KK1， 他说想问一下用手机远程看家的 APP 叫什么？用手机远程看家，你应该指的是掌上看家。掌上看家，如果你有淘汰不用的手机，你可以给它安装掌上看家采集端这款 APP。你在应用市场搜的话， 你搜掌上看家，那个应该能出现两款，一个是采集端，另外一个应该是观看端还是叫什么，那个名字具体我想不起来了，但肯定都是掌上看家。我记得是一个红色的一个蓝色的，然后你哪个手机是想把它当做摄像头用的，你就在那款手机上下载这个掌上看家采集端，然后另外一款手机上下载另外一个掌上看家，然后当你把两款APP 分别下载到两款手机上之后，你给他们进行一个连接，打开 APP 都知道啊，它会引导你怎么去连接。这样的话，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机去观看你家里是什么情况了。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再有就是大家如果想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的话，你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0: 续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请卸下后上，
1: 快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4: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5: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喜欢拍照啊，买手机的时候会格外看重影像配置。一款手机的综合影像实力如何，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长焦，因为愿意堆长焦的主摄肯定也差不了。所以说长焦镜头决定着一款手机的最终的一个拍照实力。那现在呢，长焦镜头已经成为高端手机的标配，不管你拍远处的风景、舞台上的歌手，还是近距离虚化人像，包括微距，对吧，都离不开长焦。但是说到长焦的话，估计大家也经常会听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直立长焦，一个是潜望长焦。那一般情况下来讲，4-5千元以上的机子肯定都是潜望式长焦，但中端机型的长焦，有的它用到的是直立长焦，有的用到的是潜望长焦。所以很多朋友都弄不清楚这个直立长焦和潜望长焦到底有什么区别，究竟哪个更好呢？再有就是很多手机一说到长焦就说我们100倍变焦，我们200倍变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好，接下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长焦镜头的核心作用是拉近远处的景物，并且尽可能的保留清晰的画面。原理跟望远镜其实很相似，焦距越长就能看到的景物越远，变焦的倍数也会越高。那么这个地方又涉及到两个概念，分别是光学变焦和数码变焦。光学变焦，它是通过镜头镜片的移动改变焦距，画质几乎是无损耗的。而数码变焦是对画面进行裁切放大，本质呢是放大模糊的像素。如果你倍数越高的话，画面肯定越糊，然后你能够看到的噪点就越多。好，我们说完了光学变焦跟数码变焦之后，接下来再回来说这个直立长焦和潜望长焦。它们的核心区别就在于镜头在手机内部的一个排列方式。直立长焦呢是直着伸镜头，潜望长焦是拐着弯的那种镜头。你可以把直立长焦想象成是一根直筒的望远镜，镜头啊、传感器啊，在手机里面是垂直排列的，镜头直接对着手机外面，它的结构很简单，成本也比较低，是目前中低端手机的常用配置。优势其实也很明显，体积小，不会让手机背部过度凸起，日常使用轻便，对焦速度快。你像在中低倍数下，比如说3倍、5倍的这样的一个光学变焦下，画质肯定没有问题，非常稳定。像日常拍3米外的花草、对面楼的大招牌，或者说人像虚化，直立长焦完全没问题啊。但是直立长焦有一个硬伤，焦距越长，镜头就需要做得越长，手机机身就会变得更厚，变得更丑。所以说直立长焦的光学变焦倍数普遍不会做得很高，最多就是3倍或5倍这样的一个光变。那超过这个倍数的话，接下来只能靠数码变焦来弥补了。但是数码变焦刚刚也提到，它是要把这个照片进行裁切放大的，所以画质会明显的下降。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潜望长焦。潜望长焦相当于你把直立长焦躺平在手机内部，靠一块棱镜把这个光线折射90度，让镜头横着排列，既拉长了焦距，又尽可能的不增加手机厚度。核心优势呢，就是能实现更高倍数的光学变焦。你像主流机型能够做到5倍、6倍、8倍甚至10倍，那这样的话，我们拍远处的山峰啊、飞鸟啊，或者演唱会舞台上的歌手啊，都可以让远处的景物清晰的呈现。它比直立长焦的数码变焦的画质要好太多了。但是它的不足是什么呢？结构更加复杂，成本更高，一般只用于中高端的机型。而且因为多了一个棱镜折射，所以说进光量可能会稍微弱一点。你在其他因素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暗光环境的画质可能不会比得上这个同级别的直立长焦那么细腻。那么我们了解了两种长焦的区别，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我如何确认一款手机的长焦表现好不好呢？其实我们除了看官方宣传的那个硬件配置，比如说什么镜头焦距、传感器尺寸之外呢，还要关注一些方面。首先就是你要分清光学变焦跟混合变焦的真实倍数，因为官方在宣传当中经常会标注什么光学变焦5倍，或者说混合变焦100倍什么的啊，大家一定要看的是光学变焦的具体数值，这个是画质的一个核心保障。如果它只标注最大变焦100倍，或者说混合变焦100倍，它不提光变，那么大概率是靠数码变焦凑数的，长焦表现不会特别好。
再有就是我们要看传感器的尺寸和光圈大小。传感器的话就像长焦镜头的眼睛，尺寸越大，进光量越多，拍出来的画面就越清晰，噪点越少。尤其在暗光环境下差距非常明显，光圈越大，进光量也越多，对焦速度更快，那拍远景的时候会有更好的一个虚化效果，避免画面发灰。再有就是还得看防抖啊，因为长焦镜头放大倍数越高，你的手你觉得你保持不动，其实轻微的抖动都会无限被放大，这样的话会导致画面模糊，所以防抖功能至关重要。那目前主流的长焦防抖有光学防抖、微圆台防抖等等等等，那尤其是十倍光变的潜望长焦，它如果没防抖的话呢，几乎拍不出清晰的远景。所以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确认长焦镜头是否支持防抖。但是一般来讲，不管是什么价位的机型，它但凡给到长焦了，也都会给到一个光学防抖。除非很价位便宜的低端的一些机型，它即便给到了长焦，但是可能会给到电子防抖啊。最后就是我们要看实际的样张以及用户的口碑，因为我们在官网上看到的任何一款手机的那个样张都是经过优化的，参考价值不能说完全没有吧，但是很有限，所以说最好去看真实的用户的样张。你比如说各大手机的论坛，包括测评的一些视频，对吧，重点去看高倍数的画质，比如说五倍的、十倍的，以及暗光环境下的表现。同时要关注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可能有人提到它会存在一些问题，对焦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慢，是不是卡顿，会不会容易出现糊或者噪点多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真实的体验比官方的参数以及官方的样张更有参考价值。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7了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3个字“手机圈”。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一路向北》。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还是先来说一下如何入群的问题啊，因为确实每天在节目当中说，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太清楚。如果想入群的话，首先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在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入群的

方式，会有一小段文字介绍，你按照那个方式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另外也有很多朋友当年可能仅仅只是添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但是没有入群，现在也想入群，那你就可以直接来给我发一句私信，你好高磊，加上你用的哪一款手机，那我在看到之后呢，也会把你拽到咱们的群里面啊。善他说想问一下，买一个2500左右的手机，希望电池大点，拍照好点，有什么推荐吗？2500左右的手机你可以看一下 Realme 的真我 Neo 8，Realme 的真我 Neo 8电池是8000毫安时的容量，不小啊，拍照也非常好，它在这个价位当中有少见的潜望式长焦镜头。另外也可以看一下红米的 K90， 红米 K90 2500左右也可以买到，电池呢是7100毫安时容量，也不算小啊。另外在拍照方面该给的都给了，虽然说它没有潜望式长焦，但是它有直立长焦。因为刚才在歌曲和广告之前也刚刚聊到了这个直立长焦跟潜望长焦的一个区别啊。其实我们的一个绝大多数场景下，直立长焦的这个画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要说拍很远的人很远的风景，可能就会受影响，这个时候确实是潜望长焦的表现要更好。还有朋友问到的是2000元左右的手机，希望配置大电池大，对拍照没什么要求。你可以看一下一加 Turbo 6，大电池，9000毫安时的容量，性能不错，定位系统也不错，应该是可以买到，至少256是没问题的，512问题也不大，估计得2000出头。主要是618的价格每天都在变，所以现在我并没有关注，此时此刻的价格啊，你反正你可以看一下。另外也可以看一下一加 S6T。性能的话呢就更好了，因为它给到的是骁龙 8Gen5， 然后拍照跟一加 Turbo 6相比的话也略微更好，但是电池会略微小一点点，8300毫安时的容量。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想在节目之外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手机相关的问题，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加了微信之后有问题可以随时给我留言，你好高磊，加上你要问的问题，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来做出解答。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迪克牛仔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6: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啦！暨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28天签约减肥，瘦30斤，不瘦呢直接退款。温泉度假区减肥训练营，每月1980一个人。那据近日新华社报道，各地的减肥训练营是大量的涌现，其中呢不少存在减重方式失当、广告宣传虚假、入营评估乱、教练少、资质等问题。那训练营的学员死亡的事件呢也屡有发生。减肥呢求助于专业的机构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机构得真的专业。那随着我们这个时代不断的发展啊，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体重的管理。体重超标会带来很多的身体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说最常见的三高问题，随着你的体重不断的增长，有一些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会涌现出来。能够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会让自己的身体减少很多的负担。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经常跟大家分享关于减肥之类的话题。这类减肥训练营呢，在进营之前，不少人期待的是这里有特别科学的减重计划，有大家一起减的一个氛围，有更加规律的一个作息，更加专业的指导和代练等等。但是现实可能是所有人都是同一个减重方案，住宿条件和环境是脏乱差，教练呢没有资质和经验，进营呢也没有进行体检。如此一来呢，能不能减掉大概率还要看运气，看你的身体扛不扛得住。事实上有些学员的性命就真的断送在了这里。2年前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网络上的热梗，彼时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啊，同教育部、体育总局等部门启动了健康促进活动，聚焦居民超重肥胖引发的慢性病问题，开始实施为期3年的全民体重管理专项行动。这对减肥训练营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风口，但前提是从建设到运营，从人员到服务都要按规律去办，而不是能省就省，不能省的也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入到6月份啊，体重管理年的活动迎来了2周年，有媒体报道总结2年来的成效，并就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剖析。其中呢便提到体重管理的路上可能会踩到的几个坑，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呢靠戒碳水、夜断等减肥。很多人说我减肥我就不吃碳水，主食啊，碳水我们说主食嘛，比如说馒头啊、米饭啊、面食啊，我们都完全把它戒掉。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还是以我个人的例子，我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的瘦下来了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也采取过断碳，比如说我完全不吃碳水，但是我发现其实在你不吃碳水的时候，你的体重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甚至会卡很长时间的平台期。经常关注减肥话题或者是自己在减肥在控制体重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平台期这个词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就是你减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你的体重卡在某一个斤秤，它不动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减肥其实就是少入摄入，不摄入那些非常高油啊、高盐啊、高脂的一些食物啊，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吃碳水，碳水绝对不是大家长胖的元凶，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是那些糖油混合物。有的人说什么是糖油混合物，比如说油饼啊，大的油饼，这就属于糖油混合物。
还有我们说的螺蛳粉啊，螺蛳粉其实很好吃，大家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很多女同志啊都很喜欢吃这个，这个味道让人非常的上头。但是呢，我们看螺蛳粉上面漂浮着一层特别厚的油，而且那个粉呢又是碳水化合物，这就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还有就是很多的油炸食品是非常长肉，并且对大家的血脂、对大家健康有非常大影响的。还有就是很多人会采取这样的一种减肥方式，刚才我们说的是断碳啊，还有呢就是夜断。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听过这个词，或者是自己亲身也尝试过啊夜断的方式，比如说这一天我只喝水。这个减肥的方式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个人没有去尝试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减肥并不是我们要采取某一种极端的方式，而是我们要就是那六个黄金的那六个字，就是我们的管住嘴迈开腿。甚至还有很多人想，我说靠打针躺瘦啊，打了针了我就可以胡吃海塞了，我反正我打了这个减肥针了，我就可以不用去控制饮食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误区。当然还有一种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很多人减肥的过程当中只盯着自己这个体重秤的这个斤数，但其实啊，减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的体重没有变，但是你的体脂率下降了，其实也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目的。本来啊，这个行动叫做体重管理，管理其实意味着要讲方法，有分寸，懂科学，而不是忽高忽低，不胖也要减，怎么快就怎么减。首先呢，要确定自己是否属于迫切需要管理和减重的群体。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提到，成人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 BMI，应该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高龄老人要适当放宽到22到 26.9。 那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 BMI 超标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还要去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体脂率。那如果说男性的体脂率大于 25%， 女性大于 30% 才被视为肥胖。那相比于全身性的疾病，中心性肥胖与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更强，因此呢，还要考虑腰围、腰臀比等等。其次呢，对于如何减重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有些错误的做法已经被专家无数次的提醒和警告，比如说呢，长期节食、擅自使用处方药、戒碳水、只限摄入液体或者是流质食物等等。那这些方法呢，都给当事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副作用，比如说营养素的缺乏。我们如果说只摄入某一种单一的营养素的时候，那你其他的这种摄入是没有来源，那你身体久而久之还会缺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电解质紊乱、肝肾负担加重等等。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只长期夜断，或者我长期只摄入蛋白质，或者我只吃碳水等等，其实这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饮食均衡，多运动，多晒太阳，多去走一走，动一动，少吃一点。

而且要注意一点，晚上不吃夜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在七点八点以后，如果说再去吃东西，啊，这首先会对肠胃造成非常大的负担。而且如果说你在体重管理期的话，也不利于你去掉秤。那如果还有的朋友说我晚上喜欢吃个小夜宵啊，吃小夜宵的过程当中，我还喜欢喝两口，哎，喝点小啤酒。小啤酒小烧烤吃上以后，两三点钟一两点钟十二点钟，这个时间很晚，那你根本就是没有给你的一个肠胃啊脾胃一个休息的时间，而且这个是特别容易长胖的。有个好身体呢，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释放大的能量。体重管理呢，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健康，更关乎我国人口素质，关乎人们能否在各自的岗位上有一份热爱，发一份光，共同推动社会的向前的行进。那破除以瘦为美的单一审美，追求健康至上，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真的是国之大者。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骑行3公里花费约7块，以接近打车的价格扫码开锁时增值服务却被默认的勾选。明明买了骑行卡，取消自动续费时的入口却藏得非常的深。曾经1块钱解决最后1公里的便利的工具，如今却让人越来越骑不起了。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我们在说的是什么，那就是共享单车、共享电车。10年间呢，共享单车的价格从半小时5毛钱涨至如今部分城市1个小时约6块。骑行周卡、月卡的价格同样也在上涨，但是呢，价格上去了，用户的体验呢却在逐渐的滑坡。今年5一假期，上海消保委受理的共享单车计费投诉占到出行类投诉的70%以上，反映问题包括未骑行被扣费、故障车辆无法锁车、持续计费等等。面对盈利压力和存量博弈，一些平台不仅把涨价当成最直接的盈利工具，还经常去打擦边球，用默认勾选悄悄的创收，靠超量投放挤压对手的发展空间，却忽略了服务升级和合规经营。这种赚快钱的逻辑看似短期有效，实则透支了行业的长期公信力。共享单车呢是重资产行业，制造成本、运维费用逐年的攀升，合理涨价背后有商业逻辑去做支撑，但是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行业增长明显放缓，而市场的格局却相对的固化。当蛋糕不再变大，企业也只能在存量市场里贴身肉搏。那破局之道呢，首先其实是在于企业自身。共享单车呢，要想不丢掉市场，就不能丢掉服务。与其呢在价格上反复的试探，不如在服务上真正的用心。用户服务不只是口号，而是对真实痛点的回应。夏天车把烫手，加个防晒的把套，骑车导航不便配个手机支架，技术升级呢同样大有可为。依托当前精准的车辆定位，企业可以通过算法优化调度，缓解热门区域无车

0: 可期，偏僻地段车辆积压的潮汐难题，也让明明停在 P 点却被误判违规的糟心事能少一些。总之啊，其实最后一公里嘛，比如说下了地铁、下了高铁之后、下了公交车之后，可能离家里还有一公里、两公里的距离，这个时候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打车肯定又不是很划算。其实共享单车解决了很多我们出行当中的一些不方便，但是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共享单车它的价格比地铁、比公交车都要贵，这个反而失去了共享单车存在或者是它的创立的初衷，或者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目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张曼，让他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电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 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计，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

0: 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
1: 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0: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荣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

0: 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9: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1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 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1: 说到点儿上。

网络测评不能再想测就测了。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一方面，新规直击当前谁都可以测、怎么测都行的测评乱象，将测评拉回到专业轨道，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检验检测也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另一方面，新规对主观评价类内容也做了限定，既肯定此类测评的存在价值，也有了明确限定，要求对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的，应当进行说明标注。同时，新规要求涉商品推销、上链接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也就是说呀，专业的事必须交给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来做。这既维护了网络测评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的负责。消费者欢迎的是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的优质网络测评内容，而不是各种夹带私货。各大平台也好，监管部门也罢，对这一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既要做到包容审慎，又必须依法依规裁量决断，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让真正的好产品被看见，让消费者的选择更从容，这才是网络测评真正的价值所在。一份850万元的采购公示，把《奔跑吧》节目送上了热搜。近日，有网友发现，《奔跑吧》把邯郸丛台公园的资料图当作安阳的景点放进节目的片段里，引发网络热议。6月8号，《奔跑吧》节目组迅速发布致歉声明，承诺多重校验素材，严谨把控内容。但是道歉并没能抚平公众内心的不满，反而让积攒已久的各类争议集中爆发。根据媒体报道，网友发布的浙江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公示显示，《奔跑吧》江山篇采购预算金额高达850万，随后还有多地的招标公告被扒出来。根据之前的报道，连日来《奔跑吧》不断引发各种争议，导致舆论撕裂。先是节目里的明星白鹿因节目中的互动被逐帧审判，之后又被曝收视下跌。明星李晨一句让他们自己解读被指内涵观众，老嘉宾跟新嘉宾之间的矛盾被渲染放大。另外，不少观众还质疑节目组恶意剪辑博热度。不少网友说呀，以前看节目总觉得是节目组送温暖，明星来玩两天，顺便帮地方呢带带流量，谁知原本根本不是节目组赏脸来，而是地方捧着真金白银请来的。明星在镜头里轻松玩乐啊，节目却要砸进去好几百万去办，实在是心里不平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就这样还能把当地的地标都给搞错了。更关键的是啊，这笔资金来自地方文旅，每一分都和纳税人息息相关，难免让人心生疑问，大手笔花出去能达到预期效果吗？万一热度平平，这钱岂不是白白打了水漂？热门综艺节目携手地方文旅扩大影响力，收取一定的费用，只要合法合规，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是打着公益旗号，收取重金却敷衍制作内容，当然会引发众议。这件事节目组不能逃避，要说清楚讲明白。奔跑吧口碑下滑，根源绝不仅仅是一两次失误，或者是某几个艺人。综艺要想长久奔跑，靠的不是制造话题和公关文案，而是实打实的诚意和品质。唯有坦诚面对质疑，回应公众关切，及时反思整改，才可能重建崩塌的口碑，挽回观众的信任。近日，有网友发文说，艺人黄子韬的牙医将其做牙齿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随后被搬运到了社交平台，此事引发热议。6月7号，黄子韬本人发文怒斥，你们偷拍我，不经我同意发这种隐私的东西，我是谁干什么的都不重要，你这种偷拍的行为，不经我同意私自散播给我发出去，

我说白了，真的一点素质都没有。牙齿状况、医疗记录，这些都属于隐秘的私密信息，未经本人同意擅自记录并发布，构成了对患者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和肖像权的侵害。无论是明星还是咱们普通人，一旦走进医院的诊疗室，那都是患者，而保护患者的隐私是每位医护人员都应该恪守的医德底线。涉事医生利用职业便利，将患者的隐私变成朋友圈的获赞引流的工具，这不仅背离了职业本分，更涉嫌触犯法律。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年类似的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私自发布门诊视频、直播手术暴露患者隐私部位、倒卖患者医疗信息等等，这些事儿屡有发生。泄露明星就诊信息甚至抢救信息的情况，它也不是个别。诊室之内没有明星跟普通人之分，医护人员应该以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尊重他们的权利，守住自己的底线。日前媒体报道了陕西西安市67岁农妇梁婶的遭遇。她家麦田上的一棵女贞树因为孤立矗立在田间地头，在网上走红了，被网友称为孤独树、白鹿原电影树。网友说见了这棵树就能感受到什么自由、松弛、治愈，结果导致人群蜂拥而至，踩坏麦田。无奈之下，梁婶只好砍掉了这棵树的枝叶，可是没想到来的人更多了。不是梁婶不懂田园诗意，也不是她故意破坏美景，是她呀被逼得没办法了。几周之内，博主、摄影师和游客蜂拥而至，路旁的车一度排了数百米长。为了拍出完美的画面，不少游客肆意踏入尚未成熟的麦地，硬生生踩出一条近1米宽、25米长的土路。因为网红树长在梁婶家地头，导致她家即将灌浆饱满的麦穗被踩折压弯，成片倒伏，地里撒满了零落的麦粒儿。这类事儿呢也不罕见。根据之前的报道，2025年安徽池州发生过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事儿，也是一棵麦田里的孤独树走红，导致打卡者太多，农户无奈砍枝劝阻。还有2023年的时候，重庆一居民小区成了网红打卡地，一天挤进去2-3万游客，有本地居民不堪其扰，在家门口挂上了谢绝参观的牌子。前段时间北京一胡同厕所因为五月天阿信打卡拍照，竟然也迅速成了网红景点。对于打卡者来说，这里只是随手一拍的取景背景，社交平台上的流量素材。可是对农妇梁婶来说，这8亩麦田可是全家全年的生计呀。劝也没人听，拦又拦不住，于是梁婶简单的认为这一切都是那棵树惹的祸。这树没了，人不就不来了吗？那就没人踩踏他们家的小麦了。可讽刺的是，来的人更多了，这让人哭笑不得呀。网红树从治愈网红变成了秃头树，看似是一棵树的悲剧，实则是向公共秩序、人际边界、治理方式发出的警示。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地方都有莫名火起来的打卡点，抢占公共道路、侵入私家院落、垃圾遍地等等问题，不一而足。任由网友打卡乱哄哄，派专人专职去管，又不值得，相关部门也是左右为难。网红打卡文旅出圈本来是带动乡村发展的好事，但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劳动、敬畏土地、珍惜粮食的基础上。别让跑偏的流量狂欢破坏劳动者的生计和希望，别让网红树或者其他什么玩意儿为无底线的流量买单。根据上游新闻报道，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青辅院区的妇科专家刘希石的特需门诊挂号费是5000，引发网友热议。上海市青浦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这5000元这个档位实则归属于国际部特殊服务，1000元档位呢才是面向常规群体的特需门诊。挂个号5000块钱，不少人惊掉了下巴呀。根据报道，刘希石是名医院的名专家，业内素有刘一刀之称，挂号费高点呢似乎也并非不可。除了5000元、1000元的特需门诊，刘希石也有50元的专家门诊和480元的特需门诊。而且五千元这个档位他归属于国际部特需服务，主要是面向

外籍等特定就诊人群。最重要的是，5000元的挂号费是不能走医保的，需要完全自费。那么这么看来，5000元的挂号费就无可厚非了。但是看这个评论区，很多人都表示反对。究其原因，他们担心一旦顶级专家的时间被高价号买断了，那么普通门诊会沦为流水线，甚至被暗示想治好就得多掏钱。公立医院姓公，如果让财富筛选生命权，这岂不是对公益性质的背叛啊？大家的担忧不是玻璃心，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涉及面广，影响也很大，情况也很复杂，不可肆意为之。在特需跟普惠之间严守边界，才能既守住医院的公益性，又消解公众对花钱买命的深层焦虑。近日有网友拍到，有旅客在深圳北到上海虹桥高700次列车上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之后立刻阻止，铁路12306客服回复，旅客可以将电风扇带上车，但是不能用。另外，据铁路部门的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饭锅这些小型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高铁上能携带小型电器，但是不让用，这是兼顾便利跟安全的合理规定。可能有人觉得只是插个电风扇功率又不大，没什么大不了。可我们要知道列车的供电系统线路负荷那都是有严格标准的，私自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电路故障、火灾等隐患，届时整趟列车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呀。遵守安全规定，不给全车出行埋安全隐患，这才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的出行素养。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肯定是冠心病，长碳水脸就得戒主食了。近期一系列将面部特征跟健康直接挂钩的说法轮番登上热搜，相关推文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其实吧，医学专家早就明确了，仅仅凭脸上的那点特征来判断自己的健康状况不科学，更不准确。想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要用客观数据，而不是靠看自己长什么样。如今网络健康信息鱼龙混杂，盲目相信只会徒增焦虑，甚至错误调理伤身。公众要擦亮双眼，分辨信息的真伪，身体不舒服了，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检查，这才是对健康真正的负责。日前 AI 脸生理性厌恶冲上热搜，先是有网友发文表示，来来回回这几张脸都要看吐了，甚至有一种生理性的排斥，随后引发更多网友共鸣，纷纷加入吐槽。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到生成逼真的人物视频，它带给人们的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疲劳乃至下意识的厌恶。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大概有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达到了12.2万部，占比超过95%了。坦白说纯粹的从五官的角度来讲，这些 AI 演员长得并不差浓眉大眼的是吧，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非常标准，挺好看。但是就是因为太标准了，让人感到失真究其根源，不同于真人演员， AI 演员的形象它是单薄的，它如同一张白纸。优秀的作品不仅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要营养搭配均衡，我们享受吃饭的过程和氛围，而不仅仅是进食。就说到底，文艺作品从演员到剧情都得有魂不是量大管饱就行。季广一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的还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
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极广药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男女都有啊，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哎，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啊，这个鞋呢，一体成型的软底儿，脚感软弹如踩棉花，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粘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啊，防滑耐磨的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呐。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日穿搭，一双能穿整个夏天，防水易清洗，弄脏之后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实用又耐看，不管是给自己家人还是孩子啊背上，这都是夏日的绝佳选择。今天咱们极广药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618，咱们极广药品商城还为大家再推荐一款咱们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有滋润型、清爽型这两个版本任选，还是75毫升大容量，有效期是到明年8月之后。质地清爽不黏腻，上脸好吸收，白天涂完出门保湿维稳不干燥，晚上维护熬夜的垮脸啊，淡纹紧致，提亮肤色，不管是干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价格可是比较贵的，今天咱们极广药品商城618特惠，超底价只需199元，现在还能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优惠，最终到手仅需191.04元。啊，库存不多了，新老款随机发货，蚂蚁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也被称为胶原霜，含有革命性的植物精粹成分，专为亚洲肌肤研制。啊，多效智颜面霜是滋养乳霜质地，质地润而不厚，延展性很好，直达肌底，帮助你的肌肤快速吸收养分，收缩毛孔，淡化细纹，保湿抗氧，改善肌肤粗糙暗沉，并且呢还含有美白祛斑成分，坚持使用会使肌肤更富有光泽和弹性，显著抚退细纹和皱纹，帮助肌肤抵御日常压力和疲劳，并带来深层的滋养。如果你是油皮、 T 区泛油光，妆也容易花，就选这个清爽型，冰激凌的质地，上脸哑光，出门一天清清爽爽。如果你是干皮，风一吹脸就干啊，紧绷卡粉，就选滋润型奶霜质地，深层锁水。啊，极广药品商城618特惠，超底价只需199元，现在还能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的优惠，那么最终到手仅需191.04元，就能把大牌面霜带回家了。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明年8月后。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多地消费者向澎湃新闻投诉啊，说自己作为多年的电信运营商的老用户了，所使用的套餐资费有点高，而高性价比的优惠的套餐呢，只向新用户或者升级的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次跟客服沟通啊，当提到我要这个携号转网啊，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哎，这才能争取到优惠的套餐。消费者们就认为这是运营商针对老用户的杀熟行为。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用户分享自己的同款遭遇，甚至衍生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报道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呀，这个李女士是某电信运营商12年。

那老用户了，它的月租呢是79元啊。这个套餐里呢包含5G 的通用流量啊，这流量5G， 那么超出之后呢是限速的免费流量，还有90分钟的通话啊。那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百个 G 的这个流量的套餐的帖子，让他很羡慕，但是他买不了。然后六月份的时候，林女士多次致电客服，希望将套餐流量提升到三四十个 G， 啊，也可以相应的降低免费通话时长，可以，你把我流量提上去，免费通话时长我可以少要点。经过多次交涉，直到李女士明确向客服提出，我不用你们这个，我要携号转网啊，你再不给我弄，我就向工信部投诉。哎，得，这客服才最终给出了解决方案，79元的月租保持不变，额外增加30个 G 的流量，超出之后流量是限速的，同时免费通话的时长也做了增加，协议期2年，那都是79。之前啊想买点便宜的买不了，啊一番威胁之后，流量也增加了，从5个 G 增加到了30个 G， 啊，然后免费通话时长也增加了。你看，哎呀，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呀、啊。就电信套餐升级容易降级难呀、啊，那原因很简单，大家都转用那种性价比更高的套餐，那意味着电信运营商营收啊、利润呢、啊、都在下降啊，他肯定没有动力啊主动告诉你有更便宜的，所以啊，即使有更优惠的套餐，你不问人家运营商是不说的，只有威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的时候才会给你优惠。啊，有一线营业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说我们这柜台呀是有录音设备的，如果用户在跟我的对话中触发了携号转网挽留，我才能跟用户说资费可以打折，客户要是不主动来问，我们是不主动说的。啊，还有一位运营商人士表示，说原则上我们希望用户的套餐只上不下，就只能升级不能下降。如果要便宜，具体的用户呢是特事特办的。还有接近运营商人士指出，有些优惠套餐是第三方合作渠道办的，运营商的官方 APP 包括线下的营业厅不会主动向用户推荐的。啊，看到了吧，这不就是变相的针对老用户的杀熟吗？啊，虽然电信企业那都是上市公司，但是都具备国企基因呐。电信企业无论怎么分家，目前说实在的还是有一定的垄断属性啊。电信套餐套路化其实就是市场垄断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之下，电信企业不要认为消费者缺乏足够的市场选择权，即使用脚投票也不能奈我何啊，就将套路餐进行到底，你久而久之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被投诉啊，被吐槽啊，口碑崩塌，那就会迎来监管部门的强力监管。啊，就在去年5月份呢，三大运营商纷纷表示要推进行风纠风，落实2025年工信部的工作部署，承诺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你看说的多好，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啊，说要维护行业生态，要切实回应客户关切。比如中国移动推出了透明消费、明白办理、主动提醒、放心使用、套餐变更、限时办结等10项服务承诺，啊，其中包括业务订购必须经由客户确认同意，办理完成必为客户下发告知短信，啊，看这个，变更套餐的时候，无合约约定变更条件的，48小时内办结。还有中国联通表示，推出4个方面16项举措，其中包括精简资费套餐方案种类和数量，资费公示做到分类清晰。业务协议关键要素加黑加粗显示等等，啊，还有中国电信表示要规范这个服务提供，提升服务水平，推出9项措施，包括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再开通电信业务，让用户明白消费，要规范业务退订办理流程，未公示的套餐不销售等等，哎，承诺的都非常好。通信行业多年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呀？提速降费啊。老用户的权益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增加，那么相较于新用户，那看起来老用户就是被杀熟了，就是吃亏了。但是开头我说了，运营商得要收入，他得要利润，对吧？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让用户更省钱。那么既然他自律做不到，承诺可能也不能太完美的兑现，那么堡垒就要从外部攻破进去。其实吧，相关部门针对电信套餐的种种乱象啊，早就建立了比如跟踪、约谈、排名、社会公示机制等监管机制，
希望这些常态化的

0: 监督方法能够真正的得到落实，也更希望三大基础电信企业推进行风纠风，承诺的这么好得动真格，而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每年的高考季呀，关于热门跟冷门专业的这个争论呀，总是不绝于耳。这家长们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总是希望孩子能挤进那些听起来光鲜亮丽毕业之后就能拿高薪的这种特别热门、特别体面的专业，仿佛这样呢就能拿到一张通往安稳人生的长期的饭票了。但是现实往往比理想要骨感的多呀，正所谓花无百日红嘛，你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可以一直花红百日的专业或者行业啊。咱们把时间线拉长，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专业冷热转换的残酷规律啊。曾几何时，土木工程这可是房地产黄金时代的香饽饽专业呀，这录取分数那相当高，居高不下。而短短几年间，随着行业的调整，不少高校的土木专业不仅录取分数线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了学生跳船逃离转专业转出的人数远超转入的尴尬局面据说有一个专业转出了90多人，转入零。同样，10多年前因为智慧地球概念掀起的那个物联网热潮，让众多高校当时一窝蜂地开设了相关专业，结果短短几年就因为就业困难停招了。还记得前那么3、4年、4、5年那个元宇宙吗？好多学院学校也匆忙上马了元宇宙学院专业，如今基本上大多都悄然撤下来了，你很少再听到元宇宙这个词儿了吧。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高校学科专业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短短两年间，引导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的却多达6638个。这个背后啊，是技术迭代不断加速的现实。如果说过去是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可能就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了，对吧？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按月推进的当下，你上本科这4年，你再读个研又3年，这7年呀。一个行业从兴起到衰退，我估计现在这个时间呀，一两年可能就完成了啊，转瞬即逝。当初挤破头进去的所谓热门专业，等到你毕业的时候，很可能已经成了无人问津的冷门了。啊，所以啊，盲目追逐当下所谓的热门，我觉得像一场豪赌。啊，很多人担心计算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天坑。哎，事实上啊，随着全国近1000所本科高校开设计算机专业，人才供给早就极为丰富了，降薪、优胜劣汰已经成为常态。当下看似炙手可热的什么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好多高校都开了这个专业了。如果只是在培养模式上换汤不换药，那未来同样面临着人才过剩的风险。那么面对这种变幻莫测的未来啊，可能你说了啊，既然这花无百日红，现在的热门等到你毕业的时候不一定是热门，可能就冷门，毕业就失业了，那我到底怎么该选择呀？我觉得吧，答案呢其实就藏在那些看似任性的选择里。2020年，湖南留守女生钟芳蓉以676分的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啊，在世俗眼中这是高分入冷门，而且她是个留守儿童啊，留守学生，家庭条件也一般啊，靠报一个考古专业啊，将来出来之后啊，可能挣不了多少钱，没有办法回报家庭。哎，大家都抱着这种世俗意义上的角度来看他，但是人家钟芳蓉啊，坚定地说：“我个人特别喜欢，我觉得喜欢就够了呀。”哎，4年之后，人家顺利毕业，奔赴敦煌研究院，成了文明的守护者。哎，同样，杭州师范大学曾经为了一个唯一一个想当箜篌传承者的学生杨柳，为一个学生专门开设了一个极其冷门的专业——箜篌，啊，这个传统乐器。就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呀，所谓的天坑啊，什么冷门啊，往往只是世俗功利视角之下的偏见啊。最早的天坑专业，生化环材嘛，对吧？生物、化学、环境、材料这四大专业啊，说毕业之后找不好找工作啊，就这些被吐槽的专业，你想想，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哪一个不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呀？咱们两院的院士中，不少人深耕的正是当年高考时冷门领域。对吧？正如北大考古女孩的父亲所说，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对吧？人生的成功啊，从来不是选热门专业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与其用当下的确定性去预测不确定的未来，你不如啊，扬长避短，选择自己真正热爱而且擅长的方向。我觉得热爱才是成就一个人最好的内驱力，它能让你在枯燥的钻研中找到乐子啊，找到乐趣。在行业的低谷期呢，守住初心。啊，总之啊，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快到了，没有适用于每个人的标准答案，对吧？世界需要纸和笔，也需要手术刀和麻醉针，需要螺丝钉，也需要螺丝粉儿。高考志愿填报没有适用于每个人的啊，这种所谓的标准答案，它就取决于你的内心以及社会的需要。那么咱们再进一步说呀，听从你的兴趣，遵从你的内心。更重要，择己所爱，奋力耕耘，每一份选择都不会被辜负。毕竟啊，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
1: 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离开工位15分钟啊，提前离岗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说了4分钟，没想到这些会被公司拿来当作解聘员工的严重违纪的依据。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判决。2025年1月份，在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汇报进展。结果在2025年2月13号下午5点多，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1个小时之内办完全部离职手续。在对簿公堂的时候啊，公司声称我有10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啊，其中就包括刚才我说的，你离开了工位是有15分钟，你还提前离岗4分钟，电脑晚开了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那对此呢，小林在法庭上一一进行反驳，说离开工位那是上厕所喝水，和同事说话那是工作交流，提前4分钟是要从4楼去1楼打卡签退啊。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2审判决，认为本案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程度，公司凭这个监控片段突袭式的开除员工，这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哎，这公司啊，这偷鸡不成蚀把米，活该。听完我说的这段这个新闻啊经过，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应该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在这家公司如果工作的话，那该有多窒息呀！我甚至觉得这个案子似乎对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是一个线索，就这种公司呀，在压榨员工方面手段多得很，不妨啊好好查一查啊，顺藤摸瓜，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这种非人道的手段，要坚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啊，这样的奇葩公司多了啊，监控员工的手段发明了不少。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健康状况，但同时这个坐垫能够统计员工每天坐在座位上的时长。还有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反正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刷不了手机啊，而且还会公开员工如厕的时长。包括前阵子有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就只要在工作时间干点非工作的事儿，就会被单位认定为摸鱼啊、脱岗啊、翘班啊，轻则扣绩效，重则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其实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要说上班谁从来没有摸过鱼，去那个没人信吧，因为人非圣贤，不是神仙，这就和咱们小时候上学一样，听课走神了，这是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正常的现象。现在当你得知自己上班时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睛监视之下，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稍微的松口气儿、喘口气儿，就会被认定为工作不积极，你这恐怕不仅不能让员工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反而会让员工觉得这公司一开始就防着我，就不信任我啊！要知道，人是智慧生物，更是情感动物，我们不是机器人，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理性啊！哪怕我们表面上在监视之下老老实实的上班，内心可能也是排斥的，是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归属感、向心力的。有机构曾经对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的355家公司进行调研，涉及26种产品、9.2万名员工，最终评选出前20名最出色的雇主。根据这项调查，员工心目中的好公司跟公司的资产规模呀、股价高低呀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好公司、这些出色的雇主前20名的，他们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浓浓的人情味儿，对吧？你当企业愿意站在员工的角度去真正理解员工的难处，并想办法为员工就业创造条件，员工也会自然的以工作成果作为回报， 啊。反过来，如果企业就是把员工当成赚钱的工具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将工作效率和效果当作唯一的标准，那么员工对待企业要么就是消极怠工，要么就敬而远之，以脚投票啊。总之啊，一句话总结，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激发效能和创造力，可不是制造恐惧和猜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中法新约的签订。1885年6月9号，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定越南条约十款，也就是中法新约。另外要说说斯蒂芬逊，他是英国铁路机车的主要发明家。1781年6月9号，他出生在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早年当工人，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19岁的时候操作纽科门蒸汽机，业余参加夜校的学习，并且始终坚持自学。1825年9月27号，当第一列列车运载450名乘客，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从达灵顿驶到斯托克顿，铁路运输事业也就从此诞生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各界人士请他在这两座城市之间修建一条长64公里的铁路。到了1830年，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线建成之后，铁路建设迅速在英国、欧洲和北美洲展开。最后要关注的是1881年6月9号，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在清光绪年间，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在唐山大城山南侧的桥屯镇开办了开平矿务局，为了把煤炭运往最近的北

0: 塘海口装船运出，解决煤炭运销的问题。开平矿务局在1881年6月9号动工修建了须各庄至唐山之间的一小段铁路，那就是唐须铁路。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9号，1885年6月9号，李鸿章和法国的使臣叫巴德诺在天津签了一个中法越南条约，结束了中法战争。这个中法战争是1884到1885年打的吧？不是一直坊间有一个说法叫中国是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啊，因为中国有个镇南关大捷呀、啊，老将丰子恺啊。身先士卒大败法军啊，那怎么后来叫做不败而败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从哪说起啊？说越南吧，越南算是中国的藩属国，当年中国是一个天下体系吧，有这个宗藩关系，有宗主国藩属国，越南算是藩属国，比如朝鲜也是。最后一个是到甲午战争，朝鲜被日本人抢了，那么这个宗藩体制彻底的结束吧。当年越南也是藩属国吧。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呢，法国出兵占了越南南部6省，到1882年3月份又出兵占了河内。当时清政府呢是应越南的要求，就派兵进驻越南的北部。到了1883年12月14号，法军是攻山西，这个山西和中国的没关系，越南有个地儿叫山西啊，在那儿。两天后呢，中国的驻军被消灭，山西被法国人占了，那中法战争不爆发也不行了，打吧。1884年3月12号，北宁又失守，3月19号，太原，这个太原和中国也没关系啊，越南的又失守，4月12号，兴化失守。到6月份，越南政府就干脆向法国投降了，清军损失惨重啊。到6月23号，法国人和清军在北黎又爆发冲突，这次法军伤亡近100人吧，但是清军伤亡更多。法国人说你清政府赔钱啊，赔上3800万两白银，这军费啊，清政府不干。8月5号，法国的远东舰队就去打台湾，在基隆啊想登陆，当时守台湾的是刘铭传啊，把法国人打退。随后呢，法军要求赔钱啊，清政府不干。8月23号呢，法国这个远东舰队啊又跑到这个马尾，就福建马尾啊，袭击福建的水师，这段历史就很窝囊啊。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11条战舰全军覆没。实际上马尾的船厂什么的那都是法国人帮忙搞的，所以法国人门清。之后人家法国的远东舰队呢就把福州船政局给毁了，就马尾船厂全给毁了。8月26号，清廷就颁发上谕，令陆军各军迅速进兵啊，沿海各地严防法军入侵啊。有人说这相当于向法国人宣战。然后到10月初呢，法军在基隆登陆，这次登陆成功，在淡水呢和刘铭传的军队进行激战。1885年初，法军又打台北，这时候刘铭传逐渐是支撑不住，就开始求援。那怎么办？清廷从上海派往台湾5条军舰，但是呢遭到法军的拦截，2条被击沉。再之后3月底，法军又占了澎湖，就是步步进逼啊。1885年3月，法军1000余人吧，当时他们盘踞的是谅山啊，倾巢而出，奔镇南关而来，有说法说是1100人左右吧。老将丰子恺激励将士，最终击溃法军，而清军是乘胜追击，连破了文渊啊、谅山啊，把法军又推到这个琅琊以南，而且法军的这一个统帅吧，叫做尼格里重伤，法军陷入困境。这次镇南关大捷呢，让清军在中法战争之中，这算是转败为胜啊。法国方面国内大乱吧，总理叫做儒尔·费里就引咎辞职，政府倒台了。在这之后呢，中法开始停战和谈，然后就1885年，我们讲6月9号，清政府和法国在天津签了一个中法会定越南条约，清军从越南撤军，法军呢从台湾和澎湖列岛撤军，而且解除对台湾的封锁，战争算是告一段落，结束了。所以你看看这战争打的也有2年吧，中法战争啊，如果真正盘算下来，镇南关中国人肯定是打赢了，至于台湾和法国人呢，基本上打的算是个平手吧，就刘铭传的这个明军哈，和法国人算打了个平手，但是其他的几乎都是败绩了。而且有人说镇南关大捷到底消灭多少法军，说法不一，往少里说是70多个人， 而且当时确实中国军队享有这个天时地利，有物，地利就是挖了大量的这个壕沟和堡垒啊。但是法军在越南有25000人之众，镇南关战役并没有真正的让法国伤筋动骨，有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就是决策层，就清廷也在盘算啊，就是跟法国人死磕的话，越地终非我有啊，是替越南打赢了，保护的是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际意义的藩属国，但是呢，台湾可能会丢，如果这样的话就划不来。其实说到中法战争吧，就是中国方面清廷啊，那个恭亲王奕欣，他不是执掌这个军机处吧，实际上他始终就不愿意跟法国人打这一仗，理由就逻辑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你打赢了保护的是越南，打输了自己损兵折将，算起来亏啊，所以一直就不愿意打这一仗，或者叫主和派吧。那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掌握实权的就是慈禧太后了。那么这一仗打完了之后，我们知道法国内阁倒台，但是从中国来讲呢，慈禧也趁机全面的改组了军机处，像恭亲王奕欣这帮人完全被罢了官。那最后议和这事儿是派给了李鸿章啊，清政府当时实力也有限，想尽早的结束这场战事了。那这个事情当然让清政府的一系列的弊端是暴露无遗啊，而且马尾的那个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嘛，所以怎么办？清政府后来是在台湾有设省，又大力发展北洋水师，先后可能投了能有就耗资吧3000万两白银吧，这也算亡羊补牢吧。法国那边，法国号称世界第二啊，因为这场战事实际上在国际上地位也是急速下滑，甚至有人就是比对了一下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和声誉还有所上升。所以这场战争双方是就都是有得有失吧，你说法国不胜而胜也谈不上，中国不败而败吧也还不至于，你要是衡量起来看吧，各有损失吧，这样说是不是比较客观了？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9号，说说火车吧。今天和火车有关的事儿还挺多，一个是有一个叫史蒂芬逊的，这算是火车之父，就近代蒸汽机车的奠基人啊，他诞辰1781年6月9号。另外中国最早的那个唐胥铁路也和今天有关，咱们一样一样扯吧。先说这个史蒂芬逊，实际上我们得这么讲，火车你说到底是谁发明的啊，这不好说。你比如有人讲是制世界上最早的蒸汽火车的人呢叫特拉维西克，他研制的火车每小时能走上5-6公里，但是呢经常出事儿，麻烦，无法投入实际的使用。这个特拉维西克呢也没有什么改进的办法，最后这玩意儿就放弃了吧，就扔了。后来有个叫做布雷金索普的还有布兰顿，这一帮人呢对这个火车吧继续进行试验研究，但是也没有太像样的成果。一直到1825年我们说今天这个主人公啊，史蒂芬逊，他是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辆是有实用价值的真正的啊，可以叫客货兼运蒸汽机车，他起名叫旅行号，载重90吨，可以装上400名旅客，每小时能跑20公里以上，运行正常，这样世界上才真正的有了火车。史蒂芬逊呢是1781年6月9号吧就生在英国北部一个乡村吧，他爸爸什么人呢，是个工人，煤矿工人，你说煤矿工人那也没啥技术含量，对，所以生活也比较困苦吧。他8岁的时候呢，孩子呀就开始给人家放牛就干活嘛，从小呢也没有读书的机会，到15岁的时候呢，他爸爸又把他直接带到煤矿干活吧，得当工人吧。在煤矿里边呢，他跟着他爸爸是管抽水机，哎，这有点意思了，有点技术了。那个时候呢，煤矿里边是大量的使用了蒸汽机了，只不过那个蒸汽机很落后了。而史蒂芬逊呢，对这种设备还是特别感兴趣，有意思吗？他一天下来是又脏又累，但是呢，还真的愿意再看看这个机器，觉得跟机器作伴那是个新东西，还是很快活的事情，所以经常注意仔细观察，就看看它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性能是什么样的，甚至就开始修理。你想他那个这个矿井里啊，矿山里吧，有一些没用的或者存放的一些设备啊，旧蒸汽机啊，他也有机会去接触，拆一拆，装一装啊，经过反复的啊，这熟悉啊，组装啊，他对这个设备的构造、组合方式就比较熟了。但是呢，他自幼失学呀。说到底你说认字儿，基本上不认字儿啊，怎么办？那就学吧，否则的话你说机器这工作的原理你怎么可能了解？要不我就学学文化知识去。当时矿上啊还真有一个矿工子弟的夜校， 就给小孩子儿童办的一个算小学吧。那史蒂芬逊呢，他每天晚上，你想白天累得臭死，晚上去和那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坐在一块儿听课，有人就笑他，哎呀，你那十七八的大小伙子，你跟这个七八岁小孩子一块儿哈，你上一年级，哎呀，你丢不丢人呢？那你想，真正要学知识还在乎这个？学呗，管这个呢，对吧？专心听讲，认真复习，完成自己的功课，几年埋头苦读吧，认字了，而且呢，自学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毕竟是成年人了吧，可以读很多科技书籍了，掌握很多机器的工作原理，这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其实奠定了很实在的一个基础。这咱实话实说，谁能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呀？但是你现在能做的是做准备，你不能等啊。史蒂芬逊这个人确实就在今天吧，对我们也是有相当的这个启发呀，提示啊，榜样也是有这样的作用。说着说着就来事儿了，这煤矿有一天有一个机器忽然就停转了，不转了。哎，那工程师修修了半天找不出毛病所在了。哎呀，这耽误工作，这耽误挣钱了，怎么办？非常着急。这时候这史蒂芬逊站出来说，要不我试试？大家就觉得你是吧，一个工人哈，你啥也不懂，一个小毛孩子，那又年轻嘛。机械师啊，就工程师觉得这不吹牛吗？但是你说怎么办？经理说那就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你们都不行还拦着别人试吗？你试试吧，看能不能修吧，就同意了。那史蒂芬逊呢，因为他对设备确实比较熟，另外他也懂，把这玩意儿拆开，哎，很仔细的清洗一下零部件，就观察一下，发现也没有什么零件损坏，那估计就是长期这个机器运转啊，震动啊，可能有一些零件松动，就位置发生变化，最后就故障了。所以他呢就很仔细的把这个东西重新的组装起来啊，精心的调整上油啊，然后启动，呀，行了。其实咱说这事儿多大，没多大，但是你们都干不成，我干成了。经理一看，哟。哎呦，这小子可以啊，那我平常真没拿人家当回事儿，这提拔提拔，你也给我做这个机械师去，做工程师，你就给我负责机器坏了给我修，对吧？所以你看哈，有的时候这个市场啊，商业啊，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好，但是有一个好处，那你只要有真才实学，你能带来利润，那大家就尊敬你，这成了机械师了，那就更加的有机会接触机器了。然后我们就扯到这个火车，我们讲过火车这东西早有人发明过，但是不成功，不成熟，没法用。而史蒂芬逊呢，他是多年钻研啊，实验啊，1814年他33岁的时候就搞出一台蒸汽机车，这个呢就能够拖上30吨的货物，但走的当然很慢了，而且关键震动的特别厉害，所以有人就笑话他说，哎呦，你弄这东西你还不如马车跑得快呢，你干嘛呢是吧？不管那个，继续搞，继续改进。到了1825年呢，他设计的这个客货运的蒸汽机车，就旅行号啊，在斯图格敦到达林顿这个铁路上就进行试运吧，结果成功了。有人就记述当时这算盛况了，说1825年9月27日早晨发生的情形是难以描述的，人人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有些人喜形于色，另外一些人惊讶不已，使这个场面丰富多彩。列车在预定的时刻开动了，旅行号列车车头由他的制造者史蒂芬逊驾驶，火车头后面是六节装煤和面粉的车厢，后面又是六节装满煤的车厢，铁路两边人山人海，有人跟随着火车奔跑，还有人骑着马紧跟火车。在临近达林顿的路上有一个大斜坡，史蒂芬逊决定在这个地方试验火车头的速度，他发出警号清除道路，加快行进速度，达到每小时15英里，就是24公里啊，时速啊，这相当快了。等到列车进入达林顿车站之后才知道，车上还有450位乘客，列车载重90吨。后来在英国两大城市，就是利物浦、曼彻斯特之间就铺了铁路。那史蒂芬逊是名人啊，当时那是头号专家了，就聘他吧来负责这个铁路的建筑工作。这条路呢，就这个工程嘛，规模在当时也是空前了，工程大而且困难也很多。史蒂芬逊呢确实最终是很顺利吧完成了这份工作，还设计制造了性能更好的新的机车。他本人是1848年去世的吧，一辈子是勤奋学习，努力钻研吧，这人也没文化，算是个小学徒都不认字儿啊，一开始当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火车发明家。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确实让人敬佩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9号。 1881年6月9号，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哎，唐胥铁路就在河北，就唐山到胥各庄嘛，那一段啊。从哪讲起呢？19世纪60年代吧，当时清政府内部有一个所谓洋务派、洋务运动，这大家都知道是吧？代表人物什么李鸿章啊、曾国藩、左宗棠，就这帮人就搞洋务，主要是想什么叫自强求富啊，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啊，创办近代的军事工业，同时呢也创办一些近代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呀。所以中国最早的铁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么一个形势之下就兴建起来了。1877年，当时想解决这个轮船招商局啊，还有这个北洋水师，就北洋舰队，你知道那时候船啊用的是蒸汽机，那你说燃料是什么呢？石油啊？不是，是煤，烧煤。当时直隶总督就是李鸿章了，他派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就负责人吧，叫唐廷枢，让他筹建开平煤矿。这个唐廷枢确实是一个高手吧，当时啊办洋务，他是经过实地的勘探，就把矿址呢选在开平西南那个唐山呗，在那儿，然后就考虑这个煤炭你挖吧，挖出来怎么办呢？运呢？运走啊？开平煤呢，矿局可以自用，就自己烧啊。另外呢，就地可以卖一部分，主要这煤是得运到天津去。唐山离天津120公里，运煤呢从陆地呢先运到卢台，然后呢再用水路从大沽口入海到天津。这样运输起来很麻烦，而且运费也高嘛，那就贵了。如果从唐山到卢台修条铁路，用火车直接运，就可以减少运输上的这个周转，各种麻烦吧，而且呢成本也低。所以唐廷枢算来算去说，真正的困难还真不是采煤，你让我弄个矿吧，弄矿容易，真正麻烦是把煤得运出来，这是个大问题，得好好设计。怎么办？上书李鸿章嘛，这他自己决定不了了，说你看啊，我得请求修一条铁路，唐山到卢台修铁路。但是没钱，还不说别的，没钱，说要不先啊把唐山到胥各庄这段先修出来。李鸿章说可以吧，同意。1879年向清廷就请示吧，说我们得修铁路啊，就找这个英国的工程师叫金达，让他来督修。但这个时候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还真不是说技术或者钱上了，就所谓顽固派说那不行那不行，唐山啊靠近东陵，就清东陵啊，铁路那玩意儿我们又不是没见过是吧，关键是跑火车嘛，火车奔驰震动灵紧呐，那咣当咣当受不了啊，加以反对。你说那北洋舰队那国防需要煤那也不行啊，当时就这个环境嘛，所以你说这个改革呀维新啊不容易啊，最后就是拉倒吧，收回了之前批准的要修铁路的这么一个计划，这算是第一次筑路的尝试啊，失败了，以失败告终啊。然后唐廷枢说那怎么办，唐山到卢台之间要不咱开运河呀，就开到运河吧，卢台到天津那儿那不有一个济运河吗，咱们要不把它们连起来，从水运上咱想想办法代替陆运，要不煤挖出来我堆着呀，那还不如地底下埋着呢，那个那就开凿运河吧，这个就不至于震动灵寝哈，挖就开始挖，挖没挖呢，挖了一段啊，就是胥各庄到卢台35公里这一段挖出来了，但是然后不好办了，地势陡峭无法开河，这就进退两难，你说怎么着吧，麻烦了。当时直隶总督不李鸿章吗，授意唐廷枢，这么着这么着，你再奏请修这个运煤的轻便铁路，那震动灵寝呢，哎，这样这样，咱不用机车，就不用火车头，咱们用骡马来拉，这总可以吧，就修了铁路然后骡马拉这个货车呀，车上装煤啊，你说这也太荒唐了吧，没听说过对吧，铁轨铁路火车就是效率高嘛，劲儿大拉得多快嘛，你用骡马来拉你不疯了吗？但是怎么说呢，咱们以前我小时候看到很多关于李鸿章的段子都是嘲笑他的，但是你现在翻回来你想一想，这个账能记到他身上吗？这算是他的罪过吗？他是要做事儿的人呐。总之吧，李鸿章是极力斡旋啊，就说好话做工作呗。最后清廷说行吧也行吧，极端不愿意的情况下反正说修吧。这样的筑路工程1881年初动工，6月9号时开始铺路，11月工程竣工，这算是我们第一条自建的铁路，就是唐胥铁路吧。唐胥铁路东起唐山，西南呢到这个胥各庄，长也没多长，9.7公里，用的是这个英国进口的每码30磅的叫青钢轨啊， 轨距呢是英国标准，当时各国这个铁轨吧，这个轨距是不一样的，

0: 有宽的有窄的，对吧？英国的呢，就是比较早嘛，比较适中，是吧？1881年底，唐胥铁路投入使用。注意啊，下面说法就不一样了啊。按照传统说法说，最初确实是用骡马来拉，因为李鸿章承诺过不用火车头嘛，那玩意儿咣当咣当的声音又大，冒黑烟啊，震动灵寝嘛，老祖先睡不着觉啊，那就用骡马拉吧。说确实是用骡马充当火车头吧，在钢轨上拖曳着这个煤车，当时叫做马车铁道。后来呢，因为这个开平煤矿全面投产，那你想这煤蹭蹭蹭就出了，你这个马车铁道那还是运不出煤来啊，这运输问题解决不了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工人根据那个金达的设计，用矿场的旧材料试制成功了一个这个轻便的那种吧，就小型的蒸汽机头，叫030型。工人呢在机车两侧还刻了一条龙，这叫龙号机车，这算是中国人制造的第一台机车，牵引力大概是百吨左右吧，构造也比较简单，但是呢那是拿旧东西啊自己攒的，那体现了中国工人的创造力。而且这条铁路唐胥路呢 ,9.7 公里长，但是是我们第一条自建铁路吧，行驶了中国自制的第一台机车，也确定了中国铁路的标准的那个轨距，就那个宽度啊是这么来的。这是主流的说法吧，但是呢其他就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在这也一并告诉你啊，就说好像没有用骡马拉过，直接用的火车头，也有这个说法。确切说法是在就1877年9月，当时唐廷枢呢呈报李鸿章的这个条陈之中提出来，要不就仿照台北铸作用马拉车小铁路一条，以便煤铁运输。就唐廷枢本人在台湾呢就基隆煤矿去考察过，看到基隆煤矿是修过一条马拉车的小铁路来运煤，所以提出来说要不就咱们仿照基隆吧，他们那个煤矿在开平煤矿也搞一条马拉车的铁路。李鸿章的批示中就说呢，钻探明确啊，在筹办机器开井。你说哎，没说马拉车这事儿啊？对，没有表态，因为当时煤矿能不能办还说不清啊，讨论修铁路为时尚早。那有人就是学者们沿着这个思路，就是看看唐廷枢啊李鸿章之间那个书信的往来啊，包括李鸿章给朝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汇报啊，计划安排啊，查了半天说就没有发现，就唐廷枢啊李鸿章啊打算去英国就是进口蒸汽机车，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就是没有火车采购计划，倒是呢有这个铸造铁路1英里半，用30磅钢轨75吨，有这个预算。所以有学者判断说，那意思就是他们本身就想搞马拉铁路，没想搞蒸汽机头，这也算是一些学者的判断吧。那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保守派啊震动灵寝这一说，而是李鸿章唐廷枢他们压根儿就他们想啊用马来拉火车运煤。另外顺便说一句，当时台湾谁管？丁日昌。丁日昌确实跟朝廷讲我们在台湾要修铁路，这个事儿呢当时皇帝也批准了，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批准修建铁路，是在台湾。但是后来因为丁日昌病逝吧，这个计划最后是也算半途而废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石家庄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集群均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荣梅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承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0: 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今天顺利结束，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0: 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新区认可清单。
1: 5月份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多项指标回升。
0: 今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我手中的这款三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

0: 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1: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欧苏，
0: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两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一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1: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饲料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石家庄饲料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2: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1: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平：
3: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1: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盐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0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世平：
4: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1: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6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石家庄市发改委3级调研员靳立民：
5: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4.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1: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靳立民：
5: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1000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4: 在巍巍燕山群山之间，一条高速大动脉穿山越岭贯通京城。由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运营管理的京城高速，多年来打破山水阻隔，畅通要素流动，彻底拉近北京与承德的时空距离，成为助力产业

0: 承接文旅联动、民生互通、生态共治的协同发展振兴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京承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1: 清晨时分，京承高速车流平稳有序，往返京承两地的通勤车辆、旅游大巴、货运货车川流不息。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承德的核心交通通道，京承高速河北段全长 80.779 公里，纵贯承德滦平、双滦、双桥三地，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北向主干通道。曾经连绵燕山横亘两地，往来山路崎岖蜿蜒，北京到承德单程行车要耗上4个多小时。自京承高速全线贯通后，两地车程压缩至1个半小时左右，承德正式迈入北京1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
2: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京承高速这条重要通道越修越顺、越保越畅，一方面持续推进道路提质升级、全域保通保畅，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品质、路域生态上同步提升，全方位保障大家往返京城走得高效、安全、便捷。依托这条稳定畅通的高速通道，不管是京津的产业外溢承接、京城两地的文旅资源共享，还是群众通勤互通，都有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就是要把交通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
1: 路网通达，产业方能兴旺。借着京承高速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滦平县承德高新区精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智能制造、绿色康养、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承德本地林果、农特产品快速走进北京各大市场。在滦平新硕农业园区内，连片日光温室长势喜人，采摘工人穿梭在果蔬藤蔓间，小心采收带着晨露的番茄、黄瓜、葡萄，精细作业最大限度保留果蔬本味鲜甜。滦平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欢：
3: 果蔬清晨采摘，及时呢分拣，遇冷后由冷链车辆全程走京承高速就直达北京了，全程仅需4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就能上架到各大超市货架上。畅通的交通路网呢，省去了我们的中间周转环节，最大程度地锁住了我们的果蔬新鲜度，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这条进京的大动脉，稳定供货，丰富品类，持续当好首都优质的菜园子。同时我们也将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1: 路景相融，文旅共生，京承高速宛若一条珍珠项链，串起北京都市文旅资源与承德山水生态、皇家历史人文风光。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等承德核心景区与北京各大景点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每到周末节假日，大量京牌车辆沿京承高速驶入承德，山林康养、短途休闲、民俗体验成为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休闲选择。
4: 您好，请问您是专门从北京过来旅游的吗？
5: 对，我们一家人专门从北京过来玩的。北京生活节奏快，人流量也大，趁着周末呢来承德放松散心。
4: 走京承高速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
5: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方便了，以前总觉得承德太远，现在走京承高速1个多小时就到了，路况平稳，沿途风景也好，一路可以说是穿山见绿，体验特别舒服。
1: 司机张强：
6: 经常北京承德两边跑，以前山路真是不好走，又绕又累的，现在走京承高速又省心又省时间，路也好走了，服务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管是上班通勤的，还是回家探亲，或者带家人来承德旅游，都特别方便，感觉京承两地越来越近，不管是生活呢还是工作，出行都更加便利了。
1: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介绍：多年来，河北高速集团立足路网资源优势，持续深化高速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承德高速遇见好风光为特色主题品牌，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举措，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沿线美景的黄金纽带，让司乘出行变身邂逅山水风光的美好旅程。
2: 清明假期呢，我们推出了首期清明金山岭探花主题短视频，主播直接走进景区，给大家介绍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特色景观、高速出行路线、通行注意事项，还有周边配套的服务，让丝绸朋友提前把游玩和出行信息摸清楚，出行体验和文旅消费意愿都能提上来。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惠民激励活动，丝绸朋友凭高速通行票证加上短视频平台的关注点赞，就能领到我们的定制礼品。这么做呢，就是想让大家更愿意参与进来，既汇聚了车流人气，也带动了高速通行量和地方文旅消费的双向提升。
1: 此外，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通过精准让利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今年一月一日至五月二十四日，京承高速累计减免旅游包车9563辆次，减免通行费149.87万元。同时，深度联动金山岭长城、金山岭滑雪场、普宁寺等重点景区，常态化推出畅行承德高速享专属聚会系列优惠活动，以交通赋能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余影。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抓实道路通行保障，提升智慧运维、应急处置、路网保通和服务品质。同时，我们会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燕山沿线的生态环境。未来我们还是要以路为桥、与路赋能、夯实交通基础、深耕交旅融合，全力推动京城两地产业、文旅、民生的深度融合，让这条协同发展的大动脉越跑越通畅，也让京城两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十四五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
7: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0: 6月6号到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当前，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面对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农机调配，强化技术指导和志愿服务，全力护航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10: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11: 为了赶上这帮抢收，我们连夜从河南新乡赶了过来，这几天都是三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七八十亩地。
10: 依托充足的农机储备，邯郸峰峰矿区全面开启抢收模式。目前全区投入各类农机800多台，单日收割能力可达10000亩。峰峰矿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李秀梅：
12: 我们将继续抓实抓细三下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剩余小麦收割，同步跟进整地、下种、田间管护等后续工作，切实保障群众丰产增收。
10: 在邯郸磁县，各乡镇组织麦收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将农机调度细化到具体田块，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抢轰、抢种工作。磁县蒋武城镇三级主任科员陈晨：
13: 我们镇小麦种植面积总共47325亩，近期阴雨天气多发，为防止小麦霉变受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全镇全村全力抢收，预计6月15日完成全面收割，统筹收割机共252台，全镇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抢收，巡查值守，处置问题，全力护航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10: 不仅是邯郸，邢台沙河市也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当地提前谋划布局，整合农机资源，派驻农技人员，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
14: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0: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至9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670多万亩，收获进度近20%。当天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2000多台，其中跨区作业2131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654台。
0: 今天下午6点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那现在我们就连线今天下午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记者潇潇。你好，潇潇。
15: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场结束了，那散场的时候你都观察到了些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考生呢大概是6点25分左右走出的考点大门，那家长们呢也是一窝蜂的涌上去寻找自己家的孩子，几乎每一位家长的手中呢都捧了一束鲜花。那接到孩子之后呢，有的欢呼拥抱，还有的家庭呢是全家出动拉起横幅迎接孩子凯旋。那有的考生呢是比较腼腆羞涩的接过鲜花。那考生们考完之后的状态呀都很放松，脸上呢无一例外都带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和释然。那我采访了解到呢，今天晚上很多家庭都给安排了聚餐给孩子庆祝。那当我问起考生们那考完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们的答案几乎一样，那就是好好睡个觉。那进入高三冲刺以后，可能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到自然醒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不负努力得偿所愿。主持人，
0: 考完试了要好好的先放松一下。那今年总体高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5: 那今年呢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呢，全省有413个考点严格执行了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的安检程序。那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那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题试卷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周到， 公安、工信等部门呢协同开展了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的目标。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

0: 26号， 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高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校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不误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主持人。嗯，好的，肖肖。
1: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 报告分析，“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产业协同机制逐渐完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显著提速，提出“十五五”时期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相关建议。
2: 近日，为便利疏解企业迁移、人才跨区域执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 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这是雄安新区纵深推进京雄同城化的又一务实举措。截至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截至目前，全省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3157家， 参加职工46.34万人，资产累计 457.96亿元， 初步显现补充养老功能。日前，由省内12家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机构自发组建的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 该联盟将努力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河北实践，为全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贡献可推广的河北经验。
2: 今年6月起，石家庄市失业保险金申请发放政策有了新变化。 每月20号前 审核通过的失业人员，当月即可收到失业保险金，申领兑付周期大幅压缩，惠民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 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

0: 向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另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0: 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特朗普8号也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0: 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伊朗民航组织8号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

0: 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又生一计，传马克龙想借 G7 拉拢中国，大发奇财， SpaceX 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赚得盆满钵满，大失所望，六代机合作被迫踩刹车，日本称英国是靠不住的盟友，雄心壮志，比亚迪官宣入局人形机器人，中国电车巨头向特斯拉发起新挑战，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有媒体近日引述来自三个G7国家熟悉会议筹备情况的四名官员的话透露，赶在本年度G7峰会前夕，马克龙计划主持一次G7与中国之间的视频通话，商讨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报道用通过G7拉拢中国来形容马克龙此举， 并称考虑到G7近年来对华强硬姿态，此事十分引人关注。其中两名官员表示， 视频会议将于11日举行， 而G7领导人峰会将于下周在法国伊云湖畔度假胜地召开。报道还提到，马克龙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与中方接触，并多次访问中国。
1: 法国外交官数月来一直努力促成中方以某种形式出席即将召开的领导人峰会，巴黎方面最初甚至希望与中国组织一次共识峰会。这个消息讲的是马克龙，就是法国嘛，想借G7拉拢中国，因为人家法国今年是G7的算东道国吧，组织者吧，所以人家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比如约中国来啊，一块谈谈， 搞个什么对话呀，就是马克龙现在尤其愿意干这事儿。这有好理解啊，那我们也一样一样说，一个就是马克龙任期也快到了，而且法国国内的事儿啊，就国内的问题啊，你说他还能解决什么？他解决不了什么了。另外法国本身是半总统制，那马克龙就作为总统，他这个角色和总理不一样，他的分工主要还真的就是在外交这一块，所以他很希望在这个领域能有突破。 那法国现代的这个政治领袖谁不想当戴高乐呀？说到这我扯一句啊，你看法国现在已有的一艘4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它叫戴高乐。现在计划搞的那个7、8万吨的那个核动力航母，这不是马克龙宣布命名叫自由法兰西，这个自由法兰西你想还是戴高乐那个自由法国运动啊，和戴高乐还是有关。那我们就说现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是今天啊这个法国，对戴高乐确实情有独钟。 第五共和国算是戴高乐缔造的吧，他是强调法国的独立自主啊，二战的时候其实法国投降了，就本土啊搞了个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一半给了纳粹德国，他们管一半是维希政权来管，而戴高乐是跑到英国去了搞自由法国运动，最后法国在二战之后复国。戴高乐心心念念就是让法国走出战败的阴影，虽然他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他跟德国打六周不就投降了吗，他是希望能够独立自主， 特别强调法国的这个战略自主。那戴高乐确实得算一个民族主义者呀，就是说你别管我法国以前怎么样，我现在是一个大国，我核大国啊，我得跟你们平起平坐。马克龙心心念念也是这个呀。说起来你比如说

那我们中国人啊，一看法国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拿破仑多厉害，横扫欧洲。但是我告诉你，在法国本身啊，对拿破仑的评价恐怕是毁誉参半，并不是把拿破仑作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啊，全法国都认。所以你看，法国一直以来从二战到现在，他这个主力舰船的命名啊，让巴尔是御用海盗啊，这都可以拿来命名。黎塞留，就是那个红衣主教，也算是宰相嘛，这可以用来命名，还真是不用拿破仑来命名。但是戴高乐啊，自由法兰西，这是法国最好的航母，拿这来命名。由此可见，就是目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对他的推崇吧。我们从一个侧面来聊这个事儿啊。那说回到马克龙，在内政上其实也没有太多建树可言了，而且那个事儿更多交给总理吧。那他呢，就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帮法国就谋求更好的一个位置，有更多的话语权，在全球事务之中呢，彰显我的影响力。如果说全球这个什么旧秩序已死啊，新秩序总是要重新被设计、被塑造、被建立、被维护啊，那我法国我不能缺席啊。那你看这次 G7 既然是我作为东道主，他不轮值嘛，也是啊，轮到我了，我有个想法，我把中国拽进来，咱对话，咱谈谈。所以我们讲这里面有马克龙的政治算计吧，这是一个我们的判断。第二个呢，坦率说，国家之间啊，如果说有这个互动啊、交往啊、博弈，它往往叫什么叫恩威并施，它既要展示自己的实力，你也不能只是鼻孔朝天说话呀，你这招对某些国家可能有用，对那些真正的大国它没用啊，所以你还得有怀柔的一面嘛。所以法国现在拉着G7，咱跟中国对话吧。你别忘了，现在欧盟这马上有一个关于中国的辩论呢，而且底色是比较强硬的，甚至有些欧盟的政客都讲，那贸易战不可避免，不都讲这个吗？现在要跟中国要对话，就软硬两手呗。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话说回来，像 G7 这样一个平台，其实没什么意思。显然，中国对 G7 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前车之鉴不是没有，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了。当年啊，就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是倒向西方啊。首先是总统叶利钦，那跟美国人的关系，那还用说吗？就想各种方式去向美国倾斜，去倒向美国。到普京做俄罗斯总统，至少三次申请要加入北约嘛，你能说人家心不诚吗？核大国啊，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但是就说西方，尤其是西方的领衔主演，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什么？真正到北约我不接纳你，我还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敌人，那我还是要控制欧洲。而且冷战时候欧洲是一半在美国人手里，就是老西欧嘛，老欧洲嘛，那苏联解体了，东欧也是我的，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我的，这北约东扩嘛，就这个样子。它客观上确实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那么俄罗斯向西方靠拢我不接纳，但是呢面子可以给你，你比如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 G7 啊，现在我接纳俄罗斯，你算是第八个成员，这就成了 G8， 其实是什么呢？是7+1，是7+1。你俄罗斯进去，表面上是西方七大工业国接纳你，北约欧盟不接纳，西方七大工业国接纳，但是你进去之后，你以为你算老几？人家那7+是一事儿的，你以为你还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对全球哪怕只是西方的就经济政策呀、国家战略呀，你以为你和他们能够协调？能够匹配？不可能的。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一脚把你踢出去了。那我们知道，到拜登的时候，拜登这个人对普京是很反感的。拜登说过一句话吗？说我从他眼里我看不到他灵魂，他就是个杀手。这是拜登说普京的话。你说他对普京这么不友善吗？也不完全是。实际上拜登这个话啊，他是有梗的。这梗是什么呢？可以追到小布什。小布什是共和党啊，当年和普京关系不错。小布什说我从普京的眼里我看到了他的灵魂，就说这是一个诚实人，能交往，可信。这是小布什的话。那么拜登作为民主党呢，就说你蠢，你看到他的灵魂，我看不到。你说他实诚，他骗你呢，我不上当。这是拜登。那到特朗普做美国总统呢，又说要不咱还搞 G8 啊，当年把俄罗斯踢出去不对啊，现在把他请回来。人家普京说我不去了，对吧？要这个虚名有什么意义啊？同理啊，中国所有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你对什么话呀？你想说什么？不就那点事儿吗？如果说现在全球啊经济失衡，这倒是真的。但如果说全球经济出了问题，甚至全球的这个格局啊秩序出了问题，中国自有中国的判断，
百年未有大变局，对吧？

那么这个变局怎么产生呢？我们也自有我们的分析，有我们的结论，同时也有我们的应对，我们的战略。这是中国。那从西方，特别是 G7 来讲呢，他们大约达成了一个共识，还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尤其是欧洲，跟中国讲贸易不平衡啊，就是中国你政府补贴了，是吧？你产能过剩了，就这套嗑。像产能过剩这个词儿，最早不是欧洲人提的，耶伦嘛，那就是拜登政府那个财长耶伦，他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当然，你客观上讲，产能过剩这种事儿哈，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可能发生。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吧，如果真的发生产能过剩这个事情，它首先体现在哪儿呢？是中国国内，就我们有内循环，我们自己有国内大市场，它很多企业商家就会争得很厉害，就内卷嘛，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很多问题在国内去解决，你只能首先是在国内解决。至于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你说产能过剩这个事儿，刚才我说了，任何经济体都可能发生，中国也未必没有，但是和西方指责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包括你说贸易不平衡，什么叫贸易不平衡？你西方人挣了钱就平衡了，你不挣钱，你挣的少了，你就不平衡，那不是贸易不平衡，那是心理不平衡啊。那我们现在就说中欧之间这个贸易，中国是顺差，我们讲过，但是啊，这个顺差主要发生在哪个层面？是实物贸易，就买东西啊，这个层面。还有服务贸易呢，服务贸易你欧洲顺差你怎么不说呀？我们跟美国也是这个道理，特朗普动不动指责中国，你又是顺差，你又占我便宜了。对，这是实物贸易。那么服务贸易你顺差你不吭声啊？另外就是实物贸易本身怎么统计，时至今日你今天这个统计跟冷战那时候统计的能一样吗？那标准应该一样吗？不应该修正吗？另外最关键的我也提过，既然是贸易，自由贸易，你有好东西，我有钱，我觉得你这价钱合适，我就买，就这么个事儿啊。我的东西你觉得合算你就买，这就是贸易嘛，咱没有限制。最后呢，我这儿好东西多，你愿意花钱，那我就顺差呗。你那儿的东西不行，我看不上，没什么可买的，

中国人愿意买，值得买，有啊。你比如芯片光刻机，对吧？我愿意花钱，花大价买那个玉米大豆啊，是吧？买点油啊，买点奢侈品，乳制品，葡萄酒，你总让我买这个，这个没什么含金量啊。而且中国撑死了14亿人，那胃也是有限的。中国算大国了啊，那我能买多少？你能挣多少？那你要说中欧之间、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你要让我说，我觉得也不平衡。关键是你理解的不平衡和我理解的它就不一样。那你要说对话，对话总比对抗好。但对话本身呢，最好大家心平气和，大家本着一个呢，愿意交流，愿意解决问题，咱都是这态度，这对话就有意义。如果对话只是姿态，只是表演，那我陪你玩干什么？你比如这个香格里拉那峰会，在新加坡那个峰会，那以前我们还是愿意谈一谈，后来你发现在新加坡这个峰会哈，是英国主导，然后每次的美国的防长站出来还都要指责中国，你给我个剧本我陪你演，凭什么呀，对吧？你想多了不是？关键是我们就说西方 G7 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指责中国什么政府补贴啊，什么产能过剩，它实际上没有用，它无助于你解决问题，你顶多是把关税加起来，形成一道关税墙啊，高筑墙。关键是那样你产业就发达了，你的技术就具备了，你在全球市场你就占据优势了。昨天我们还讲你那电池成本比中国还是高30%，傻瓜才买你的那个呢，你自己买吗？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有病别让别人吃药，在G7也是你有病你吃药别让别人吃药。

0: 多年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积极争取国家安全部门青睐，这种策略如今正见成效。当地时间6月7日，有分析报道指出， SpaceX 的最大单一客户是美国政府。2025年，这家公司来自美国政府的收入约为40亿美元，未来几年这一数字预计还将大幅增长。由马斯克领导的这家公司凭借大规模制造卫星和快速发射火箭的能力，辅以与美国国防部打交道的精明策略，成功获得了一系列高价值合同。这些协议证实 SpaceX 处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太空计划的核心位置。当然，除了深度捆绑， SpaceX 和五角大楼也有分歧。近几个月来， SpaceX 与五角大楼之间的关系因星链定价问题而日益紧张。有媒体指出，这些此前未曾见诸报端的持续性争端凸显出五角大楼对 SpaceX 日益增长的依赖，正赋予马斯克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关键层面的事务上拥有更大话语权。此时也正值 SpaceX 筹备 IPO 之际，而 SpaceX 正试图在此之前进一步提升其营收水平。
1: 这个话题是关于 SpaceX， 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值得聊的很多啊，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首先感慨一句，就是我们聊这个新闻它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说马斯克是全球首富，他的个人财富是净资产啊，很可能很快要超过10000亿美元，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位10000亿美元级别的富豪。全世界范围内吧，就说就 GDP 超过10000亿美元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大概是20个，那马斯克一人差不多就逼近这个数据。另一方面， SpaceX 他提交了一个计划，说计划是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这可能会是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就首次公开募股啊，融资金额可能要超过历史上那次最大 IPO， 那是在2019年。那一年呢，沙特阿美那个曾经拿到过全球最大 IPO， 那现在 SpaceX 可能要超越沙特阿美，是这么个状况，这是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

0: 再聊马斯克，再聊这个 SpaceX， 确实感慨万千。我个人对这个 SpaceX 印象最深，或者说最早了解他，就是他曾经在官网上有篇文章，是马斯克自己写的，说我们为什么比中国便宜？就是当时全球这个卫星发射市场吧，中国长城公司是最便宜。那么 SpaceX 做到比中国长城公司还要便宜，所以马斯克写过那么篇文章。那是 SpaceX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卓绝的这个就是熬嘛，坚持嘛，到最后终于进入了全球发射市场。但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美国啊，我和大家也聊过，美国有个发射联盟，就是传统那几个军工复合体啊，洛克希德马丁啊，波音啊，他们搞的那个发射联盟，等于垄断了美国的发射业务。我也不管你是你们家有钱，你私人搞了一个卫星，还是国家的啊，军方的，你发射它，你总得找我，那就一口价嘛。而且那个价钱坦率说并不便宜。那马斯克那 SpaceX， 他等于说就像这个鲶鱼啊，鲶鱼效应嘛，他进入发射市场之后，他便宜啊，而且 NASA给他一些机会，这给机会是两面说，一方面就是利用他这个鲶鱼效应，另一方面给他这个发射订单，他便宜嘛。如果同样有这个发射能力，同样能够达成我的这个要求，向我提供服务，我干嘛不少掏钱呢？所以他逐渐就做起来了。但是说到底 SpaceX 之所以在今天能够如此风生水起，其实他和美国军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射卫星就不用说了，美国那阿尔特梅斯计划重返月球，他在里面也是一个关键的角色。那个埃斯科曼成为 NASA 局长之后，因为他和马斯克关系不错，所以想必在今天马斯克会更有机会。前段时间那个蓝色起源，贝索斯蓝色起源那个火箭不是炸了吗？这个对马斯克来讲更是好消息，他最近真是顺风顺水。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和 SpaceX 这个合作和马斯克的合作是一以贯之的，最著名的是那个星链项目。你想俄乌战争之后，星链实际上基本上是服从美国政府军方的安排，他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通讯服务。而且马斯克还曾经因为这事儿找国防部局要钱，国防部还不给，让他以大局为重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件事儿，他能介入到如此复杂和激烈的国际事务之中，就战争之中啊，你想介入你介入得了吗？他能。另外他本人在新技术领域，就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他也算是高瞻远瞩吧。所以我记得美国空军专门拉着他和美国的一些就空军的将领啊，甚至一些飞行员做对话。他是认为将来呢，这个无人战斗机会大行其道。马斯克甚至判断中国六代机啊，中国六代机不行，为什么呢？他有人的啊，我们觉得无人的他更牛啊。但是美国就特朗普推的那个 F-47，就波音公司搞的，那也有人的嘛。马斯克也很绝对，但是他确实笃定，他对未来是有判断的。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而已。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呢，马斯克这个 SpaceX 他确实是一家新公司，虽然你说他 IPO 可以做到极致，他本人可以做到首富啊，但是那 SpaceX 和传统美国的军工巨头那个军工复合体比起来，他不一样，它其实还是轻量化的，甚至船小好掉头。美国传统那个军工复合体，波音对吧，洛马就洛克希德马丁，诺格诺斯洛普格勒曼，那都是大名鼎鼎的在美国近现代发挥重要作用的大企业，后来形成的军工复合体。波音百年老店呢，你比如格勒曼一度是给美国航空母舰做舰载机的，二战就是如此啊。现在其实他这老本行也没放下，就是他们和美国军方各个兵种军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传统形成的。那现在等于说马斯克这个 SpaceX 它是新的，它是杀入了一个由美国传统军工复合体把持和独占的市场，它能杀入进来，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技术，靠的是成本优势，靠的是对未来的某种独特的把握。这个是美国军工复合体那些传统巨头可能因为长期占据优势啊，占据市场份额啊，可能活在舒适区反而不具备的，或者说不如马斯克的 SpaceX 更有优势的。当然我们还要感慨一句，哎呀，搞军品啊，玩军火是真挣钱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美国一系列军工复合体，他挣的钱就是造军火卖军火吗？就是通过战争通过杀人挣钱吗？而且我们也讲过，你说生产个炮弹子弹行不行？不是不行，也必须得生产，但那玩意儿能挣几个钱啊？萨德一枚弹就1000万美元，生产这玩意儿多合算呢？所以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创新，生产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武器。 那都是天价的。特朗普激战列舰说是170亿美元，福特才130亿啊，了得了。而 SpaceX 马斯克一旦进入这个市场，他要吃的也是高附加值，就高技术含量那一块，甚至比你们还要高。因为在一众，就包括 SpaceX 在内的一众的这个军工企业，它也算军工企业吧，至少它染指这一块了嘛。其中它对人工智能相对来说是最了解、理解最深、把握也是最强的，就是它。也正因为此吧，美国军方对它的这种需要、需求也非常强烈。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特朗普和马斯克闹翻了，你记得吧？马斯克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出钱出力啊，居功至伟啊。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封他一个什么效率部部长，我们开个玩笑，不搞个百日维新吗？最后黯然退场。而且特朗普搞那个大而美法案，马斯克是非常反感的，双方彻底闹翻啊，直接对骂了嘛。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美国军方也没有和马斯克一刀两断。为什么？需要，离不开。最新的消息，特朗普说，我跟马斯克又成为朋友了，我们哥俩关系不错啊。要么马斯克确实有他的情商啊，要么就是靠实力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晋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暨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级合适，关键是性价比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种穿搭，防水易清洗，实用又耐看。今天暨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神送外号垮脸救星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今天暨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这款性价比超高的大牌面霜有2种质地供不同肤质选择，清爽版油性混合性皮肤首选，轻盈乳霜质地更快渗透，滋润版干皮中性皮的挚爱，上脸更加轻薄，没有粘稠的感觉，滋养乳霜延展性好，轻轻推开就能被肌肤快速吸收，养分直达肌底，不仅能牢牢锁住水分，还能为肌肤补充流失的胶原蛋白，坚持用下来会发现皮肤变得饱满有弹性，素颜也能透出健康光泽。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随机发货，产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有报道称，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日本两国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分歧不断加剧，该项目总成本将达数百亿英镑。英国在未来10年承担的份额预计至少为120亿英镑，而英国反复拖延拨款的敷衍做法令日方不满，昔日盟友被吐槽为靠不住的盟友。 2022年12月，英日意三国达成合作协议，将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框架下，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该机在日本将取代 F-2战斗机，在意大利和英国将取代台风战机。三国为领导该项目成立了工业合资企业。据报道，三国原本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企业提供长期资金。 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
1: 你发现没有，这则新闻信息量实际上很大的，咱们简单理一下，就是说英国、日本、意大利三家要搞六代机，实际上想加入的还有印度。 最初啊，还有印度，但是日本就挑印度，这印度别让他加入，是吧？你给他那个技术，不定到谁手里呢，是吧？因为印度背后可能有俄罗斯，所以日本还得挑这个合作伙伴，不太愿意让印度加入。那么就是日本和意大利和英国，这三家里边，日本又挑意大利，说意大利不太靠谱，啊，就是比如说大家集资，他那份额他能完成吗？给他那活他能干吗？对吧？日本就挑这个意大利，但是没想到现在日本又得谁不满呢？对英国不满，因为英国呢理论上是整合这个小组织啊，是领衔主演，只能是他。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但是英国现在呢掏不出钱来，其实这个项目大约是到2035年吧，把飞机拿出来送上天，一共就花个120亿就英镑啊，拿不出钱来，所以日本就急了嘛，日本急着要飞机啊。 所以现在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你英国你靠不住。你看这日本这个态度哈，那首先我们不妨提醒日本，让日本认清形势，或者我们给他贴个标签，叫什么？你叫欺软怕硬，就是日本。日本你叫欺软怕硬，为什么呢？这个项目还没有真正开始啊，就是英国拿不出钱来，或者人家不想拿钱，人家有这个选择，你根本是没有资格去挑剔英国，说英国是什么不可靠的盟友。我就问你，美国，你日本真金白银从美国买那个400枚战斧导弹？ 人家美国公开就讲不给啊，给不了，毛托吧，哎，你怎么不敢说美国是不靠谱的盟友啊？你敢说吗？这就叫欺软怕硬嘛，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盟友，你不能不靠，你不敢不靠，一句批评的话你都不敢说，你也就敢说什么印度啊、意大利啊、英国，这就是日本这个角色。你这么个角色，这么个态度，你想把飞机做出来，你觉得现实吧？对吧？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闻含金量很大啊。 一个这个日本的态度，我们站出来说两句啊。然后再说这个项目本身呢，最初是英国、日本、意大利三家搞六代机，但是对他感兴趣的国家可不少，包括什么呢？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沙特，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就这四个国家就非常有意思。你看啊，加拿大现在什么角色呢？离美国能多远就多远，是吧？加拿大买预警机，本来定的是买波音的，不买了。 买的是瑞典预警机，就是那个全球眼，这个全球眼也是法国未来预警机的一个选项，不用美国货。我不说嘛，咱不好说人家美国不先进，说到底是不靠谱，靠不住。再一个是什么呢？本来呢，加拿大是计划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其实加拿大空防的压力没那么大，因为挨着美国，原来有一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嘛。要说对付当年的苏联，是美国是。

美国多远，这是加拿大啊，反正有和美国没有交集的项目我就要加入。然后还有一个国家很有意思，德国。德国一直是法国嘛，联合研发六代机，而且说六代机这个概念模型呢，实际上英国那边和德法这边几乎是同时推出的。那现在你说德国对英国、日本、意大利这个项目感兴趣，哎，那你跟法国那项目还有没有？哎，这就有意思了。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是停下来了。哎，就是法国德国六代机合作这个项目现在等于说停下来了，咱客气点叫搁浅吧，谁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再续前缘，但是现在停了。所以德国迫不及待又转向了英意日这个集团，哪想到这个集团现在也熄火了。按说说起来啊，英国、意大利、日本这三家抱团应该是促进你跟法国抓紧时间呢，一日千里啊，你得快马加鞭才行啊。那德国转身跑到这边来，显然那边确实泡汤了，慌了。还有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不用说了，他是昂萨圈的人呐，算是脚踩两只船吧。美国那边这军备他得买，另外欧洲这边英国也是昂萨人呐，而且澳大利亚算英联邦国家吧，跟着英国走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关键是美国干不干，对吧？还有沙特也很有意思，沙特更是脚踩几只船，西方的先进装备我要，中国这边能买我也买。巴基斯坦呢，现在请了8000人，8000官兵保护安全啊，所有这种国防项目他是不是都要插一腿，都要投个资，都要参与一下，这真是像这个风投啊，是吧？好多项目我看差不多我就投啊，有一两个项目能盈利我就算赚了，大家心态不一样。但说到底呢，自己搞不了，别人能搞自己掺和啊，这是他们的心态。还有一个信息更有意思了，美国嘛，美国就忽悠日本别跟着英国他们搞了，咱俩搞吧。哎，这是美国的态度，这个态度你意外吗？你一点也不意外，而且这个态度待会儿我们还要做详细的分析啊。这个态度实际上也就预示着英国、意大利跟日本这个所谓六代机项目哈，它真不一定搞得成。为什么？这我们就说第二个话题啊。你说什么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飞机也好，什么军舰也好，说到底啊，我觉得三个门槛，这三个门槛你得迈过去。一个门槛叫什么？叫技术。一个叫什么？叫资金。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政治。仨门槛，第一个就说技术。欧洲国家啊，咱不只说欧盟，英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曾经竭尽全力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吧，就研发所谓，这我们都不好说，算四代机嘛，就是那个双风、台风和阵风，本来是联合研制。联合研制的好处是什么呢？大家集资嘛，各有所长啊，把自己最核心的那个技术掏出来，咱共享，而且这样造出一款飞机来之后呢，咱可以大量生产，摊低成本嘛，这是最理想的状况。但是呢，因为双方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实在没法协调，最后分道扬镳。那你看法国要求什么呢？这个飞机得用法国发动机，那恨不得用法国航电呢，就是真正有含金量的子系统得我来，这钱得我挣，而且我这飞机要放到航空母舰上，就他那个戴高乐号嘛。英国这边跟法国想的不一样，肯定不一样，但是姿态其实是一样的，好处我得得着，一个是我这飞机不要上航母，我没这个需求，但是呢，发动机用我英国的，航电最好用我英国的，而且人家英国呢，率先出手搞了一个叫 EAP 吧，验证机，那个验证机和后来欧洲多国联合研制的台风外形就差不多，就是在英国那个基础之上搞出来的。但是法国这边和英国这边，你想，谁主导技术啊？大钱谁挣啊？谁说了算呢？双方谈不拢，谈不拢就分道扬镳。法国人家单干，搞出一款叫阵风，就是去年57空战。被歼十 C 打下来那阵风，那是人家法国人搞的，上航母啊。而且到现在印度的航空母舰也说要采购这个阵风的海军版，也把它放到印度航母上啊。这个另外欧洲诸国，就法国已经走了，英国拉着什么德国呀、西班牙、意大利这帮国家凑到一块儿，哎，约等于老空客吧。但是法国不参与了吗？他们搞的叫台风，现在英国领先搞六代机就是想取代台风，那这就是欧洲的主力战机了。台风阵风都不算是隐身机啊，那所谓五代机就是隐身机，中国那个歼20、歼35啊，美国的 F2、F35 啊，俄罗斯苏-57啊，另外瑞典萨博公司多多少少在隐身机上做了一点投入。当然这个投入你要说起来，英国那个 BAE 系统公司他们也搞过，就是隐身机五代机这项目他们也搞过，那没有搞出来啊。有一个好听的说法，说欧洲人呢对未来空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无人机了，

我们不搞什么有人的隐身机，我们直接上无人机啊，是神经元什么雷神呢、啊、搞了一堆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最终也没有落实，也没有真的装备部队，就等于说在五代机这个问题上欧洲人缺席了，真正搞的就是中美俄。你说俄罗斯那个不行，不行他也得算，他至少是按照五代机隐身机标准去研发的，你说打多少分另说，人家搞了，欧洲就没搞，你就缺席了，然后你直接说上六代机，当然六代机我和大家讲过，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全球统一的标准，但是大家一般认为隐身算一个吧，人工智能得算一个吧，大约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欧洲，咱别说日本了，欧洲有没有技术，具体到这个事儿上，英国意大利有没有技术，它就没有，你五代机整机就没做出来，你现在直接上六代机，那也许你信他们信，反正我是不信的。同样的逻辑显然适合于德国和法国，他们也不行，他们和英国算是一个起跑线吧，这是技术。那这三家一定要排个名呢，按功力来说英国功力最深，他领先是应该的，排在后边其实是日本，日本毕竟搞出过 F2， 那至于意大利呢，这些年确实没搞过真正的就整机啊飞机，他一些子系统还凑合，那你说日本看不上意大利，那道理恐怕在这儿。第二个就是资金钱，现在不就卡在钱上了吗？英国掏不出钱来了，按说英国领先你得掏大头啊，一共也没多少，120亿啊，就是英镑啊，那你要掏不出来，那你玩什么玩啊？那只能是融资让别人掏，一个呢就是意大利日本你们多掏，再一个呢再拉几个参与者，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加拿大呀、什么沙特这帮国家愿不愿意掏，那无外乎就是这事儿了。那第三是什么呢？就是政治啊，或者说外交。刚才我们谈到人家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拉着日本别跟英国跑，咱俩合作，这个飞机就算做出来，对日本来说只不过是取代那个 F2， 在日本的航空自卫队里边 F2 啊，咱就不说它定位尴不尴尬了，它本身数量就不多，日本空防现在靠 F15， 再买 F35， 这是日本，那就是说这款六代机搞出来在日本也不是挑大梁的，说到底还得靠美国飞机，英国也买美国 F35 了，意大利更不用说了，我不是说吗，它相当于 4S 店，整个欧洲的 F35 它那个维修的中心就在意大利，这几个国家都在靠美国飞机，在这个前提之下，说三家凑在一块儿联合研发六代机，你这个六代机是不是主角，能不能成为你本国空军的主力，就算你这么想美国答不答应。我们多次讲美国人的心态啊，这个英国意大利日本这都是美国大客户，从美国来讲肯定不愿意你们搞出六代机来，一旦你们搞出来，你本国空军装备，那我的飞机你们还买吗？这是一个。另外这仨国家都是小国，空军规模不可能很大，你好不容易研发六代机你得卖呀、得收回投资啊，你要扔到国际市场去，对美国飞机就形成一个竞争的态势了，那可能导致人家美国人挣不到钱啊，卖不出飞机去了，那人家能干吗？你比如像中国这样的角色就比较独特，坦率说中国的这个哪怕是先进的武器，你能想向西方国家买吗？或者紧跟西方的那些国家，他们不会买的，不敢买的，而且你说你中国买他们的，人家也不会卖的，那就自己搞自己的，这是中国。可是美国那个盟友体系里边，像日本啊、英国、意大利，这都是主角，这都是必须买美国的武器，让人家美国挣钱的，你们搞个东西出来，那你想美国人能干吗？而且我们不说别人，就说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本人在对盟友的态度上他客气过吗？他需要客气吗？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吗，技术也好，资金也好，政治也好，这三样仨门槛眼看着你一个也迈不过去，我怎么能相信你搞出这款飞机来啊？今天我们这个新闻主角是英国、日本和意大利，他们三家刚才我们讲这仨门槛过不来，所以而我判断他们很难搞出来，搞出来也是对付啊。同理啊，德国、法国他们现在说那个项目，你说搁浅了也行，放弃了也行，一个理儿。

0: 据报道，从比亚迪、小鹏到奇瑞、小米、理想汽车，越来越多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正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产业，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技术，在交通出行之外开辟新的增长空间。这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下一代智能制造和机器人产业中的全球竞争力。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近日在采访中透露，比亚迪也在布局人形机器人。李科认为，目前中国机器人缺的是一个大脑，而美国机器人大脑很发达，但四肢不发达，所以未来要实现大脑和四肢都发达的真正可用的机器人。事实上，早在2021年，特斯拉率先发布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开启了本轮人形机器人研发热潮。但截至目前，擎天柱仍未实现商业化落地。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今年早些时候称，公司将在2027年底前开始将该款人形机器人投入商业应用。
1: 比亚迪也要杀入人形机器人市场啊！这个市场，咱们现在预计未来，这个市场应该是非常之大。它跟汽车还不一样，那人形机器人将来可以进入非常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吧，非常多的领域，比汽车这肯定会更普及，所以你要说比亚迪要杀入这个市场，应该说是看好这个市场嘛，而且还看好自己身上的一些优势，因为能造车呀，你想，它在技术上、在工程上的某些优势，那不言而喻。当然，聊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可以聊点别的，聊谁呢？聊宇树。当地时间是6月2号，美国达人秀第21季首期节目。一个26岁的中国舞者，四川舞者吧，吴宇飞，一个小伙子，戴眼镜啊。真正表演的时候把眼镜摘了，跳舞啊。关键是和他一块跳舞做伴舞的8台宇树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就一起登台表演，就是8台机器人和这个舞者和这个活人呢完成同步的舞蹈。我把这个视频看了，觉得挺震撼哈。我还发到我朋友圈，我评价了一句，就是如果迈克尔·杰克逊还活着，是吧？会怎样啊？关键这帮机器人呢，完成翻滚啊、功夫动作呀、这样一些相对高难度的动作能完成，这个把评委给震了嘛。现场观众也很疯狂，最后获得评委通过，晋级下一轮。那确实这个视频因为它比较完整嘛，让大家看到在现场真实的反应。据说上一季也有选手带着机器狗上台去表演，但是那玩意儿性能不稳定，有很多失误。而这次宇树机器人就比较完美吧，显示出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那个表演结束以后呢，有4个评委说是你看他一时间很难接受这种表演方式吧，说有点奇怪啊，但是一致给了好评，认为不管是舞者还是机器人都表现出很高的水平，配合呢也很一流。我个人看就是这个小伙子小吴啊，他的这个表演，一个小伙子表演，他并不是特别快特别炫，它甚至很柔，它速度比较慢，可能是人机配合的需要吧。但是这宇树机器人展示出来的这个协调能力，就和这个人活人的配合能力，确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达人秀的官方的油管账户，就是这段视频3天突破100万播放量。那很多网友，美国网友就表示说，那好像我生活在上个世纪是吧，现在世界是这个样子了是吧，也刷新对中国的认知。其实在这个达人秀播出前一天，英伟达就官宣和宇树的合作项目，就要打造这个科研型的人形机器人，这样英伟达的股票都走高了。而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是连夜提出相关法案，要禁止美国进口中国的机器人。有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叫穆勒纳尔说，这个中国机器人正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宇树科技正在把人形机器人变成武器，就来了啊，老一套。另外，美国有一项涉机器人法案也在国会推进之中吧，也是要禁止采购中国机器人啊，不能让中国武器进军美国市场。这个事儿坦率说，对美国人来讲可能比较新鲜，对中国人来讲不新鲜。你看，就是春晚嘛，宇树机器人，就这个武功的表演对打都能做呀，就是人形机器人。过去几年，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很快吧。有报告显示呢，中国在2025年有超过140家人形机器人制造商，330多款人形机器人型号。这个数字背后呢，那就是中国在这个领域，就硬件制造啊、供应链配套、成本控制，包括工程迭代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解决得很好。 而且中国在这个领域，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的优势吧，它不是说某一款机器人啊，

不会跳舞啊，跟人的配合，或者一家公司怎么样，它还是一个生态，它是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传感器啊，电池、结构件、控制器啊，整机的制造、算法团队、应用场景，都能够快速的聚集。所以这次在这个美国达人秀，宇树机器人的表现，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上的优势，或者叫能力，一个体现，一个展示。我还看一个数据，现在全球人形机器人呢，那么中国占85%份额，这就很说明问题。当然也有说法说这个美国的优势在这个大脑，但它四肢相对比较笨，中国正好相反。而且中国呢，在应用场景啊，包括大规模制造，在这些领域是占据优势的，因为你制造业本来就强啊。人形机器人呢，和普通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一样，它本身有摄像头、麦克风、有传感器，它可以动，可以采集环境信息。关键它和人的这个身体啊有类似之处吧。人形机器人它模仿的是人呐，那么对我们这样一种就是人类嘛，这样一种存在，对这种人形机器人可能相对于其他的各种工艺产品嘛，可能我们有一种更多的适应和亲近吧，所以它更容易进入家庭、学校、进入工厂、仓储、安防等等各种场景，包括敏感场景。那目前在全球范围看呢，人形机器人赛道呢是有多条路线的。你像英伟达，他们在争夺机器人大脑这个完善包括开发的生态，有这个擅长运动控制和工程能力的，特斯拉的机器人有压住这个汽车工厂和垂直制造体系的。至于宇树机器人呢，目前我们看一些资料显示，它的优势是硬件成本低啊，工程迭代比较快，产品的传播能力也很强，供应链反应速度也快。其实这不只是宇树，是中国企业共有的特点吧。从春晚到美国达人秀，都是很好的展示了。但是全球机器人的竞争呢，其实不会只停留在舞台的表演，或者说看谁这个动作更酷更炫啊。决定产业位置的是你能不能，比如进入工厂、仓储、商业服务、科研教育，包括家庭，就这些关键场景，而且能长期稳定安全、可持续可维护的去创造价值。不管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还是国外的，都要回答这些问题。你看价格太高了买不起啊，但是性能更重要啊，你没有性能再便宜我买它也没用啊。另外到真实部署阶段，你看数据安全啊，认证是不是合规啊，售后服务怎么样，软件更新能不能持续啊，供应链的稳定性怎么样，使用的边界在哪里，就这些问题你都需要去回答。而且在回答的过程中，你积累足够的经验，甚至到最后规则你来制定，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下面回到这个新闻，就是比亚迪要杀入人形机器人市场，肯定他是看好这个市场，看好自身的优势嘛。那我个人理解，第一个呢，我和大家也汇报过，在3月份的时候我去郑州还参观了比亚迪的那个试车场，它有自己的这个展示大厅啊，里边这个比亚迪它车是有这个解剖的，整个底盘你可以看到这个电池啊，它底盘全是电池嘛，尤其它那所谓刀片电池有他自己独特的优势，就中国人啊，这种就是工程方面的能力是很强的。刀片电池，你想啊，它非常薄，它一片，它面积足够大呀，你不用说液冷去散热，就天然散热它都行啊，它有这个优势啊。我把它做出来，我脑子够用就可以啊。而且比亚迪那个驱动电机，就是那个动力电机，看着也很精密啊。大家都知道，电动汽车它那个电机和传统的，就是化石燃料车烧油的减速箱和那套东西是不一样的。电机这个东西它的调速其实非常迅捷的，就是你要愿意，推背感可以非常强的。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利用我们这方面很成熟的技术，电池、电机、电控，你说搞汽车可以，搞飞机也可以啊，就电动飞机那种轻小型的，甚至无人的，或者这个载人的空中出租车，就这类的东西都可以搞啊。甚至有一个学校的运动场那么大的地方就可以完成起降嘛，还有一些楼的顶层那个天台那儿都可以完成起降啊。个人以为呢，我们的电动车企业在这些领域更加具有先天的优势啊，比这个人形机器人还具有优势啊。当然话说回来，这种电动飞机它的市场和人形机器人比起来可能也还是有限，人形机器人将来这个普及啊，这个空间大到不可思议的。那利用我们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我们当然可以在这方面独占鳌头。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现在在这个阶段大家在尝

在拓展市场同时在制定规则，看谁先具备制定规则的能力，谁先有这个话语权。所以比亚迪做这个决定恐怕也是考虑到未来。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美国的一些政客这确实已经走火入魔了，动不动就是这不能买中国东西，不能买啊，国家安全，就给你搞这个，你不买中国的那中国买你的吧，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你也不想要了呗。另外这个世界这么大，除了美国还有那么多的经济体，那么多的市场，你不要，你不要别人要也行啊。关键是在其他市场竞争，你觉得你美国后就有优势吗？你就把握赢吗？所以对抗到最后啊，不如退化。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 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今天节目前半时段要给您聊这么一位美国最牛的囚犯。按理说一个犯罪分子都已经被逮了，都被判了，都去蹲监狱了，你再怎么牛能翻起多大浪花啊？顶多了说你曾经越狱成功，最终结果还是被逮回去。可今儿要跟您聊的这位囚犯，那可真可谓是骡子找斑马，玩出花来了。这家伙在监狱里边啊，让好几名的女的狱警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还给他生了5个孩子。完了还有这个男狱警呢，充当他的小弟，靠着他的一通操作，他每个月在监狱里边能挣10万美元，比在外边过得还舒坦呢。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5: 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牛的囚犯，13名女狱警甘愿当其宠妃，并先后为其诞下5个孩子。他将监狱变成商品市场和毒品卖场，掌管巨大的黑色产业链，收入颇丰。他究竟是何来历，能在美国的监狱中肆意嚣张？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美国最牛囚犯塔文。
4: 2010年，在美国的巴尔的摩监狱，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摩尔市，有这么一个女狱警，当时啊30岁了，她的名字叫詹妮弗·欧文斯。忽然，她就收到了一个快递，打开了一瞧吧，嚯，璀璨放光芒，大钻戒，足足有3克拉，而且这是货真价实的高端品牌的钻戒，谁送给她的呢？她新交的男朋友。任何一个恋爱中的女子收到这么大一钻戒，那心里边肯定是狂喜呀。可对于詹妮弗来说呀，她心里边更多的是忐忑。作为一个普通的狱警，她的生活圈子要多朴素有多朴素，她的工资呢也是要多朴素有多朴素，维持个温饱没问题，但是跟钻戒是无缘的。能送给她这么贵重的

品的，这男朋友要么是律师、医生，肯定是精英阶层的。这詹妮弗啊，倒是想炫耀，可是她男朋友的身份不允许。她的男朋友叫塔文·怀特，就是他们监狱里边的囚犯。狱警爱上囚犯，你说这在电影里边可以出现，现实当中这可是严重的渎职行为。

不其然，在这个快递里边，除了这枚大钻戒以外，还有一封信，就说让这个狱警，这个小小的决定也惹下了大麻烦了，并且会彻底的毁了这个狱警詹妮弗。且说吧，这个狱警詹妮弗，他把这个塔文当成自己的全部，不惜一切代价帮他做任何事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对于塔文来说呀，他这就是一个纯纯的工具人。作为一名囚犯，塔文呐，他非常的渣，大渣男。可问题是，他渣的有技术。像詹妮弗这种的女狱警，他足足的泡了13个，这些女狱警还给他生了5个孩子。塔文自从进监狱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决定要搞事情。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事业，当然这宏伟事业得加引号啊，他决定要从女狱警下手。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

但粗暴又含情脉脉，首先就是找到对方的心理薄弱点。在这个巴尔塔文呢，就听墙角，他就了解到这里边的女狱警啊，都是非常的单纯的，对于外边的世界了解不多，最大的乐趣就是叽叽喳喳的八卦。而塔文这儿凭借着自己社牛的属性，每天呢跟这些狱警们就讲故事，完了讲的都是什么市场经济啊、帮派恩仇啊、赚钱经历啊，反正这里边有很多也都是吹牛皮的，狱警们也都习惯了，偶尔就回应他两句。对于塔文来说，哎，你只要回应我，我就把它看成是爱情的开端。您像负责白天看管塔文的女狱警凯特拉史蒂文森就被他深深的吸引了，才24岁，心里边呢一直有一个大叔梦，但是前几次恋爱那都是输得惨不忍睹啊，既渴望爱情又鼓不起勇气找下一个对象重新谈一份恋爱，因为怕受到伤害吗？哎，这塔文呢就开始扮演知心大叔，毕竟他这33岁了，他从生活的各个细节告诉对方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中间夹带了不少私货啊。一来二去的，塔文就成了对方的心灵导师了。为了安慰凯特拉，塔文呢直接送上一份大礼，他让监狱外边的小弟呢给这个凯特拉呀买了一辆宝马 BMW。人家不单是会耍嘴皮子，也真送好礼呀，你这样的攻势谁受得了啊？凯特拉这儿就沦陷了，在自个儿手腕上还纹上了塔文的名字，啊，非你不嫁了，我爱上你了，爱得死去活来，来来回回了。而塔文想要的就是对方死心塌地的追随，一瞧这就死心塌地了，就要长期的跟随我了，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让你瞧瞧什么叫豪横。他会定期的给这个凯特拉呢送礼物，也是用邮件啊给邮到家里边，像什么 Prada、 LV， 就跟不要钱似的。一看到男朋友对自己这么好，凯特拉的心呢都快化了。

您可能会问了，说这些女狱警都是同事，怎么可能就不露馅儿呢？哎，这就看陆纵让他给玩的明明白白的。他从撩这个詹妮弗开始就明确表示，说自己呀不会只爱一个女人，我这么做呢不是因为我渣，我是要给对方最大的自由，而我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对方花钱，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可我现在呢，爱情、自由、金钱我都给你。就这套理论，这些行为把他这些女朋友们唬得一愣一愣的，大家伙也都想明白了，吃什么醋啊，给钱就行呗，反正也不吃亏呀。那 Prada 是真的， LV 是真的，宝马汽车是真的，每个月塔文呢还给他们定时的发点零花钱，这就足够了。可问题是，塔文的钱包按理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就这么挥霍，就算你再有钱啊，总会有败光的一天吧。你一个监狱里边的囚犯，他拿什么挣钱呢？他这13个女朋友就是他挣钱的渠道，有了这个渠道啊，他在这个巴尔的摩监狱里边左拥右抱，吃香的喝辣的，每个月是躺赚$10万，这可就真颠覆了人的认知了啊。说一个罪犯怎么在监狱里边赚钱呢？这里边市场可大了。他早就调查好了，巴尔的摩监狱关的都是重刑犯，像什么杀人越货的、走私贩毒的，这都是他的目标客户。这些犯人蹲监狱哪来的钱呢？他们即便成了囚犯呢，在里边也是打工的啊，在监狱里边干活呢，监狱会给他们发工资，但是犯人每个月呢又被限制消费，所以这些工资他有钱没处花去，想买点零食，想抽点烟，喝点小酒，搞点小爱好，哎，这就是塔文的市场。可问题是，货怎么运进来呢？塔文这儿完全不叫个事儿，他把这13名的女狱警啊洗脑成了运输工具，不断的 PUA 他们，让他们就成了骡子了，源源不断的给塔文带货。你像他给这个詹妮弗不是送钻戒吗？但是送完钻戒还有一封信，那就是提要求，那就是让他往里边送东西。你像止疼药啊，还有手机呀、啊、甚至还有大麻呀，一下可就全来了。跟这个詹妮弗一样，咱们前面提到那个收宝马车的凯特琳也会帮忙从监狱外边带进来各种的违禁品。随着投身其中的女狱警越来越多，塔文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他不但让这13名狱警是和平相处，还互相帮忙，彼此打掩护。每周啊，他都能收到几十包的大麻，还有手机啊，还有止疼药啊，香烟啊，零食啊，你像什么色情杂志什么的，那都不在话下。这些东西他是低价买高价卖，外边卖$10的香烟，他这卖$50，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至于像手机这种高级别的违禁品呢，干脆就不标价，我搞竞拍，价高者得。诺基亚能卖出苹果手机的价格来，而像那个大麻粉末呢，高于黑市价格的10倍。光凭监狱里边这点生意啊，他每周就赚$16万。如果按月赚来说呢，这已经比大学教授挣的都多了。可是这些还不是塔文最离谱的。作为一名黑道老大呀，他在监狱外边还有收入。他这不是有手机了吗？还有狱警，有后宫帮他打掩护了。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呢，就能远程操控黑帮组织，指挥抢劫，指挥贩毒。他每个月的总收入呢，是高达$10万到$20万。有了这么些钱，您再琢磨琢磨他在监狱里边的生活，这属于是骑着摩托车在大海里边撒洗衣粉，浪得嘟嘟起沫沫，喝什么牛排呀、香槟呐、红酒啊，从不间断。自己住一单间，这里边啊还挂名人字画，地主老财进了他监狱这个屋啊，都得是默默流泪。这监狱让他给蹲的比外边还潇洒呢。这种生意一干就是3年，他的存款呢达到了7位数美金啊。这还不是最离谱的，詹妮弗为了套牢塔文呢，居然给他生了2孩子。凯特拉等其他的3个狱警呢，先后为他怀孕，拢共加到一块儿吧，一共给他生了5个孩子。别人在监狱里边挨打受罪命。

丧黄泉，他在监狱里边竟然是儿女双全。这塔文呢一共被判了10年，如果这10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话，等他出狱的时候啊都人生巅峰了。塔文也是这么想的，在他眼中典狱长那都不算什么了。就在这个塔文膨胀到极点的时候，之前埋下的隐患可就要爆雷了。美国呢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虽然这些精英阶层们嘴上说的是啊黑人白人都是平权的，但是在监狱里边哪管这一套啊。塔文在监狱称王这段时期，只要无聊了他就组织黑人囚犯去殴打白人囚犯。哎，他把这个种族歧视啊反过来了，只要有白人靠近他接近5米的范围内，上去就拳打脚踢。吃饭的时候黑人负责捞干的，白人只能喝汤。而塔文他在监狱里边的商业传奇，那是全体的囚犯都知道的。只要是有白人刑期已满，一踏出监狱啊，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就举报塔文，给美国政府写举报信。那监狱里边有人贩毒，完了还跟这个女狱警不清不白的，还打我们白人呢。一开始呢美国政府没当回事儿，这些白人出狱的太多了，你一封我一封。随着举报信越来越多， FBI 可就启动调查了，前后出动了170名警察。一查呀，直接让美国的司法系统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更为离谱的是， FBI 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啊，还被这个塔文给晃了一下。因为塔文凭借着自己的超能力，有的是钱嘛，不但是开启后宫，他还收买了2名男狱警。男狱警们会把监狱排查的日期提前告诉塔文。而女狱警那边呢，虽然 FBI 查到了一些这个猫腻，但是没人承认他们跟囚犯谈恋爱。由于整个办公室是集体沦陷，大家伙相互包庇， FBI 到这查了2回都是一无所获。好在呀，FBI 呢有一个警探叫斯蒂芬沃格特，他这不甘心杀了一个回马枪，在监狱的一个瘾君子那儿找到了一袋大麻粉末。来吧，交代吧，这东西哪来的？按理说抓了个现行，循着这条线索塔文就败露了吧。没有，这瘾君子啊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贩毒的人给供出来。斯蒂芬这个回马枪扎得挺准，但是也没能揪出塔文。这时候警方怎么办呢？ FBI 虽然找不到塔文的犯罪证据，可他们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塔文是当地黑帮组织 BGF 的头目。老谋深算的斯蒂芬探员呢，就想了一个歪招，从监狱里边打不开缺口是吧？那就从外边入手，你的毒品都是打外边运进去的吧？你外边的小弟每个月都在替你打理生意是吧？那就查你小弟呗。 FBI 这儿掌握证据，外边领头的呀是他们这个帮派的二把手。 FBI 决定对这位二把手的电话实施全天24小时无死角的监听，可就真找着了塔文在监狱里边犯罪的证据。塔文和 BGF 成员通话，哎呦那个嚣张啊，这监狱就是老子的监狱，最后所有的裁决都得老子我来做，压根没有任何的避讳，大谈特谈自己在监狱里边贩毒的事儿，嚣张的不能再嚣张了。根据这次通话， FBI 又找到了塔文在监狱里边用的手机号码，然后把这个号呢也列入监听范围。这可就听到了更加劲爆的内容了。2013年的2月11号，负责监听的警员听到了塔文和这个女狱警呢在电话里边谈帮忙运送违禁品的信息，这可就是铁证了。塔文这儿还洋洋得意，外边的 FBI 早就蓄势待发了，拿着录音挨个的找女狱警以及外边的塔文的 BGF 的兄弟，那他的这些情妇们包括他的小弟们也就招了呗。塔文一瞧也没法狡辩，只好是认罪。哎，证据确凿， FBI 呢终于把塔文的声誉全都给揪出来了。为什么这个塔文都进了监狱了，外边的小弟还对他唯命是从呢？哎，这时候啊咱们就打头说起。塔文出生在巴尔的摩贫民黑人家庭，他们这有一项传统啊，当一个女的怀孕以

0: 后呢，那个当爹的就消失了。所以打小啊，这个塔文呢就成了街溜子，打架抢劫。他加入了当地臭名昭著的黑道组织，叫黑人游击队，简称是 BJF。 这个组织也算是源远流长了啊。1966年的时候，是由四个黑人囚犯给组织起来的，贩毒啊，抢劫呀、啊，或者是上街零元购抢白人的店铺啊。为了识别谁是这个组织的人，所有加入的小弟都会在身上纹上三个字母 BJF。 然后这个组织里边成员一旦被警方给逮了，给送到监狱里边了是吧，他们就在监狱里边啊拉下线拉人头，把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了400多人，遍布全美的大型黑帮组织。加利福尼亚州是他们的大本营，马里兰州是他们的副中心，当地白人可就倒了霉了。白人老被欺负，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人家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很快美国境内呢，又出现了名为雅利安兄弟的白人组织，跟这个 BJF 啊火拼，一时之间谁也没法占到上风。而塔文呢，加入以后，从小弟做起，一路摸爬滚打，他就发现呢，这组织里边人都没文化呀，只会动手不会动脑子啊。您别看这个塔文没怎么念过书啊，但是他喜欢思考，喜欢动脑筋。20岁那年呢，他就成了 BJF 的二把手，江湖人送雅号斗牛犬。因为其他的那些小弟们啊，赚了钱以后逛窑子吸白面，当天挣的当天就给花光，而塔文呢，把这钱呢都攒起来，全都用来收买人心，特别擅长跟其他小弟打成一块。他这有威望了，手底下也有很多忠心耿耿的这个小弟了，在队友的帮助下，成功的反杀了当时的老大，接任了 BJF 的首领之位。他就想把这个 BJF 呢做大做强。上任干的第一件事是花大把的钱搞好政府关系。美国各个州都有他安插的公检法系统的眼线，所以即便他这犯了罪吧，警方呢依然没有证据来给他定罪。可随着美国本土愈演愈烈的种族帮派斗争，政府呢也没辙了，只能是秘密成立了一支调查组，钓鱼执法，就成功的绕开了塔文的眼线。2009年的时候，警方安排好的眼线在塔文率领 BJF 和雅利安兄弟会火拼的时候，当场把他给逮捕了。塔文以谋杀未遂罪判了他12年巴尔的摩监狱服刑。结果谁也没想到，这小子进了监狱以后能玩得这么花。他进监狱的第一个月就收编了7名囚犯，凭借着不要命的作风，很快把之前的监狱黑老大就给打服了。当他搞定那些女狱警之后，像那些什么大麻呀、手机呀、色情杂志啊，都是打哪儿来的呢？就是他外边的小弟给这些女狱警的。 BJF 以往的老大只会打架，经常的换来换去，可塔文不一样啊。他在位期间呢，手握大批的人脉资源，还掌握着政府关系情报网。为了巩固地位呢，他把权力收拢，搞资源分配。不管塔文在哪儿，小弟们对他呀都是死心塌地，往他监狱里边送钱呢、送酒啊、送大麻呀。他在监狱里边就玩这种灯下黑，那不作死就不会死，他拼命乱作，让 FBI 掌握证据了，他也如实交代了。在监狱里边犯罪那怎么办呢？2013年的时候，巴尔的摩法院在原有刑期的基础上又判了塔文20年。这回你别在这监狱了啊，给他换个地方让他蹲耗子去吧。结果塔文这到了新的监狱，差点笑出声来，我这人脉又要拓宽了，赶紧吧，拉人头吧，发展下线吧。在美国的犯罪界流传着一句真理，说要想学技术先得进监狱。这相当于是美国政府呢掏钱包吃包住，让他们搞这种犯罪交流了，这是犯罪的天堂啊，这种好事塔文哪能错过呢？咱们换一个数字比例啊，美国占到全世界的人口不到5%，但是它拥有全世界23.4%的监狱人口。所以换了监狱的塔文呢，正在研究新的生意呢。当然警方还没掌握确切证据啊，等他再犯了什么事儿呢，我再向您汇报。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咱们算是比较短的，把这个最牛的囚犯塔文的故事给您分享了一番。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0: 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七广用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哦。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逛街、日常通勤、户外游玩、买菜遛弯、下楼取快递，就想穿一双轻便舒适不闷脚的鞋子。那今天给您推荐的就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都到齐，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可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优惠。买两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搭配亲子都可以享受折扣。那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它是一体成型的鞋底儿，脚感软弹，就像踩在棉花上，长久走也不累脚。它是镂空透气设计，形成透气、导流、排汗闭环，怎么动都自在。它是防滑耐磨鞋底儿，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儿。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一双能穿整个夏天。那今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优惠。买两双鞋搭配情侣款或者搭配亲子都可以享受折扣，特别合适。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618，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为您再推荐一款，咱们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滋润型、清爽型，任您选择，还是75毫升大容量，有效期至2027年8月之后，一瓶搞定，保湿、修护、抗初老。观其75毫升的价格可是比较贵的，不过呢，济广优品商城今天有618特惠，超底价只要199，现在还能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优惠，最终到手只要191.4元。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也被称为胶原霜，它含有革命性的植物精粹成分，专为咱们亚洲肌肤研制。它还含有美白祛斑成分，坚持使用会使肌肤更富有光泽和弹性。如果您是油皮，妆容易花，选清爽型；如果您是干皮，风一吹脸就干、紧绷、卡粉，就选滋润型。济广优品商城有618特惠，超底价只要1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满198打96折优惠，最终到手191.04元。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到2027年8月之后。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呢，我们这个主题啊就要改成叫花钱如流水。先来给您说这么一位奇女子，她的名字叫伊梅尔达·马克思。其实这位大姐呢，在之前节目当中啊给您捎带脚的说过一嘴，我们说那些奇葩小国的时候曾经给您说过菲律宾，说菲律宾那儿啊曾经有一个非常奇葩的总统费迪南德。

0: 克斯。聊这位菲律宾的前总统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说他有一个非常能花钱的妻子。当时我说呢，说咱们改天有机会啊，好好的给您聊聊这位。好，今儿咱就算逮着机会了，咱们来给您说说这位伊梅尔达·马克斯。
1: 他被冠以多个身份，选美冠军、百家女王、菲律宾现任总统的母亲、菲律宾的慈禧、史上最贪婪的女人。他的经历几乎贯穿菲律宾近60年的发展，从出身贫困爬上权力巅峰，跌落山谷后又帮助儿子成功登顶，权力和金钱始终充斥着他的人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
0: 怎么聊呢？我们先来给您说这个伊梅尔达他朴实无华的一天吧。起床以后呢，想一想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得出去花点钱去。花多少呢？500万美金。说是要搞什么投资吗？买什么股票吗？都不是，就是消费呀，有钱呢，趁。当然这500万美金呢只是个保底啊，花超了没关系，花少了呢那是浑身难受，相当难受啊。他让咱们见识了什么叫做有钱以后的为所欲为。首先带着500万的预算可就出门了。出门坐车，坐的是劳斯莱斯幻影 V， 直奔宝格丽专柜。专柜为了迎接他专门闭店一天，全体员工就为这一个人待命。不到3分钟，这伊梅尔达呀就买下了宝格丽店里边的镇店之宝。这是一个绝美的钻石大项链，价值多少呢？143万美元。这花钱的方式一上来就放大招啊。别说普通人了，就算是权贵呢，拿到这种镇店之宝你也得供起来呀。但是您猜怎么着，这伊梅尔达呀拿到以后满脸的嫌弃，因为这条项链呢在他所有的收藏品里边属于是最不值钱的那一档。在伊梅尔达家里边真正的被他视若珍宝的有卡地亚的初代皇冠头饰，全球绝版的25克拉的巨无霸粉钻，这种级别的才叫宝贝呢。所以才花了143万美金买这么一镇店之宝，往车里边一扔，直奔下一个目的地，还是奢侈品专柜。接下来的操作把这些专柜的柜姐柜哥全给看柜了。进到一个店里边，把市面上新一季的高跟鞋全给收入囊中，不看样式，不看价格，来这一排都是新上的是吧，全要打包。什么 LV 啊，迪奥啊，纪梵希啊，香奈尔啊，甭跟我报名字，统统来一遍。即便是同一个款式的，那不同的颜色也各来一个，钻石的，水晶的，苏绣的，纯金的，你能想到的它是买买买。您这儿想象不到的，因为贫穷限制咱们的想象力吗？您放心吧，他还照样买呀。买完鞋买裙子，这伊梅尔达呢审美也不一般，他所有的裙子必须是菲律宾的国服，叫蝴蝶裙。这种裙子的制作工期都是按年来计算的，光刺绣啊就能够绣瞎好几个裁缝。500万美金被他花了一个行云流水。列位，500万美元呢，而且不是现在啊，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美元老值钱了。而且呢，这只是他一天的一个开胃菜。在多年辛勤耕耘之下，这伊梅尔达他的衣帽间里边拥有3000双的高定鞋，2000多个配饰，1000多套欧洲手工高级定制礼裙，500多件内衣，20公斤重的钻石珠宝。如果一天换一套的话啊，这姐们至少得是穿8年不重样。有朋友可能会说，那有钱嘛，任性啊，不就是衣帽间儿吗？爱美之心，这是女人的天性，人喜欢人买怎么了？那您就太小看她了。买衣服扩充衣帽间儿，这都是小菜一碟儿。她的买买买能够彻底击穿咱们的大脑。您用尽脑瓜仁儿去想这种挥毫的花钱，您那个想象力啊扩充10倍，再在大脑里边租一个仓库，也达不到他这个境界。伊梅尔达他最不值钱的是一个大平层公寓， 墙上挂的都是什么呢？绝代真迹，像什么毕加索的、米开朗奇罗的、弗拉格纳的，这可都是原版画作啊，被他当成了普通摆件。要知道，这些画家的作品一般是挂在国家博物馆里边的，可对于他来说，摆上挂上，让艺术熏陶我一下，彰显一下我的品味。这伊梅尔达呢，还搞了一个专门的屋子当仓库，因为名画都摆不下了，撂地上吧，就连莫

逛完街了，他回到了位于纽约的第五大道，这可是纽约的第一街。抬头一瞧，嚯，这地就够繁华的呀，这建筑挺漂亮的呀，这里边卖的很多东西我都挺喜欢的呀。接下来他给菲律宾掌管军权的维尔将军，两位您记住这位将军的名字啊，维尔将军，哎，给这个将军打了一电话，三句话就让这个将军呢从国库里边掏了2.5亿美元给他。干嘛用呢？他把帝国大厦周围的几栋相中的大楼全给买下来了，而且这些都是洒洒水啦，小儿科啦。伊梅尔达又跑到洛杉矶，在全世界最贵的住宅区的比弗利山庄买下了一个奢华的大别墅，房产证上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著名的演员乔治·汉密尔顿。列位，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豪宅区啊，它的界饼邻居对门什么的全是像什么迈克尔·杰克逊呢、麦当娜呀、成龙啊这种级别的人物。买完房，这伊梅尔达呢还在兴头上呢，他忽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瑞士银行行长打来的，他希望这伊梅尔达能把多余的钱呢存到他们瑞士。伊梅尔达这翻了个白眼儿，客套两句挂断了电话，说有钱人不都是把钱放到瑞士银行吗？哎，那是一般人，人家伊梅尔达呀不屑于瑞士银行，他在全球的170多个银行都属于国际外交 VIP 中的 VIPPP， 而且呢自个儿花钱造钱不过瘾，他还喜欢带着巨额现金到贫民窟里边去儿童癌症医院，到那儿撒钱，这钱撒的就挺有意义了。反正只要他出门啊，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就会打开窗子给孩子们发钱，撒的越多他越开心。那么各位肯定好奇了，这伊梅尔达到底什么来头呢？这么豪横啊！列位，这不是什么精英，不是什么企业家，刚才给您做了介绍了，她属于是菲律宾的第一夫人，她丈夫呢就是菲律宾想当初的总统费尔南德·马克思。有关于这位前总统的事迹，之前在节目里边给您说过啊。可是我们又得说呢，其实啊，当时菲律宾真正的操盘手还是这个伊梅尔达，他的手里边权力相当不小呢，挥金如土，在他的人生里边啊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拥有着全世界最掐尖的宝物，按理说呢已经是人生中的巅峰了吧，可是伊梅尔达他的这个爽点呢还能够更上一层楼，那就是让世界的规则因他而变。就给您举个例子吧，因为他身为当时的菲律宾的第一夫人，经常出访各国。去肯尼亚的时候呢，他受邀去参观非洲大草原。我们知道啊，菲律宾是一个热带国家，有各种的雨林，灵长类动物最多。而到了非洲呢，那动物啊更加狂野，更加肆意的奔腾，像什么斑马呀、长颈鹿啊、飞羚啊。他一瞧这些动物，哇，这真好，我都要。他立刻下令要搞一批野生动物回菲律宾，为此呢不惜还动用了军权。他列了一个无比长的清单递给了肯尼亚总统，人对方果断拒绝了，因为在当时的非洲呢明令禁止出口野生动物。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主席还嘲笑着伊梅尔达，您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可谁也想不到，这不是一般的人呐。被拒绝以后的伊梅尔达呢，他没有生气，没有恼火，然后给他老公打一电话，说出了自己荒唐的要求。可是咱得知道，国与国的交往彼此都是有分寸的，你作为一国总统，为了满足老婆一己之私欲破坏外交原则，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呀。但凡是有点主见有点眼光的领导人都是不可能答应的。但问题是这夫妻二人他不是一般人呐！啊，这伊梅尔达拿到的是什么剧本啊？网络爽文都不敢这么写，他显得太假。所以他老公啊，费尔南德立刻致电肯尼亚，要求对方满足他老婆提出的一系列的要求。至于代价，你随便提，要美金给你$，你就说你要什么吧，什么芒果干啊、刺绣啊、珍珠首饰啊、椰子油啊、雪茄呀、啊。矿产类的铜镍金银，农产品类的稻米玉米椰子甘蔗，想抽烟还有烟草。

好，菲律宾那边就给他，不就是野生动物吗？要啥给他啥，不是我们破坏原则啊，是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很快被装进集装箱里的动物们就坐着飞机呀、坐着轮船呢，就到了菲律宾了。事已至此，这事儿甭管多离谱吧，它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是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她总不能把野生动物放到自个儿家后花园吧。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呢，搞来这么珍奇的动物肯定是放到动物园的，供国民参观一下，收取点门票什么的。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国民增加了娱乐场所吧。但是伊梅尔达不这么想，他觉得要给动物们绝对的自由，他要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堂，让动物们为王，不能有人类的痕迹，让他们玩得倍儿高兴倍儿开心。可是菲律宾没有这种地方啊。伊梅尔达说，怎么没有啊，给我找去。他说要有土地，还真就有土地了。1976年，伊梅尔达选中了菲律宾的一个海上小岛，叫卡劳伊岛。这岛上拥有和非洲草原类似的大平地，而且地广人稀，只有200多户村民。于是呢，伊梅尔达从菲律宾的国库里边拨款上百万美金，雇佣了十几个员工，专门让他们照顾这些动物。事情进行到这儿吧，他还算是不太正常里边的正常事儿。可紧接着呢，伊梅尔达他为了贯彻自己对于这些动物的爱，他为了防止动物被人类打扰，怎么办呢？不顾村民的反对，出动了军队，强行拆迁了254户村民的房子，给强拆了，把这个土地呢据为己有，拿来给动物当成奔跑的土地。而被赶走的村民呢，蹦子儿不给，分文补偿没有，只能是去其他城市自生自灭去了。就这么着，几个月之后呢，非洲动物园彻底在这个小岛上就打造好了，一切呀都是按照伊梅尔达所期望的那样。可是更让人愤怒的还在后边呢啊！他费了老鼻子牛劲，不惜动用外交，又强征土地，又盖好动物园，那肯定是特别喜欢这些动物啊，肯定是经常来参观才对呀。哼，他建好动物园以后吧，就跟忘了这事儿一样，十几年间一次也没去看过，任性啊，一把梭哈，然后就没事了。这样的事儿放到他的身上啊，那是家常便饭。我们经常说要星星不给月亮，这放到他的身上就不是比喻词了，是真的。那咱们可能会觉得他这么离谱，怎么治理国家呢？答案也是非常简单，就跟他办这个动物园似的，随心所欲。因为他经常到各个国家访问，从而啊就迷上了那些好看的建筑。回国以后呢，大笔一挥，来给我照搬复刻。她以她老公，就是以当时总统的名义，以爱的名义，从这个改善穷人生活的财政拨款里边拿走了巨额经费，然后就开始盖各种的建筑。比方说在她老家呀，建造了又漂亮又气派的圣胡安尼可大桥。虽然造桥的资金是饱受争议，但是外观确实漂亮，对当地经济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然后众多媒体呢就开始夸他，坏了，他不禁夸，一夸呀更膨胀了，再接再厉，不顾建设规划，不管城市发展，但凡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喜欢的建筑，来在国内给我照搬，给我盖一个。到澳大利亚看到悉尼歌剧院，哇，这么优雅，我来一个。在他们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建造了马尼拉的选美比赛使用的民俗艺术剧院。反正吧，一个一个奇葩无比的建筑物在他的带领之下，如雨后春笋一般，就跟泼了大粪的白菜一样，层层层层全建起来了。像什么马尼拉的电影中心啊，椰子宫啊，这些劳民伤财的建筑没有对国家发展起到一丝一毫的帮助，关键是建的还贼丑。但是不管，我就喜欢。那他的老公呢就不管吗？确实政府内部包括民间呢对他老婆都有质疑，而这位总统呢充耳不闻，我就宠妻呀，宠妻狂魔，往死里边宠。那么在这对夫妻的统治之下，菲律宾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呢。
伊美尔达一家苦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有权的，甚至他明目张胆地利用他总统老公还有维尔将军的话语权，把菲律宾的国库储蓄变成了自个儿的私房钱，足足他挪用了100亿。而且呢，他从来不遮掩啊，他还把这个过程啊写成通稿，搞成了正能量。我是为国花钱。菲律宾民间一听，你拿我们当缺心眼儿啊。哎，民间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正好赶上费尔南德总统呢满任6年了，该换届了，民众游行抗议，反对党呢也开始找麻烦，准备把这个费尔南德呀给他赶下去，你别祸祸这国家了。危机重重，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1972年的时候，在伊美尔达的授意之下，费尔南德总统颁布了戒严令，目的就是让反抗的这些老百姓都给我消停点，老实点。为了防止民众聚集，伊美尔达一声令下，调动军队在首都马尼拉的大街上是虐杀百姓。他关停了所有报社，警察随意进出民宅，那些批评政府的记者呀、学生啊，全都被逮捕了。这还不够解气，费尔南德这儿直接下令，但凡民间有5人以上的聚会，一律按照颠覆国家罪来处理。哎，在整整8年的戒严当中，伊美尔达和老百姓啊打了一场游击战，老百姓反抗他就抓，让警察动用私刑，侵犯妇女随意处置，一共监禁了超过7万老百姓，抓到监狱里边的有35000，直接枪毙了的3200。因为老百姓也瞧着了，哎呦，这伊美尔达在全世界收集珍奇异宝，把豪宅堆得满满当当的，而老百姓呢穷得都吃不上饭了，就去法院投诉他。他这儿呢直接动用权力把法院给控制了，电影的剧情都不敢这么写呀。被逼到绝境的老百姓开始求助国会内的反对党，从政府内部给这伊美尔达两口子使绊子，给美国通风报信儿。哎，菲律宾一直是美国的一条小哈巴狗嘛，这事儿被捅到狗主人那儿的时候，这伊美尔达有点慌了。慌完以后跟老公一商量，我管他呢，去他的吧，继续作呀，咱掌管着军队和警察呢，吃好喝好就不会被打倒。好些年过去了，日子还是一如既往。可后来呢，美国政府开始向菲律宾施压，碍于国际压力，这伊美尔达终于和她老公同意了，行吧，举行换届选举。反对党的领袖叫贝尼格诺·艾奎诺，咱们就管他叫艾奎诺吧。他在菲律宾人民的支持下，准备啊自己上台推翻费尔南德。可这事儿伊美尔达还在的话，他就成立不了。艾奎诺这儿刚演讲完毕，后脚啊就被总统以颠覆国家罪给逮捕了。我让你跟我争。而且书中暗表，这个艾奎诺呀，居然还是这个伊美尔达的前男友。当然这时候就顾不得当年的情分了啊，他把这个前男友给流放到国外条件极差的监狱里边，给囚禁了7年7个月，后来呢又把他给赶到了美国。可是到后来呀，他所倚仗的那个总统就是费尔南德呢，因为肾衰竭只能是做移植手术，做完以后呢起了排异反应，住进 ICU 了。可能在咱们的想象当中，他的后台要倒了，他肯定很难过吧？不是，他那个想法跟慈禧一样，放着我来，你住你的院，我替你把活干，你进 ICU， 我做的事儿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好嘛，他凭借着魅力和手腕，让掌握军权的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个维尔将军为他肝脑涂地。那么菲律宾搞这么多年的独裁，国际上骂声一片，美国这儿也饱受压力呀，你的小哈巴狗，你这还像个话吗？美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所以逼着菲律宾呢要进行换届选举。1983年的时候，所有手段都用尽了的伊美尔达，他也扛不住了。最终呢，他是不情不愿地同意了总统换届。费尔南德为了向美国爸爸表忠心，不得不向艾奎诺，就是向这个反对党的领袖许诺，你回来吧，回到菲律宾咱俩公平竞争，到时候啊你一下飞机啊会有保镖专门接送你。
咱们比在明面上，看谁更得民心。艾奎诺这信心满满，摩拳擦掌，从美国就飞回菲律宾。刚一下飞机，嘡，一枪被打死了。这是1983年8月21号的事儿，全球记者都在围观呢，老百姓都来迎接这个艾奎诺了。结果眼睁睁瞧着他刚下飞机，就被伊梅尔达雇佣的杀手当场给崩了。这属于是装都懒得装了，你不是想要跟我公平竞争吗？好，来一个我送走一个，来俩老娘我送走一双。哎呦，这一下甭管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老百姓都不干了。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物价飞涨，吃不起饭，年轻人呢毕业即失业，没有救助金，贫富差距越拉越大。1986年2月份，菲律宾首都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在艾奎诺老婆的带领下，他老婆叫柯利啊，爆发了菲律宾最为著名的人民力量革命运动。老百姓围攻总统府，把院内停的劳斯莱斯给砸毁，连军队都压不住了。但凡是个正常人呢，都应该知道大势已去，该保命了。伊梅尔达呢，最后也是不情愿的，带着大量的珠宝坐上直升飞机，他逃走了。独裁了21年的这家人被赶下了统治者的地位。上台的是谁呢？柯利·艾奎诺，也就是被一枪打死的那个他媳妇儿，哎，柯利。柯利上台以后，把这个伊梅尔达一家驱逐到美国夏威夷，让他们永久不能回国。这一年呢，伊梅尔达已经57岁了，一个被国家流放的罪人，等待他的肯定是凄惨的后半生吧。哎呦，还真就不是。在夏威夷的别墅里边，他还想回国呢，但是美国政府 FBI 啊，就开始整理他的文件，35万份。这些文件需要一整个书店来装。作为一个流放者，伊梅尔达这没权没势，你肯定对付不了 FBI 呀。但是 FBI 始终就抓不到证据，因为伊梅尔达所有在国内的操作呀，他做的是那种垂帘听政式的幕后的，他给自己打造的是远离权力中心，纯粹是外交官的形象。所有迫害菲律宾人民的事儿，都是让他老公出的面，所以 FBI 真就没有实打实的证据，美国的指控就不了了之了。紧接下来呢，在当时他老公费尔南迪已经是肾衰晚期，伊梅尔达一瞧，那都快死了，我再利用一下吧。他开始和柯利政府交涉，他把一切责任呢推给他老公，说这么着，等到我老公死了以后，您能让我回国吗？反正我不想死在异国他乡啊。柯利都恨死他了，就是你们夫妻俩找的杀手把我老公给枪毙了，我还让你回国，这是按理说。可问题是，菲律宾国内的维尔将军还是偏向于伊梅尔达的。很快他利用军中的势力和人脉，又花了很多钱摆平了政府内部。在1989年的时候，费尔南迪总统去世了，伊梅尔达呢被允许回国。那回到国家就老老实实待着吧？不是，他在国内面临70多项指控，但是这都不是事儿啊， FBI 都能被他搞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他雇佣了菲律宾最好的律师，光明正大的去了法院，不到3分钟他就被无罪释放了。因为去的时候手里边拎的箱子啊，都是装满了现金，而且是美金，给当地警局啊还有法官呢当成礼物。警局直接把所有证据一把火给烧了，因为这警局或者是法官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给我这么多美金我就跟你一条心。而接下来呢，伊梅尔达带领他儿子开始了重生之路。干嘛呢？要参选，想让他儿子接着当总统。按理说他作为过街老鼠，你参选个什么劲儿啊？可问题是，他去了他老公的家乡北伊罗格斯省，受到老百姓史无前例的欢迎。为什么呢？这一家子独裁了21年，吃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无度。但是啊，他在自己的老家和他老公的老家，那对老百姓特别照顾，经常给当地人撒钱，使劲撒。所以当地呢，有上万个对他死心塌地的老百姓。哎呦，在菲律宾呢，一切皆有可能。擅长玩弄人性的这个伊梅尔达，对于老百姓来说那是降维打击，
首先，他树立自己善良女神的形象，找大婶大妈们唠嗑，其次才是最主要的，画大饼真给钱，只要加入自个儿粉丝团呢，一下就会获得19000美元。这还别说上个世纪的19000美金了，放到现在也是一笔钱呢。对老百姓来讲，这中了大奖了，我选你呀，我喜欢你呀。伊梅尔达计划是让儿子邦邦当总统，自己呢还是幕后。但是他儿子啊没被选上，太拉胯了，跟个傻子似的。他后来退一步说让儿子邦邦先当一个副总统，但是他儿子比他想象的还废物。2016年换届大选上，靠花钱买票的邦邦依然是败给了实力派的莱尼·罗布雷多。大家伙一瞧，公道自在人心呐。可伊梅尔达微微一笑，他为什么笑呢？2016年上任的杜特尔特总统居然是他的人，这位总统竟然是他安排的辅助，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他扶植了自己的傀儡上台了。杜特尔特上任4个月就干了一件大事，他让警察把人民力量革命的活跃分子全给枪杀了，一共3万多人呢，3万多人暴尸街头，老百姓吓得都不敢出门了。随后让媒体呢发布通稿给伊梅尔达一家洗白，紧接下来把这伊梅尔达的女儿艾美提拔成了参议员，空出来的省长的位置就让他儿子邦邦来当。哎呦，这一套操作呀，把老百姓的脑门敲得邦邦直响啊。邦邦当上省长以后向法院起诉说2016年的副总统投票无效，那当地大法官说你胡说八道，不行，驳回。总统那是伊梅尔达的人，马上就把首席大法官裁员了，换上了支持邦邦的法官。再后来呢，2022年换届大选，这个邦邦竟然是毫无意外的成了菲律宾新任总统，伊梅尔达呢就成了皇太后了。可但是作为东南亚的这位权谋女王，她的结局啊没有她想象当中那么完美。正所谓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2018年的时候，89岁高龄的伊梅尔达在瑞士基金会存款了2亿美元的证据终于被找出来了，他因为违反了反腐败法被判42年监牢。可他这个年纪坐牢对他来说呀没有了惩罚意义，因为他爽了一辈子几乎就没遭什么罪。遭罪的是谁呢？就是他们统治期间的老百姓啊。1965年到1986年，整整21年，这伊梅尔达呢把持着菲律宾，而这个期间正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窗口期。菲律宾呢是亚洲最早一批的亲美国家，也是西化最彻底的国家，曾经啊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一。辉煌时期的菲律宾人们的生活水平呢在亚洲来说是最顶尖的，咱们国家还在艰苦奋斗的时候，菲律宾人就迈进了小康了。而伊梅尔达一家呢为了满足自个儿的私欲，让腐败侵蚀了整个国家，把国家建设的真金白银换成了满足自身虚荣的泡沫消费品，老百姓一夜返贫，完美错过了菲律宾发展的黄金时期。她跟她老公这可是历史的罪人呢。那么她的这些权谋，她这些无尽的欲望打哪儿来的呢？其实啊，我们应该给您讲讲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小时候家里边特别穷，6个孩子父母还破产了，他呢凭借脸蛋成为了模特，还曾经被评上了马尼拉女神，菲律宾最大的杂志本周请他拍封面。年轻的时候长得确实漂亮，您想想啊，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边倍儿有钱，家里边破产的时候他是无依无靠，在凭借自个儿的身材容貌大红大紫以后，挂靠上了菲律宾的国会议员，就是后来他老公啊当上总统那位。哎呦，拼命地追求他呀，给了他一个大镯子，这镯子上边有很多小眼儿，小眼儿是干什么的呢？见你一次我往上边镶一个大钻石。然后两个人结婚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老公还特别宠着他。他这儿对于金钱，对于富贵荣华，尤其是对于权力，是充满着无数的贪欲的。他老公想要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去给拉票，我办一演唱会，我唱唱歌，我跟你们扭扭胯，然后宣传她老公。列位，
他不但是有美貌，而且有政治头脑。比方说那时候经常出访各国，还来到过咱们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国家阵营里边，第一个主动和中国友好交往的特使就是这个伊梅尔达。不仅如此啊，他跟各大财阀和皇室继承人也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菲律宾的贸易合作创造了条件。他每天在复盘，在总结经验，在成长，地位终于稳固了，憋屈了大半辈子的欲望就开始无边无厌地生长出来了。紧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刚才就给您讲过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张学友在1993年发行的《只想一生跟你走》，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作品。当然肯定有朋友更熟悉的是巫启贤的国语填词版《不该让你等太久》。同样是巫启贤传唱度很高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而且也是发行于1993年。在90年代，很多经典歌曲都有至少两个版本，最常见的就是一版普通话填词，一版粤语填词。如果是翻唱自国外歌曲的话，那么就还会有第三版或者第四版。那时候网络不发达，专辑的发行呢也是分区域的，所以一曲多用很普遍，常常一首歌火了，很快就会有其他的语言版本出现，而且哪怕是同一位歌手自己的作品，也会根据市场反响推出不同的填词版。这首歌的作曲是巫启贤，原本是写给他的亲弟弟巫启的。那么巫启是谁呢？听起来很陌生，但应该很多朋友是听过他的作品的。在96还是97那年，有一部剧很火，叫《秦始皇与阿房女》。虽然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说阿房宫这样的发音，但是电视剧它的名字确实叫《秦始皇与阿房女》，主演呢是赵雅芝和刘德凯，而这部剧的主题曲《难为男儿汉》就是巫启演唱的。巫启也是一位歌手，但知名度不像哥哥巫启贤那么高，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带弟弟一把，巫启贤就写下了这首歌。但巫启最终应该是没有唱，我翻遍了各大音乐平台都没有找到巫启的版本。倒是前两年在江苏卫视的《蒙面唱将》节目中，巫启和巫启贤兄弟俩合作演唱过一版。张学友呢是听到这首曲子非常喜欢，就买下了版权，并且找人进行了粤语填词，之后就有了《只想一生跟你走》。其实还有一首歌张学友和巫启贤都唱过，传唱度更高，《等你等到我心痛》，同样是一首普通话版，一首粤语版，不知道大家更喜欢谁的演唱呢？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粤听

音乐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开场歌曲来自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由韩磊在1993年发行的《走四方》。

范逸臣在2006年发行的《放生》，虽然跟上一首听到的《走四方》属于不同年代的作品，但两首歌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旋律很抓耳，只需听一遍，高潮部分的旋律差不多就能哼唱了。最开始看到放生这两个字，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放生动物，把它们送回大自然，所以呢，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首公益歌曲，但听完之后才发现，所谓的放生指的是感情破裂后彼此不纠缠，放我一个人生活，也放你一个人生活，其实就是分开。有句歌词写得非常写实，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既然大家都觉得不快乐，都很痛苦，那么干脆分开，让彼此都能喘口气。所以虽然这首歌听起来是悲伤的，但是表达的态度非常的理性。范逸臣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只要提到这个名字，肯定会想到 I Believe， 想到放生，还有电影《海角七号》以及《海角七号》的插曲《无乐不作》。不管歌曲还是电影，都曾经风靡一时，备受追捧。虽然范逸臣现在不是那么活跃了，但在不少人的记忆里，一定会有范逸臣的名字。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一直很安静，他说推荐了闺蜜听你的节目。 YL 在石家庄淮安路师范街，他说平时骑自行车上班路上，晚上睡觉前，开车回老家途中，出去游玩期间，都会听，越听越经典，自己喜欢，媳妇儿爱听，闺女捧场。喜欢梧桐树的落叶在上海，他说日子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开始惦记回家的日子。微微是在遥远的巴黎，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咱们的听友群，那么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在群里听听音乐，聊聊天。接下来这位歌手在90年代贡献了好几首传唱金曲，比如《回家的人》，再比如《愚公移山》。而在进入2000年之后，很多同辈歌手逐渐的淡出乐坛，他又带来很多好听的家喻户晓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涛在2005年发行的《生日礼物》。

这是1986年发行的《无言的结局》，在八九十年代特别火，不管旋律、编曲还是歌手的演唱风格，都带有浓浓的年代气息。每次听这首歌，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年代深受年轻人追捧的歌舞厅。没错，虽然现在听起来很老土，对吧？但那时候这就是最新潮的地方，是年轻人最爱的交际场所。歌舞厅的房顶上一定会挂着好多能旋转的圆球一样的灯，可以射出不同颜色的光束。灯光下，男男女女跳着交谊舞，播放着那时候流行的歌曲。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无言的结局》，就属于那个时候很受欢迎的。

作品，还有评剧，再比如《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都是在歌舞厅大概率能听到的歌曲。现在很少还能看到这种歌舞厅了，那批年轻人如今都已经成为老人，跳舞的场所从歌舞厅转移到广场上，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歌舞厅到底是什么样的。虽然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类似的画面啊，但是没有亲历过。其实可以等同于现在的酒吧 Live House， 只不过他们的快乐是跳舞，而我们的快乐是喝酒聊天看演出。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很经典，如果没听过可以问问父母，他们一定会哼上几句。我们的青春或年少有梁静茹的勇气，周杰伦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等等等等，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他们年轻时曾经追捧过的就有无言的结局，还有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我一次爱个够，以及橄榄树。再说回这首歌啊，无言的结局演唱者是林淑荣和李茂山。限于年龄原因，其实我对他们也并不熟悉，只是听过他们的歌。李茂山还有一首作品叫迟来的爱，我小的时候还天天唱。而林淑荣的另一首代表作昨夜星辰，可能也有不少朋友是通过赵丽蓉老师听到了这首歌。那么这两首歌也都是八九十年代大家最爱的卡拉 OK 曲目。在我出生前，我的父母就听这些歌，而在我出生后，尤其是我上了小学，这些歌还继续流行。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可以跨越年代，跨越不同的年龄群体。当然，如今我们喜欢的很多作品，也一定会在我们年老之后，依然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被年轻的一代接受和喜爱。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时下任道在甘肃定西，他说散步时有高磊的经典陪伴真的很舒心。于凡中在广州，小景妈在呼和浩特，边听经典边抄笔记效率特别高。永强是在内蒙古赤峰，林菊是在深圳人才公园，他说听着经典跑完六公里，是经典让我多跑了一公里，因为原本计划跑五公里就行了。另外马丁和德在沈阳。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本期节目选到了好几首歌舞厅时代的经典作品，那这些歌走红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在后面还会有这样的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先听一些相对年轻八零后九零后更为熟悉的歌曲。我们先来听林俊杰这首在2004年发行的《距离》。

这是郭靖在2011年发行的《离开》，收录在《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那张专辑当中。在郭靖的所有作品里，这首歌知道的人并不多，比较小众，但不影响一听就能分辨出这是郭靖的声音。如今还能停留在我们记忆中念念不忘的歌手，哪怕他们很久没有新作品，或者即便有新歌但没有广泛的传唱度，不重要，只要他们的声音出现，我们就会有一种很满足的愉悦感，因为他们曾经至少陪伴我们五六年甚至更久的青春时光。很多人都是从《心墙》和《下一个天亮》开始记住郭靖，后面陆陆续续又喜欢上了《在树上唱歌》、《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等等歌曲。可能你并非是他的忠实歌迷，但在你的歌单中一定有过郭靖的作品，因为他的声音太有特点了，清脆悦耳，非常的少女系。哪怕我们知道其实他已经不再年轻，但没关系，他的歌声传递给我们的永远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多岁，最多不超过30岁的女孩的故事。而对于喜欢听老歌的我们，只要我们听的还是那些歌，那么可能依然还会有当初听歌的那种心境，然后歌曲跟我们的年龄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感觉其实我们也还在年轻着。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吉祥如意，他说高磊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枯燥乏味的工作室，每天不变的工作流程因为越听越经典而增加了色彩。小田有理，他说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总能有击中我的旋律，他是在衡水。另外任宁在邢台信都区， Daisy 王在石家庄，还有珍珍 Grace 在成都。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咱们的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周杰伦在2001年发行的《开不了口》。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刘德华在1994年发行的《口琴别恋》。其实在经典节目当中还多次播过这首歌的国语版，巫启贤演唱的《谢谢你冬的雪》，所以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首由巫启贤作曲的作品。随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直很安静在陕西，他说我们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世界各地的大家庭，希望每个人都能事事顺遂，天天喜乐。能否多播一些往年春晚的经典名歌呢？那些歌实在是没处听，也让我们零零后的小朋友感受一下属于经典名歌的魅力。好，以后我会多安排啊。月亮他说听到高磊念我的留言了，很激动，他是在河南周口。只要平凡在江苏徐州，他说也许是年龄大的原因，过去的歌曲现在再听会有不同的感受。通勤路程大概50分钟，正好是一期节目的时间，边走边听经典是一种享受，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行客跑者在大连，祝光华在苏州，木能在邯郸，小雨莎莎在上海。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最后要听到的是老狼在1995年发行的《恋恋风尘》，我们可以共同追忆校园民谣流行的年代。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可以来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在蜻蜓 FM 徐徐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我们的节目回放的。另外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可以同步收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女性健康啊。卵巢呢是女性独有的生殖器官，它不仅是承载着我们的生育功能，更是调节女性内分泌的一个重要器官，它被称作女性的生命之源。但是这个小小的器官呢，潜藏着致命的健康风险，那就是卵巢癌。卵巢癌因为发病特别的隐匿，早期呢又很难发现，所以被称为了沉默的女性健康杀手。很多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大，预后不佳，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升卵巢癌的治愈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专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卵巢癌，我们学习如何去早识别、早干预，守护我们的女性健康。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范元春。范主任，范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的范元春大夫。
0: 欢迎范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范主任在这个卵巢癌的识别和治疗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妇科方面的一些识别的问题啊，或者说确诊卵巢癌的一些治疗的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还是想请您先来给我们破破题儿哈，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卵巢癌呢可能也不十分清楚，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也请您给澄清一下大家常有的一些认知误区好吗？
2: 好嘞。卵巢癌呢，目前来说，其实我们临床上常说的卵巢癌就是上皮性的卵巢癌。那么卵巢恶性肿瘤一共分为整体来说四大类吧，包括上皮性的恶性肿瘤、性所间质源性的恶性肿瘤、生殖细胞的恶性肿瘤以及转移源性的。那其实90%以上都是这种上皮源性的。那好多人可能觉得，卵巢癌那是不是发生于这种岁数大的呀，年轻的一定不会得吗？目前我们调查发现，其实这种年轻的也是罹患卵巢癌的一部分人群啊，就是大家不是说因为年轻你就要忽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多人觉得得了卵巢癌之后就没得治了，我觉得也不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接受这种正规的去治疗。整体来说呢，你只要是规范化的去诊治，整体来说还是有得治啊，不是完全说啊，这种就是癌中之王，我就得了，我就放任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
0: 就传统上我们来说，这个卵巢癌的高发年龄在哪个人群的年龄段
2: 啊？确实，它的高发年龄确实在围绝经期，像50岁、50多岁到60岁左右，这个人群其实是高发的年龄。
0: 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典型症状，是吗？
2: 对，大部分早期是没有什么典型症。为什么他说就是不容易早期发现？就是因为他早期没症状。那好多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腹胀啊、腹痛啊、消化不好啊、便秘啊，这些好多都以为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呢，所以就容易被忽视了。
0: 所以现在在我们临床接诊上来看，也是存在的说可能一发现就是中期晚期的这些情况，是吗？
2: 对，卵巢癌有3%，其中第一个70%就是70%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那其实我们临床常说的晚期

0: 就是三 C 到四期叫晚期。那什么叫三 C？ 就是说你这个卵巢本来是在盆腔里长的，一旦说这个肿瘤细胞一定扩散到上腹部了，那这种就是三 C 期了。三 C 期以后都是属于晚期，70%啊，我们接诊的基本上都是这部分人群了。
1: 嗯，就是本来在局部，它现在往上窜了，就等于又往上发展了。
0: 对，
1: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它。
0: 对，
1: 嗯，那什么样的人群就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特别的警惕。另外，我们怎么样能根据咱们这个自身的情况判断自己是不是需要加强筛查呢？
0: 那第一个高发的人群肯定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那什么叫家族遗传史？你比如说你的直系亲属啊，你的父母、你的姐妹啊，得过像结直肠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这都属于是有遗传家族史的。
1: 所以他就不是光说你的父母，这不是你的这个女性亲属有卵巢，就乳腺癌也算，结直肠癌也是。
0: 对，
1: 是
0: 对、嗯、因为有一部分人群吧，然后他是有这个基因突变，他就容易得这一系列的恶性肿瘤、
1: 嗯、
0: 啊，尤其是那遗传家族史明确有基因突变，你比如说这个 BRCA BRCA 这个基因突变，你的母亲，你比如说或者说你的姨啊，你的姑姑得了这个乳腺癌或者卵巢癌，他查出来有这个基因突变了，那你接下来一筛查你也有，那这个人群就属于非常高危的人群了、
1: 嗯、
0: 那另外一部分什么样的人还容易得，你比如说以前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1: 嗯、
0: 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有一部分透明细胞癌，卵巢透明细胞癌是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
1: 嗯、
0: 那再一部分人群呢，就是不孕的这部分人群也是属于高危的人群、
1: 嗯、
0: 那高危的人群相对来说你筛查起来你比别人要频繁一些。
1: 所谓不孕就是不是说你得了不孕症，就是你没怀过孕或者没生育过，这个
0: 对，没生过也算，没生育、
1: 哦、
0: 它这个其实生育对卵巢来说是一个保护因素的、
1: 嗯、等于让它休息了一段时间
0: 啊，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就是没有生育的、嗯、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卵巢系统来说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0: 对，其实就是说你什么零件干什么活，
1: 就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
0: 对、
1: 嗯、所以我们也是提倡大家这个适当的年龄哈，也优生优育，然后就是这个也是相关的一件。粮食日常生活中有什么需要相关的因素吗？
0: 那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个卵巢还是属于一个内分泌器官，
1: 嗯，
0: 它受到情绪呀、压力呀这些也是受影响的。为什么好多都说这个女性一定要保持这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尤其心理的一个健康？
1: 嗯，
0: 你的甲状腺、你的乳腺、你的卵巢，这都是内分泌轴上的最终的一个器官，它受你这个轴的控制、
1: 嗯、
0: 受你情绪啊、压力啊、紧张这些等等都受这些控制。所以整体来说，生活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饮食上你注意营养均衡啊、不要过度的去吃高蛋白的这种饮食、
1: 嗯、
0: 因为肥胖的患者他容易生各种病啊、
1: 嗯、
0: 肥胖脂肪里含有一部分雌激素，长时间雌激素的高雌激素的刺激对卵巢来说也不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生活上的这些注意的也是一个重点吧。
1: 嗯，哎，这个跟比方说他的这个初潮早晚也会有关系吗？比方来例假的早年
0: 有一定的关系，但目前来说没有特别明确的研究说一定是相关的。因为你看现在随着大家的生活水平都高了，这小朋友们来月经初潮的年龄都比以前要早了。
1: 嗯
0: 嗯，这跟生活水平也相关的。
1: 嗯，反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心情的舒畅啊，然后你饮食的健康啊。
0: 对，
1: 其他的你看这个刚才说过的遗传基因，这个我们大概率是控制不了，
0: 对，
1: 可能就得做好提前筛查或提前了解啊。
0: 对，
1: 还有一些疾病你可能要知道之后呢，你就要做好常规的检查啊。那这个卵巢癌的这个筛查，我们说刚有什么样的早期的，就即使说不明显吧，您也给我们点几个让我们说能注意的、
0: 嗯、
1: 或者让我们怎么筛查啊？
0: 那如果要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这部分病人，那你筛查比别人要频繁。那没有遗传史的、
1: 嗯、
0: 你就年度来妇科查体就行。
1: 嗯，
0: 那对于针对卵巢来说，那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就是一个妇科超声。
1: 嗯
0: 啊，已婚的就是经阴道的超声。
1: 嗯，
0: 像未婚的呢，你这个经腹的这种超声或者经肛门的超声、
1: 嗯、
0: 啊，当然是成年之后啊，你像小朋友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症状不去筛查这个东西的、
1: 嗯、
0: 啊，那对于已婚之后每年之后经阴道的一个超声还是很必要的。
1: 嗯，
0: 再一个来说，你超声比如说发现了附件区的有问题啊，那你接下来就是抽血。

0: 的检测，叫肿瘤标志物、
1: 嗯、
0: 啊。那对于卵巢癌来说比较敏感的标志物，那对于上皮性的卵巢癌，因为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上皮性卵巢癌，
1: 嗯、
0: 那就是 CA125。啊，可以额外加上 CA199 啊 AFP 啊 CEA 啊，这相对来说是鉴别诊断，跟、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要跟肠道的跟粘液性的肿瘤相鉴别，你要把其他几个肿瘤标志物也加上。那么除了 CA125 目前来说用的还比较多的就是人副睾蛋白四，就叫 HE4 啊，这个肿瘤标志物呢目前来说用的也比较多啊，所以一个是超声，再一个就是抽血的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这两个都有问题，可以进一步再去做 CT 的检查或者核磁的检查、
1: 嗯、也就是第一步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说这个超声检查就行了。但是我有的时候也挺好奇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每年的年度体检都有妇科超声检查是吧？
0: 对，
1: 就大家这个我个人感觉，比方说特别是有单位的这个、同志们啊，就是每年的体检还是挺多的，还是有一些朋友们也就是说他没有坚持每年体检，所以发现了是晚期，是这样的情况吗？
0: 对，这个跟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关系，但是其实大部分常见的这个上皮性的卵巢癌，就是有一些人来就诊说，哎，我就是年度检查着呢，
1: 嗯，
0: 我可能三个月或者半年之前查着没事儿，现在就突然有问题了。有一部分恶性肿瘤确实就是上皮性卵巢癌当中也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它的生物学行为，就导致了，并不是说你过度频繁的检查就能更多的筛查出来、
1: 哦、
0: 那对于有家族史的人来说，当然你这种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的年度的检查就可以，
1: 嗯，
0: 没有必要去过度的说我就是三个月啊两个月啊我就去查一次，这个倒是不是必须的。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筛查啊，所以大家还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哪一种疾病，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早筛查早发现非常的重要。作为大众人群来说，每年的一次健康体检，这是我们现代人生活应该保证的。我们要树立这个每年体检的这个观念，不要说哎呀，我都挺舒服的，我哪儿都挺好的，我没有必要，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体检是防患于未然，不是说我不舒服了再去检查，那叫确诊性检查，是不一样的。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说那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信号会提醒我们哈？另外，在于这个筛查和治疗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跟各位聊到的哈，女性朋友们一定来关注啊，这是一个发病非常隐匿，但是恶性程度呢又急需我们去重视的恶性肿瘤疾病卵巢癌啊。卵巢癌是我们被称为叫沉默的女性健康杀手，我们从这个名字里也可以感受到它的杀伤力和它的隐匿性。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范元春范主任来跟我们聊聊卵巢癌的早发现、早治疗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如果您有感兴趣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已经为您开通，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 来为您答疑解惑啊，机会非常难得。我们继续来请出范主任，范主任您好。
0: 嗯，你好。
1: 嗯，虽然这个症状极其的不典型哈，但是我想多少它会有一些不适，可能只是说它的这个特异性会差一点啊。一般我们会发现卵巢癌的这个朋友们，他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适？

0: 症状在早期的时候？
1: 你比如说腹胀啊，腹痛啊，就是或者是腹部隐隐的这种不适啊，有些人可能说不上来我到底是哪儿疼，就是整个小腹可能不舒服。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是消化系统的症状啊，因为好大一部分人是以消化系统症状去别的科就诊，最后发现是卵巢癌。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出现压迫的症状，你比如说排尿的问题、排便的问题、尿频啊，排便困难，这些可能已经出现压迫的症状，也有可能跟这个是相关的。所以说出现这种症状不一定代表你就一定是卵巢癌，但是大家要重视，进一步的去查一查还是很有必要。
0: 所以就是也可以想象他这些症状一定不是特别严重的，或者说是一过性的，要不然大家一定如果特别难受一定会去医院查，或者说持续的时间很长他也一定会去医院查。
1: 对，
0: 就是说他是一过性的，好像又过去了，没有抓住这个，大家就会觉得哎，可能是暂时的着凉了呀，或者消化系统不适啊，所以就没有去仔细的查，只是后来说确诊了卵巢癌之后来问你之前有过什么，大家回忆是有这样的症状。
1: 对，是他一开始可能不厉害，就是说我觉得哎，我最近可能工作忙或者因为别的事儿，然后我觉得可能自己吃点什么健胃的助消化的，我觉得好像是好一点似的，所以就没有太重视，等回头回过来想，也许当时那个症状就是跟这个相关的。
0: 不是很着急的哈，我们来说说，比方说你有些腹痛腹胀啊，这个你要注意，尤其是女性的，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老总觉得哎呀我可能就是受凉了，不要，最好还是去查一查，不要自以为是消化不良。
1: 对
0: 啊，还有一些消化道方面呢，就是会有恶心呕吐这样，但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倒好，他都会去医院了。
1: 对，好多人就觉得好像吃点东西就饱了，吃点东西就饱了，好像食欲不好，
0: 没有食欲也
1: 算。另外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没什么原因呢，好像就出现了这种体重的下降，同时伴有轻微的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不能忽视的。女性，对于女性来说，
0: 还有刚您说的这个尿频尿急啊，就是这个排尿方面的一些受影响，
1: 对，
0: 即使是短暂性的，这个女性朋友们一定也要注意一下哈。另外它是不是跟这个经期也会有一些关系，会影响吗？
1: 经期整体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有一些可能会有少部分人，你比如说这个咱说的上皮性卵巢癌大部分是不太影响她的月经，但是有一类叫性所间质源性的肿瘤，因为它会分泌一定的激素，它可能会影响你的月经，比如说月经的不规律啊，不规则的这种出血呀，有可能是相关的。
0: 好，这是给大家提醒的症状哈，不要放过我们身体的小症状，也不要自己在家犯嘀咕说呀我这有事儿没事儿啊，好多朋友就这样去跟医院太麻烦了，我再观察两天哈，观两天就过去了，但是要是下次再出现了您可就得注意说哎呀我怎么又出现这个问题了，不要再观察两天了啊。我们最好不要推测，我们要确诊，这个是最好的啊。很多朋友说这个疾病危害性还挺大的啊，就是确诊了卵巢癌早期治疗和晚期治疗现在有多大的差距呢？
1: 那对于卵巢癌来说，其实这一般咱们说早期就是一期二期，那么晚期就是三期四期，那么对于一期的卵巢癌来说它五年生存率还挺高的，能达到80%-90%、那么对于三四期的这种病人，尤其是三 C 以后的，它的五年生存率也就是30%-40%，所以它的差别非常大。那么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在好多专家在研究卵巢癌，就希望尤其是在研究它的早筛的问题，如果能有一个早期筛查的这种东西能早期识别出来，那对于患者来说其实真的就是非常大的受益。
0: 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因为我们一讲到肿瘤疾病的这个五年生存率，很多朋友说就五年嘛，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就是五年生存率之后，我们如果跨过了这个五年生存率，后期就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慢病管理的状态，它可能对于生命紧急的威胁性就不那么大了哈。就像我们大家知道高血压啊，这高血糖因为发病率高，大家说哎这个慢病管理大家知道没有那么的可怕。那现在的肿瘤的治疗呢也非常的这个高精尖，如果你的肿瘤发现的早啊，如果我们不幸确诊的肿瘤又是早期，能够做到这个五年生存率这块了，大家就觉得迈过了一个大坎儿，是吧？
1: 对，是因为好多肿瘤就是认为你比如说你哪怕是五年之后复发，就认为是你又新长出来的一个，按照一个初治的这种肿瘤来对待就可以了
0: 啊，就相当于前面那个其实我们告一段落了，只不过又有新的，就像哎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感冒了，这次感冒治好了哈，跟你又延伸了肺炎，延伸了心肌炎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过几天又感冒，那你就再治下一个阶段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早发现哈，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如果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啊，特别是我们女性朋友们啊，到我们的妇科呀或者是妇瘤科呀去接受一个规范的治疗，不要轻信什么偏方啊秘方啊，

0: 延误一些这个治疗时机。其实今天的早期治疗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反正
1: 那么早期呢，一般对于卵巢癌来说已经完成生育的，就是说我已经生过孩子，我不再生育了、
0: 哦、还有没有生育过确诊？
1: 有的，
0: 这个年轻化趋势还挺、
1: 哦、对，还有一部分就是 你已经完成生育了，那相对来说好说，要做一个全面分期的手术。我指的这个是上皮性卵巢癌，就是咱们最常见的，咱接下来其实说的就是最常见的这种嘛。这种对于已经完成生育，就要子宫的切除、双侧输卵管卵巢的切除、大网膜的切除，还有包括淋巴结的切除以及腹膜多点的活检，这叫全面分期的手术。那么对于没有完成生育的，你要评估他是不是能保育。如果能保育的话，那一般是要单侧复健，就是患侧复健的切除、大网膜的切除，还有腹膜多点的活检。那么淋巴结的切除呢，还要根据这种病理类型啊，以及根据病人的这个术中冰冻啊、病类型啊这些整体的情况来决定。
0: 这是早期哈。
1: 对，这是早期。
0: 能做手术的朋友们是不幸中的万幸的朋友们啊。
1: 对，早期的大部分还是要接受手术的啊。那么至于说你这个做完手术之后要不要化疗，跟病理类型相关，跟分期相关。
0: 这个那我们手术之后这个就算是治疗结束了吗？
1: 那不是的，早期的也有一部分，你比如说高级别浆液性的癌，这一部分病人无论是早期晚期都要接受化疗的。那么对于比如说子宫内膜样的癌啊，然后透明细胞癌啊，你要是根据它的级别、它的分化程度来决定它后续要不要化疗。
0: 所以这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是吧？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早期。那如果是晚期了呢？
1: 那晚期的就要接受的就叫肿瘤细胞歼灭术啊、那顾名思义就是说哪儿有瘤子我就要切哪儿啊、它甚至包括可能会联合脏器的切除。你比如说这个肿瘤侵及到肠管了，侵及到肝脏了、脾脏了，那要联合肠管的切除、肝脏部分、肝脏脾脏的切除。对，这个手术范围相对来说就要大了。
0: 这个有听说这个确诊我妈妈是卵巢癌，她说我现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需要做一个基因筛查吗？
1: 首先来说，确认你妈妈基因检测是什么结果。如果你妈妈的基因检测是有突变的，那你一定要查。尤其是她妈妈是胚系的突变。那怎么叫胚系突变？就她妈妈是遗传过来的，她这个胚系突变还有可能会遗传下去，那女儿一定要查。如果女儿查出来有基因突变，那根据她的生育的情况，根据到底是哪一个基因的突变啊，一个是筛查要频繁，再一个来说就是对于有 BRCA1 或者 2 突变的这部分女性，到一定的年龄完成生育了，建议做预防性的输卵管卵巢的切除。
0: 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也挺关键的啊。还有一个听友说这个卵巢癌说一定要切除卵巢吗？切除之后这个生育问题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说正好我们说的是生育完了的哈。
1: 对于你比如说高级别浆液性癌来说，其实是不建议你哪怕是 EHE 不建议保育的，不建议保留生育。那你比如说对于子宫内膜样的癌啊，那早期的局限于卵巢的这种是可以保育。那么保育的前提也是要把这患侧的附件要切除，那么附件包括输卵管和卵巢。那保育怎么算保育了呢？你要保留着它的种子的地方，那卵巢是卵子的产生地啊，你要保留着对侧的卵巢，保留着子宫，这才算保育啊。患侧是要切的，那对侧是可以，就是根据情况是可以保的。
0: 所以这个卵巢癌它有时候发现的时候就单侧，不是什么
1: 啊？对，不是说所有的卵巢癌都一定是双侧发病的。
0: 所以它根据它的情况。
1: 对，
0: 好了，大家这个问题都特别的这个具体，也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当中学到了很多哈。所以就是每一个朋友的问题比我们问的这个大面上的问题让我们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交流。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看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好，全员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范元春，范主任跟我们来聊聊在女性的常见疾病当中，一种恶性肿瘤需要我们去来提前的认知和预防，就是我们的卵巢癌。卵巢癌呢，它发病非常的隐匿，但是它的恶性程度很高，需要我们提前做好筛查预防啊。那如果能够早期治疗的话，也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我们继续来请出范主任，看看大家关注的问题。范主任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3: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基因筛查的问题啊，有听友问说，如果我这个基因筛查是BRCA 阳性。检测结果是阳性，那他说我除了预防性的手术，还有哪些能够降低患病风险的一些干预手段吗？
4: 那么目前来说，对于已知的基因突变这部分患者来说，一个就是你要比别人要筛查的更频繁，那么降低的办法就是预防性的切除，如果不想切除就是频繁的去筛查，比别人，对，没有其他特殊的说，因为本身基因上的问题目前咱们还没有针对基因去治疗的这种办法，只能说根据基因可能会导致的这个疾病，我们看看怎么着来能不让他得，那就是预防性的把输卵管卵巢切了。
3: 那他像比方说已经有这样基因携带者，他日常比方说注意的什么低脂饮食啊，或者说运动啊，这样对他还会有帮助吗？
4: 这个对他来说是整体来说对身体有帮助，但是对于预防卵巢癌来说是没帮助的。对，因为他这个基因突变会导致他，
3: 并不是说我们生活的健康了，我们怎么样，他那个基因就不突变是吗？
4: 对，
3: 所以这个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您也是有帮助的哈，但是这个加强筛查的频率，
4: 对，
3: 这个还是最能直接来看出来这个问题的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卵巢癌术后化疗的副作用难以承受，说目前有没有缓解化疗副作用的一些成熟的方法，有没有患者可以不做化疗的一些情况呢？
4: 那目前来说，对于做完手术之后有化疗指征的卵巢癌的患者，还是坚持做化疗。那么
3: 有化疗指征就是说它还没有弄干净是吗？就是或者还是附有一些携带，还是
4: 因为卵巢恶性肿瘤呢，它就是你切掉的只能是，对于早期来说是全面分期，对于晚期来说就是减瘤，你切掉的只是你肉眼看见的肿瘤。那么对于一些肉眼看不见的肿瘤细胞，那你后续是要靠这个化疗来去给它打掉的。那么化疗目前来说，病人大部分不能承受的是什么样的，就是恶心吐。再一个来说就是骨髓的这种包括血小板的降低，还有白细胞的降低，紧接着带来的比如说有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出血的这种风险。其实目前来说，这各种辅助的药物相对来说发展的也越来越好。止吐的药物包括短效的，包括长效的这种镇吐中枢镇吐其实整体来说大部分病人还是可以的。如果要是说这次化疗副作用确实特别大，那么我们根据情况下一次可以给他减低化疗的剂量一般情况下是按照25%来减少下次化疗的剂量，因为你首先来说还是保证患者的一个安全再去给他打化疗，但是不打化疗，你说我就是不想打了，那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口服一些，当然这不属于说指南上规定的规范化的治疗啊，你只能说是我去口服一些，比如说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啊，这些来给他延长复发的时间。
3: 现在咱们在这个卵巢癌的治疗上，手术、化疗， 还有其他的什么先进的方法，或者说目前这个卵巢癌治疗上有什么最新的一些前沿的这个发展方向或者方式吗？
4: 现在卵巢癌其实就是研究的越来越多，包括初始治疗，就是初始治疗我初次就诊的，我做手术，目前来说，国外也有研究，对于因为有一部分病人肿瘤负荷特别大，说是能做手术啊，还是先做手术还是先打化疗，目前确实也有研究，对于能考虑能切干净的这部分病人，首选还是做手术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研究的结果。那么对于化疗来说，目前也有研究，就是我是一般都是紫杉醇卡铂的这种方案嘛，都是三周疗，那么我是打三周疗好还是紫杉醇的周疗好，那么目前来说也有研究说紫杉醇周疗好像是更好一些啊，
3: 这是两种方案的选择，
4: 对，这是最新的研究，当然你真正最新的研究应用到临床啊，临床上这些所有的指南也是根据研究来的嘛，就是说一下现在最新的研究，那么还有包括这个做完手术打完化疗，以前的时候卵巢癌就是进入定期复查了，那现在都是有靶向药了，吃PAP抑制剂去维持去怎么叫维持，就是延长它复发的时间。目前关于PAP抑制剂包括有进口的有国产的，现在药物的选择也很多，基本上都基于首先来说患者有没有基因突变啊，那么他有没有 BRCA 的突变，如果没有 BRCA 的突变他有没有 HRD 啊，这都是基因检测结果可以给我们提示的啊，这些提示就带给我们后续你是选择哪一种 PAP 啊，那这是 PAP 抑制剂。那么对于复发之后目前来说也有研究，我复发之后能不能做手术啊，我就是做手术好啊还是再打化疗好啊，目前来说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根据他肿瘤的复合啊，根据他既往有没有应用过这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来共同来决定啊，这不是单一说来一个复发的病人我就告诉你是做手术还是打化疗好，要看一下他既往的这些研究。那么现在有一些人可能也关注这个免疫的药物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因为包括现在在好多其他的瘤种里边应用的越来越广泛，甚至有一些可以不做手术光用这个我就能达到临床上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卵巢癌目前来说对于免疫的药物还是不是很敏感，因为它是个冷肿瘤，它对于免疫治疗啊目前来说研究相对来说它的进展不太多啊，唯一的一个进展就是国外的这个有一个药物的应用，而且还是在复发的不耐药复发的人群里边有一些进展、那么对于初治的呀这些患者免疫的药物在里边还是作用微乎其微的，还是首先是手术化疗然后是靶向药物的维持治疗。
3: 那哪些患者他能够用靶向治疗，就是得还是做基因筛查是吗？
4: 目前来说就是有基因突变是唯一不能说是唯一，是明确对于 PAP 抑制剂有获益的，是明确获益的人群。那么对于没有基因突变的也有研究说我用了 PAP 抑制剂之后是有获益，但是肯定没有跟那个有突变的相比是获益没有那么大的。
3: 所以这个不同的分型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4: 对，
3: 这个卵巢癌患者康复期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有什么容易被忽视的误区吗？比如说这个忌口，盲目的忌口啊，进补啊，或者科学调理上有什么要提示的吗？
4: 对于我们这个手术大夫来说，好多患者出院的时候也是说回家之后要不要忌口啊，牛羊肉是不是不能吃啊，吃了就会发呀什么之类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么一说就是回家之后尤其是刚做完手术回去，比如说做完大的手术患者排气排便并不是那么顺畅的情况下，还是首选好消化的这些食物那么随着患者身体越来越好，紧接着就是多加一些高蛋白的饮食，肉蛋奶这个肉呢是最好是精肉这样对于患者

0: 我已经是55岁了，他说我想区分这个卵巢癌的预警信号和这更年期的反应，很新啊。嗯，
1: 对，这个说起来也不是特别好区分，因为卵巢癌就是它并不是很典型的症状啊。
0: 嗯，
1: 啊，这种消化系统的症状啊，这种食欲不好啊，这种是不太好说。那更年期其实常见的就是说什么潮热出汗呀、烦躁啊，这些大部分其实代表的是更年期的一种症状。
0: 嗯
1: 啊，
0: 所以就是别太担心啊，我们只是说这个高发年龄是需要注意，但是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还是做好体检就可以了啊。比方说他这个体检，这个至少他这一次体检说我们做了一个妇科彩超啊，没有问题，就应该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 对，大部分情况下你这个你做了检查说体检卵巢也是好好的，输卵管也没有问题，子宫看起来也好好的，那么这种情况你说我一定得卵巢癌不得卵巢癌，啊，那这个东西首先来说不好说，一般情况下你得卵巢癌，一般卵巢癌是长东西的，
0: 我们有听友说有没有数据说现在是年轻的得的多还是老的得的多？
1: 那数据还是显示整体来说就是年龄大的得的多一些，
0: 对
1: 啊，对于上皮性卵巢癌来说，那么你说对于生殖细胞肿瘤，它本来高发年龄就是这种青少年啊，那是年轻的得多。咱们今天的重点肯定是上皮性卵巢癌，还是年龄大的得的多？
0: 所以大家这个不要特别恐慌，我们做好筛查，会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因素会增加我们这个卵巢癌，比方说现在大家。都愿意晚睡啊，点外卖啊，愿意久坐呀，这个会跟我们这个卵巢癌的发病有关系吗？
1: 啊，你要是这样说，那跟各个肿瘤发病
0: 都
1: 有关系，对啊，
0: 这跟我们因为整体的一个身体的健康状态啊、抵抗力啊、免疫力啊，
1: 对
0: 吧？啊，都会有一些触发的这个机制之类的。但你还是说多做一些对我们生活健康有利的事儿，减少我们这个发病几率。但你说我天天点外卖，我就一定会这个患病吗？当然也不一定哈，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你会发现，有的人天天点外卖，有人天天自己做饭，但是可能生的病也不一样哈。有的人一生特别爱运动，有的人就是哎静养。你会发现，也不是说就绝对运动就会比，但是我们说运动适当的运动会有益健康啊。
1: 对，
0: 哎，大家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度，哎就好了。好了，我们这一段广告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来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这么十来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要抓紧时间来向我们提问了。这个疾病看病有没有季节性哈？有些疾病就是说发病或者看病，它可能以这个季节为准。这个卵巢癌会有吗？反正
1: 也有那么一点点季节性，就是我们之前发现啊，然后这个农忙啊，什么秋收啊，这时候相对来说可能病人就会少一些。等到快过年或者过年完之后，然后这一阵儿就觉得好像卵巢癌会多一些，就家里的子女啊都回来了，然后老人把自己的症状说一说，子女也是啊，要带着老人去看一看，或者就是说你到冬天这个时节，就是地里相对来说都闲下来了，啊，他自己之前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但是又忙着呢，没空看。等到闲下来之后，哎，觉得要去看一看，或者这个症状比之前要加重了，所以说有那么一点点季节性。
0: 其实就是我们说发病可能没有季节性，看病有哈，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忽视了自己的一些疾病的信号，或者觉得没有这么大的风险，我等一等，等孩子们有时间了啊，或者说等我自己有时间了，我再去看一看这个问题。
1: 是，还是跟他这个不太典型的症状相关。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轻微的食欲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啊，他并没有太重视。他可能去当地的一些卫生所啊、卫生院啊，去拿点什么健胃消食的一些药啊，吃了兴许管点用，他就觉得忽视了。过一阵儿
0: 吃了还能管点用呢？
1: 哎呀，有些人你就很难，
0: 他本来也有
1: 对，他觉得好像是管用了，他就觉得哎可以再拖一拖。过一阵儿好像症状又出来。

0: 来了，说这不行，我得去县医院看看了。
1: 嗯，
0: 去县医院看看，那一般都是常规先做个相关的检查，那么检查一出现问题，就建议你去上级医院吧。啊，这大概就是有一部分病人是这样的情况。
1: 嗯，这个发病跟我们这个城乡分配有关系吗？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有一些叫隐形的叫富贵病，可能城市里面的会多一点哈。比方说三高啊，或者什么的，这个疾病会有在城乡之间发病会有一些什么比例的变化吗？
0: 它就是整体来说，对于这种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的人，他的检查就没有这么的频繁啊。他相对来说，他发现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更晚一些，因为他不体检啊。大部分来我们这儿的有一些相对来说经济差一些的人，他就是没有体检过，等到出现症状，他实在受不了了，他才去体检。所以相对我们认为，就是现在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人，他可能相对来说区别会更晚一些。那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他可能定期去体检，他一出现卵巢上的肿物，他可能就去直接就去看，就去就诊了。
1: 嗯
0: 啊，这种可能相对会稍稍早一点。
1: 嗯，其实我觉得跟这个意识也有关系，因为单纯的我们做一个彩超，就是如果说单纯是体检我们这个卵巢癌的话啊，它没有多贵，是吧？
0: 对，
1: 就几十块钱有吗？10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对，现在我们医院就是110块钱
1: 啊。你这样体检一下，可能我们有的人，当然我们说这个常规全身体检，它加起来费用或大几百啊，上千哈。但这样的一个体检来说，对于女性来说，其实它费用并不贵，就一般的家庭是可以承受的。
0: 对呀、啊，并且现在医保就是其实覆盖率还挺高的，报销完之后大概真的是一人就是花几十块钱。
1: 对，包括我们的新农合呀、城镇职工啊，还有城镇居民啊，哈，
0: 对，
1: 你在医院里面去查一个这个费用是很低的。还有很多的可能是意识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我没有不舒适呢，只有小不舒适，我不用去看，回头再等等，就是一定要养成体检的意识和筛查意识，不要怕麻烦，不要把小麻烦拖成大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可能我们的老一辈勤劳隐忍是吧，然后很耐病，说不要给孩子添麻烦，自己也不想找麻烦。嗯，这样的观念呢我们应该去调整一下了，就是同时他们会觉得我得了病找医生，医生一定能给我治好。那医生愿意给你治好，但有的疾病不是什么医生也不是神，是吧？反正我这样说你也能理解，可能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医生也会有很无奈的情况，比如说你来的吧，医生也会愿意你早点来，这个病治疗起来更简单，愈后更好，我们也有更多的方法。那如果你来的晚了，我们也会有医生也会有束手无策的情况，如果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好，那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0: 哎、真的是对于我们现在接诊的其实好大一部分特别晚的这种肿瘤啊，你做手术吧好像也能做干净，但是这个手术持续8到10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啊。这种一个是我们也觉得我们是希望给你切干净，但是肿瘤真的是侵及的范围太广了，
1: 嗯
0: 啊，就是好多人就是难以想象为什么一个卵巢癌还需要切肝，还需要切脾，还需要切肠子，甚至我们之前有一复发卵巢癌还切了一个肺段
1: 啊，这么远的地方，
0: 就真的是你就很难想象怎么卵巢癌还能切这么多呢？啊，因为目前来说，其实卵巢癌它波及的范围广啊，你切干净和不切干净，对于卵巢癌的患者的预后不一样。我们大夫是尽最大的可能去切干净，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加强这种意识，加强体检啊，争取能早点发现吧。
1: 嗯，好，这说到这儿了，最后我们还是得给大家捋捋哈，就是我们要筑牢这个健康防线。咱们这期节目给大家说了很多啊，我们最后还是请范主任给我们点点，就是我们在预防方面，你看有生活方式的哈，内分泌调节的，健康管理的各方面入手，您在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0: 啊，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就是目前来说，紧抓的一点就是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就是有遗传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因为你是明确知道他是高发人群，那这部分人群来说，你首先来说从意识上要重视啊，好多人觉得我不是虽然说高发，但是我不一定得病啊。但是你首先就把自己纳入到这个高危人群当中，你要勤筛查，到了年纪之后。 我们的建议是做预防性的切除，因为你切了卵巢，虽然说对于这部分女性，年轻的女性来说确实是有点残忍，但你可以反向去添加一部分雌激素来预防这个卵巢的恶性肿瘤，因为一旦得了之后大部分是晚期，预后差，那你的生命可能就能就有数了。那么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年度的体检很重要啊，你不光是针对卵巢癌，那你针对别的病其实你体检也能发现一点苗头啊。那么再一个来说，就是你生活上、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注意，饮食上的一些注意。现在整体来说，无论工作、学习、生活，大家都是一个高压的状态。那么做到自我的这种梳理，自我心理上的这种调整也非常重要。饮食上现在大家基本上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啊，而且这种还是少吃外卖吧，这种油炸的、高油的，还有这种烧烤的这种东西偶尔还可以，经常我觉得还真的是对身体来说有很大的影响。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非常感谢范主任的这个详细讲解，我们讲了很多治病的知识，也给大家讲了很多看病的知识哈，这个还有防病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一样重要。我们对卵巢癌的早诊早治有一些科学的认知，虽然这个疾病很凶险，但是它也绝对不是说不可防不可治的，它的关键我们还是觉得在于是不是重视，是不是能及时发现，是不是能规范治疗。所以我们也呼吁每一位女性朋友摒弃侥幸心理，去关注自己身体发出的一些细微的信号哈。高危人群就是主动筛查，普通女性你要定期体检，就做到早发现、早筛查、早治疗啊！呼吁每一位家人吧，也多关心你身边的女性朋友们，提醒他们去正视他们的妇科检查，一起来守护我们女性生命的健康。好了，健康无小事，预防永远大于治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收听。那想要获得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进行回听或回看就可以了。我们再次感谢范主任，范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一千赫。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吴凤花和陈飞演唱的越剧和黄梅戏的对唱《十八相送》。

0: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请大家呢欣赏一段完整的评剧《胡风汉月》当中的《金别离》。
1: 你走吧，你走。

了我匈奴，为了你汉家，你我夫妻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的演唱录音，《河北梆子陈三两》当中的选段。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又生一计，传马克龙想借 G7 拉拢中国，大发奇财， SpaceX 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赚得盆满钵满，大失所望，六代机合作被迫踩刹车，日本称英国是靠不住的盟友，雄心壮志，比亚迪官宣入局人形机器人，中国电车巨头向特斯拉发起新挑战，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有媒体近日引述来自三个G7国家熟悉会议筹备情况的四名官员的话透露，赶在本年度G7峰会前夕，马克龙计划主持一次 G7与中国之间的视频通话，商讨全球贸易失衡问题。 报道用通过G7拉拢中国来形容马克龙此举，并称考虑到G7近年来对华强硬姿态，此事十分引人关注。其中两名官员表示， 视频会议将于11日举行， 而G7领导人峰会将于下周在法国伊云湖畔度假胜地召开。 报道还提到，马克龙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与中方接触，并多次访问中国。
1: 法国外交官数月来一直努力促成中方以某种形式出席即将召开的领导人峰会，巴黎方面最初甚至希望与中国组织一次共识峰会。这个消息讲的是马克龙，就是法国嘛，想借G7拉拢中国，因为人家法国今年是G7的算东道国吧，组织者吧，所以人家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比如约中国来啊，一块谈谈啊， 搞个什么对话呀，就是马克龙现在尤其愿意干这事儿，这也好理解啊，那我们也一样一样说，一个就是马克龙任期也快到了，而且法国国内的事儿啊，就国内的问题啊，你说他还能解决什么？他解决不了什么了。另外法国本身是半总统制，那马克龙就作为总统，他这个角色和总理不一样，他的分工主要还真的就是在外交这一块，所以他很希望在这个领域能有突破。 那法国现在的这个政治领袖谁不想当戴高乐呀？说到这我扯一句啊，你看法国现在已有的一艘40,000吨级的航空母舰，它叫戴高乐，现在计划搞的那个70,000-80,000吨的那个核动力航母，这不是马克龙宣布命名叫自由法兰西，这个自由法兰西你想还是戴高乐那个自由法国运动啊，和戴高乐还是有关。那我们就说现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是今天啊这个法国，对戴高乐确实情有独钟。 第五共和国算是戴高乐第

造的吧，他是强调法国的独立自主啊。二战的时候其实法国投降了，就本土啊搞了个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一半给了纳粹德国他们管，一半是维希政权来管，而戴高乐是跑到英国去了搞自由法国运动，最后法国在二战之后复国。戴高乐心心念念就是让法国走出战败的阴影，虽然他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他跟德国打六周不就投降了吗，他是希望能够独立自主，特别强调法国的这个战略自主。那戴高乐确实得算一个民族主义者呀，就是说你别管我法国以前怎么样，我现在是一个大国，我核大国啊，我得跟你们平起平坐。马克龙心心念念也是这个呀。说起来你比如说那我们中国人啊，一看法国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拿破仑多厉害，横扫欧洲，但是我告诉你在法国本身啊，对拿破仑的评价恐怕是毁誉参半，并不是把拿破仑作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啊，全法国都认。所以你看法国一直以来从二战到现在，他这个主力舰船的命名啊，让巴尔是御用海盗啊，这都可以拿来命名。黎塞留就是那个红衣主教也算是宰相嘛，这可以用来命名，还真是不用拿破仑来命名。但是戴高乐啊，自由法兰西，这是法国最好的航母，拿这来命名。由此可见就是目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对他的推崇吧。我们从一个侧面来聊这个事儿啊。那说回到马克龙，在内政上其实也没有太多建树可言了，而且那个事儿更多交给总理吧。那他呢就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帮法国就谋求更好的一个位置，有更多的话语权，在全球事务之中呢彰显我的影响力。如果说全球这个什么旧秩序已死啊，新秩序总是要重新被设计、被塑造、被建立、被维护啊，那我法国我不能缺席啊。那你看这次 G7 既然是我作为督导主，他不轮值吗，也是啊，轮到我了，我有个想法，我把中国拽进来，咱对话，咱谈谈。所以我们讲这里面有马克龙的政治算计吧，这是一个我们的判断。第二个呢，坦率说国家之间啊，如果说有这个互动啊、交往啊、博弈，它往往叫什么，叫恩威并施。它既要展示自己的实力，你也不能只是鼻孔朝天说话呀，你这招对某些国家可能有用，对那些真正的大国它没用啊，所以你还得有怀柔的一面嘛。所以法国现在拉着 G7 咱跟中国对话吧，你别忘了现在欧盟这马上有一个关于中国的辩论呢，而且底色是比较强硬的，甚至有些欧盟的政客都讲那贸易战不可避免啊，不都讲这个吗，现在要跟中国要对话，就软硬两手呗，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话说回来，像 G7 这样一个平台其实没什么意思，显然中国对 G7 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前车之鉴不是没有，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了。当年啊，就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是倒向西方啊，首先是总统叶利钦，那跟美国人的关系那还用说吗，就想各种方式去向美国倾斜，去倒向美国。到普京做俄罗斯总统至少三次申请要加入北约嘛，你能说人家心不诚吗，核大国啊，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但是就说西方，尤其是西方的领衔主演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什么，真正到北约我不接纳你，我还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敌人，那我还是要控制欧洲。而且冷战时候欧洲是一半在美国人手里，就是老西欧嘛，老欧洲嘛，那苏联解体了，东欧也是我的，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我的，这北约东扩嘛，就这个样子。它客观上确实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那么俄罗斯向西方靠拢我不接纳，但是呢面子可以给你，比如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 G7 啊，现在我接纳俄罗斯，你算是第八个成员，这就成了 G8， 其实是什么呢，是7+1，是7+1，你俄罗斯进去表面上是西方七大工业国接纳你，北约欧盟不接纳，西方七大工业国接纳，但是你进去之后你以为你算老几，人家那7+1是一事儿的，你以为你还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对全球哪怕只是西方的就经济政策呀、国家战略呀，你以为你和他们能够协调能够匹配，不可能的。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一脚把你踢出去了。那我们知道到拜登的时候，拜登这个人对普京是很反感的，拜登说过一句话吗，说我从他眼里我看不到他灵魂，他就是个杀手，这是拜登说普京的话。你说他对普京这么不友善吗，也不完全是。实际上拜登这个话啊，他是有梗的，这梗是什么呢，可以追到小布什，
小布什是共和党啊，当年和普京关系不错。小布什说，说我从普京的眼里我看到了他的灵魂，就说这是一个诚实人，能交往，可信，这是小布什的话。那么拜登作为民主党呢，就说你蠢，你看到他的灵魂，我看不到，你说他实诚，他骗你呢，我不上当，这是拜登。那到特朗普做美国总统呢，又说要不咱还搞G8啊，当年把俄罗斯踢出去不对啊，现在把他请回来，人家普京说我不去了，对吧？要这个虚名有什么意义啊？同理啊，中国所有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你对什么话呀？你想说什么？不就那点事儿吗？如果说现在全球啊经济失衡，这倒是真的，但如果说全球经济出了问题，甚至全球的这个格局啊秩序出了问题，中国自有中国的判断，百年未有大变局，对吧？那么这个变局怎么产生呢？我们也自有我们的分析，有我们的结论，同时也有我们的应对，我们的战略，这是中国。那从西方，特别是 G7 来讲呢，他们大约达成了一个共识，还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尤其是欧洲跟中国讲贸易不平衡啊，就是中国你政府补贴了，是吧？你产能过剩了，就这套嗑。像产能过剩这个词儿，最早不是欧洲人提的，耶伦嘛，那就是拜登政府那个财长耶伦，他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当然你客观上讲，产能过剩这种事儿哈，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可能发生。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吧，如果真的发生产能过剩这个事情，它首先体现在哪儿呢？是中国国内，就我们有内循环，我们自己有国内大市场，它很多企业商家就会争得很厉害，就内卷嘛，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很多问题在国内去解决，你只能首先是在国内解决。至于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你说产能过剩这个事儿，刚才我说了，任何经济体都可能发生，中国也未必没有，但是和西方指责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包括你说贸易不平衡，什么叫贸易不平衡？你西方人挣了钱就平衡了，你不挣钱，你挣的少了，你就不平衡，那不是贸易不平衡，那是心理不平衡啊。那我们现在就说中欧之间这个贸易，中国是顺差，我们讲过，但是啊，这个顺差主要发生在哪个层面？是实物贸易，就买东西啊，这个层面。还有服务贸易呢，服务贸易你欧洲顺差你怎么不说呀？我们跟美国也是这个道理，特朗普动不动指责中国，你又是顺差，你又占我便宜了，对，这是实物贸易。那么服务贸易你顺差你不吭声啊？另外就是实物贸易本身怎么统计，时至今日你今天那个统计跟冷战那时候统计的能一样吗？那标准应该一样吗？不应该修正吗？另外最关键的我也提过，既然是贸易，自由贸易，你有好东西，我有钱，我觉得你这价钱合适，我就买，就这么个事儿啊。我的东西你觉得合算你就买，这就是贸易嘛，咱没有限制。最后呢，我这儿好东西多，你愿意花钱，那我就顺差呗。你那儿的东西不行，我看不上，没什么可买的，那你就逆差呗，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那我们就说美国也好，欧盟也好，你们有没有好东西是中国人愿意买，值得买的？有啊，你比如芯片、光刻机，对吧？我愿意花钱，花大价钱买，你卖吗？你不卖啊，你光让我买那个玉米大豆啊，是吧？买点油啊，买点奢侈品、乳制品、葡萄酒，你总让我买这个，这个没什么含金量啊。而且中国撑死了14亿人，那胃也是有限的，中国算大国了啊，那我能买多少？你能挣多少？那你要说中欧之间、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你要让我说，我觉得也不平衡。关键是你理解的不平衡和我理解的它就不一样。那你要说对话，对话总比对抗好，但对话本身呢，最好大家心平气和，大家本着一个呢愿意交流、愿意解决问题，咱都是这态度，这对话就有意义。如果对话只是姿态、只是表演，那我陪你玩干什么？你比如这个香格里拉那峰会，在新加坡那个峰会，那以前我们还是愿意谈一谈，后来你发现在新加坡这个峰会哈，是英国主导，然后每次的美国的防长站出来还都要指责中国，你给我个剧本我陪你演，凭什么呀，对吧？你想多了不是？关键是我们就说西方 G7 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就说如果你只是指责中国什么政府补贴啊，什么产能过剩，它实际上没有用，它无助于你解决问题，你顶多是把关税加起来，形成一道关税墙啊，高筑墙，关键是那样你产业就发达了，你的技术就具备了，你在全球市场你就占据优势了。昨天我们还讲你那电池成本比中国还是高30%，傻瓜才买你的那个呢，你自己买吗？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有病别让别人吃药。在 G7
也是你有病你吃药，别让别人吃药。

0: 多年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积极争取国家安全部门青睐，这种策略如今正见成效。当地时间6月7日，有分析报道指出， SpaceX 的最大单一客户是美国政府。2025年，这家公司来自美国政府的收入约为40亿美元，未来几年这一数字预计还将大幅增长。由马斯克领导的这家公司凭借大规模制造卫星和快速发射火箭的能力，辅以与美国国防部打交道的精明策略，成功获得了一系列高价值合同。这些协议证实 SpaceX 处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太空计划的核心位置。当然，除了深度捆绑， SpaceX 和五角大楼也有分歧。近几个月来， SpaceX 与五角大楼之间的关系因星链定价问题而日益紧张。有媒体指出，这些此前未曾见诸报端的持续性争端凸显出五角大楼对 SpaceX 日益增长的依赖，正赋予马斯克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关键层面的事务上拥有更大话语权。此时也正值 SpaceX 筹备 IPO 之际，而 SpaceX 正试图在此之前进一步提升其营收水平。
1: 这个话题是关于 SpaceX， 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值得聊的很多啊，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首先感慨一句，就是我们聊这个新闻它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说马斯克是全球首富，他的个人财富是净资产啊，很可能很快要超过10000亿美元，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美元级别的富豪。全世界范围内吧，就说就 GDP 超过10000亿美元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大概是20个，那马斯克一人差不多就逼近这个数据。另一方面， SpaceX 他提交了一个计划，说计划是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这个可能会是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就首次公开募股啊，融资金额可能要超过历史上那次最大 IPO， 那是在2019年。那一年呢，沙特阿美那个曾经拿到过全球最大 IPO， 那现在 SpaceX 可能要超越沙特阿美，这么个状况，这是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聊马斯克，再聊这个 SpaceX， 确实感慨万千。我个人对这个 SpaceX 印象最深，或者说最早了解它，就是他曾经在官网上有篇文章是马斯克自己写的，说我们为什么比中国便宜，就是当时全球这个卫星发射市场吧，中国长城公司是最便宜，那么 SpaceX 做到比中国长城公司还要便宜，所以马斯克写过那么一篇文章。那是 SpaceX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卓绝的这个，就是熬嘛，坚持嘛，到最后终于进入了全球发射市场。但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美国啊，我和大家也聊过，美国有个发射联盟，就是传统那几个军工复合体啊，洛克希德马丁啊，波音啊，他们搞的那个发射联盟，等于垄断了美国的发射业务。我也不管你是你们家有钱，你私人搞了一个卫星，还是国家的啊，军方的，你发射它，你总得找我，那就一口价嘛。而且那个价钱坦率说并不便宜。那马斯克那 SpaceX， 他等于说就像这个鲶鱼啊，鲶鱼效应嘛，他进入发射市场之后，他便宜啊，而且 NASA给他一些机会，这给机会是两面说，一方面就是利用他这个鲶鱼效应，另一方面给他这个发射订单，它便宜嘛。如果同样有这个发射能力，同样能够达成我的这个要求，向我提供服务，我干嘛不少掏钱呢？所以他逐渐就做起来了。但是说到底 ，SpaceX 之所以在今天能够如此风生水起，其实他和美国军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射卫星就不用说了。美国那阿尔特梅斯计划重返月球，他在里面也是个关键的角色。那个埃斯科曼成为 NASA 局长之后，因为他和马斯克关系不错，所以想必在今天马斯克会更有机会。前段时间那个蓝色起源，贝索斯蓝色起源那个火箭不是炸了吗？这个对马斯克来讲更是好消息，他最近真是顺风顺水。另一方面，美国

0: 军方和 SpaceX 这个合作和马斯克的合作是一以贯之的。最著名的是那个星链项目，你想俄乌战争之后，星链实际上基本上是服从美国政府军方的安排，他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通讯服务。而且马斯克还曾经因为这事儿找国防部去要钱，国防部还不给，让他以大局为重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件事儿，他能介入到如此复杂和激烈的国际事务之中，就战争之中啊，你想介入你介入得了吗？他能。另外他本人在新技术领域，就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他也算是高瞻远瞩吧。所以我记得美国空军专门拉着他和美国的一些就空军的将领啊，甚至一些飞行员做对话。他是认为将来呢，这个无人战斗机会大行其道。马斯克甚至判断中国六代机啊，说中国六代机不行，为什么呢？它有人的啊，我们觉得无人的它更牛啊。但是美国就特朗普推的那个 F-47，就波音公司搞的，那也有人的嘛。马斯克也很绝对，但是他确实笃定，他对未来是有判断的。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而已。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呢，马斯克这个 SpaceX， 它确实是一家新公司。虽然你说他 IPO 可以做到极致，他本人可以做到首富啊，但是那 SpaceX 和传统美国的军工巨头那个军工复合体比起来，它不一样，它其实还是轻量化的，甚至船小好掉头。美国传统那个军工复合体，波音对吧，洛马就洛克希德马丁，诺格诺斯洛普格罗曼，那都是大名鼎鼎的在美国近现代发挥重要作用的大企业，后来形成的军工复合体。波音百年老店呢，你比如格罗曼一度是给美国航空母舰做舰载机的，二战就是如此啊。现在其实他这老本行也没放下，就是他们和美国军方各个兵种军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传统啊，传统啊形成的。那现在等于说马斯克这个 SpaceX 它是新的，它是杀入了一个由美国传统军工复合体把持和独占的市场，它能杀入进来，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技术，靠的是成本优势，靠的是对未来的某种独特的把握。这个是美国军工复合体那些传统巨头可能因为长期占据优势啊，占据市场份额啊，可能活在舒适区反而不具备的，或者说不如马斯克的 SpaceX 更有优势的。当然我们还要感慨一句，哎呀，搞军品啊，玩军火是真挣钱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美国一系列军工复合体，他挣的钱就是造军火卖军火吗？就是通过战争通过杀人挣钱吗？而且我们也讲过，你说生产个炮弹子弹行不行？不是不行，也必须得生产，但那玩意儿能挣几个钱啊？萨德一枚弹就1000万美元，生产这玩意儿多合算呢？所以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创新，生产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武器，那都是天价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说是170亿美元，福特才130亿啊，了得了。而 SpaceX 马斯克一旦进入这个市场，他要吃的也是高附加值，就高技术含量那一块，甚至比你们还要高。因为在一众，就包括 SpaceX 在内的一众的这个军工企业，它也算军工企业吧，至少它染指这一块了嘛。其中它对人工智能相对来说是最了解，理解最深，把握也是最强的，就是它。也正因为此吧，美国军方对它的这种需要需求也非常强烈。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特朗普和马斯克闹翻了，你记得吧？马斯克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出钱出力啊，鞠躬至伟啊。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封他一个什么效率部部长，我们开个玩笑，不搞个百日维新嘛，最后黯然退场。而且特朗普搞那个大而美法案，马斯克是非常反感的，双方彻底闹翻啊，直接对骂了嘛。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美国军方也没有和马斯克一刀两断。为什么？需要，离不开。最新的消息，特朗普说，我跟马斯克又成为朋友了，我们哥俩关系不错啊。要么马斯克确实有他的情商啊，要么就是靠实力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 最高抢六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级合适，关键是性价比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种穿搭，防水易清洗，实用又耐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神送外号垮脸救星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这款性价比超高的大牌面霜有2种质地供不同肤质选择，清爽版油性混合性皮肤首选，轻盈乳霜质地更快渗透，滋润版干皮中性皮的挚爱，上脸更加轻薄，没有粘稠的感觉，滋养乳霜延展性好，轻轻推开就能被肌肤快速吸收，养分直达肌底，不仅能牢牢锁住水分，还能为肌肤补充流失的胶原蛋白，坚持用下来会发现皮肤变得饱满有弹性，素颜也能透出健康光泽。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随机发货，产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有报道称，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日本两国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分歧不断加剧，该项目总成本将达数百亿英镑。英国在未来10年承担的份额预计至少为120亿英镑，而英国反复拖延拨款的敷衍做法令日方不满，昔日盟友被吐槽为靠不住的盟友。 2022年12月，英日意三国达成合作协议，将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框架下， 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 该机在日本将取代F2战斗机， 在意大利和英国将取代台风战机。三国为领导该项目成立了工业合资企业。 据报道，三国原本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企业提供长期资金。 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
1: 你发现没有，这则新闻信息量实际上很大的，咱们简单理一下，就是说英国、日本、意大利三家要搞六代机，实际上想加入的还有印度， 就最初啊还有印度，但是日本就挑印度，说印度别让他加入，是吧？你给他那个技术不定到谁手里呢，是吧？因为印度背后可能有俄罗斯，所以日本还得挑这个合作伙伴，不太愿意让印度加入。

那么就是日本和意大利和英国，这三家里边日本又挑意大利，说意大利不太靠谱啊。就是比如说大家集资，他那份额他能完成吗？给他那活他能干吗？对吧？日本就挑这个意大利，但是没想到现在日本又对谁不满呢？对英国不满。因为英国呢理论上是整个这个小组织啊是领衔主演，只能是他，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但是英国现在呢掏不出钱来，其实这个项目大约是到2035年吧，把飞机拿出来送上天，一共就花个120亿就英镑啊，拿不出钱来，所以日本就急了嘛，日本急着要飞机啊。所以现在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你英国你靠不住，你看这日本这个态度哈。那首先我们不妨提醒日本，让日本认清形势，或者我们给他贴个标签叫什么，你叫欺软怕硬，就是日本你叫欺软怕硬。为什么呢？这个项目还没有真正开始啊，就是英国拿不出钱来，或者人家不想拿钱，人家有这个选择，你根本是没有资格去挑剔英国，说英国是什么不可靠的盟友。我就问你，美国，你日本真金白银从美国买那个400枚战斧导弹，人家美国公开就讲不给啊，给不了，毛托吧。哎，你怎么不敢说美国是不靠谱的盟友啊？你敢说吗？这就叫欺软怕硬嘛，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盟友，你不能不靠，你不敢不靠，一句批评的话你都不敢说，你也就敢说说什么印度啊、意大利啊、英国，这就是日本这个角色。你这么个角色，这么个态度，你想把飞机做出来，你觉得现实吗？对吧？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闻含金量很大啊。一个这个日本的态度我们站出来说两句啊，然后再说这个项目本身呢，最初是英国、日本、意大利三家搞六代机，但是对他感兴趣的国家可不少，包括什么呢？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沙特，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就这四个国家就非常有意思。你看啊，加拿大现在什么角色呢？离美国能多远就多远，是吧？加拿大买预警机，本来定的是买波音的，不买了，买的是瑞典预警机，就是那个全球眼。这个全球眼也是法国未来预警机的一个选项，不用美国货。我不是说吗，咱不好说人家美国不先进，说到底是不靠谱，靠不住。再一个是什么呢？本来呢加拿大是计划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其实加拿大空防的压力没那么大，因为挨着美国原来有一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嘛。要说对付当年的苏联，是美国实际上罩着加拿大呢，加拿大没有太大空防压力。现在不一样了， F-35 我也不要了，我打算买瑞典萨博公司那个 GS-39 鹰狮。那现在呢，你看英国、意大利这欧洲国家和日本，哎，这仨国家算是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定义的中等强国啊，中等强国抱团，人仨抱团搞一款六代机，加拿大跟不跟？我跟，我跟，我也是中等强国。那加拿大现在是能离美国多远就离美国多远，这是加拿大啊。反正有和美国没有交集的项目我就要加入。然后还有一个国家很有意思，德国。德国一直是法国嘛，联合研发六代机，而且说六代机这个概念模型呢，实际上英国那边和德法这边几乎是同时推出的。那现在你说德国对英国、日本、意大利这个项目感兴趣，哎，那你跟法国那项目还有没有？哎，这就有意思了。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是停下来了。哎，就是法国德国六代机合作这个项目现在等于说停下来了，咱客气点叫搁浅吧，谁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再续前缘，但是现在停了。所以德国迫不及待又转向了英意日这个集团，哪想到这个集团现在也熄火了。按说说起来啊，英国、意大利、日本这三家抱团应该是促进你跟法国抓紧时间呢，一日千里啊，你得快马加鞭才行啊。那德国转身跑到这边来，显然那边确实泡汤了，慌了。还有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不用说了，他是昂萨圈的人呐，算是脚踩两只船吧。美国那边这军备他得买，另外欧洲这边英国也是昂萨人呢，而且澳大利亚算英联邦国家吧，跟着英国走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关键是美国干不干，对吧？还有沙特也很有意思，沙特更是脚踩几只船，西方的先进装备我要，中国这边能买我也买。巴基斯坦呢，现在请了8000官兵保护安全啊，所有这种国防项目他是不是都要插一腿，都要投个资，都要参与一下，这真是像这个风投啊，是吧？好多项目我看差不多我就投啊，有一两个项目能盈利我就算赚了，大家心态不一样。但说到底呢，自己搞不了，别人能搞自己掺和啊，这是他们的心态。还有一个信息更有意思了，美国嘛，美国就忽悠日本别跟着英国他们搞了，咱俩搞吧。哎，这是美国的态度。

这个态度你意外吗？你一点也不意外，而且这个态度待会儿我们还要做详细的分析啊。这个态度实际上也就预示着英国、意大利跟日本这个所谓六代机项目哈，它真不一定搞得成。为什么？这我们就说第二个话题啊。你说什么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飞机也好，什么军舰也好，说到底啊，我觉得三个门槛，这三个门槛你得迈过去。一个门槛叫什么？叫技术。一个叫什么？叫资金。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政治。仨门槛。第一个就说技术，欧洲国家啊，咱不只说欧盟，英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曾经竭尽全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吧，就研发所谓，这我们都不好说，算四代机嘛，就是那个双风、台风和阵风，本来是联合研制。联合研制的好处是什么呢？大家集资嘛，各有所长啊，把自己最核心的那个技术掏出来，咱共享。而且这样造出一款飞机来之后呢，咱可以大量生产，摊低成本嘛，这是最理想的状况。但是呢，因为双方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实在没法协调，最后分道扬镳。那你看法国要求什么呢？这个飞机得用法国发动机，那恨不得用法国航电呢，就是真正有含金量的子系统得我来，这钱得我挣，而且我这飞机要放到航空母舰上，就他那个戴高乐号嘛。英国这边跟法国想的不一样，肯定不一样，但是姿态其实是一样的，好处我得得着。一个是我这飞机不要上航母，我没这个需求，但是呢，发动机用我英国的，航电最好用我英国的，而且人家英国呢，率先出手搞了一个叫 EAP 吧，验证机。那个验证机和后来欧洲多国联合研制的台风外形就差不多，就是在英国那个基础之上搞出来的。但是法国这边和英国这边，你想，谁主导技术啊？大钱谁挣啊？谁说了算呢？双方谈不拢，谈不拢就分道扬镳。法国人家单干搞出一款叫阵风，就是去年武器空战被歼十 C 打下来那阵风，那是人家法国人搞的，上航母啊。而且到现在印度的航空母舰也说要采购这个阵风的海军版，也把它放到印度航母上啊。这个另外欧洲诸国，就法国已经走了，英国拉着什么德国呀、西班牙、意大利这帮国家凑到一块儿，哎，约等于老空客吧。但是法国不参与了吗？他们搞的叫台风。现在英国领先搞六代机，就是想取代台风，那这就是欧洲的主力战机了。台风、阵风都不算是隐身机啊。那所谓五代机就是隐身机，中国那个歼20、歼35啊，美国的 F2、F35 啊，俄罗斯苏57啊，另外瑞典萨博公司多多少少在隐身机上做了一点投入。当然这个投入你要说起来，英国那个 BAE 系统公司他们也搞过，就是隐身机、五代机这项目他们也搞过，那没有搞出来啊。有一个好听的说法，说欧洲人呢对未来空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无人机了。我们不搞什么有人的隐身机，我们直接上无人机啊，是神经元、什么雷神呢，搞了一堆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最终也没有落实，也没有真的装备部队，就等于说在五代机这个问题上欧洲人缺席了，真正搞的就是中美俄。你说俄罗斯那个不行，不行。

这是技术。那这三家一定要排个名呢，按功力来说，英国功力最深，它领先是应该的，排在后边其实是日本。日本毕竟搞出过 F2， 那至于意大利呢，这些年确实没搞过真正的就整机啊飞机，它一些子系统还凑合。那你说日本看不上意大利，那道理恐怕在这儿。第二个就是资金钱，现在不就卡在钱上了吗？英国掏不出钱来了，按说英国领先你得掏大头啊，一共也没多少，120亿啊，就是英镑啊，那你要掏不出来，那你玩什么玩啊？那只能是融资让别人掏。一个呢就是意大利日本你们多掏，再一个呢再拉几个参与者，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加拿大呀、什么沙特这帮国家愿不愿意掏，那无外乎就是这事儿了。那第三是什么呢？就是政治啊，或者说外交。刚才我们谈到人家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拉着日本别跟英国跑，咱俩合作，这个飞机就算做出来，对日本来说只不过是取代那个 F2。 在日本的航空自卫队里边， F2 啊，咱就不说它定位尴不尴尬了，它本身数量就不多，日本空防现在靠 F15， 再买 F35， 这是日本。那就是说这款六代机搞出来在日本也不是挑大梁的，说到底还得靠美国飞机。英国也买美国 F35 了，意大利更不用说了，我不是说吗，它相当于 4S 店，整个欧洲的 F35 它那个维修的中心就在意大利，这几个国家都在靠美国飞机。在这个前提之下，说三家凑在一块儿联合研发六代机，你这个六代机是不是主角，能不能成为你本国空军的主力，就算你这么想，美国答不答应？我们多次讲美国人的心态啊，这个英国、意大利、日本这都是美国大客户，从美国来讲肯定不愿意你们搞出六代机来，一旦你们搞出来，你本国空军装备，那我的飞机你们还买吗？这是一个。另外这仨国家都是小国，空军规模不可能很大，你好不容易研发六代机，你得卖呀，得收回投资啊，你要扔到国际市场去，对美国飞机就形成一个竞争的态势了，那可能导致人家美国人挣不到钱啊，卖不出飞机去了，那人家能干吗？你比如像中国这样的角色就比较独特，坦率说，中国的这个哪怕是先进的武器，你能想向西方国家买吗？或者紧跟西方的那些国家，他们不会买的，不敢买的。而且你说你中国买他们的，人家也不会卖的，那就自己搞自己的，这是中国。可是美国那个盟友体系里边，像日本啊、英国、意大利，这都是主角，这都是必须买美国的武器，让人家美国挣钱的。你们搞个东西出来，那你想美国人能干吗？而且我们不说别人，就说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本人在对盟友的态度上，他客气过吗？他需要客气吗？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吗，技术也好，资金也好，政治也好，这三样仨门槛，眼看着你一个也迈不过去，我怎么能相信你搞出这款飞机来啊？今天我们这个新闻主角是英国、日本和意大利，他们三家刚才我们讲这仨门槛过不来，所以而我判断他们很难搞出来，搞出来也是对付啊。同理啊，德国、法国他们现在说那个项目，你说搁浅了也行，放弃了也行，一个理儿。

据报道，从比亚迪、小鹏到奇瑞、小米、理想汽车，越来越多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正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产业，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技术，在交通出行之外开辟新的增长空间。这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下一代智能制造和机器人产业中的全球竞争力。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近日在采访中透露，比亚迪也在布局人形机器人。李科认为，目前中国机器人缺的是一个大脑，而美国机器人大脑很发达，但四肢不发达，所以未来要实现大脑和四肢都发达的真正可用的机器人。事实上，早在2021年，特斯拉率先发布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开启了本轮人形机器人研发热潮。但截至目前，擎天柱仍未实现商业化落地。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今年早些时候称，公司将在2027年底前开始将该款人形机器人投入商业营。

0: 用。
1: 比亚迪也要杀入人形机器人市场啊！这个市场，咱们现在预计未来，这个市场应该是非常之大。它跟汽车还不一样，那人形机器人将来可以进入非常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吧，非常多的领域，比汽车它肯定会更普及。所以你要说比亚迪要杀入这个市场，应该说是看好这个市场嘛，而且还看好自己身上的一些优势，因为能造车呀，你想，它在技术上、在工程上的某些优势，那不言而喻。当然，聊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可以聊点别的，聊谁呢？聊雨树。当地时间是6月2号，美国达人秀第21季首期节目，一个26岁的中国舞者，四川舞者吧，吴雨霏，一个小伙子，戴眼镜啊，真正表演的时候把眼镜摘了跳舞啊，关键是和他一块跳舞做伴舞的8台雨树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就一起登台表演，就是8台机器人和这个舞者和这个活人呢完成同步的舞蹈。我把这个视频看了，觉得挺震撼哈，我还发到我朋友圈，我评价了一句，就是如果迈克尔·杰克逊还活着是吧，会怎样啊？关键这帮机器人呢，完成翻滚啊、功夫动作呀、这样一些相对高难度的动作能完成，这个把评委也给震了嘛，现场观众也很疯狂，最后获得评委通过，晋级下一轮。那确实这个视频因为它比较完整嘛，让大家看到在现场真实的反应。据说上一季也有选手带着机器狗上台去表演，但是那玩意儿性能不稳定，有很多失误。而这次雨树机器人就比较完美吧，显示出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那个表演结束以后呢，有4个评委说是你看他一时间很难接受这种表演方式吧，说有点奇怪啊，但是一致给了好评，认为不管是舞者还是机器人都表现出很高的水平，配合呢也很一流。我个人看就是这个小伙子小吴哈，他的这个表演，一个小伙子表演，他并不是特别快特别炫，他甚至很柔，他速度比较慢，可能是人机配合的需要吧。但是这雨树机器人展示出来的这个协调能力，就和这个人活人的配合能力，确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达人秀的官方的油管账户，就是这段视频3天突破100万播放量，那很多网友，美国网友就表示说，那好像我生活在上个世纪是吧，现在世界是这个样子了是吧，也刷新对中国的认知。其实在这个达人秀播出前一天，英伟达就官宣和雨树的合作项目，就要打造这个科研型的人形机器人，这样英伟达的股票都

提出相关法案，要禁止美国进口中国的机器人。有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叫穆勒纳尔说，这个中国机器人正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宇树科技正在把人形机器人变成武器，也来了啊，老一套。另外，美国有一项涉机器人法案也在国会推进之中吧，也是要禁止采购中国机器人啊，不能让中国武器进军美国市场。这个事儿坦率说，对美国人来讲可能比较新鲜，对中国人来讲不新鲜。你看，就是春晚嘛，宇树机器人就这个武功的表演对打都能做呀，就是人形机器人。过去几年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很快吧，有报告显示呢，中国在2025年有超过140家人形机器人制造商，330多款人形机器人型号。这个数字背后呢，那就是中国在这个领域，就硬件制造啊、供应链配套啊、成本控制，包括工程迭代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解决得很好。而且中国在这个领域，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的优势吧，它不是说某一款机器人啊会不会跳舞啊跟人的配合，或者一家公司怎么样，它还是一个生态，它是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传感器啊、电池、结构件、控制器啊、整机的制造、算法团队、应用场景都能够快速的聚集。所以这次在这个美国达人秀，宇树机器人的表现，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上的优势，或者叫能力一个体现，一个展示。我还看一个数据，现在全球人形机器人呢，那么中国占85%份额，这就很说明问题。当然也有说法说，这个美国的优势在这个大脑，但它四肢相对比较笨，中国正好相反。而且中国呢，在应用场景啊，包括大规模制造，在这些领域是占据优势的，因为你制造业本来就强啊。人形机器人呢，和普通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一样，它本身有摄像头、麦克风、有传感器，它可以动，可以采集环境信息。关键它和人的这个身体啊有类似之处吧，人形机器人它模仿的是人呐，那么对我们这样一种就是人类嘛，这样一种存在，对这种人形机器人可能相对于其他的各种工艺产品嘛，可能我们有一种更多的适应和亲近吧，所以它更容易进入家庭、学校、进入工厂、仓储、安防等等各种场景，包括敏感场景。那目前在全球范围看呢，人形机器人赛道呢是有多条路线的。你像英伟达，他们在争夺机器人大脑这个完善包括开发的生态，有这个擅长运动控制和工程能力的。特斯拉的机器人有压住这个汽车工厂和垂直制造体系的。至于宇树机器人呢，目前我们看一些资料显示，它的优势是硬件成本低啊，工程迭代比较快，产品的传播能力也很强，供应链反应速度也快。其实这不只是宇树，是中国企业共有的特点吧。从春晚到美国达人秀都是很好的展示了。但是全球机器人的竞争呢，其实不会只停留在舞台的表演，或者说看谁这个动作更酷更炫啊。决定产业位置的是你能不能，比如进入工厂、仓储、商业服务、科研教育，包括家庭，就这些关键场景，而且能长期稳定安全、可持续可维护的去创造价值。不管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还是国外的，都要回答这些问题。你看价格太高了买不起啊，但是性能更重要啊，你没有性能再便宜我买它也没用啊。另外到真实部署阶段，你看数据安全啊、认证是不是合规啊、售后服务怎么样、软件更新能不能持续啊、供应链的稳定性怎么样、使用的边界在哪里，就这些问题你都需要去回答。而且在回答的过程中你积累足够的经验，甚至到最后规则你来制定，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下面回到这个新闻，就是比亚迪要杀入人形机器人市场，肯定他是看好这个市场，看好自身的优势嘛。那我个人理解，第一个呢，我和大家也汇报过，在3月份的时候我去郑州还参观了比亚迪的那个试车场，它有自己的这个展示大厅啊，里边这个比亚迪它车是有这个解剖的，整个底盘你可以看到这个电池啊，它底盘全是电池嘛，尤其它那所谓刀片电池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就中国人啊这种就是工程方面的能力是很强的。刀片电池你想啊，它非常薄，它一片它面积足够大呀，你不用说液冷去散热，就天然散热它都行啊，它有这个优势啊，我把它做出来我脑子够用就可以啊。而且比亚迪那个驱动电机，就是那个动力电机看着也很精密啊。大家都知道电动汽车它那个电机和传统的就是化石燃料车烧油的

速箱和那套东西是不一样的。电机这个东西，它的调速其实非常迅捷的，就是你要愿意，推背感可以非常强的。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利用我们这方面很成熟的技术，电池、电机、电控，你说搞汽车可以，搞飞机也可以啊，就电动飞机，那种轻小型的，甚至无人的，或者这个载人的，空中出租车，就这类的东西都可以搞啊。甚至有一个学校的运动场那么大的地方就可以完成起降嘛，还有一些楼的顶层，那个天台那儿都可以完成起降啊。个人以为呢，我们的电动车企业在这些领域更加具有先天的优势啊，比这个人形机器人还具有优势啊。当然话说回来，这种电动飞机它的市场和人形机器人比起来可能也还是有限。人形机器人将来这个普及啊，这个空间大到不可思议的。那利用我们的制造业领域的优势，我们当然可以在这方面独占鳌头。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现在在这个阶段，大家在尝试，在拓展市场，同时在制定规则，看谁先具备制定规则的能力，谁先有这个话语权。所以比亚迪做这个决定恐怕也是考虑到未来。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美国的一些政客，这确实已经走火入魔了，动不动就是这不能买，中国东西不能买啊，国家安全就给你搞这个，你不买中国的，那中国买你的吗？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你也不想要了呗。另外这个世界这么大，除了美国还有那么多的经济体，那么多的市场，你不要，你不要别人要也行啊。关键是在其他市场竞争，你觉得你美国后就有优势吗？你就把握赢吗？所以对抗到最后啊，不如退化。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

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223年6月10号，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在白帝城病逝。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869年6月10号，福州船政局建成万年青号，这是中国清朝建造的第一艘蒸汽动力舰船。它诞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由闽浙总督左宗棠推动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主持建造，目的是自主建造军舰，加强海防，摆脱对外国舰船的依赖。今天我们还会说到林徽因。林徽因因为长期被大众舆论聚焦于情感八卦，但是呢，她的真实人生核心始终围绕建筑学术。她是中国现代建筑学奠基人之一，建筑学家、文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首批教授，首批获得建筑领域国际认可的中国女性学者，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10号，公元223年6月10号，刘备病逝白帝城。刘备大家都很熟悉，一生的经历确实也颇为传奇吧。你看他这织席贩履嘛，做小贩，后来做到一方的霸主吧，蜀汉的皇帝啊。那他人生之中有这么一段，就是你看公元219年，他是拿下了汉中，之后拿下东三郡，再然后是襄樊之战，关羽是围困了曹军，水淹七军嘛，斩杀庞德。刘备的蜀汉的实力这是达到了巅峰。但是好景不长啊，本来吴蜀是有联盟的，但是孙权为了拿回荆州，等于说是背叛了这个联盟，偷袭荆州，关羽是救援不力，反在麦城被杀。所以刘备从这个一个巅峰状态一下子滑落到谷底吧。荆州没了，关羽没了，那刘备是发誓要伐吴，筹备了一年吧，率大军伐吴，刚开始也算顺利吧，杀入吴国境内。孙权就向曹操称臣，哎，确切的说，曹操已经死了，继承人是曹丕啊，应该这么说啊。曹操是220年死的，那个夷陵之战是221年到222年。总之是孙权向北称臣，这就算解除了后顾之忧吧，然后是专心的对付刘备。他启用的是一个年轻将领，就是陆逊啊。夷陵之战吧，陆逊击败刘备，刘备是大溃败吧，这就逃到了白帝城，也就是永安城吧。自此呢，到病逝在白帝城，也就再没回过川中嘛，没回过四川了。说起这段历史，未免让人叹息。你看看《三国演义》呢，里边刘备啊、诸葛亮，这还算是正面人物。所以你看小时候读读这个《三国演义》呢，往往是对刘备心生某种好感和同情吧。你看到他这个人生大起大落，看到蜀汉这个状况，未免让人感到遗憾了，痛心呐。其实，在他这次出兵伐吴之前，朝中上下其实反对的就比较多，我们这么说，就支持的少，反对的多。特别是诸葛亮啊、赵云，这是反对的，因为放下蜀汉和孙吴的联盟不说，国贼既然是曹操，我们之所以称王旗号，也是要匡扶汉室。你解决了曹操这个问题，东吴也就收服了。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要先伐曹，但是刘备不听啊，坚决要伐吴。但是你不听劝吗？最后失败了，把家底也拼光了。所以有人说，哎，他是不好意思再回四川了，就在白帝城窝着吧。结果一直到死。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当时就是曹丕啊， 一看孙刘两家干起来了，那机会还是得用啊，三路发乌。那么陆逊呢，打败刘备之后退兵，倒也没有再追击，原因就是曹丕已经伐吴了，这对刘备来说应该是个机会吧。但是孙权并没有给刘备机会，就算是有曹丕的军队打过来，孙权也是要求陆逊啊在前线就是驻防，防备刘备反扑。而如果陆逊一直在这对面的话，刘备恐怕也不敢掉以轻心，也得在这盯着吧。这就说到白帝城，白帝城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的，它是在三峡上游，有了这儿能控制长江天险，也算是蜀汉啊或者是东吴的国门吧。白帝城一旦有失的话，再往前就是凤姐，然后是江州，江州有失，东吴水军又是无比厉害，那可以打到成都，所以他在这儿坐镇有点那个天子守国门的意思。另一方面，确实被一个年轻晚辈打败，对于刘备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上思想上的一个打击吧，还大病了一场，估计身体也就不行了，重病在身恐怕很难再远行喽。然后我们知道，就是公元223年6月10号，刘备是病逝在白帝城，他就死在这儿了。临死之前不也托过孤吗？和诸葛亮还谈过，说要好好的这个治理好蜀国啊，要辅佐好阿斗，如果阿斗没有能力或者说是这个治国不利啊，你取而代之吧。当然我们也知道诸葛亮是当时也哭了一场，但是也没有那么做，反而是尽心尽力，死而后已。当然从根本上来讲，他是个君子，就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君子，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君主的，谋权篡位想都不要想，他确实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从这点讲，刘备三顾茅庐人是没有看错呀。另外刘备本身也不失为说这是个试探，诸葛亮作为一个聪明人怎么可能看不透呢？另外刘备托孤之时，在身边还有别人嘛，很多效忠于自己的亲信，如果诸葛亮真的说行，好好好，那我取而代之吧，咔嚓，估计人头都不保。当然这个我们就认为是刘备的一个小算计了，人之将死，惦记自己的江山后代，这也可以理解。所以你看刘备应该说是假意让诸葛亮取而代之啊，可以啊，诸葛亮肯定是坚持不受，而且这个态度呢大家是看在眼里，都做了见证，那等于也是对诸葛亮的一个约束吧。诸葛亮既然承诺要辅佐幼祖啊，匡扶汉室，他是说到做到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很遗憾的是刘备交给诸葛亮的是个烂摊子了，基本上家底儿败光，元气大伤啊，诸葛亮也只好接上这个烂摊子，勉为其难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0号啊，1869年6月10号，当时清国啊，大清朝呗，福州船政局制成万年清号轮船，这是中国造船史上自制的吧，第一艘火轮船，当时这词儿叫火轮船啊。这就说到中国近代的造船工业从哪开始呢？洋务运动吧，就是你看镇压太平天国，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期间呢涌现出一些就所谓洋务派人士吧，他们在战争之中呢对西方近代的工业有了一些认识吧，包括枪炮啊，包括轮船呢，认识是很深刻了。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就搞了一个就是军械所，1863年1月28号呢，这造出来中国第一条木壳的小火轮叫黄湖号。1868年呢，江南制造总局造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也是木质船身的啊，叫汇集号。至于中国造船工业真正的兴起呢，就得说到福州船政局。1866年呢，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那是当时最大的啊，一个舰船的算是建造单位啊，可以制造修理水师武器装备。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制造了第一艘轮船，叫万年清号下水。这个船长度是238尺啊，按我们说法1米是3尺啊，不是很大啊，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000多吨的，1370吨。算了，我还给你折算成米吧，长度是76.16米，宽8米9，吃水4米54，150匹马力，航速能达到10节，它也是木壳的。花多少钱呢？不少，16.3万两银子。在这之后一直到1907年吧，福州船政局一共造了40条舰船，总吨位也有47000吨，所以全国就清末就全国造船总数70%以上 是福州船政局做的，中国的第一批技术工匠也是随之产生，这中国的近代造船工业算是蓬勃发展起来了吧。我们讲六月十号这天，这个船是下水，基本上也是完工了啊。之后到9月25号呢，沈葆桢是登船试航，而且是比较成功的，这标志着这条万年青号啊，甚至是中国近代的海防工业正式的起步了。到1869年的9月26号呢，在没有外国人引港的情况之下，中国建造的这条万年青号，也可以叫做蒸汽轮机战舰啊，出海试航。那这舰长是谁呢？叫做贝锦全，当时叫轮船管驾啊，是他来指挥出海。这算是驾驶中国自己制造的蒸汽兵舰的第一人。当时海上据说狂风大作呀，巨浪滔天，但是舰上人员啊，在各站位齐心合力，协调一致，所以首航成功。到11月8号呢，当时做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元奉清政府之命登船出海，验收国产第一舰，还是这个贝锦全指挥若定，这船体也坚固牢实，轮机运转正常，舰炮轰鸣，震耳欲聋。中国水师啊，当时也很威风啊。和这个船同一时代，日本也造了千代田号和青辉号。

相形之下，万年青号在吨位在功率上还是远远占优的。一般我们叫船什么自行设计建造，但你注意我们刚才可没说设计，因为这个和一个外国人有关，就是日一格。日一格这个人我们提两句吧，生在1835年，死在1886年，他是法国军官，就在法国海军学院毕业的。后来这个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吧，1864年6月15号，日一格是第一次会晤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就提出来法国和中国可以合伙办造船厂，有这么一个想法吧。这样在1866年7月14号，清政府批准在福建就开办造船厂。8月19号呢，这个日一格到了福州，左宗棠呢带他去马尾罗星塔，就选这个厂址，最后确定就在马尾，然后就商量吧，你看设厂、制造、购器，就是买设备嘛，还有雇匠，匠人的匠啊，驾驶啊，经费，一系列问题探讨吧，就做很详细周密的研究，拟定具体的方案。后来呢，就是这个日一格呀，是立约画押，左宗棠呢又派员和日一格到上海，让法国驻上海的领事白兰尼承担各式的画押拒保，得有保人呢。12月11号，左宗棠正式就奏请法国军官日一格，还有德克碑为船政正副监督，雇的洋人嘛，等于说1867年2月到8月吧，日一格趁着在法国休假的时候吧，就开始宣传船政计划有益于法国工商业啊，有利于我们的利益，来吧。当时像拿破仑三世还有法国海军界就是求助，你给点支持啊，还获得了成功。所以日一格在促进法国的政府和技术力量支持左宗棠这个领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说到这儿多说一句，就是把马尾定做福州船政局的这个地址啊，这和日一格有关系。其实日一格很坚持在马尾设厂，他列了8条理由啊。一个是福州的海口多山，军事上容易设防；第二个呢，就是地方和省府又近，就是高级官吏对于船政呢，你可以看看，可以有点兴趣啊，得到支持啊，赞助啊，他想这么多哈。再就是富锦海关，经费容易筹措，还有海口水位深，大量的火轮船是可以进来的。再就是福州附近大田县有品位达45%的这个褐铁矿，你造船还是需要钢铁的。再就第六，台湾产煤，便于炼铁。第七呢，福州生活程度呢，就是工资什么的相对比较低吧。就成本低吧。再就是左宗棠，他是闽浙总督啊，你可以自己监督照料啊。总之日一格认为呢，从设厂造船需要的这个地理啊、地势啊、原料、材料、燃料、人力啊，包括这个政治上，他考虑中国国情嘛，还有什么军事经济各方面，你算来算去，马尾在当时是一个可取的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不是做这个船政总监督嘛，他做这个工作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工作是勤勉的，这得到中国官方的好评。而且他从法国还有东南亚各国吧就找，从人到原材料，特别是从法国招募了第一批洋匠，就工匠的匠啊，来华工作。这建厂事宜大体就绪之后，马上抓紧造船，把造船作为船政中心任务。所以一年多的时间呢，中国第一条千吨级的那个万年青号就做出来了。这个和日一格的工作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呀。另外呢，他想的很多，他也重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就是船政学堂的建设。从这个选配教员到相关的这个教学的方针，他是颇费心思吧。因为合同条款里有所谓包造包教，这得有，所以他确实就既然有合同，按合同办事儿。而且他经手大量的这个什么采购啊、筹工，就是花钱吧，大量的这个经费过他的手。最终是账目还比较清楚，没有什么贪污啊、腐败之类的事情，甚至他编了一部工具书，叫做《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便利中国学生学习技术。到了1874年吧，船政大批的洋员呢，就是如约解聘到期了，但是日一格呢又被留任做船政顾问。最后他是在1886年2月20号病死在法国戛纳的。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呢，确实和中国船政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人对他相当不错，给他的报酬非常丰厚，月薪是多少呢？是1200白银。你知道沈葆桢当时多少？沈葆桢比他少400两，沈葆桢只有600两。所以中国人在对老师这个态度上其实是极为谦恭的。而且他干够5年之后还拿了20万法郎的奖金。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哎呀，我带了一大笔钱回国。

哎呀，这是他。所以客观上讲，日一格呢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第一家造船厂创建啊，包括最初的这个发展啊，生产轮船啊，还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清政府给他一品提督衔啊，花翎、黄马褂啊，一等男爵、一等宝星这样一些荣耀。不过遗憾的是，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法国人。那福州船政呢，确实法国人帮了很大的忙，但是也因此法国人对福州船政太过了解。到1884-1885年中法战争，那整个福州船政也好啊，他们造的军舰也好啊，在法国的大炮面前等于说是全军覆没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10号，1904年6月10号，民国才女林徽因出生。其实林徽因确实人长得很漂亮，你要看当年的照片是可以看到的，有这个可能就是给相相面的说她这个真实五官，说面部轮廓是圆润，中下庭偏短，是很典型的幼态的长相。五官方面不好说精致立体，就是眉眼弯而细长，鼻梁不算太高，而且五官偏小，面部留白过多，所以用现在审美标准看呢，他的脸是有一点点显大，但是他五官分布很合适，就没有任何所谓颜值上的 bug。 这是就有意思，就分析一个人的长相啊。甚至有人说他不需要很精致的五官的，人家这个美哈，三分靠五官，七分靠气质。但到底美不美，怎么美啊？大家看看他真实的照片和这个网红脸的这 AI 照片，自己去判断和分析去了。我们的兴致也不在于此，还是讲讲这个人吧。他本身是出身在书香门第了，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实际上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是林长民啊，是经常在外。说林徽因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为祖父代笔给他爸爸写信了。当然他给他爸爸写的信他一直写嘛，从这个信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成熟。所以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一个是有弟妹需要照顾，家里边很多事情要打点，母亲也要照顾，因为他爸爸在北京忙于政事嘛，这政就是政治的那个政了。到1920年的时候，林徽因16岁，随父亲去了英国。在这期间呢，受同学的影响吧，对建筑开始产生兴趣。实际上，他们的邻居好像是英国一个女建筑师，对他影响很大。那么，这个兴趣伴随了他一辈子吧。1924年呢，他和梁思成先后赴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而且决定以建筑作为职业了。但当时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不招女生。所以他进的是美术学院，但选修的呢还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他拿到了学士学位，1928年和梁思成结婚，这就回到了中国。当时在中国吧，确实积贫积弱吧，关于古建筑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当时日本人就说，哎，我跟你们说啊，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古建筑了，想看当年唐代建筑得到我们日本来啊，看看京都奈良啊，这个话说得很狂了。那梁林两位的研究重点就是这个了。顺便说一句，一说到梁思成啊、林徽因，人们可能又想起第三个人，就是徐志摩，是吧？实际上把徐志摩刨开不说，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个人的爱情也非常动人。梁思成这个人据说沉默寡言一个人，但是他曾经用1个星期的时间自己做一面就是仿古的铜镜送给林徽因，就整个手工做出来的铜镜啊，是要雕刻啊、铸模、翻砂、仿古处理之后做成。而且这位还专门拿去找一个朋友，就是研究东方美术史的一个教授鉴定这个年代。那个教授不懂中文，是吧？梁思成也不让他看另一面的那个文字。梁思成在这个小镜子上刻了什么字呢？说徽因自鉴之用，就你自己照镜子用啊。思成就我呢，自捐并铸玉，其经营不遇也。挺复杂，写了一句话。那教授就研究这镜子，从图案上看是北魏时候的物品吧，但是没有见到过这种字啊，不好意思，我查不出来了，没法帮助你啊。后来这教授才知道，哦，闹了半天是送给女朋友的，是吧？这样挺有意思啊。那个小东西据说林徽因也是一直就是随身携带小铜镜啊。翻回来我们说这两位，那当时就是开始做一个前无古人的工作。林徽因后来有封信就写说呢，说这种工作在国内甚至少人注意关心，
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

0: 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个痛快，省得他们自己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你看一个女孩子写的这个东西啊，那他们俩干嘛？经常就是骑着毛驴，坐着独轮车去寻找还现存啊残存的古建筑。他在信里边曾经形容自己1936年在这个青州考察之旅啊，说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宝。在这个阶段他们拿出了多份研究报告，很多报告后来成了这个领域研究者必读的文献。后来战争临近，林徽因的态度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他给自己的女儿8岁叫做梁再冰写信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哎，一个搞学问的柔弱小女子写出这个东西来，真是让人很感慨。这些话在今天其实也颇有意味吧。1937年北平沦陷，林徽因呢就颠沛流离了，就一路西行吧。你想带着孩子啊，平常就是什么洗衣铺床的就不用说了，还要经常躲空袭。他有一封信就记述自己遭遇的一次空袭，说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声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他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下。这到了后方吧，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陷入贫困，他自己身体也很不好。1941年冬呢，是在四川宜宾附近一个偏远山村吧，他是经常发烧，贫病交加吧。在这么个环境里，梁思成、林徽因还是反复修改完成了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这个初稿吧，用英文还撰写了图解中国建筑史。当时也有这个朋友，国外的朋友说，走吧，到美国去吧，这不安全一点吗？这个时候这对苦难中的夫妇是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我们应该和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不多说了，讲这些只是想和大家讲，其实说到什么林徽因，甚至人们还想到徐志摩，这些也许是真实的，但是你知道林徽因还有很多正经事儿呢，她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了解的故事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

乡，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心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

0: 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

0: 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

0: 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
1: 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

0: 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

0: 1.66亿首，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你将听到。
2: 石家庄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集群均突破1000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3: 荣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工程加速推进。
2: 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3: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结束，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2: 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新区认可清单。
3: 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
2: 工信部要求整治 APP 窗口乱跳转现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

0: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我手中的这款三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1: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都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总工程师欧苏：
3: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漂油、离境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1: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欧苏：
3: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两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一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1: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四药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4: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1: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平：
5: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1: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0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世平：
6: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1: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6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石家庄市发改委3级调研员靳立民：
7: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 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10.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1: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千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靳立民：
7: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千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8: 高速公路不仅是便捷群众出行的快捷通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人流、物流等方面的运转，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盘活区域经济发展。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展现我省高速公路对服务司乘出行、企业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
1: 韩港高速公路国道高205至黄骅段是韩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起点与韩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沧州市盐山、海兴两县，路线全长 45.736 公里，是河北省中南部地区的便捷出海通道。今年四月，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第一篇：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工程加速推进。进入六月，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格外繁忙。二号，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顺利完成了首段路基交验。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段鹏飞：
9: 此次交验是本项目首段路基交验，长度1公里，这标志着工程将正式转入路面施工阶段。
1: 韩港二期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26米。全线含互通区主线，共设置特大桥2座、大桥4座，涵洞65道，互通式立交4处，设匝道收费站2处，服务区1处。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创新部主要负责人冯立冲对记者说：海兴盐场特大桥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第四联采用碱脂钢混组合梁，第33联、第36联采用线胶箱梁，其余采用30米、40米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
1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韩港高速公路二期项目盐场特大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4500米，目前正在加班加点全力进行下部结构施工。为保护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我们采用以桥带路的方案，目前工程正按原计划稳步推进。
1: 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三分部预制梁场作为全线箱梁预制的主力场地，占地173.46亩，承担该项目2507片梁板任务。按照施工规划，梁场单日最大预制产能可达10片，截至目前已完成梁板预制560片，产能储备可全程匹配全线桥梁架设进度，保障项目连续高效施工，计划年底完成全部预制任务。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介绍，进入六月，天气炎热难耐，项目部主动调整工人作息时间，科学规划建设进度。虽然项目正式开工只有2个多月时间，但是建设者们不畏酷暑、不惧风雨，依然保质保量地超额完成了所有建设任务。
9: 截至目前，韩港高速公路沧州段二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8: 小产品如何迈向大市场，沧州、廊坊等地通过拓展外贸通道、云端直播销售等模式，推动南皮五金组团出海，固安渔具云销全国，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际并进，一批地方特色产业正加快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11: 日前，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展会汇聚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来自沧州南皮县的润创置业、新邦机械等8家五金企业带来压滤机、精密机床等120余种核心产品，对接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收获多个合作意向。
9: 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是这款 CS318 榨油机，它的特点是低脂肪、高蛋白、低丙醛。目前我们达成了8家意向客户。
12: 南皮生产的五金产品功能稳定且质量卓越，我们早已听说他们的美名，在现场对产品以及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勘察后，更加坚定深度合作决心。
11: 作为国家级五金机电中小企业集群，南皮县相关企业曾面临降价竞争、内卷严重等困局，为破局突围，当地构建产业带加跨境平台加海外仓三位一体模式，做大海外市场增量。目前全县平台上线产品超5000种，115家骨干企业参加国际展会150余场次，孵化外贸型企业100余家，累计开发海外客户2200余家，建立覆盖欧亚、南北美及非洲的海外工厂、海外仓及服务站，达成出口订单超13亿元。
13: 南皮县企业积极抱团出海，线上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拓展业务，线下依托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俄机电商会对接优质资源，打通多元化海外销售渠道，并联合国际物流企业持续优化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加速实现南皮造全球卖的目标。
14: 一会儿去买要70-80道。
11: 张宏远是廊坊固安中黄筏村涂钓手渔具直播基地负责人。5年前，当地渔具、钓具等户外用品长期依赖贴牌代工、集市零售或等待上门收货，品牌弱、渠道单一。固安县引导企业转型，张宏远牵头成立直播基地，把零散加工点整合起来，通过各大平台开启云销售。
14: 各乡镇呢已有50-60家吧跟我们合作，将近呢反正有300个单品吧。我们每天呢播2场，就是每一场直播呢播6个小时左右。
11: 整合货源加云端直销的模式，带动了本地供货商稳定增收。同时，固安县依托廊品云播直播挑战赛、业务培训等活动，以实训比拼培育本土直播人才。
15: 从场景搭建、主体培育、人才支撑、服务保证等方面，针对性布局工厂直播、产地直播、品牌直播矩阵，推动直播电商从零散自发式发展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转型升级。
1: 6月6号到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1: 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十四五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
16: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1: 当前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面对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农机调配，强化技术指导和志愿服务，全力护航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17: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18: 为了赶上这帮抢收，我们连夜从河南新乡赶了过来，这几天都是3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70-80亩地。
17: 依托充足的农机储备，邯郸峰峰矿区全面开启抢收模式。目前全区投入各类农机800多台，单日收割能力可达10000亩。峰峰矿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李秀梅：
19: 我们将继续抓实抓细三下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剩余小麦收割，同步跟进整地、下种、田间管护等后续工作，切实保障群众丰产增收。
17: 在邯郸磁县，各乡镇组织麦收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将农机调度细化到具体田块，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抢轰、抢种工作。磁县蒋武城镇3级主任科员陈晨：
20: 我们镇小麦种植面积总共47325亩，近期阴雨天气多发，为防止小麦霉变受损， 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全镇全村全力抢收，预计6月15日完成全面收割，统筹收割机共252台，全镇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抢收，巡查值守，处置问题，全力护航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17: 不仅是邯郸，邢台沙河市也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当地提前谋划布局，整合农机资源，派驻农技人员，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
2: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7: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至9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670多万亩，收获进度近20%。当天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2000多台，其中跨区作业2131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654台。
8: 为期3天的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昨天顺利结束，2026年高考评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11: 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考生们走出考场，与考点外驻足等候的老师家人们相聚拥抱。
21: 比较喜欢这个航天领域的一些专业，去天津可以看看理想学府，然后了解一些专业什么的，然后再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为以后的专业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22: 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心情，还打算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考一个驾照，或者是学习做饭，享受一下生活新的乐趣。
23: 通过孩子们的反馈来看呢，他们考的都很不错，考场上发挥的呢也很平稳，心态保持的也很好。
11: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全省413个考点严格执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安检程序，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门在考试各环节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卷试题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到位。公安、工信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目标。
24: 高考期间，省工信部门累计投入保障人员200多人，全省共启用固定监测站220座，移动监测车45辆，便携式监测设备100多套，防范利用无线电进行考试作弊，为平安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11: 今年我省有318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考试部门为他们提供携带助听器、轮椅、大字卷、单设考场等569项便利措施。此外，省市县校4级设立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帮助考生了解政策，指导志愿填报。
25: 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我们的考生，才有了这样井然有序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非常放心。
26: 很感谢老师和交警的付出，孩子这次考试也能顺利的完成。
11: 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院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招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1: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河北省档案馆向社会开放馆藏1949至2000年形成的文书档案，共计53932件，供公众查询。截至今年6月，全国首个跨省域数据集中式民生档案利用系统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上线运行已满1周年。 即日起，首批57家县市区级档案馆接入平台，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一线，构建起省市县三级贯通的档案便民服务网络。
8: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分析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产业协同机制逐渐完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显著提速，提出十五五时期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相关建议。
1: 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经开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优先选择运营规范、口碑良好、售后完善的主流电商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铺，提前比对商品日常售价、历史价格，辨别虚假打折、虚标原价等行为，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绝对化宣传。
8: 近日，为便利疏解企业迁移、人才跨区域职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新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格资质在新区落地。这是雄安新区纵深推进京雄同城化的又一务实举措。截至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
1: 今年以来，省科技厅持续推进燕赵实验室建设与效能提升，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四家实验室实现实体化运行，生物医药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先进制造实验室

0: 是启动筹建。截止到目前，各实验室已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3项，解决行业共性问题46项，创新支撑产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截至目前，全省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3157家，参加职工46.34万人，资产累计457.96亿元，初步显现补充养老功能。日前，由省内12家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机构自发组建的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该联盟将努力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河北实践，为全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贡献可推广的河北经验。
0: 今年6月起，石家庄市失业保险金申请发放政策有了新变化。每月20号前审核通过的失业人员，当月即可收到失业保险金，申领兑付周期大幅压缩，惠民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1: 今年以来，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立足县域金融主力军定位，聚焦县域重点产业和中小微企业，实地摸排企业生产经营现状，精准对接各类经营主体金融需求，持续加大精准金融赋能力度，全力助推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眼下衡水湖迎来候鸟繁育高峰期，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在这里错峰繁育。当地通过精细化差异化的管护措施守护这些湿地新生命。
2: 每年四月开始，衡水湖的候鸟进入繁育季，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来这里生儿育女。湖区工作人员的守护也全面升级，巡护队员实地摸排鸟类栖息环境，跟踪育雏状态，常备救护物资，随时处置幼鸟受伤、迷途等突发状况。百余套高清摄像、红外监测设备布设在鸟类核心栖息带，实现重点片区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控。
3: 现在大概每周就要巡护一次，对于整个湖区的巡护呢，大概巡护一次是2到3天。巡护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去一些鸟类这些比较密集的栖息地，去附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落单或者受伤的鸟，然后同时呢去看看有没有一些这种人为干扰的这种情况。
2: 随着鸟类数量增加，观鸟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也与日俱增，当地还划定繁育核心区禁止进入，在景区远处建观鸟平台，增派志愿者引导游客文明观鸟、安静观鸟。
4: 我们在观测和拍摄的过程中呢，会跟鸟类呢就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发现鸟类呢需要就是救助的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
2: 近年来，衡水湖通过科学补水、内源治理等系统措施，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湖区鸟类达337种，鱼类已增至53种，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数量明显增加，20000多只候鸟自然繁育，食物充足。
3: 如今呢，我们的湖区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的这个食物网，生态系统呢自我修复、自我平衡的能力也是显著增强的。这个湿地的这个状况也是持续的向好。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由河北省话剧院倾力打造的话剧《磁州谣》亮相石家庄人民会堂。本剧紧扣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理念，以清末武安涝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目前该剧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与作品创作资助，并获评第12届河北省戏剧节优秀大型剧目。
1: 为进一步优化游览线路，昨天张家口市对草原天路起止点进行调整，新线路途经241省道。

0: 直达上亿十三号村，西行延伸至蓟蒙交界，原大青山路段改为天路支线，防火期不对外开放。同时暑期旅游即将拉开序幕，张家口市积极组织会员商户开展草原天路诚信商家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游客可凭借各类消费凭证享受参与商家推出的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特惠等优惠政策。
1: 今天起到8月31号，沧州南大岗湿地推出高考学子免票畅游活动。活动期间，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原件即可免费进入景区游览。本次优惠仅限景区大门票，观光车辆、游船等经营性项目需要正常付费。
0: 近日2026秦皇岛国际帆船游艇周在北戴河新区举办，活动立足秦皇岛滨海体育资源优势，打通船艇贸易、运动体验、产业交流、休闲经济全链条，为海洋经济、体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 本次帆船游艇周活动精准链接海内外高端航海产业资源，集结杰特赛特、伯纳多、百斯特、飞驰等国内外头部船艇品牌，搭建专业度高、资源集中的船艇经贸、产业交流与文旅体验平台。
3: 我们此次呢，携带了三艘美国查布拉尔快艇，以及最新引进的纯电动的加拿大泰嘎摩托艇，还有雅马哈摩托艇，然后依托呢阿那亚这个文旅氛围，可以呢促进北方的海洋文化，希望我们为这个北方的游艇产业可以做一份贡献。
2: 为最大化释放体育产业带动效应，活动采用双展区联动、两阶段接力呈现模式。5月29号至6月1号率先登陆阿那亚北岸展区，6月5号至8号接力落地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展区，持续拉长滨海体育消费周期。现场汇聚国内外游艇帆船展、百年经典复古车展、航海主题星空影院、航海生活方式分享会等多元特色活动，同时开放龙骨帆船、桨板皮划艇、电动冲浪板、卡丁船、游艇海钓等全品类水上运动体验，搭配陆上探钓、帆船模型、亲子涂装等互动内容，构建赛事引流、产业集聚、消费增收的滨海体育经济发展新格局。
4: 我们秦皇岛呢拥有162公里的海岸线，有着这个非常优良的沙滩，也有这个众多的港口，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船只进行航行。未来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国际合作，能够形成更多的交流，带动我们中国船艇设计制造以及售后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产业链的发展。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浙江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0: 个人养老金纳入储蓄国债，今天正式发售，专家解读会带来哪些投资变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放话必将回应。

0: 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六点半，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2: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

0: 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1: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0: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2: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3: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假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4: 你看这个
1: 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6: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这种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7: 柴屋那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1: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 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

0: 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2: 以它为名。我们这条呢叫望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望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1: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 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做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 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陆明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 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办事记，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赓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3: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养老金啊，该怎么运作，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一个问题。从今年6月份开始，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
4: 今天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申购渠道。现在，如果您通过手机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 那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可以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的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
5: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呢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即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那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
4: 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份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
3: 那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
2: 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名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那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是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3: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4: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的增加的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6: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2: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当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一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的建议。
6: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数据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
2: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力争到2028年推动建成布局合理、便捷高效、安全优质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网络，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 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基本普及，数字化服务全面推广，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
4: 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时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对前一日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特朗普8号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4: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省。